0: 啊，来阿
1: 阿
0: 母啊，
1: 哎，
0: 你
1: 老师
0: 好，
1: 好
2: 两个好，
0: 阿母啊你好，
2: 大家好，
0: 阿母啊你好，嗯，有落雨无？
2: 无，
0: 阁无落雨。
1: 哎呀，雨拢选你，我南部甲台中。
0: 恁那是拢无咧落雨的哦？
2: 无，
0: 安尼哦，哇，
1: 我天天咧落，我厝里嘛咧落。
0: 我台中安尼落几工几日咧？
2: 哎呀，我看电视则。三十多
0: 年，三十多
1: 年啊！阮家特别做水灾啊啦！
0: 高雄啊，做水啊，台中啊，落雨落到安尼啊，台中是无做水，高雄有啦。嗯，哎呀，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2: 点江辉唱的《
1: 江辉你》，
0: 数相机啦，哈，好，啊，等下给你做安排哦，哈，
2: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阿母啊。啊，小安人讲什么上无情，你知无？
1: 哎，水火上无情。
0: 时间啦、
1: 啊，哦，时间啦、啊，当然啦、啊，时间也袂回头啊。
0: 水火无情，时间嘛更加无情。
1: 当然哦，时间是一去不回头的啦。
0: 时间啊，过就过啊，
1: 对啊，
0: 无可能搁再回头。
1: 会当反悔啦。
0: 啊，今日非常的欢喜。
1: 是啊。
0: 啊，第一通电话接到call in，就接到咱台南苏慧煌大哥的电话。
1: 对啦。
0: 啊，伊甲咱恭喜，周、
1: 啊、
0: 年快乐。
1: 当然，
0: 啊，我讲今日是阮长吼，啊，是周年庆，做满一周年的第一天啦，
1: 嗯，
0: 啊，今日第二天，啊，我讲真感谢这些听友，这些长辈时代坐坐，啊，过了十万，凡是啊数百万，啊，的听友咧，甲咱收听，
1: 是，
0: 啊，家宏嘛为一台电台，像头拄仔惠王大哥讲的，中昼本来为一点钟，
1: 啊、
0: 开始做到两点钟。来将时做甲全国啊，透早中昼下晡，透早六点八点，中昼十点甲十二点，下晡啊
1: 四点
0: 甲六点啊，拢总有节目。
1: 是
0: 啊，嘛会当做甲礼拜就透早八点，
1: 甲暗时八点，拢无休困的哦。
0: 拢总有节目伫全国啊，透过六二幺来陪伴各位长辈时段。今日家宏会当啊做满一周年，会当受到遮济人疼惜。家宏甲小安伫遮深深啊，一鞠躬甲恁讲感谢，
1: 多谢咱遮爸母啊啦，感恩哦。
0: 无恁一路的支持甲栽培的疼惜肯定，阮无法度行到今日啦。吼、哦、啊，当然。
1: 你敢那要选举呢？
0: 当然，电台费无，这是一个。啊！我即几天一直心肝内感动，想要讲的话，
1: 嗯，
0: 啊，一路行来，讲实在，电台费贵三三，
1: 是啊，
0: 啊，讲真正会当安尼一路做，加上当时要家己出来做播音的事业，我想讲咱唔在当做偌久，啊，唔在当受到这爸爸妈妈甲咱疼惜偌久，啊，既然咱度过第一个年，啊，未来的第二个年、第三个年、第二十个年、第三十个年。拢爱予这爸爸妈妈健健康康来收听咱的节目。啊，今日我嘛祝阮家己生日快乐。
1: 对啊。
0: 啊嘛祝福全天下的诶，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大哥大姐、这些阿姐嘛、伯啊、姆啊，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
1: 对。
0: 大家拢会当万事如意。
1: 啊，心情爱放个快活、哦。
0: 啊，伫这一年，若甲恁交叉着，因为阮较含慢主持节目，较含慢啦吼，未晓做。啊，就干那会晓实实啊讲，啊，咱的节目嘛足单纯足自然的，就是开讲破刀点歌选曲，啊，一点啊工商服务，安尼依住我，家宏也无咧讲政治，家宏也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名利。
3: 是
0: 啊，徐大哥你好。
1: 徐大哥好。
3: 家宏啊，你今日现场的啦？
0: 嗯，我满周年呢，
1: 大家满周年呢。
3: 啊，万周年啦！
0: 哎、欸，周年庆，我是周年。
3: 哎、啊，就这个号咧，等于拢迄个全省都嘛来落干咧，家己嘛落干咧。
0: 家己是嘛落好落干哦。啊。
3: 啊，落拢无停咧啊！
0: 安尼吼，安尼今日。
3: 啊，正常你看下咧，迄个是敢拢录音咧，拢问时候安拢讲录音咧。
0: 无啦，迄毋是，迄是人要甲我心大吼。啊，人讲好这个物件是安尼啦吼。啊，要请请袂来，要死死袂走啦。 嘿啊，啊那落落雨都好，做去落，咱就踮厝内底，莫出去阿雨得。
3: 是啊，啊落听家宏的这播就真好个咯啊。
0: 啊，感谢阮徐大哥一路行来的支持哈。哎呀、
3: 啊，是无甲你支持啊，用啥物人工话尔啦？
0: 无啦，啊开讲就是对阮上好的支持。
3: 啊，
0: 你
3: 先讲这位开讲啥物人工话尔，哪有甲你支持？
0: 无啦，咱无咧人工
1: 话，
0: 咱开讲啊，讲话。吼、哦，啊，这就是对阮就上好的支持甲肯定。
3: 啊，你先讲无录音的就对啦。
0: 啊，到现场的都咧含你讲话
1: 啦。啊，无你咧打算讲话啦。
0: 你干哪
1: 一直讲一直讲咧。
0: 你干哪一直咧问
3: 啦。啊，我甲你点一首歌啦。
0: 来，你请讲。
3: 康叔人你要唱哇？
0: 康叔人我袂晓。
1: 别紧，啊，我甲你叫歌手唱啦。叫歌星唱啦！哎呀，我讲特别假字。
0: 歌星唱，
1: 哎呀，叫歌星唱
0: 好
1: 哈。
0: 好不？
3: 啊，好啦，
1: 啊不要
3: 啦。
0: 好好，歌星唱
1: 啊！哈，感恩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拢现场的节目啦。
1: 嗯。
0: 吼，大刚恁卡来拢找到家宏啊，像阮将士。现场你甲咧讲话，你都抑阁毋知影，阮是毋是现场诶？吼、
1: 啊啊
0: 喔，加上现场，逐天每一工拜一甲拜六，啊，伫即个时间段，伫即个周日，拢总是伫空中咧甲恁做伴。有当时恁敲电话来，无我接诶，无代表毋是现场，是因为我无法度一概接三支电话。
1: 加上打一支嘴尔啦。
0: 嘿啊，嘛是支两支手接一支电话安尼啦。
1: 你也两支嘴的。怪物
0: 啊！所以讲，阮伫这个月，爸爸妈妈爱特别用心、特别认真来甲阮收听，因为阮做周年庆有大好康啦吼。
1: 是啊。
0: 逐天送啊，逐天优惠。
1: 来，蔡大哥，你好。
0: 刷卡，好来，谢
1: 蛋。
0: 啊，所以讲，伫这个月哦，阮做第一届周年庆，啊，大大拢要来甲做庆祝。啊！邀请来的贵宾，邀请来的厂商，啊嘛拢特别交代了啊！这栋的品大家
1: 无赚呢，无赚钱啊！
0: 都落地啊，第八八来啊，康康叫、
1: 啊、哦，康康啊，好一招哦！
0: 啊，来位你好，苏慧姐，
4: 哎，
1: 苏慧姐，
0: 你好，
1: 你好，你刷电来，安、哎、娜，什么好不？
4: 你
0: 今天
4: 很
0: 电
4: 的哦，
0: 很电的对，很电的节目，而且你甲你做陪伴，
1: 啊，你今麦你刷电啦。
4: 哦，
1: 全国拢有听到你的声音啦。
4: 哦，我是讲甲你问好
0: 一下，安尼等
1: 小
0: 爱
1: 淑慧大姐啦，哈。
0: 哎呀，你大亏哦啦，哈。啊，你有要点歌无？
4: 不免啦。
0: 不免啦，哈。
1: 等小爱淑慧大姐哦，感恩哦。
0: 啊，秀春姐。
1: 秀春姐。哦，你的声音袂歹听，啊，你笑声真好。迄条顶
5: 回有甲你叫上听报，哈。
1: 什么物件？
5: 生
1: 铁布，生铁布哦！啊，你先稍等，你稍等，我去楼下好好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一路走来收听啦，哈。啊，今日咱嘛邀请一个贵宾，啊，有一种疾病，台湾人230万以上有咧食药啊，哦，有一种病啦，啊，我邀请一个贵宾，啊，然后这个贵宾真正，我若要讲伊的过去。啊，
1: 轰动武林，惊动万教，
0: 伊真稀奇啦吼！过去真侪电视恁看到的一挂保健食品，
1: 是
0: 啊，拢总是由伊手底所出的处方。
1: 无唔对
0: 啊！啊，今日佫特别邀请伊来就咱的节目，我有甲讲咱周年庆，啊，本来大家听到周年庆拢提无用，因为大家拢要有心理准备嘛吼。
1: 啊！地哦，满满啊，空空会转去，来嘛惊。
0: 来，那不是送，无就是俗。
1: 对啦。
0: 啊，物件拢现，物件拢现做，现好诶，吼！啊，而且希望咱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啊，拢会当认真甲咱收听。啊，这个月无论如何，阮做周年庆，啊，大家更加爱收听，尽量这个月的工课拢甲拨拨掉啦吼，
1: 拨拨掉，
0: 哎呀，拢来听节目，
1: 啊，咱免食饭就对啊。
0: 这个月拢做好康的，这个月那不是送，我都讲
1: 是个送啦，
0: 俗吼，啊，要大家拢万载而归啦吼，啊，咱互小安来唱一首歌，咱再去等下节目的现场。
1: 好，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对你的怀念特别多》，是咱华人的林大姐所点的歌曲。

0: 这首歌曲叫做《对你的怀念特别多》
1: 啊，对你的怀念特别多啦，
0: 哈、啊，
1: 今年啊，
0: 今年
1: 啊，唔免怀念，咱大家拢会当在空中相见，
0: 是啦，
1: 在空中相会，啊，这是上快乐的日子。家宏一天上快乐的日子，就是咧做节目的日子啦。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拢会当在空中，甲这长辈时代开讲破刀，啊，互恁确定的来甲阮啊问好。啊，甲阮娱乐产品也好，肯定阮的产品，肯定阮的节目，啊，互阮愈做愈有信心。啊，过去一年啦，做了较无好势，啊，直接嘛是爱深深甲恁讲歹势，啊，希望爸爸妈妈甲阮体谅。
0: 啊，阮会加油啦。
1: 是啦，
0: 啊，阮会改进啦，吼。
1: 唔对的，阮会认真去改进。啊，好的行为，阮会继续冲，继续拼。所谓好的行为，就是讲啊，厂商一定物件爱好。啊、
0: 你讲讲哈，这就是要讲嘴的对啊。
1: 无我爱先讲
0: 先，爱先讲，
1: 下先住嘞吼，等下较袂疼。
0: 人咧等下是边啊，你啊坐咧等呢。
1: 哎，下那无住吼，等下足疼啦。
0: 足疼呢。
1: 等下像咧住武汉会，武汉的迄个
0: 疫苗
1: 啊，赶快啦吼。啊，
0: 听一个就过啊，不要紧啦哈。等下
1: 时间的关系，咱今日真欢喜啊！伫阮做周年庆的第二天。啊，咱来啊，这接一个啦吼，来喂你好，
0: 来燕小姐，
2: 嘿、
0: 欸，
2: 你好，
1: 你好，
0: 欸、咱台东好了吼，
2: 嘉宏，
1: 嘿，
2: 你做了未歹啦，
1: 做了未歹啦，
2: 嘿啦，
1: 啊，感谢
2: 你，产品嘛未歹啦，
1: 安尼吼，感谢燕姐大姐这几年的支持甲照顾，
2: 哎、欸，我是新人客啦，
1: 你多太妈你隔壁耶，
0: 我甲台东好了吼。
2: 有啊，
0: 还
2: 在有咯，
0: 今麦无
2: 啊。
0: 哦，安尼真哦，那一个较凉啦吼。
1: 哦，我太麻里足侪人客呢。
2: 哦，
1: 安
2: 尼。
1: 啊，隔壁啊，隔壁嘛足侪冰冻啊。
0: 太麻里的隔壁啦。
1: 哎，多谢阮燕学姐。
0: 台东好地方啦哈。
1: 燕学姐，然后来台东，快来佚佗。
2: 好啊。
1: 哈，好。
2: 我彰化人。
1: 你彰化倒位？
2: 我彰化
1: 去诶。啊，你遐只牛家家要去台东去啊？
0: 啊，你台东好啊。
1: 叫恁翁甲你怪，啊一怪就怪到台东。
0: 哎呀，所在水啊，好山好水啊！
1: 是讲今麦交，今麦交通较方便啊啦吼。
2: 有啊。
1: 啊无较早乖到台东，若要倒来到彰化，要几工的呢？
2: 有啊，甲暗暝梦都有啊。
0: 今麦袂啊啦吼。
1: 今麦真方便。
0: 今麦介方便啊啦。
1: 哎呀，阿英来佚佗，然后倒来彰化，啊，再来互嘉宏奉一杯茶。
2: 好啦。
1: 哦，多谢。
0: 感恩我们的燕雪大姐哦。
2: 你的产品袂歹啦。
1: 安尼
0: 好。感恩感恩。
1: 就好啊。
2: 我就是听恁的。迄落啊，感觉讲，甲恁交关讲，安尼袂歹。
0: 我认识一姐嘛是一路长长的。
1: 你食阮对一个产品，你感觉袂歹？
2: 目睭的嘛袂歹。
0: 哦，叶黄素啦，
1: 哈。叶黄素甲面筋清拢真赞。
2: 嘿啊，啊甲迄落的清肺嘛袂歹。
1: 清肺嘛袂歹，哈。
2: 好啦。
1: 好，多谢。
0: 那多谢阮的燕。

0: 雪妈妈了
1: 欢迎登下铁头哦哈，
0: 谢谢感恩，谢谢
1: 感恩。这一通电话，
0: 感
1: 一通关心啦，
0: 真正足感恩的啦。
1: 客家乡亲戚，家己东桥海口人啊，我家己东桥人啊，一个庄卡拢传子弟啊，会当来都市设播音室啊，把声音遍及全国啊，就是爱受到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才有法度一路一直行来啦吼。啊，咱今日就来欢迎一位真特别的贵宾，这个贵宾登机来。啊！伫咱台湾的生物科技界奉献真济，
0: 是啊，
1: 伊所配写配的处方啦吼，
0: 伊的处方常常伫电视咧上台哦，
1: 对，电视足有名的处方，
0: 啊、
1: 过去拢是由因的公司来出产的，
0: 是
1: 啊，互大家嘛拢食有效，但是电视咧卖足贵啦，
0: 有够贵的，
1: 哎呀，啊，来咱家咱是袂使安尼互贵啦吼，啊，咱今日来邀请咱启动生物科技。啊！总经理，咱吴总经理来
0: 到现场。吴总好，
1: 吴总诶，你好。
2: 哎、hey, ，你好。啊，这个空中诶，乡亲时代吼，大家好。啊，嘉宏好，啊，小安好。
0: 你好啦，哈、
2: 啊。啊，真恭喜吼，咱今仔日开始周年庆
1: 啦。是啦、啊，是啦、啊，正式开跑啦，吼。
2: 够欢喜诶啦。
1: 哎呀，顶个月我着拢利用周年庆咧，甲来宾讨奖品啦、啊，啊，讨优惠。啊，今日着毋免阁利用，今日因为这是正式诶。啊，周年庆的开始啊，我懂的，我懂的，你有一项真强的强项啦吼，就是写这保健食品的处方，
2: 这嘛是我的兴趣啦，
1: 吼、哦、嘛是你的兴趣啦吼，啊，我听讲你堂嘛读这下的啦
2: 吼，
1: 啊，然后真侪全国知名度的商品，
2: 是啦，
1: 拢是经由你的手啊来写，尤其就亲像糖尿病的处方。我听讲是你的专长啦，吼！
2: 我对这个糖尿病的研究，吼，已经有真长一段时间啦。
1: 是是是。哦，
2: 对这个，吼，对人的开始的外卡开始安尼个研究，糖水袂好安尼研究，哦，加这个糖尿病的用药的研究，
1: 是
2: 哦，啊加保健食品的用研究，
1: 是是。
2: 哦，啊嘛捌对这个两百几种的植物内底去吹，
1: 是
2: 哦，看虾米款的这个成分，吼，对咱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有帮助，
1: 是是是。
2: 哦，啊研究真侪物件啦，
1: 是是是。啊、台湾我听报道啦吼，
2: 是
1: 啊，经过卫生署统计，啊，有确定有咧食药诶，医生有开你是糖尿病患者，有230万人啦吼。
2: 嗯，
1: 啊，那无开药啊，有诶小可糖尿病轻微诶，家己无咧食药诶，毋知阁有几百万，咱毋知啦吼、嗯。啊，一个小小诶台湾啊，3000多万人，2300多万人。啊，都有占差不多一成以上，吼、哦，有确诊的啦，吼、哦，啊，若无的，唔知几成，拢有糖尿病啦。
2: 这是登记的，登记有案的啦。
1: 登记有案的啦。哦，
2: 根据阮即卖研究，吼、
1: 哦，是
2: 即卖伫即个所谓的糖尿病，
1: 是
2: 即个前期，吼、哦，咱讲的即个胰岛素的阻抗这种的，
1: 是，
2: 吼、哦，伊大部分拢伴随这种的三高，比如讲。伊个血压会较悬一挂，
1: 是，
2: 吼、哦，伊个血油会较悬一挂，
1: 是，
2: 啊，不三时呐较忝的时阵，有当时啊血糖较悬一丝啦，这种诶，其实这种拢是准备吼、哦、要糖尿病，
1: 吼、哦，
2: 这种诶时大朋友啊，差不多伫这个进行当中哦，差不多会维持10年至15年，
1: 是，
2: 吼、哦，啊，等甲伊个腰翘，看甲差不多啊，
1: 吼、
2: 哦，啊，就糖尿病啊，
1: 吼、哦，等甲腰翘。你讲算讲平常时啦，血压较悬的，
2: 嗯，
1: 啊，生活啦较无正常的，
2: 尤其是血油较悬的，
1: 血油较悬的，
2: 啊，巴肚汤啊较大汤的，
1: 哦，巴肚汤啊较大汤的，
2: 啊，嘴皮碰塞塞这种的，其实拢真危险，
1: 拢是糖尿病的前兆，
2: 对，
1: 精神啦
2: 吼，
1: 那无好啊控制落来，最后就是糖尿病。就是引起到腰翘的关系啦，
2: 啊，这种的去验血检查吼，拢跟你讲正常。
1: 好好好。
2: 啊，咱这医生就是医生管的这个数字，就是足现实的物件。
1: 嘿，
2: 你就是验出有问题啊，就代表歹呀嘛。
1: 对。
2: 系啊，啊，咱车歹，咱普通时啊车都会用去保养啊。你敢袂讲等歹掉伫路边，才想要去换油？
1: 不可能、啊，
2: 不可能嘛。
1: 系啊。
2: 啊，结果咱即卖现主时的现代化的生活，拢是等啊歹去，要去修理拢袂赴啊。
1: 是。
2: 啊，我讲贵州海了了啊！
1: 是是是，啊，你若像讲安尼平常时，
2: 嗯，
1: 啊，若带着糖分的人，有诶真侪唔知啦，
2: 唔知，真正唔知。
1: 啊，根据你诶专长，
2: 是，
1: 你是毋是来讲分享一个讲，啊，伊若有啥物，虽然你今年伊无糖尿病啦
2: 吼，
1: 但是伊若有啥物症状，
2: 是，
1: 伊就感觉伊糖尿病， 都要接近伊啊。
2: 嘿，吼、哦，其实这个糖分高吼、哦、是一个现象啦。
1: 是，
2: 吼、哦，根据这个统计吼、哦，我去也研究吼、哦，其实糖尿病要来个处理，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代志、嗯。
1: 是，
2: 上届困难就是讲，这个糖尿病伊拢总会去引起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1: 370几种，
2: 对，所以讲你若糖分高，吼、哦，准备要入去，这个得着糖尿病这段时间吼、哦，这个人就参像敢那是一个疾病的百货公司，
1: 好、
2: 哦，因为伊这个慢性病，所因为糖分所引起的这个慢性病太侪了，
1: 嗯、
2: 哦，所以讲敢那这个人你甲当作是一间，这个公百货公司来看，伊若只要得着糖尿病，你甲入去，伊什么病都拢有，
1: 好、
2: 哦，比如讲这个目睭啦模糊。
1: 哦，
2: 因为这个血糖高，伊血变黏，
1: 是，
2: 所以讲家宏，我跟你请教，咱今仔那阵讲去问到汤哥啦，
1: 对，
2: 爱安怎黏黏嘛，
1: 嗯，
2: 同款啊，你的身躯内底血糖来伤高，这个汤哥伊就会黏，
1: 对，
2: 啊黏的时阵，你一挂血内底的物件变作讲会咳，行袂叮当，
1: 吼、
2: 哦，再来你的血管会变脆，
1: 吼、
2: 哦哦，所以就常常安那，就是有当下在乌青凝血、哦，注意听吼、哦哦，啊过来就是。吼、哦，你常常拢会当，比如讲脚麻、手麻，
1: 对，
2: 别人坐伫遐脚麻、手麻，伊嘛跟你讲脚麻、手麻，人起来就好啊，伊起来阁麻，
1: 对，
2: 伊其实唔是血路塌掉的啊，伊就是神经去哦，即个糖分去影响到啊，
1: 是，
2: 所以你会当讲较早，咱较早咧生咸好不好？哦，生这个蜜饯啊，拢会去烧糖对吧？
1: 生咸生甜啦，
2: 对，啊，你讲想象讲你的糖分来源，敢那是你这个人。吼、哦，24小时，你的五脏六腑，啊，拢浸伫这个糖水内底。
1: 是，
2: 啊，这个器官要哪会好？
1: 对
2: 啊，對你看人迄个蜜饯哇，生过糖了后，拢啊薄得脆脆。
1: 对，
2: 啊，你的器官嘛变成是安尼、哦，啊，规身躯会病都拢出来、哦。
1: 啊，但是那像你讲会带来375种以上啦，吼。但是那像直接的啦，那糖尿病直接影响的，现初时足侪人会惊的，较知影会惊的啦，就是会中风。
2: 对，
1: 啊，会心肌梗塞。
2: 是啊，
1: 啊，脚若烂，空嘴袂好，会骨卡。
2: 啊，血都袂过，空嘴唔多烂。
1: 人较惊拢，敢那差不多惊这三项啦。
2: 啊，
1: 其实剩的因拢唔知影，就亲像你讲的，有375种诶疾病啦，吼、
2: 嗯，
1: 慢性疾病，拢是因为糖尿病的已经伫你的身躯隐形的出现啦，隐形的出现啦，吼，无互你明显的感觉你糖尿病，但是你已经温型的。慢性的糖尿病
2: 已经
1: 存在伫你的身躯内底啦，吼！
2: 我一直咧研究的，一直咧伫遐鼓吹的，
1: 是，
2: 就是伫糖尿病要确定的进行这段时间，
1: 是，
2: 咱还阁有机会去甲挽回，
1: 是，
2: 咱还有机会阁甲这个健康救倒转来，
1: 是，
2: 就是甲伊的血糖降低，
1: 是，
2: 啊变哪互伊血糖降低，所以我直接阁要问这个家宏这个问题，
1: 是，
2: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伊是糖伤多，也是糖伤少，
1: 糖伤多
2: 吼，你讲安尼，就一半了，糖尿病的患者吼，伊拄到一个问题，就是安那啦，伊即卖物件食落了，吼，这个糖会走入去这个血内底，啊，这个血内底呢，准备着要甲这个营养分吼，入去咱的细胞，
1: 是，
2: 安尼你才会当在正常的循环，
1: 对，
2: 吼，你身躯才会开始会烧昏昏，
1: 对，
2: 吼，你甲看遐破病的这个时段，
1: 是，
2: 人咧讲死人甲活人。好、哦，刚好我搁甲你请教，死人甲活人都有无同款？
1: 一个有咧喘气，一个无咧喘气。
2: 是啊，一个咧喘气，一个无喘气。啊，过来就是安那，一个是冷叽叽的啦，
1: 是
2: 啊，一个是烧呼呼的啦。
1: 哦，
2: 啊，咱这样啦，这个血络循环歹，身旧年这个病痛，伊的身躯拢冷叽叽。
1: 是，
2: 相信时段，你家己去看你周遭的这个时段，哦，因是不是拢安尼？因若破病，旧年这倒伫门床，是不是？
1: 旧年倒有咧，坐有咧。
2: 对啊。脚尾、手尾冷叽叽，神经会麻痹，
1: 循环慢。
2: 系啊，啊，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呢，伊这个血内底糖无法度入去，有细胞吃着，吃袂着糖嘛。吃袂着糖的时阵，伊就无体力，爱就规身躯冷叽叽。
1: 是，
2: 吼、哦，啊，脚油、手油，规身躯软烧烧。
1: 吼、哦，
2: 啊，讲你啊，你奈吃袂落去，啊，伊就无胃口嘛。啊，你奈拢袂去行行，我煞唔知，啊，就规身躯无体力嘛。
1: 啊，无你讲，像你奈安尼讲，人咧讲这个。糖尿病不是拢吃多喝多拉多，
2: 嘿，
1: 系啊，
2: 阿姨、啊、这都是，
1: 阿前咯有人会食袂落，
2: 阿姨一开始吼都、就是讲安那，伊一开始的时阵就是讲伊细胞食袂着糖，阿姨、啊、就甲你讲啊，我腹肚枵，腹肚枵当中伊就开始去食一寡饭，吼、哦，食一寡甜，
1: 就
2: 赶紧甲这个糖分带入去细胞内底，
1: 是，
2: 但是伊细胞顶面一个胰岛素的这个门，
1: 是，
2: 锁匙歹去啊，
1: 是，
2: 吼、哦，锁匙歹去啊，所以伊这个要求。 吼、哦，这个分泌的胰岛素无法度甲这个门拍开，
1: 是
2: 啊，糖都袂滴滴去啊，
1: 是
2: 啊，袂滴滴去的时候，伊哩食食到尾啊，总是腹肚会饱吧，
1: 是是，
2: 啊，食到饱的时候呢，吼、哦，伊的细胞嘛是食袂着糖啊，
1: 嗯嗯，
2: 啊，这个时候伊的细胞就开始，
1: 是，
2: 哦，去食伊其他的油啦，
1: 是，
2: 食伊其他的蛋白质啊，
1: 是，
2: 所以就开始。吼、哦，一开始伊个嘴大，因为糖分伤多，伊个嘴大，水果拢叫吸掉去。
1: 是，
2: 过来吼、哦，伊就想要食物件，
1: 是、
2: 哦，因为就身躯无糖嘛。
1: 是，
2: 啊，开始消散落吧。
1: 是，
2: 吼、哦，啊，我只有一个案例，就是讲吼，嘿、欸，我曾经有熟悉一个吼、哦、人客吼，伊、哦、是一个上市贵公司的业务总监哦。
1: 哦，就是公司。
2: 啊，伊是当咧病，啊，迄当阵伊才五十岁尔。
1: 嘿嘿。
2: 哦啊，一段时间呢，伊开始消散落吧。我讲你可能应该是有糖尿病，你要去检查一下。伊讲。无可能啦，伊无可能有糖尿病啦，
1: 欸、
2: 绝对无可能。伊咧讲伊偌久之前才去检查，拢完全无问题啦。
1: 好好好
2: 其实吼，咱来不管是去做检查，
1: 是
2: 啊，甲因咧伊安尼，逐工都想要啉甜的，
1: 是
2: 啊，逐工都咧找便所，
1: 是
2: 哦，伊化疗要放的时阵，迄无放是袂使，会虾米苦底？
1: 嘿嘿，
2: 哦，啊，甲开始安尼感觉讲，伊为虾米关节无力，啊，脚麻手麻，再赶忙去哦医生。

0: AM 1.7亿，
1: 一甘愿吼，讲要来配合，讲这个西医来去调整伊的血糖，这个当中伊嘛赶紧来找我，啊，根据我的这个配方吼，来去甲做一个调整，伊短短诶这个两个月时间，十三点到这个，
2: 嘿啦，十三点到要笑讲要判去啊，
1: 系啊，讲要判去啊，
2: 差不多要笑讲要，
1: 哎，就明明马桶就转交遐，伊讲应该唔是伊，啊，明明就规工食袂落，干那想要啉甜的，伊讲应该唔是糖尿病，结果去检出来时，伊才讲啊，为什么是我？啊，这唔是你，无会是谁？啊，结果安尼，伫个短短两个月时间，佮转去检查，十三点到降来剩五点八，伊个空白个血糖剩百一，本来是360几哦，
2: 是
1: 啊，这种的是真正实在是真珍贵的一个经验吼。
2: 对，
1: 结果这个业务总监的后生吼来给我答谢，
2: 是业务总监嘛？
1: 这个根本都是一个医学的奇迹啦。
2: 是，
1: 即马真侪这个糖尿病，伊根本血糖都降袂落来啊。
2: 是，
1: 药啊食甲呢，下注甲呢，根本伊都降袂落来。
2: 对，
1: 啊，透过咱的这个吼。甲这种的做一个搭配，
2: 你的处方啦，
1: 对，这个处方。
2: 啊，你当时啥那会针对这个处方这么有兴趣哈？
1: 嘿，因为就是讲吼，我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的高危险群，我的阿公，我的这个叔伯啊，都是糖尿病，尤其是最近，这个新冠状肺炎，只要那是去因为吼这个过往，还是讲去注这个 AZ 疫苗，过往的去甲调查每一个拢是。都旧年的
2: 糖尿病患者，
1: 所以我登记讲，这我都有讲啊，我去研究啊，原来真侪这种的慢性病，其实伊的起因，伊的上起头，拢是因为糖分伤高所引起的。
2: 是，
1: 对。
2: 因为我曾经和你熟识开讲，我认为讲啊，以前人甲我介绍讲你是写糖尿病处方的权威，
1: 是
2: 啊，我是讲我看起来嘛，不过如此，啊，但是和你开讲了。啊，我伫你的口中确实学到真侪物件啦吼。我嘛捌要听你咧讲一项物件，我认为真有道理。但是即个爸爸妈妈永远因无法度去了解即个彻底了解即个原因。
1: 对。
2: 就是讲你糖尿病到尾也拢带着腰翘病嘛。
1: 是。
2: 那毋是腰翘，无就细腰子嘛。
1: 是。
2: 吼，注胰岛素注久了，腰翘歹去的。的过来的西药剂这条路拢爱行
1: 嘛，一三五的塑料啊，
2: 对啊，啊我当初捌听你讲一个物件，你是不是应该摕起来甲这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就是讲这个药草诶运作啦，
1: 嘿，咱一开始吼，咱这个人体正常的人吼，伊的血糖咧运作，就是讲你物件食了药草。分泌这个胰岛素，
2: 是
1: 这个糖食入去这个细胞内底。
2: 是，
1: 因为即卖现代人吼，拢是食是过多。
2: 对。
1: 哦，较早人食做粗重嘛，即卖人食食。
2: 即卖无咧做啊。
1: 尤其是即卖这个上恐怖的白肺啦。
2: 是。
1: 就是这个食甲饱，这个食甲饱，大家食甲真欢喜，但是这真正是害人啦。
2: 对。
1: 哦，啊，一直食，你的细胞糖有够啊，伊就会甲你阻挡，讲你唔好过来啊。啊，但是你讲啊，这无食都袂好啊，就一直拼。啊，结果你的要求就必须爱个做较济药。这个胰岛素，
2: 更
1: 加高的胰岛素去把这个血糖运送进去。
2: 哦，
1: 渐渐过来呢，你药草，你把这个药草当作是搞，该想用，伊是一百个人，
2: 是，
1: 哦，来这个带伫这个药草内底，
2: 是，
1: 这一百个人每工拢爱做这个一百分的工课，
2: 是，
1: 人做一分足轻松的，
2: 是，
1: 但是因为你安尼拢互伊操劳，人本来是三顿做煞了休困啦，结果你互伊24小时。食饱了，搁啉一个珍珠奶茶。
2: 是。
1: 哦，啊，咧想着看咧，迄哦，嘴巴巴了，搁来食看卖。
2: 是。
1: 结果咧，药草拢无咧休困。
2: 是。
1: 各个器官咧休困，伊拢无咧休困，所以对一百个开始就一个破病，剩99个，一个翘起剩98个。
2: 是。
1: 但是这愈来愈少的人，伊爱所做的工课。
2: 药草爱做的人，
1: 对。
2: 比如讲，伊原本有一百个工人
1: 对啦。对。有一百个工人。
2: 你分比你这个胰岛素。
1: 对。啊，这一百人做一百人工课，但是你的年龄的退化
2: 是，
1: 吼、哦，身体的退化，甲你因为你食过伤过头、超过啊，
2: 是，
1: 你的腰翘伤忝拢无休困，
2: 是，
1: 这个一百工人，剩到尾会，有人总是会倒嘛，有人总是会忝嘛，
2: 对，
1: 啊，可能就翘起嘛，所以剩90个，剩80个，
2: 是，
1: 啊，结果因在做的工课，同款甲做一百个人的工课同款，
2: 是，
1: 所以伊安怎伊会愈忝，
2: 对。
1: 所以这个当中，伊的恶化都非常的紧。
2: 是。
1: 等到有一天，你的腰椎功能剩40%。
2: 是。
1: 本来一百个人，敢那剩40%在做工课，伊必须赶快做一百个人
2: 的工课，
1: 甚至要做比一百个人工课更
2: 加多，
1: 伊就倒了更加紧。
2: 安尼吓，因为伊愈忝啊，伊本来这个工课，这间厝内底咧起一百个工人咧起，
1: 对，
2: 顺啊咧起，
1: 对，
2: 吼、哦，你即马来40个人。 要来起这间厝，伊四十个人爱去分担一百个人的工课，
1: 啊，唔多怎啊抄袭？
2: 对啊，
1: 死者佫较紧，
2: 对啊，
1: 所以到尾啊，
2: 变
1: 作
2: 只啦抄面啊，抄安尼，
1: 对啊，
2: 都无胰岛素通分泌，
1: 啊，无胰岛素就一世人住。做这个胰岛素，你来靠我来，
2: 对对
1: 啊靠我来，过来算嘞。今仔你那是加食两嘴饭，
2: 是
1: 话你这个胰岛素要加做一挂，
2: 是
1: 啊。所以医生拢讲你这唔好食，哦啊护士讲这你唔好食，营养师讲这你嘛袂当食。
2: 剩百外要
1: 食，变啊规世人干那想要安尼好，我食一啖拢袂使。
2: 剩百外要干那一粒馒头都袂食一啖，
1: 都袂使食嘞。啊有够可怜啊，规身躯安尼，规工都安尼无气力，
2: 是
1: 规身躯冷叽叽，
2: 是
1: 啊落干那安尼。目睭金金啊，看看
2: 啊，
1: 嘿，
2: 你头拄仔咧讲到讲，因为即系做白费的啦，吼，尤其像即马外口火锅店吃到饱的，食即真济会去害着人，糖尿病更加严重。其实佫有一个原因啦，啥那即爸爸妈妈会特别高得糖尿病，缺食啦，因无去咧食白费，但是伊伫厝煮的物件，伊就是三顿伊袂当互迄个碗盘内底有剩物件。伊一定爱甲捡甲吼打打理一理，伊认为迄蛋条无菜，饭卡剩半碗饭，伊都现成八肚肚啊，伊嘛袂堪进，伊嘛爱甲迄个半碗饭爱甲白喝完。
1: 啊，迄其实拢是糖。
2: 对啊，啊桌顶剩三块卤肉，剩两块鱼，三块菜，伊嘛一定逐项拢爱甲啃喝完。
1: 啊，火油都伤悬
2: 啊。对啊，啊所以讲，你讲唔是因为白火会害死人？啊！害着人讲啊，这个血糖、低脂糖尿病的严重性，包括这爸爸妈妈有的因是因为肩倒欠、肩倒缺食吃三星的，这个亲像那像我咧甲阮老母讲一句话，啊，阮老母拢菜吼，我那汤过搁再汤，吼，伊是无一顿讲食完啦，今日透中昼食无完，下暗搁汤，下暗食无完，冰咧明仔载搁汤，
1: 缺食啦，
2: 汤甲。我甲阮老母常常讲一句话，我母啊，你诶物件安尼一顿汤过一顿啦吼，安尼若食食咧歹巴肚，你自费钱摕去咧看医生，
1: 是啊，
2: 较会好，啊是讲你甲这物件确实食好完较会好。
1: 我都讲吼，咱这吼这个嘛真唔甘啦吼，咱这个空中诶乡亲时代，咱吼少年变较老，你一定要对你家己较好咧。
2: 是，
1: 咱老爱老了有尊严。
2: 对，
1: 咱来去思考一点讲。咱活在世间的意义是啥物？
2: 是，
1: 你要快快乐乐、欢欢喜喜，
2: 是，
1: 吼啊，老伴招咧吼，咱来去遮游山玩水，
2: 是，
1: 也是讲要去病院报道，
2: 对，
1: 吼啊，底下咧排队排几工，看病看三分钟，
2: 是，
1: 吼啊，结果呢，遮只药啊，互你愈食愈重，对一粒，食甲两粒，
2: 对，
1: 到尾啊，食甲六粒，啊，佫袂好，
2: 对，
1: 嘿，啊，过来就讲吼，
2: 啊，有诶，根本药啊嘛，无在了控制啊，
1: 无在了控制，愈控制愈害啦，
2: 对啊，
1: 你甲看吼，即马拄仔咱咧讲着，讲倒来咧要求一百个工人诶工课，
2: 对，
1: 等甲你剩四十个人咧做一百个人工课诶时阵，医生讲啊，你来食我诶药啊，
2: 是，
1: 啊，这药啊是安怎咧？
2: 是，
1: 这药啊就是吼，来逼这四十个工人，这个要求剩40%诶工人，
2: 是，
1: 互伊继续搁拼落，因为无力啦，底下已经。胰岛素做袂出来，
2: 对对对，
1: 药啊甲灌落去，互伊这个胰岛素佫变出来，
2: 互伊四十个工人佫硬硬佫做啦吼，
1: 啊佫死者佫较
2: 紧，啊来就剩20个通做尔啦，
1: 系啊，
2: 二十个即马来，你药啊佫食落佫变佫变100个人的工课，来变都差不多拢熬住啊。
1: 啊伊讲，效果无好呢，啊效果无好，甲你加药啊，加啥物药啊，加互你糖分食袂到的药啊，加互你的糖啊。去卖运作的药啊，所以你种呾食糖分的药啊吼，乡亲时代吼，你去甲探听看下，看我讲的是有影无？到尾拢是安怎，肠啊袂叮当，吼拢闭结，吼啊这个消化无好，
2: 对，
1: 吼啊胃溃疡，
2: 对，
1: 吼啊结果这个胃本拢食袂落，
2: 对，
1: 啊拢做一个恶性的循环，
2: 是是。
1: 所以我咧讲，吼我咧讲讲这时代，你要对家己较好咧。
2: 啊，无法度啊，因为伊嘛明明知影糖尿病啦，控制无好，食济啦，啉济，放济。到尾啊，最后因就是中风的危险群，心肌梗塞的危险群，然后有当时啊，空嘴啦，啊，这个糖化血色素高，无容易收缩嘛吼，软卡、蜂窝性组织炎、固卡，严重的目睭看无，有当时啊，目睭血糖高到目睭雾雾，啊，有诶低血糖诶，出门拢爱去扎糖啊，因嘛无愿意啊，
1: 啊，无迄有生命危险怎？哎，怎倒了呢？
2: 对啊，
1: 还昏倒伫涂骹。
2: 对啊，我特别看过这种案例，
1: 足恐怖啊！规身骨颤呢。
2: 但是乌当的你总是嘛无法度怪，是安怎讲？因为因无法度去了解讲到底 糖尿病要安怎食食来控制？第一，第二要有啥物好的食品，会当来甲因补充，有啥物好的物件，来甲因分担遮的糖尿病管的竞争。哎呀，
1: 咱伫个吼，这个以阮咱这个博士群吼，
2: 是
1: 吼，阮伫个咧研究当中吼，这拢是咱吼台湾这个五名这个吼教学医院的医生博士群哦，
2: 是，
1: 阮伫个两百几种的植物当中去找，啊，真侪这个植物。确实伊嘛有效，但是伊个效果唔是咱要爱，因为伊就是好你食袂着糖，同款甲药啊同款嘛。
2: 是，
1: 咱好不容易伫咱即个苦瓜，
2: 吼、
1: 去找到。为什么咱较早细汉咱就听时代咧讲哦，较早拢食苦瓜丹啊、苦瓜精吼、对即个血糖有效。
2: 是
1: 但是为什么唔知啊？咱经过即个医学博士去啊研究，发觉讲吼，即、這个苦瓜内底去萃取的即个专利的生态，
2: 是，
1: 伊有法度咧针对你细胞顶面吼，即、這个胰岛素即个门。
2: 啊，你稍等一下吼，以上有讲到迄、那个啊，他都以上啦吼，咱是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即马直接咱要来请教咱欧总诶，咱直接就来甲进广告啊啦吼，来啊，即马就直接啦，
1: 互
2: 你来甲即个爸爸妈妈教讲，要安怎来互因会当做控。即个糖分的升高，
1: 是
2: 吼、哦、啊！即个胰岛素的分泌不足，
1: 是
2: 吼、哦，要安怎来改善？是安怎？你写这个处方伫电视咧卖顶高，一客啊人咧卖拢卖到三千外块，一大堆人咧卖，
1: 对，
2: 因为有效嘛，
1: 有效啦，
2: 吼、哦、啊！是安怎？迄拢你写的处方，
1: 是，
2: 你家己无爱做做，到尾啊，得爱我甲你拜托，你才要来做这个处方。
1: 哦，咱这个，因为有讲签约啦，
2: 是是是，哦、
1: 啊，这个甲这个医生这边才有咧配合吼，
2: 是是，
1: 啊，因为我甲家宏实在是太好咧，
2: 是是，
1: 啊，咱今仔嘛讲到一句话，好，我会当煞心讲，咱这拢是咧帮忙人健康，
2: 真正，这就是我的宗旨，
1: 嘿，啊，针对咱特别为着讲咱这边的周年庆哦，咱甲这个产品甲推出吼，
2: 是，
1: 啊，咱这个推出的当中，咱比电视广告这个成分更加升级，
2: 是，
1: 哦，啊，这个分量更加增加，
2: 我那是电视咧看到人咧卖吼，食糖分的。药啊，对无？诶，保健食品啦，我第一个一定靠伊讲，我讲诶，这个处方甘你写诶，
1: 伊
2: 讲是无唔对，我写诶，吼，都糖什么症啦，吼啊，拄什么诶，什么过诶啦，有诶无诶，这种诶，拢是经由咱吴总诶手，每一字每一笔，拢是由伊写出来，
1: 来
2: 定出来诶量啦吼，甲内底只个处方、验方、配方，拢是经过伊诶手。啊，不，大家无法度啊。电视咧只一克啊，三千八、三千六啊八，咧只都有效啊。
1: 哦，三千九百八了。
2: 哦，三千九百八。
1: 是。
2: 啊，无只无买袂使啊，因为因惊以后洗耳机啊，惊以后会骨卡，惊目睭会青盲，惊会心脏病，惊会高血压。
1: 对。
2: 但是今日我讲啊，我做周年庆上无共诶，就是我有拜托吴总诶。
1: 嘿，
2: 嘿啊！伊来帮咱量身定做啦，吼！
1: 一定来，
2: 来帮恁找一支、写一支专门，就是针对要让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的听众群，而且长辈时代一个福气，专门为恁写、为恁做的，干那听咱的节目才听有的，啊嘛，拄啊全国干那伫咱的节目才买有的，因为伫电视三千九百几。伤贵啦，吼、
1: 嗯
2: 哦，咱讲实在，但是无法度食有效啦。
1: 嗯、
2: 啊，我都有甲欧总来讲，咱两个那亲兄弟咧，吼、哦，啊，你就知影你我做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即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嘛，吼、哦，要互因会当平平安安的当来游山玩水。即马是因为武汉疫情，啊，互因免为着讲啊，趁规世人诶，食一粒馒头唔敢食，水果食苹果，食一周饭，食一嘴。像即马过来，重要的节日又搁到啊！咱一年上大节日的母亲节、父亲节嘛，即、个节日要带爸爸妈妈来食，哎、欸，拢讲得真好听。爸母啊，我带你来食大餐，一到餐厅真歹势。阿爸，这样你袂使食；阿母，这样你袂使食。
1: 起码是礼拜啊，
2: 啊靠呀！安尼啊，就带恁去食母亲节，带恁去食父亲节。
1: 外加啦，
2: 对，啊，就是安尼。啊，咱即马重要的节日搁来啊！包括阮周年庆啦，吼，吴总诶，
1: 是，
2: 要安怎来调整，会当互即个爸爸妈妈正常食食，用上帝诶时间，互因会当毋免去注意多数，会当毋免以后洗药剂，会当互伊袂腰椎歹去，要安怎赶紧来甲因加一下。
1: 吼、哦，咱讲到这吼、個，我阁有一个人客吼，是一个咱台湾知名即个电视台， 吼、哦，当迄个头家娘，
2: 是是是，
1: 啊，自少年做电台，一直甲做电视台，
2: 是是是，
1: 哦、啊，结果伊去做身体检查，拢检查一摆，迄个两三万块，检查回来讲伊血糖高，啊，当然啦，医生讲你那个无控制，
2: 是，
1: 啊，都要开始准备食药来调整啊，
2: 是是是，
1: 啊，这个当中吼、哦，我嘛是甲咱这个配方吼。哦，起来，让伊去处理。
2: 是，
1: 那即马已经三年啊。
2: 是，
1: 吼、哦，伊控制个真好。
2: 是，
1: 因为呢，咱这个苦瓜生态吼，咱这个苦瓜萃取的这个配方内底吼，
2: 是，
1: 伊会当啊啦，家你的血糖，让你入去细胞，别人你咧食西药，甲别人诶这个产品拢是哦。好滴，食饭食，卖去变成糖。第一点，第二点，卖让你吸收着糖。
2: 是，
1: 啊，等于就是叫你咬巴肚啊。
2: 是，
1: 所以真侪糖尿病吼，唔是糖尿病死，拢是安怎娃娃夭死较
2: 侪。
1: 吼、哦，那么这个配方就是会当啊，和咱这个血内底血糖
2: 是
1: 会当顺利，
2: 是
1: 将、哦、这道门拍开，
2: 是
1: 吼、哦，咱的这个苦瓜生态伊都是敢那一支锁匙咁快，
2: 对，
1: 把咱细胞这个胰岛素这个门啊拍开，
2: 是，
1: 和你的血糖会当顺利入去，
2: 是，
1: 啊入去了你就正常啊，
2: 是，
1: 吼、哦，所以血糖咧降真紧，
2: 对对、
1: 哦、咱这个临床这边这个报告就是讲，伊伫饭前15分钟哦，
2: 是。
1: 哦，会当来这个使用吼，和你的血糖相关降63%，
2: 降63%，
1: 降六千
2: 15分钟了，
1: 对对对，拢这拢是饭前吃吼，
2: 唔、哦、是饭后吃，
1: 对对对，哦、啊，即马电视为什么广告这么多，都是有效嘛。
2: 啊，你写迄个处方吼，迄个头家娘吃，迄、那个你讲头拄啊，你讲的这段啦吼，迄、那个电视台的当娘，
1: 对哦，当娘，
2: 其实你这个故事吼，啊，全国只要然后咧做电视台。诶，主持啦，吼，只要全国老咧做电台播音，大家都知影，迄、那个头家娘就是食你这个处方，
1: 对，
2: 然后才有法度唔免食西药啦。
1: 是啦，
2: 啊，我嘛知影真侪电台、各大电视台，拢咧拜托你要搁甲写处方，吼，一寡地方台、唱歌台啦，吼，一寡全国的这些播音界的啦，吼，这些同业要叫你甲写处方，你拢无愿意，因为你有含电视台。一挂大件的药厂，
1: 卖甲我讲我无愿意，因为咱有甲人签约，
2: 对对对，袂使、
1: 啊，所以这都是一个这个契约的这个保障底下，
2: 对对对，唔
1: 好讲我无愿意啦。
2: 啊，我是讲，因为拄啊好加红，我真正甲讲差不多半年以上啊啦吼、嗯，我甲欧总来拜托、
1: 嗯，
2: 我讲我搞进做节目做遮久啦，
1: 嗯，
2: 吼，当然过去加红嘛，捌袂过糖分呢。嘛，真侪人食了拢袂歹，
1: 对。
2: 但是有个人感觉嫌讲伊的效果功能也阁无够，
1: 是。
2: 所以讲，我特别拜托欧总诶，写一支上特别特殊的处方，伫全台湾要互你食，你讲食几工，就会当赶紧甲伊这个血糖哦降落来，要阁互伊会当正常食食嘛吼，
1: 嗯，
2: 就是讲会当食饭，会当食鱼、食菜、食水果，
1: 对，
2: 食肉，拢会当正常食，
1: 嘿，
2: 吼，啊，然后就是讲。啊，进咧食西药，要伫短时间内底，吼、哦，当然你进你糖化血色素拢十外，八九，啊，泛全血糖、泛脑血糖，拢咧200-300-300外，
1: 对，
2: 你当然你袂使药啊随无食嘛。
1: 哦，这药啊袂当停掉。
2: 吼、哦，因为你若随停掉，血工人就随无咧做工课，
1: 对，
2: 你要少随派去嘛。
1: 咱来倒倒。
2: 但是你这个物件就是有这个招数。
1: 会
2: 当互伊讲伫短时间内，食咱的物件，互伊血糖稳定，互伊家只的西药的量慢慢啊个减落来，
1: 是
2: 慢慢啊个控制到最后你唔免食西药。
1: 因为你这个食西药都是互伊食袂着糖，所以这个食西药这个时段伊真艰苦，啊伊都巴肚枵啊，都食袂着糖啊。
2: 是，
1: 咱这个吼、哦、产品，咱这个处方，互伊食当中，伊的细胞都食会着糖啊，
2: 伊
1: 都
2: 袂
1: 枵啊，袂枵伊都袂叫想要乌白食嘛。
2: 是，
1: 这个原理就这么简单嘛。
2: 好，
1: 所以伊都食伊需要用的物件都有够啊。
2: 是，
1: 因为糖会当入去啊，咱这个研究当中，就这个处方会当互伊糖顺利
2: 入
1: 去伊的细胞。
2: 是，
1: 参像别人讲啊，种同款的物件无同师傅嘞，咱这个处方。会当互你的血
2: 是
1: 内底糖
2: 是
1: 顺利入去你的细胞内底
2: 是
1: 安尼你自然你就正常
2: 是
1: 规身躯的循环都起来你都气力
2: 是
1: 吼、哦、啊你都袂参像食西药安尼糖啊无你食吼、哦、啊糖啊无你叮当啊规身躯拢食袂着糖腹肚枵细胞枵规身躯脚油手油软烧烧
2: 是
1: 这种的生活干那想你都干那艰苦呢
2: 是
1: 对
2: 安尼欧总我要甲你请教啦吼今日你这个处方
1: 对
2: 伫专性啦
1: 嘿
2: 含量有啥物无同款
1: 咱的成分加急
2: 吼、
1: 哦哦、咱国家这个吼、哦、对五脏六腑才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调养
2: 是
1: 吼和、哦、你唔是干那讲吼。哦 顾你的腰笑尔，佮将你的肝。哦，像你的肠啊，即个胃吼，五脏六腑家拢甲处理好好
2: 势。是是是。
1: 哦，咱即个新闻正目前是全台湾。
2: 是。
1: 甲方我甲你讲吼，唔是甲你操蛋，干那你有尔。
2: 是是。
1: 因为你都特别甲我讲。
2: 对。哦，
1: 啊，我成功来做一个区隔。是。咱也袂当甲头工减料。
2: 是。
1: 咱甲即个成分甲加强。
2: 嘿。
1: 哦，啊，即个吼质量佫啊加强。
2: 是。
1: 哦，这是一个特级版的。
2: 你特级版的 plus 的啦，
1: 吼，
2: 就是相关级的。
1: 嘿。
2: 这比你伫电视人咧广告的3900啦。
1: 更加新。
2: 3600的啦，更加新，更加强，更加有效啦。
1: 对。
2: 你若迄种轻微的，敢若带掉的啦，吼，打带掉的，三工。吼、哦，我有问咱欧总的嘛，
1: 你讲
2: 三工就会当可以甲血糖
1: 升降来，吼，做你客顶的循环。
2: 三工若无效物件，做你甲
1: 夹。你茫单调吼，你做你客顶的循环，我应该你是无照时间食，
2: 是是
1: 是，啊，无就是讲吼。你阵啊当作是新药，
2: 是
1: 哦，阵啊较早袂当食，拢总甲乌出来食。
2: 啊，佫有一项，我要甲乌总个特别请教。有个人就是像你讲个，伊目前伊有糖尿病啊，
1: 对，
2: 但是伊也袂去检查着。伊即若无去检查着糖尿病的人会使食无？
1: 哦，即更加爱食，
2: 更加爱食。
1: 咱其实这个产品吼，哦、研究就是针对糖尿病诶前期这种人，
2: 是、
1: 哦、去做一个发想，
2: 是
1: 吼、哦，就是讲你唔知啊。等下你再的时阵袂赴啊，
2: 是是是。
1: 吼、哦，咱这个产品这个初衷就是要经济，吼、哦、你这种的体质，
2: 是
1: 吼，巴肚汤啊较大汤的，
2: 是
1: 嘴皮碰塞塞，
2: 是
1: 吼、哦、啊吼、哦、啊下晡半晡啊食饱就想要爱困的，
2: 是是是，
1: 哦、啊食饱就哈气的，
2: 是
1: 吼、哦、啊食饱心脏皮薄菜，
2: 是是是。
1: 啊，所以我感觉伊脚麻手麻，
2: 是
1: 目睭小块的模糊，其实你这种是血糖有较悬。
2: 安尼吼，
1: 吼、哦、这种的朋友，这种的时段，你赶紧的一定爱。
2: 安尼，咱为着不爱好有这并发症啦，吼、哦，爱好因目睭模糊以后的失眠、黄斑部病变的心脏病的高血压。吼、哦，啊，脑中风会固卡啦，卡会烂，
1: 即
2: 杂杂滴滴的工课，咱来食这个。
1: 对。
2: 啊，你即目前定价定偌济哈？
1: 3900啊。
2: 3900，无啦，迄是电视啦。
1: 嘿。
2: 啊，你来我家啦，哪有可能可以照电视的介绍？
3: 咱在讲电视遐贵啊，你搁搞个3900？
2: 我都无爱，或者爸爸妈妈，因爸爸妈妈大家拢做
3: 听话。
2: 你未来，你未来啦吼，你会愈来，我会邀请你来上我节目的次数会愈多、
1: 哦，
2: 因为我知道你有真侪专业的知识，吼、
1: 嗯
2: 哦，对药理、对病理，吼、哦，拢真了解啦吼、嗯。啊，现在处方各拢是有够赞。拢是会当互因改西药，唔免互因烦恼讲啊，今日血糖伤高，饭未食一，啥物未食一，啥物未食一，加缩一个啦，
1: 缩一个吼。
2: 嘿，
1: 无因为咱即摆吼，即、這个来啊嘛，加即个吼，加红恭喜咱的周年庆啦。
2: 是是是，
1: 咱即摆就等于讲咱广告费也较省啦。
2: 是，
1: 吼啊无咯，安尼啦吼，咱就是咱来优惠吼，咱即个乡亲时代。
2: 是。
1: 哦，3200块，
2: 3200块，我看安尼啦，我总诶，咱卖迄个3200块诶啦，咱就抓规气甲遮头3000哦去啦，
1: 遮头3000哦，
2: 嘿啦嘿啦，
1: 就想要1000块安尼，
2: 不要紧啦，啊你都免伫电视广告、哦，重点是你这个物件，我有客户，我诶亲戚食，我内底同事食有糖尿病，大家食甲拢已经。吼、哦，唔免食西药啊、
1: 嗯，
2: 啊有诶拢已经会当正常食饭、食白米饭啦，吼、哦、三顿拢正常咧食。
1: 诶，足侪吼，准备注意多数诶，
2: 吼，
1: 拢来食咱这个村咧，胰岛素都唔免。
2: 我刚看剩3000啦，
1: 3000哦，
2: 系啦，
1: 好啦，麦哥底下讲，
2: 都系啦，以后为着未来，我买真侪，只要你做广告3000啊，差不多100桌啦，吼、
1: 哦，3000100桌 OK 啦。
2: 好来啊，你甲送一下落啦。
1: 啊,
2: 啊！你这拢一定要有料定的，伊也不是干那食一拉就会稳定啊。
1: 安尼无啊多几百组。
2: 安尼啊。
1: 安尼哦。
2: 安尼无爱偌济。
1: 安尼咱减一寡，咱你安尼无我就甲你款，因为租数有限，真正租数有限，即卖外口拢咧欠费哦，拢咧欠费
2: 吼。因为足欠的啦，这租房太贵，
1: 租不得。啊，咱这种专属式的。
2: 是。
1: 来，咱这无了，咱就加罚款50桌，好不好？
2: 50桌。
1: 50桌。
2: 啊，你甲送一罐。
1: 嘿，送一罐。
2: 好，来。安尼话你讲，今日咱3000。3900的苦瓜啦吼，320公斤，甲萃取1公斤的苦瓜，糖精润啦。咱今日3000块，欧总的甲3900甲优惠3000块，甲买一罐阁送一罐。但是有一项啦，阮的周年庆咧。
1: 你好，恁的周年庆。
2: 哎呀，阮今日办周年庆咧。
1: 啊，拄啊，唔是买一罐送一罐啊。
2: 无啊，买一罐送一罐，周年庆你来，你啊加炸礼物来送我听友啊。
1: 安尼哦。
2: 嘿。
1: 安尼。
3: 啊，你家
1: 意思是，
2: 你爱去给送一下，好听
1: 又做得，嘿啦。啊，恁台北钱啊，送两啊，
2: 嘿啦，
1: 啊，恁都了钱啊。
2: 无啊，了钱不要紧啦，都落来啦，较紧的啦。
1: 安尼哦，
3: 对啦，我
2: 大家电话一直卡，
1: 啊，你卡哦。
3: 哇，你讲你介绍，我系本来开始咧卖啊。
1: 3000块买一啊，送两啊。
2: 嘿，
1: 有确定哦。
2: 嘿，啊，我50组。
1: 一定安尼。
2: 嘿，
1: 50组。无咱阁减一挂，
2: 安尼偌济？
1: 30组。
2: 好来，哎，钓贝时段，今日咱一客啊，3000加币，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优惠3000块啦吼。苦瓜生态，你糖分悬的，今日你爱赶紧甲买当来食，你准备要洗药剂的，药草哦，爱甲顾咧，无爱煮，迄个
1: 胰
2: 岛素的，你电话赶紧甲卡。今日高雄大大为恁争取，就是讲今日送3000，阮公司做周年庆，我阁加甲你俗500块，2500买一罐，送两罐。今日做上大优惠，苦瓜生态一罐3500块啊，2500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 0800 0800，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到，你继续通阮落关，你继续我袂当食来。
1: 你若袂晓买，我嘛无法度啊。
2: 来，你好。
4: 喂，你好。
2: 来，你要通阮嘞哦。
4: 哦，唔是。
2: 来，等你个咧。来，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啊。
4: 你好不？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一点七一。
1: 啊，电话恁弄叫真感谢。
2: 你好。
1: 啊，因为阮都在做周年庆啦吼。王总诶，今日咱这个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诶，
3: 美国原装进口，
1: 新鲜的处方啦吼，
3: 全新的配方。
1: 系啊，啊，你就讲今日
3: 成分加强，
1: 成分加强，啊，都食那血糖诶。三天特别让人降低，吼、哦！啊，咱一罐你讲恁是电视卖偌济？
3: 嘉宏，咱这第一电视台3900呢，
1: 3900，
3: 上方一个，吼、哦，三千
1: 多。啊，我就讲3900，吼、哦！啊，你讲要算3200嘛？
3: 嘿，
1: 啊，我甲你出3000块，甲做优惠哦，即个爸爸妈妈，食好伊免目睭会青盲，食好伊免烦恼，会去看恁着心血管疾病，吼、哦！啊，电视即个处方3900太贵咧，
3: 太贵，
1: 吼、哦！啊，我就讲啊，你甲送一罐落啊嘛，吼、哦，你有答应啊嘛？
3: 3900其实嘛袂贵呢，有效，
1: 有效就无贵啦，
3: 对啊对啊，
1: 吼、哦！啊，然后你3000块就买一罐，啊，你甲送一罐，啊，阮周年庆。你阁加送一罐，
3: 咱3000买一送二已经足好个啊呢。
1: 3000买一，但我今晚是卖3000呢。
3: 嘿，
1: 嘿啊，我只是卖2500块。
3: 你带向这2500向阳拼出来，我都未负欢迎啊。
1: 嘿，对啊。
3: 咱甲卖3000敢袂使？
1: 无法度啦，因为我已经电话发出去，真电话拢满线。啊，我就讲啊，今日食咱这个糖尿病，咱要安怎糖真稳？咱要安怎吃？会当让伊的糖分会当控制，让伊会当赶紧把糖化血色素、把糖分降落来。
3: 是，咱即马吼，咱即马去做糖精粉这个产品吼，你三顿吼一开始食第一个月三顿吼，这个饭前15分钟甲食两粒。
1: 是是是，
3: 你这个三天内血糖你会降到非常的水。
1: 是是是，
3: 吼，这个伊会当降到65%。
1: 是是是，
3: 所以讲你来讲，医生拄啊好讲。啊！你即马准备爱食糖尿病药啊，顺赶紧你来家，你来家处理这个吼、配方，
1: 是
3: 吼、绝对会当让你药啊唔免食。
1: 是是是。
3: 啊！你即马胰岛素愈煮愈重的这个时段，
1: 是
3: 咱这个配方吼落去的时阵啊，你的这个胰岛素会稳定控制底下。
1: 是是是。
3: 哦，你若完全无胰岛素啊，安尼嘛无法度啊。
1: 是是是。
3: 啊，咱这个物件实在是效果足好的啦。
1: 是。
3: 你若讲无效吼，你倒转来找我不要紧。
1: 是是。啊，伊若讲已经有咧做胰岛素的来吃咧。
3: 做胰岛素会更加好，更加爱食。因为胰岛素，你对十个单位、二十个单位，有人做甲一工做甲50个单位，
1: 还阁
3: 做袂行。为什么？因为就是伊的细胞，这个胰岛素门拍袂开嘛。
1: 是是是。
3: 干那欠一支锁匙，这个锁匙就是咱糖精粉。
1: 是。
3: 你即马糖尿病干那欠一支锁匙。
1: 是。
3: 这个锁匙就是咱糖精粉会当甲你这支锁匙拍开。
1: 是。
3: 哦，这个锁拍开，糖入去。
1: 是。
3: 你自然胰岛素，你就免做遐尼济嘛。
1: 是是是。
3: 哦，这个足简单的道理啊。
1: 对。啊，咱今日就是食这个糖精粉，不管你血糖偌高的啦吼，饭前血糖咧200-300，你咧注意多少的？
3: 是，
1: 糖化血色素咧700-900的，五种的有讲，你就干那饭前血糖的三天要让你降落来啦吼。那糖化血色素的，食一个月以来，保证要让你免阁注意多少。一罐今日60粒的哦，3980块。今日吴总的讲要优惠3000块，我要求吴总的送一罐，然后周年庆阁加一盒做礼物，买3000块买一盒送2盒，嘉宏甲公司争取甲恁斗出500块，第一动作周年庆的回馈，一盒2500买一盒送2盒。这关键一克也是3900啊，两倍时段有糖尿病，你若阁唔知当卡，安尼交往我都甲你勉强，全国都得啊啦，全世界这个苦瓜生态上好诶，全国嘛我卖上少诶，
3: 有专利啊，
1: 3500块专利的苦瓜生态，食糖粉就得啊啦，三工要互你见功效，两倍时段电话赶紧交通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4: 我买一组啦，
1: 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叫你，左手敢那30组呢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电话，保证你下回来喂你好，
4: 喂，
1: 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叫你，我来甲你讲啊，你有糖分的，无糖分的，你拢爱甲买当来吃，电视咧广告的，拢是乌种的写的处方，一罐3900，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来，你要苦瓜生态哦。
4: 对，
1: 来来。
4: 要请教问一下，安尼刚刚开始尔，还袂做胰岛素，还是要安那食？
3: 食三顿，食饭前15分钟，食2粒哈。
4: 饭前
3: 好
4: 15。
3: 咱这全素的，咱这拢全素的哈。
4: 好
1: 好。哦，来来，
3: 祝你健康哦。
1: 来，电话给你啊，来喂，来喂，你好。
2: 哎，喂，
1: 你好，不是酒错哦。
2: 嗯。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2: 哎，我酒错。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4: 喂。
1: 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4: 嘿。
1: 嘿，来。
4: 你。
1: 嘿，电话给你哦，哈。
4: 嗯嗯。
1: 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2: 对。
1: 来，电话给你。中北时代，全国你买袂到三罐两千五的苦瓜生态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来
3: 喂
1: 你
3: 好，介绍这点小，不要讲
1: 了，
3: 别讲
1: 啊。要苦瓜生态哦。来，先听有电话给你。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敲通啦。今日你都讲啊，欧总的长期研究苦瓜生态二三十档啊啦。电视写诶处方一罐三千九啊八，迄着拢来自伊诶手啦。今日咱用一罐两千五百块，咱甲出三千。今日买一罐送两罐，阮公司阁加甲你争取着，做年庆加甲你倒出五百，互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加三罐啦。来，哦，电话拢满线，来，欢迎好新听友。
5: 好啦。
1: 来，你要苦瓜送来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一直妈妈，还要苦瓜生态呢。来你电话给你，来喂你好。电话给你哦，电话拢满线。中北时段，吴总的讲要送三千，买一罐，啊，伊阁送一罐，吼，啊，周年庆阁一罐做礼物。阮公司加甲你倒出五百块，两千五，互你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苦瓜生态。全国干啦，加红有咧卖咧啊！来喂你好，
3: 有专利的，讲卖这个介绍啦。
1: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6: 我讲你啦，我要请教我送问题。
1: 来，你讲。
6: 我送诶。
3: 嘿，是，请讲。
6: 我迄个吼，伊个成分哦，干啥三十二啦？
3: 嘿。
6: 干五厘啊？
1: 成分干啥三十二啦？
6: 对啊，
3: 哦，你这就是胰岛素注伤多啦。
6: 安尼哦。
3: 嘿，胰岛素注伤多，对哦。
6: 我无咧煮呢。
3: 嘿。哦，你这。
6: 我咧食糖心宝啦。
1: 好好好，啊，你食咱的糖心润，你哦，你糖分会哦稳定啦。
3: 哎，好。
1: 来，你这这两个，这两个咧，来，喂，你好。来。
7: 你好。
1: 嘿嘿，你要糖心润哦。嘿啊，等下拢满线。
7: 九点多，啊，
1: 两百几，
7: 食这边
1: 哪
3: 只
1: 啊？食这边
3: 哪只啊？照三顿食吼，饭前十五分钟食两粒，吼，保证你这个两个月吼，糖化血色素降来个七以下。
7: 好安尼哦。嘿。都
3: 拍
7: 快，我们订两桌哦。
1: 来订两个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
8: 喂
1: 你好。
8: 嘿嘿。
1: 哎，
8: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吼。
1: 嘿，来你讲。
8: 糖化血色素吼，拢有差不多七点三、七点五，
1: 嘿，
8: 啊，敢通食这？
3: 赶紧食吼，伊即卖这个糖化血色素也帮你降来吼，哎，这个过半月时间会当互你降53%吼。
8: 过半月啊，也是食这了后，伊原来咧食药就拢甲停起来
3: 哩。哦，莫停莫停吼，你即卖先继续配合落去食，
1: 慢慢啊食，啊你搁慢慢啊检查检落来了后，你就甲检药啊落来。
3: 嘿，医生主动的，
1: 医生会主动甲你检药
8: 啊。爸爸说爱
3: 吃
8: 饭
3: 啊，就是讲吃那些安尼。现在这个苦瓜生态吃了吼，这个苦瓜生态吃了，伊饭都袂过去吃伤多，因为伊都有够啊，糖吸收会到啊嘛。啊，伊较早就是糖吸收袂到，一直想要吃饭嘛。
8: 哦。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以后吃这药吃了，伊就会家己慢慢减少要吃饭的迄种想法
3: 得到。对，伊身躯的糖都有够啊嘛，有够伊就袂想要搁吃，你吃饱还搁想要吃无？一定袂嘛。
8: 哦。
3: 对不？
8: 好，
1: 安尼甲
8: 我留一
1: 组
8: 大
1: 组诶。阮当阿无大组诶，你先写细组诶，电话寄咧吼。等下然后你再
9: 看。你话这毋是我特讲要大组，一定有人客，搁买大组，
1: 啊、
9: 拜托
1: 诶。咱若大组诶啦吼。
9: 阮一定是有大组诶啦，拜托
1: 哦。大组诶。阮古听友拢长期有咧甲阮支持，啊，咱若今日甲卖一个上俗诶啦。呃电视咧卖一罐3980块，啊你今日你讲要算3200，啊我甲你出3000，买一罐啊你都已经送一罐，啊一罐甲赞助阮周年庆的礼物嘛，
3: 对啊对啊，
1: 啊阮公司甲倒出500块， 三千我嘛唔敢互因，该甲因算两千五啦吼。
3: 其实足会足已经足优惠。
1: 啊，三款都两千五，啊，今日你若阮的租数大租的，就是两小租。
3: 嘿，
1: 嘿啊，六罐啦，
3: 六罐
1: 五千块啦，
3: 六罐五千块。
1: 嘿啊，啊，佮加一罐，你佮送落啦。
3: 嘿，安尼我真正无法度啦。
1: 你无法度？
3: 嘿啊，无法度，这介绍已经拉到底了呢。
1: 啊无，
3: 本来拄啊三千啊，你佫怎啊佫向一个两千五，你佫倒出五百。
1: 啊无安尼啦，你若甲我租数，互我十租啦，吼、啊一罐我家己送。因为我知你这个糖精卵太好咧，阮内底同事大家食到有够赞的啦。
3: 好啦，
1: 安尼你落我十组大组的。
3: 好，加上只顾在你啊，因为你也真有心啦吼。
1: 是啊，因为我搁做周年庆啊。
3: 吼、哦，啊你搁是我的偶像，无多安尼顺利的艺术啦。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若要爱大组的，就是一罐三千九啊八，优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倒出五百块，两千五摕到三罐。今日啊，两小组就是五千块六罐，佮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长辈时代，干那只当然啊，周年庆啊，即届卖袂咧，乌总的我看后届唔敢来卖啊。
3: 拜介绍啊，
1: 因为糖精润就对啊啦吼，食降你的血糖，食互你血糖的稳定，食互你糖化血色素会降落来，食互你会当卖。目睭模糊，袂黄斑部病变，食好你以后唔免顾卡，食好你袂惊讲去引发的并发症来以后，要糖精论哦。
5: 我呢？
1: 来听听下咧，来喂你好，要糖精论哦。来要糖精论哦。你要大早听听下咧，来喂你好，要糖精论哦。来听听下咧，来喂你好，要糖精论哦。来电电话要大组的电话起来，长辈时代，全国你哪有法买到这种处方就对啦。的苦瓜生态，一罐原价三千九啊八，我今日卖恁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我起来卖我五杯，甲你卖，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0: 我大组。
1: 来电话起来，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你要要苦瓜生态吼、
10: 哦？啊，要改大组。
1: 来，要改大组，等你改。长辈时代，大组的六罐，五千块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吃不好，三天内底无改变，随物件给我寄回来，我钱用你。我咧做周年庆，我咧讲啊，要甲恁提做小俗俗的优惠啦，物件赞赞赞，介绍小俗俗，一罐三千九百八，电视咧广告的，所有的。苦瓜生态拢是经过乌总的手，今日来搞咱家，伊讲要送三千，我嘛讲三千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倒出五百块做周年庆，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六罐五千块，佮加送一罐七罐五千，来位你好。
5: 哎，我要买做四组。
1: 来，你要四组苦瓜生态吼，长辈时代，你都糖分管的啦。糖分的药啊，早暗三顿咧吃的啦，糖分咧降袂落来啦。电话你赶紧甲敲来啊！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
1: 欸、来要苦瓜生态哦，糖精润。
11: 不
1: 来电话起来，来喂你要糖精润哦。来
11: 三
1: 线三线。喂。来你要糖精润哦。
11: 我准备开大桌
1: 诶。来你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欧总诶，我你请教哦。像讲伊若糖分悬诶啦，几工会降落来啦？
3: 三天就降下来
1: 了，三天就让血糖降下来就对了。来，黄正大哥，
12: 再讲哈，我拄啊有买哈，我加只名，我想要改改大组。
1: 来，你要改大组，你电话起来。今日你若无买大组，你大大下火，全国就对了啦，苦瓜生态，无可能你买到三罐两千五。

0: 你要一万块，你都无得买啦。一罐人都电视，我甲你讲啊，迄种乌种的，诶，产品3980块，六十粒的哦。啊，咱六十粒的，一定价是甲咱定3000要互咱卖。
1: 价单2万块的面。
0: 3600啦，啊，我甲出3000块。啊，今日我讲啊，伊甲咱定3000，咱买一罐送两罐，我阁甲公司争取。公司替恁出500块，给恁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的藤金润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 Plus 的三罐2500啊！顶辈时代，等下你光阴卡来，你好，买苦瓜生态哦。
2: 我小组一组。
0: 来，等下起来，啊，那大组就是两小组六罐，5000块，我加送一罐。七罐，来你好，
1: 大
0: 组
1: 价值200。
0: 来你好，
2: 伊这支敢卖袂过咯？
0: 这支电视拢咧卖，伫阮这卖第一届卖，我特别
1: 甲
0: 拜托诶，遐人无爱来卖啦。
2: 我买迄个大组诶。
0: 来你电话遐咧，啊，我就讲啊，三工通阮无降落来物件，随寄转来，全国干阿咱家呢，甲你挂保证。中北时代藤金润苦瓜生态，一罐3980，今日甲恁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出2000，甲你出500块，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喂你好，嘿，闭着妈妈，
2: 要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电话给阿咧吼，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阿咧，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
2: 来，
0: 来要哪吃？
1: 哎，咱这个三顿饭前15分钟吼，你甲吞两粒。哦，保证三天后，互你诶血糖降到有够水吼。
2: 是啊。
0: 嘿，来
2: 得。我用糖化血色素较悬
1: 啊。哦，糖化血色素悬，代表你诶这个康巴血糖嘛真悬啊。你即摆啦，即摆开始吃吼，你等去病院检查诶时阵，你诶糖化血色素会降到足水诶。
2: 可是我最近才92
1: 咧。嘿。
0: 上面高
2: 三。最近量血糖吼92。
1: 嘿，虽然高十二，
0: 不要紧，你做你家吃，你就是饭前吃两粒，吼。
1: 嘿，
0: 来，等下下咧。东北时段，这种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的。今日我这栋周年庆，我今日第一工啦，我调工要用上俗的介绍来邀约空中时段来为你啊，嘿，要苦瓜生态哦。大桌小桌，
2: 大桌，
0: 来等下下咧。
1: 恭喜
0: 哦，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3: 来
0: 要苦瓜生态藤青润哦。
3: 你好，我讲起啦，我
0: 认啦，我知，
3: 我咧讲吼，我今日啊，甲你
0: 买，来你电话下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咱的藤金润苦瓜生态全国独一无二，一罐3980，电视咧卖啦，今日咱甲乌总的叫来，大大刀甲聊咧。一罐你讲要送3000，买一罐送两罐。我公司替恁出500块，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喂你好，
2: 喂，
0: 来喂你好，买苦瓜生态哦。
2: 大组
0: 的，买大组的哦。啊，大组的就是5000块，六罐佫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台好啦。汤粉恁啊唔甲滴就对啊啦。会平我心脏病，平我脑中风，会骨卡，会车眉啦。来喂，你好。
4: 你好。
0: 嘿，
1: 你好。
0: 来电话下咧，来，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租数都特别无啊哈，因为大家拢真巧，会晓写大作的。你全国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的，你要去对买到六罐，佮送一罐七罐5000的啦。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要苦瓜生态哦。
1: 苦瓜
0: 生态，你吃糖分
4: 嘞？哎，就啊，降血压未许好。
0: 血糖诶，
1: 降血糖，降血压冇效哦，
0: 哈。降血压冇效。
1: 对对对。
0: 哎，你血糖啦，稳定血压就稳定啦。
1: 嘿，
4: 啊，我要一组。
0: 来，你要大组四组。
4: 大组诶。
0: 来，电话下咧，电话下咧。来，中辈时代，左手的特别无啊，来喂你好。
5: 喂，你好，请问你
0: 我嘉宏，你要苦瓜生态哦。
5: 嘿，
0: 来电话。
5: 你
0: 讲
5: 现场的吗？
0: 现场的啦。
1: 现场。
0: 系啊，无现场的你要无这个介绍啦。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苦瓜生态糖精润，我讲啊，三工就要甲你降你的糖分，你糖化血色素一个月要甲你降到伫你的标准内底啦。来，喂，你好。来。
5: 我要那个
0: 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哦，要苦瓜生态哦，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哦，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说，今日一罐3980啦，咱。

0: 优惠，五种讲要优惠到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吼、哦，三罐三千，公司甲你出五百，你存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六十粒的苦瓜生态，卖你两千五百块，加红啦，甲你赚一块钱就对啊啦。以后我的节目你莫听啦，来回你好。
1: 喂，
0: 来回你好，你要苦瓜生态哦。
1: 你
0: 敢
1: 是加红？
0: 嘿，我加红本人。
1: 我新朋友。
0: 嘿，你新听友，你要腾钱弄苦瓜生态哦。
1: 嘿，我买一组。
0: 来电来夹咧吼，啊那大组迄就是五千块七罐啦，中杯是大，来回你好。
2: 哎呦，现在落车一组啦。
0: 来电来夹咧，来回你好。青春兄，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3: 啊，我是讲要
0: 改
3: 大组的。
0: 要改大组，你电话去，你甲小姐讲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全国苦瓜生态，敢有人袂只小的？无可能。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去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来电话去咧哈。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4: 嘉宏，我直接想要来搁插一段话，就是讲吼，咱即马真侪即个乡亲时段吼。拢有一两半个啊！咧抱怨讲爱食叶黄素吼，安内目睭同款拢会模糊。为什么伊叶黄素会食袂惊？都是因为血糖高去影响到伊个目睭模糊。你若糖精分甲食了，你这个目睭模糊的问题就会当改善较
0: 好。今日会当改善你目睭的模糊，
4: 对
0: 哦，互你血糖会当稳定，互你会当正常三顿食饭、食水果、食蔬菜。吼、哦，啊，唔免这项也袂食一，那项也袂食一，长辈时代注意投诉的啦。三顿拢咧食糖尿病药啊！你电话赶紧甲卡来，来喂你好。
5: 喂，我迄个梁成花。
0: 嘿嘿，来你好。
5: 我摕大组，摕一组。
0: 来电话去咧吼。啊，我你讲啊，苦瓜生态啦，全国三罐两千五，这种处方你买会着就对啊啦。我替你十倍钱啦，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5: 哎。
0: 来电话去咧哈，长辈时段，电话拢满线，真歹卡。啊，我就讲啊，三天降你血糖，一个月糖化血色素要让你正常啦。来喂你好。来，你要苦瓜生态糖精论哦。
6: 我常常甲你买啊。
0: 来啊，你要苦瓜生态呢？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嘿，来春梅大姐。嘿嘿嘿。
6: 我定一桌细桌的。
0: 来，电话叫你，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全国独一无二电视咧卖三千九百八的苦瓜生态，我今日甲起来做周年庆，为三千二、三千六减落来到两千五，买一罐送你两罐，六十粒的三罐的苦瓜生态，搁袂晓买，你注定你糖尿病这世人爱带掉咧，搁袂晓买，你人工若目睭咧无看，你才来咧怨叹，袂有啊啦，来喂你好，来买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啊！那大组是两小组五千块六罐，佮加上一罐周年庆才有。今年保证干那卖即栋，即个介绍呢哈。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7: 哦，苦瓜生态。
0: 哎，来电话给，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7: 哎，我张秋云。
0: 哎，来你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你要苦瓜生态哦，要大组细组，
7: 大组诶，
0: 来电话去咧。长辈时代，我讲啊，未晓买大组诶，恁若真正要治好你诶糖尿病，我敢若会当两字送你念头啦。来，喂，你好。
7: 你好
0: 哈。嘿嘿。
7: 苦瓜生态。
0: 来电话去咧。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7: 对。
0: 嘿，我著讲啊，爸爸妈妈，今日恁若爱生命，爱你糖尿病买好好，今日你血糖要降下会落来。你正常的当食物件，电话甲沟通。来，
8: 喂，
0: 你好。
9: 喂。
0: 来，喂，你好。
9: 我买苦瓜生态。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一罐三千九百，卖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啦。来，喂，你好。哎，那怎无？来，喂，你好。啊，中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吼，电话有够多，今日就对啊啦，今日是真正嘉宏周年庆第一档的啊，来喂你好，
10: 喂，
0: 嘿，来你好，新听友你要苦瓜生态哦，嗯，嘿，喂，
10: 喂，
0: 你要苦瓜生态呢啦，
10: 对，
0: 来电话去咧，来喂你好，你要苦瓜生态哦，
10: 嘿，
0: 来，
10: 要
0: 大组的电话去咧，我讲你今日就对啊啦，除了你无爱你的糖尿病哦好。除了你感觉你糖尿病袂要紧，啊无今日你若无买大组的， 我跟你讲，你就是真正的箭头。今日我卖恁五千块七罐呢，中北时段。来，喂，你好。
8: 喂。
0: 来，有骨瓜生态哦。
8: 对。
0: 来，电话下咧，全国都对啊啦，人电视咧卖3900啦。来，喂，你好。
11: 来，
0: 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我跟你讲，嘉宏的节目是安怎这么多人爱听？是安怎这么多人听嘉宏？因为嘉宏敢出介绍，嘉宏唔免一碗饭配一尾鱼仔糕。钱我无赚比较紧，我袂当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8: 谢谢。
0: 嘿，来电话下咧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我会使无赚钱，但是我袂当互恁糖分降袂落来。我会当无赚钱，我袂当无互恁身体健康。恁无身体健康，要安怎听我的节目？爸爸妈妈，一罐3900，五种的出价3000，买一罐送两罐。嘉宏叫公司倒出500，今日要互恁破全国的纪录。一罐苦瓜生态2500，买一罐阁送两罐，一罐带无800啦。来，喂，你好。
12: 喂。
0: 来了。
12: 你也是。
0: 我嘉宏本人，你要苦瓜生态哦。
12: 你嘉宏本人哦。
0: 嘿嘿。
12: 哎，你食是食迄落的。
0: 食糖分呢？
12: 啊，无，剩也无检查呢。
0: 无检查糖分，甲食咧，保证你即世人袂糖分啦。检查食，着爱食。就爱用治疗的啦，
4: 对家己较好咧。
0: 嘿啦，啊，若真无糖分，就用食啊，再用保养的啦。嘿啊，来，你来要爱电话，你先听伊话。
4: 等下人后摆俾你食，就真正
0: 吼，大家听。对，啊，我咧讲啊，等有一天，等有一天啦，你若已经去顾卡啦，等有一天啦，你的糖尿病影响到你的心脏啦，心肌梗塞啦。等啦，有一天啦，你的糖尿病影响到你脑中风啦，你才要来吃袂赴啊啦！爸爸妈妈，今日2500，这哪像免本的呢？3900电视在卖的呢，特级版的 Plus 的，一罐3900，今日加红，剩3500无？无，因为恁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做的就是2500，买6罐送一罐7罐。5000，准备时段，左手差不多要无啊。电话你家己卡，0800 0800 0800。今日你若阁无买到这个苦瓜生态，你糖分继续发悬，你真正大瘾头啦！5000的苦瓜生态，食无好，食三天无减糖分无减落来，物件随甲减落来，1元都无互你开，嘉宏甲你专业负担。我敢若讲一句话。嘉宏会使无赚钱，但是我袂当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来位你好，来位你好，
13: 你敢知我什么人？
0: 我知啦，你名声大哥。
13: 哦，
0: 阿玲啊，你要苦瓜生态哦。
13: 我等待咧在现场现场的哦。
0: 现场的啦，电话起来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已经话甲物件袂遐要换啊，佫唔是，佫唔知啊，位你好。
14: 喂。
0: 嘿，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4: 系你款嘉宏。
0: 嘿，我嘉宏来，你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5: 是。
0: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5: 喂。
0: 要不苦瓜生态哦。
15: 对啦。
0: 哦，来电话下咧。
15: 哎。
0: 电话下咧，来，准备时段，最后啊，左手我搁特换有无？无就无啊。一罐电视3900。吴总诶，讲要算3200，我甲出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周年庆，甲你倒出500，做大优惠，甲咱做年庆哦。阮大满周年咧做周年庆，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位你好，来苦瓜生态哦。来，啊那大组诶，就是2小组，6罐5000，搁加送一罐7罐5000啦。长辈时代，糖尿病要好唔好？电话就靠恁家己要卡敢唔卡？糖尿病开你5000，开你2500，治好你的糖尿病，安尼你唔知要相信无？好，来位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6: 对，
0: 来电话给你哦，来电，我左手头的无啊，电话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要苦瓜生态哦。
11: 嗯。
0: 来点点行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1: 嗯。
0: 来点点行咧。来，听歌，听歌，听歌。

0: 一首红木，七斤红木泥啦哈，是咱来月亮大姐说点歌
1: 听。啊，大家拢来，啊，
0: 边边边边
1: 啦，
0: 当然咯，遮好物件，对不？该当好闪过难过。
1: 大组加写十几组啦，安尼免啦。啊，我公司今日搁一组，搁甲因倒出500块，本来你讲要爱3000的嘛。吼，上少都甲你出个3000啊！啊，我公司阁甲伊倒出500。
2: 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咱拄只电话一直满线，咱已经遮尔侪时段拢有甲咱哦注文者啊。
1: 是。
2: 我看租数也卖吐啊，咱赶紧吼，甲这个糖尿病要食这个糖分的这时段吼，来改变啊，食较要紧啊。
1: 无啦，咱嘛是爱人进电话拢满线，啊人想要买啊买无，因为全国无人咧卖3罐2500的苦瓜生态60粒卖啦，特级版的啦。吼，哦，啊，佫是全国将士上新的处方，比电视的写的处方佫较强，佫较赞啦。
2: 就是，吼，迄个袂晓食，我真
1: 正。啊，就像你讲的，食三天也无效咧。
2: 嘿，客顿也行我，吼，拜托诶。
1: 三天无效，原金退行啦。
2: 你若无想要吼，即个脚空嘴烂袂好诶啦。
1: 嘿。
2: 吼，你若无想要讲目睭模糊得着白内障诶啦。
1: 嘿，目睭青盲啦。
2: 嘿啊，你若无想要讲来即个中风诶啦。哦，你唔茫讲蛮皮啊，系啊，你茫讲啊，这无可能啦，这绝对唔是我吼，啊，真正就是你啊，等家人嘛逼你要食药的时阵哦，袂赴啊，
1: 啊，糖尿病真正有够严重的啦，
2: 糖尿病就是
1: 2300万人啦，
2: 系啊，370几种的并发症，得到糖尿病，敢那秘书开一个疾病的这个慢性病百货公司，啥物病你都有机会，
1: 对啦，
2: 哦，敢那这个目睭模糊，你就敢那规工都艰苦坐过，
1: 啊，哪个唔听，后尾啊，西药剂的。
2: 啊，都无法
1: 度
2: 啊！
1: 你导出咧做 CRG 的得力啊啦，啊，你若人生带着 CRG， 你一世人多位拢唔免去啊啦，你存5000万、存10万也嘛无效啦。
2: 无效啦！
1: 我讲存100多亿的一粒馒头袂食一啦，存10多亿的一周水果袂食一啦。
2: 乡亲时代，你要想看卖啊，你活。你活的意义是啥物啦？
1: 对啦，
2: 你是不是要对家己较好咧？
1: 人生存钱意义何在？
2: 系啊，你要让你家己较健康咧。
1: 食饭未食一，食水果未食
2: 一。你为着一个糖，哦、你都安尼无法度过未过？
1: 对啊，哦，啊，伫遐干那咧烦恼，讲你唔知当时会去洗耳机，
2: 哦，
1: 药效唔知当时会歹。啊，我话你讲哦，你那胰岛素一直煮到药效歹，药效生癌啦，药效癌全台湾是无，全世界是无药医哦。药效癌是癌王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深深去甲了解甲体会哦。今日是安怎家宏甘愿要甲你用这个，佮甲你倒出500块来回你好。
3: 喂，家宏啊，
1: 哎你好，
3: 哦，你进前迄个山苦瓜迄袂歹呢。
1: 啊！我这个加强版的，
2: 加强版的出来。
3: 去迄个血糖本来拢190几，即马拢降下来，降到要100啦。
1: 哦哦，
3: 啊！你这大刀搁搞用宽
1: 些。好，啊！这个特级版的，这个你车也搁较紧哦。
3: 哦，好。
2: 三江保险你有啊？
1: 这个升级版的啦，哈。
3: 啊！你我搁食看麦。
1: 好，多谢多谢多谢。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欧总的啊，人拢要爱大组的啦，啊，头拄像这袂起，是我去人应起来啦。
2: 啊，
1: 小安不是讲欠10几组大组？
0: 欠10几组你够应？我拢买出小你看你会落讲偌久？
1: 哦，好歹，
2: 无啊，
0: 我老卡唔逼到，唔知要安怎电话拢唔敢接
2: 咧。我要装好装款啊，搞实在是有较困难啦。
0: 拜托个，
2: 啊无安尼，
0: 我用那个我袂当相
2: 拍。四组的，我哥出10组。
0: 你看杨志雄的，
2: 大组的，
1: 四组个10组，
2: 嘿，啊大组的，
1: 宽
2: 5组，
1: 啊5组。同款啦吼，
2: 啊！我即马阁卡电话去叫人加班，
1: 吼啊！就是照安尼卖啦，吼啊！你是电视都卖
2: 3000，啊！你介绍爱调动啊，你忙，
1: 无啦，介绍要调后工的啦，啊！反正你都进入糖分的啦，水果、饭、糖卖食一个，蛋卖食一个，一罐398060粒的，诶，苦瓜生态特级版的，你收到，你也写一个特级版 plus 的。糖精稳啦吼，要食好你的糖精稳，好你稳定你的血糖，一罐3980，今日我做周年庆，甲欧总的出价3000块，买一罐送2罐，我公司佫甲你倒出500块，2500，买一罐送2罐，60粒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苦瓜生态，3罐2500，东北时代。你若全国买到这个美国进口，着专利证明的，你甲客倒来卖我，我25000甲你买。啊，今日组数最后剩4组、10组的，吼、哦、啊，大组的5组啊，他都要对用的，10楼卡其实10几组大组的边啦。
0: 怎会你家己去收啊？要安怎？你目睭紧紧看我。
1: 你这五组是还没无算哦，你还阁加
0: 五组。我这是无算你内面啊，哈。
2: 村内遐我处理吼，啊，某个请假哦。
1: 好啊，无啊啦吼。
2: 外口咧落大雨，我要来走啊。
1: 啊，最后这个大组还阁五组啦吼，就是两小组五千块，买两小组阁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食降烈血糖，食稳定烈血糖，互你唔免阁食，唔免注胰岛素，唔免烦恼糖化血色素。
2: 你都记得了啦，
1: 你七八九啦，唔免你烦恼你饭前血糖外悬啦，饭今日唔敢食，水果明仔载唔敢食，啊人生剩偌济，大项唔敢食要创啊？人个你好，
4: 在
1: 搞红呀？嘿，要苦瓜生态哦。来点来给你，来剩最后四组十组的。大组十组四组的，最后大组剩五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葡萄大姐。
5: 哎，
1: 你有没有苦瓜送来？没大组的电话给你哦。
2: 从今以后哈，
1: 我来。
2: 从今以后，你都别个安尼食饭饱去盐火汤，盐到他妈气喘喘，讲啊，我都是无应该食迄啦。啊，你创啥煮这害我食啦，害我血糖这么高。你只要汤真稳，吼、哦，你甲照时间照期间甲食。哦，三天保证你有效，无效你做顿来做你退顿来行，我无要紧哈。
1: 哦，安尼听到啦哦，三天见功效啦。来，喂你好，小妹妈妈。
6: 喂，啊，家宏你好。
1: 嘿，你要苦瓜生态哦。
6: 你
1: 家
6: 宏
1: 哈。嘿，我家宏本人。
6: 哎呀，啊，我听你讲卖苦瓜生
1: 态。嘿，
2: 干火藤，干火藤。
6: 啊啊。
1: 来电了，今日你电。
6: 大
1: 组
6: 偌
1: 济？大组今日有够少的，五千七罐。
6: 你
1: 給我寫一組大組的，來你電話給我叫小姐寫齁，中北時段今日你若不曉買，我只跟你說你就是不要讓你的糖尿病好啦，啊我說我甘願沒賺錢，我不能讓這些爸爸媽媽血糖不穩定啦。來喂你好、嗯、來你好，要苦瓜生態喔、嗯、來電話給你，今日一罐最後的介紹就是賣你2500，買一罐送兩罐，大組的就是兩小組六罐5000塊，加送一罐七罐5000，中北时段糖精润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今日吃三天买给你见功效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你逐天血糖手咧擦的，擦看你血糖悬低，买给你以后唔免阁安尼擦，予你直接地当逐天正常食食。来，喂，你好。
7: 哎、欸，我大组。
1: 来，大组，我电话叫你，买给你将来吃咱的糖精润。吃我们的苦瓜生态，让你将来把西药改掉了，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个好处，这样就不得了了，开你多少钱？开你5000，今天公司小组的替你出500，大组的替你出1000啦。来喂你好，
8: 那是家
1: 宏，我家宏，你要苦瓜生态哦、
8: 我要这类
1: 小组的，来苦瓜生态腾清润电话给你、啊、中北时代我就说家宏做头路会当无赚钱，袂当无互恁身体健康。来，喂，你好。
8: 大王。
1: 来，下要腾讯论哦。
8: 系啊。
1: 苦瓜生态。来，电话叫你。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小组的十组写完就无啊，大组的剩最后5组。
2: 唔忙搁加哦。
1: 吼、啊，啊，这有五种的有讲，无法度搁加啦哈。来，你好。
8: 你大王
1: 呀。嘿嘿嘿。
8: 啊。
1: 嘿，家宏本人啦。
8: 啊，本人
1: 啦。
8: 嘿。啊，我十六正在上
1: 来。来，你电话叫你。啊，我甲你讲。那定这个介绍就对了，卖你这个产品，你今日若有糖尿病、有糖分的人，你袂晓买，我干来当送你两字念头，吼、哦，干来当安尼尔，是安怎讲？因为你无爱惜你家己的性命，你唔惊你以后的骨卡，你唔惊你以后的车眉，你唔惊你以后的并发心脏病、并发中风来喂你好，
9: 喂、
1: 嗯，来你苦瓜生态哦，
9: 啊嘿，得只。糖分有效哦，
1: 不三天，我你
2: 三天，
1: 三天啦，
2: 三天保证你有效。
1: 三天糖分水降落来，
2: 保证你后摆吼未去抓去1354就去西药剂。
1: 厨房妈妈，你捌买过我一个物件，我的物件，大家都信用的啦。
9: 我有一项。
1: 来，你等下下咧。来，喂，你好。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8: 我你
1: 等下下咧，我唔知。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家己赶紧靠通啊，好歹你家己决定啊啦，喂你好，
9: 喂，
1: 嘿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9: 哎哎
1: 来电话给你，你的人生你家己决定，糖尿病要好无？你家己决定，糖分要稳定无？你家己决定，用2500决定一切，用2500改变你的一生，我甲你讲。 两千五，你要讲买半罐都不够啦。
2: 不够啦。
1: 我刚才跟你讲啦，来喂你好。苦瓜生态哦，来点那个呢？来，我都讲啊，血糖未稳定的，你进糖化血色素七八九以上的啦，超过六以上的，你赶紧该买东来吃。今日血糖你咧未稳定的，糖饭前血糖、饭后血糖，饭未食紧，馒头未食紧，胖未食紧，面未食紧，靠腰啊，糖都未食紧，你是要食啥啦？
2: 未紧，未食了，发性地啊啦，
1: 啊
2: 无自己来去试试的。
1: 哦，啊，就是有影啊，对。糖尿病人就是安尼啊，啊唔食是艰苦啦，啊要食是惊糖尿病加起来，并发中风，并发脑病变啦，并发到青梅啦，并发到以后爱顾卡啦。
2: 食个老啊，食一顿饭就讲，他妈连笑连片，讲这袂当食，那袂当食。哦，
1: 对啊，就是安尼啊，啊希望也袂食是，今日一个机会啦吼，来喂你好，
4: 来啊，
1: 来，诺妈妈，
2: 苦瓜生啊。
4: 你
1: 高雄啊？嘿，我高雄啦。
4: 啊，
1: 来，要苦瓜送来哦。
4: 高雄大嫂来啦。
1: 来来，电话给你吼、哦。我来讲啊，大细组恁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糖尿病救车，今日高雄咧做做年轻，一罐3980，五种的送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替你出500。用2500，和你挂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啊，若这个介绍，你全国有地买，做你甲摕转来给我，处分同款的，吃三天要让你见功效。大组的，就是六罐，佮加送一罐，5000块。中辈时代，今日加用一块都不爱赚，但是我要赚到啥物？赚到爸爸妈妈恁身体健康，赚到恁糖尿病拢好啊！来位你好，
7: 哎你好，
1: 要苦瓜生态哦。等等下咧，来喂，你后尾苦瓜生态哦。嗯，来等等下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了这个机会尔，来喂你好。
7: 哎，
1: 要苦瓜生态哦。
7: 哎，
1: 来等等下咧，我都甲你讲啊啦，家宏无趁钱袂要紧啦，家宏人生就对啊，到这个程度，趁钱唔是我最终的目标。我做电台主持节目，要让爸爸妈妈食健康，互恁会当快乐食饭，快乐食水果，过正常的生活。唔免烦恼要顾卡，唔免烦恼目睭视网膜病变，唔免烦恼糖尿病影响到你心肌梗塞，以后无爱洗耳机，安尼就过单啦。来喂，你好。
10: 喂。
1: 嘿，来你好。
10: 哦。
1: 要苦瓜生态哦。
10: 嘿，啊你敢会使？
1: 来听一下咧，来听一首歌啦，因为座数也差不多无啊。啊，最后咱嘛感谢欧总诶。
2: 是。
1: 啊，甲咱带来遮好物件，欧总诶，3980。是你伫电视咧卖介绍，
2: 对、哦。
1: 啊，今日唔是我要甲你出价，今日是因为我做周年庆，以咱两个交情，哦、啊，我嘛互你算3000，阮公司甲你搁掏500，吼、哦，啊，我一罐是甲你卖3000块，啊，互你送一罐，啊，周年庆搁一罐做礼物啦，啊，迄500块是阮公司出的，所以讲今日一组2500，阮是甲你卖3000，诶，唔是卖2500的哦。
2: 哦
1: 哦。哦，你这点你爱搞，你爱了解。啊，当然，这无够你的本钱，你的本钱，你伫电视咧卖3900，卖较好势好势。
2: 你嘛足欠货，即电视讲我足欠货。
1: 对，啊，互我甲叫来遮，今日用3000块，啊，特别甲你感谢，希望你以后有啥物好的产品，会当佫继续再来，或者爸爸妈妈。
2: 哦，即、這个今仔日吼，教我深深的感动吼，小安嘛是吼。啊，今仔日吼，这么好的产品吼，爸爸妈妈，你都跟他吃一个，讲，让你这个血糖稳定的好势。真侪乡亲时代讲，啊，我血糖都无问题，你是无去检查啦，你无问题。即卖这个时代吼，十个内底有九个去检查，血糖拢偏高啦。
1: 对。
2: 我今仔真欢喜吼，会当吼来吃啊。炸到这么好的产品吼，啊，感谢家宏在这吼，咱完全真正是今仔日赚足侪功德，无赚到钱啦，啊，就赚到功德啊，
1: 赚到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
2: 嘿，
1: 安尼甲你感谢啦吼、哦，来，小安听一条歌吼，来东北时段，一罐3980，今日甲你优惠偌济，五种的剩3000，阮公司我争取甲你倒出500，一罐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吃三天要让你记功效，一罐3000，公司倒出500，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买六罐佫加送一罐，七罐啦吼，最后的组数啊，你家己写下来，你好，简太太，
11: 嘿，
1: 要苦瓜生态哦，
11: 啊，嘿，
1: 啊，若电话佫挂，电话佫卡袂通的，唔赶紧卡。安尼就是你对你的糖尿病无重视，我无勉强。啊，若今日你要爱你的糖尿病好，要会当正常食饭、正常食水果，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 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卡两盖开两千五，治好你的糖尿病，安尼就解答啦。以上算广告。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原因啦吼，是咱来桂英姐所点的歌曲啊。
1: 啊，你糖尿病原因就是啥？就是你无咧听人的嘴，你物件乌白食，你有好的物件苦瓜酸菜，你唔买当去食，你的糖分降袂落的原因是啥？就是唔听人的，唔甘愿开2500块啦吼，中美时段吼，啊你电话你家己卡啦吼。

0: 针对今仔日的唐安文哈，啊，咱电话继续打一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哎，记住咯，空八一爱卡，两界开通哦。
1: 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差不多无啊，我唔知道你问老卡啊，我阿你接来刷卡。来，喂，你好。

0: 一首歌可叫做原因嘛，吼。咱的身体吼，一定是有原因才会不舒服嘛，吼。啊，找出原因来。
1: 什么原因？你糖尿病，你糖分会降袂落来。
0: 当然啦、啊，
1: 因为你无咧听人的嘴。
0: 是啊，是啊。
1: 啊，我跟你讲，西药食久，西药剂，吼、哦，啊，规工干，西药食了，药效歹去，食到药剂歹去。咱今日这个苦瓜生态加红真正硬套的，
0: 真正升级版的，
1: 这正用感情去共套来的。
0: 是啊，
1: 人伫电视咧卖3980，乌总的所有电视的苦瓜生态，拢总是一下的处方，吼、哦，啊伊的处方真正是食糖尿病真正一杯一中，吼、哦，我都讲啊，人家讲三工无效物件做你甲夹
0: 来，人家讲三工。哦啊，咱就加一气化嘛，对吧？
1: 对啊，吼、哦！啊，你连三工你家己都唔愿试，安尼我无法度。啊，今日一罐是3980，伊讲伊上济当优惠到3000块。嘉宏做做年轻，今日第一工第一档，我著家己甲公司倒出500，一罐苦瓜算在3980，我甲你算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就是要治好你的糖尿病。我无爱赚钱，我要爱赚哦。这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唔免为着糖尿病咧痛苦。今日大组的两组、两小组6罐5000块，加送一罐，加红了钱，我了我的钱，赚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安尼我欢喜，我人生我甘愿，我爽快。嘛，感谢过去恁一年的照顾，未来一年、10年继续甲嘉宏支持甲鼓励，周年庆才有卖遮上啊！一罐3980，卖恁2500，买一罐送2罐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吼、哦！电话0800-0800-0800来卡两届，糖分食三工无效物件，甲寄倒来用我，糖化血色素甲食若无降落来。甲寄倒来用我，你若甲今日即支买倒去食，你会当正常食饭、正常食水果、正常过生活，安尼就有够着啊！希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有这个福气吼。啊，苦瓜生态糖精粉记号条，一罐3980，电视人咧看到的，人咧买3980，你三罐买2500啦，因为我2500买一罐送你2罐，大组的就是5000块，6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0800-0800-0800，无爱糖分的电话甲靠通。啊，时间来到最后，而且祝所有空中时代长辈、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今日要有着的糖分，你唔免烦恼，你唔免烦恼，你骨卡会心脏病，吼、哦，啊会脑中风，啊会迄个视网膜病变，拢唔免烦恼，吼、哦。一届特别有你好利哩，直接甲恁做祝福哈！电话号码0800-0800-0800，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讲到九月十八礼拜五，农历来到到八月初八，适合祭祀啊，其他的结束消除啦。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西边，冲着十八岁上牛的朋友。拜月好时辰，过来是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九月十九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九，适合祭祀沐浴剃头毛，今期的是祈福加一个刷顶当节啦。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南边，冲着十七岁上好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九月二十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初十，适合祭祀出行沐浴，禁忌的是剃头毛甲做灶。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煞着东边，冲着十六岁上土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来了解到天气，中央气象署咧讲咧，十八号拜五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啊，这个环境是吹着东北风，所以伫阴方面咧，家人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的山区、东半部呢，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有零星的降雨。啊，那是午后呢，南部地区也搁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嘛可能落着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这边，拜五日时高温，伫北部甲东半部来到着28到31，中南部地区来到32至34度。啊，有一寡较内陆的这个所在呢，吼、哦，高温可能有到35至36度啦。我见中昼时阵呢，紫外线较偏强，伫这个坎站外出的朋友做好着防晒，搁爱补充着水分。那是全省各地暗时甲透早呢，气温拢只存着24到26，甚至部分地区温度可能会较低。空气品质这边呢，因为环境的风场是东北平啦吼，所以风吹过来呢，到了中南部扩散条件就较差，污染物较容易累积着。午后阁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呢，臭氧浓度就来上升着，所以全省各地呢，那是良好的等级是伫宜兰、甲花莲、台东、北部甲即个新竹、苗栗，啊，阁有马祖、澎湖，拢是普通的。另外，中南部啊，包括着中部、分嘉南、高平、甲金门呢，拢是感冒式的提醒啦。讲到风台这边呢，杜鹃风台目前也阁是这个吼轻度风台，未来可能向着日本南边的海面刷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是无直接的影响。拜六的天气呢是晴云到好天，同款因为着东北季风南下的影响，只有伫嘉南北海岸。东半部山啊，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零星降雨，但是午后同款伫南部岛的地区，还佫有一挂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降雨啦。到了礼拜呢，水气可能会小夸增加，也方面的降雨范围增加咯。桃园以北依然拢有可能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礼拜落过雨了后呢，拜一到后礼拜四水气阁会减少了。全省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同款伫阴方面这边有落着零星的这个雨啦。啊，那是午后同款伫南部、中部、花莲、台东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那是过一礼拜，下后礼拜五到后礼拜日呢，拢是晴云到好天的，同款差不多吼。午后咱南部地区有小块所在会落着短暂阵雨。啊，那是规天来讲呢，是台东、恒春半岛可能会落雨啦吼。啊，所以秋冬季节，东北季风落南呢，也方面落雨的几率就较悬。啊，那是这几天呢，是依着午后南部甲一挂山区的所在可能落着雨，所以请大家要去到这个所在，尤其山区呢，落雨的时间若持续着呢，有可能就需要改变着咱的计划啦哈。来，继续咱来安排这首国语歌曲，林慧萍所来演唱的《一个人》。

定呢，这个决定啦，央行总裁杨金龙来讲呢，面对着各国诶，这个经济状况其实是吼无啥共款的啦。啊，台湾这边呢是家己行家己的路啦。啊，但是呢，这届诶决定呢，嘛是吼外界一个吼真意外吼，讲着 surprise 哈，这个状况啦吼。啊，对有的人来讲，阁是两个嘿，包括着利率无叮当吼，冻结起来，甲放宽着房市管控，这大家嘛是足惊喜的啦吼。啊，房市诶管制呢，搁较松，所以呢，即届管制吼，三公就是讲甲自然人第二号贷款诶，即个相关诶成数本来是六成，提高变作是七成。当时嘛，三都着建商买地贷款，伊也切割咯。本来是讲你若是要用贷款诶话呢，你着爱伫一定诶期限内底动工起啦。现主席呢，即个条件嘛已经抬开了，即两项诶措施呢，对着拜五18号开始就来实施着。中央银行总裁咧讲啦，两党甲咱做着房市的信用管制，算讲嘛有够啦。未来会按照着市场的状况，滚动式的调整。其实这嘛是中央银行今年第二届调整着这个房贷的限制。伫今年三月呢，央行已经甲第二间买厝的贷款成数50%放宽到60%，最近搁来提高到放宽到70%啦。央行表示讲，主要是协助民众买到第二间的厝呢，事实上是和家己换厝，也是讲厝内买人吼，要大所需要的吼。有诶可能人口较侪，也是讲吼小屋换大屋。啊，你原本诶这间厝嘛，可能继续住，也是讲阿未卖掉诶，啊，你搁要买第二间的厝吼，啊，这就是有一个考虑啦。啊，对着这个松绑的这个部分呢，因为讲建商吼，拢一直咧哀吼，啊，中央银行嘛是袂当顶扣扣吼，甲这个管制甲安尼死死混混去啦，因为这两档落来。信用管制已经发挥到这个效果啦，尤其第七批的管制到现在嘛已经两档啊，算嘛有够啊，所以伊嘛感觉讲吼，咱的中央银行嘛爱听到外界的这个呼吁啦，做到一寡适当的放宽。但是呢，因为清安3.0嘛才开始呢吼，啊，所以呢，如果一困头吼，送甲上零去呢，恐惊资金拢走去甲房屋市场啦，啊，所以呢，对着要来松绑的这个事项呢，其实嘛是有其中一个理事持着反对的意见。啊，不过呢，这款的第三季，咱的这个吼中央银行理事会会议呢，利率不变，啊，房市这边有来放宽着，但是因为吼即马股市也是在喷喷啊吼，啊，所以呢，大家心拢伫 AI 科技业。希望透过着股市，也是一寡即个投资吼，也是讲对着即个科技的信心强过于对着房屋市场的信心啊，所以呢，房屋市场看开啊，短期之内吼，虽然你有松绑啊，但是短期之内佫要大好，可能佫要有一段时间啦。另外讲到这个 AI 呢，吼，这个生成式 AI 啦，什么款种种的这个吼工具啊，大家加减啊用，有诶愈用愈上手，甚至今麦去用到 AI 创作到一款影片，吼，啊，带到这边吼，本来影片拢无用人啦。拢用 AI 来制作啦，所以因呢，这个管制单位，什么广电总署讲吼，因希望大家吼，会当请真正人来演戏，唔通大家拢去用着 AI 来制作啦哈。另外呢，台湾这边呢，对着吼一寡大众 AI 使用的习惯呢，讲吼有超过着80%的受访者，逐礼拜拢咧用呢，甚至有半数是逐工拢会来使用着啦。对着去年来讲呢，每一家使用的这个族群已经增加了2倍，每礼拜使用的更加超过着80%啦。啊，因为即马呢，问 AI 甚至讲吼，帮你规划行程啦，投资要安怎做啦吼，是讲吼，甚至有人讲看 AI 咧谈恋爱的，讲吼我心情歹啦吼，要安怎处理啦吼，要。做女朋友吼，还是讲吼，安怎呢？吼，心思拢甲讲吼，啊，所以即卖咧对着 AI 实在是愈来愈沉迷啦吼，有诶财务风险呢吼，即卖嘛对叫着

伊咧甲你规划吼，其实即款的 AI 影响力有好也有歹啦吼，对着生活啦啊，一寡产学啦、工作拢总有一寡吼啊，算讲刻意来甲咱斗相共，只要讲你甲讲诶话语吼，所谓的下指令的动作啊，会当互伊做清楚明了，啊，嘛会当帮你制作，还是讲帮你啊生产一寡你工作所需要的物件，比如讲吼、啊，有一寡即、這个。哦，甚至有人讲规本册哦，互伊去啊资料，互伊，伊就甲你讲吼，啊，这本册重点是写啥，你得免个规本的时间去看嘛吼、哦。啊，搁有一寡即、这个啊简报、企划、公务文书咧写哦，拢共款用着 AI 来甲你斗相共啦吼、哦。啊，所以呢，不管是办公的啦，啊是讲个人呢，一寡吼啊私人呢，包括着投资，包括着旅游呢，即马靠 AI 的人实在是愈来愈侪啦。但是呢，一款部分因为伊是网络所找得到的资料拢找，有找到对的，嘛可能有夹到一寡唔对的所在啦吼。所以你透过着 AI 哦，即马讲用 AI 检验 AI， 就是讲，即马生成式工具足侪项啊，你也当用着这个工具，啊，佮甲伊的合理的资料，佮送到另外一个 AI， 互伊去检查，讲安尼对唔对呵呵？啊，无怪人咧讲，那是 AI 愈来愈。巧呢，啊，人搁要存在这个空间是要创啥？有啦，咱搁爱家己修正吼、哦，希望讲卖有真正有人科幻诶，这个说辞啦，讲 AI 可能会消灭人类，安尼迄时阵就不好玩啦。来，继续来安排霓虹国舞打，有着杜春梅所来献唱诶《单杀五娘》。

这是霓虹国有的丹砂五娘。劳动部有个修正着劳工请假规则的第二条甲第十二条的草案啦，要甲现主席的婚假8天延长到14天，应该是会伫10月1号就正式来实施了哈。这个婚假修法假是要安怎请呢？请假期间无变，为着结婚登记日前10天就会当来算啦哈。算讲吼，要结婚啊，登记日正前的10天你就会通开始请嘛哈，但是爱伫结婚了后的3天内爱请服完，经过你的头家同意，你会当吼，搁放宽到10天内底请拢是可以的。伫即个请婚假期间的工资吼，拢总照互你啦。但是呢，劳工请着到甲14即6天呢，诶，即个薪水呢是政府专业补助吼，即个头家未过来增加着企业的负担。有诶朋友讲，我伫即个制度推动10月1号之前，我都已经结婚啊啦吼。尼到底是请8天还是14天呢？关键的判断就是讲，你伫制度吼推动诶实施诶迄一天你诶8天诶婚假有请完，若是10月1号你已经请完啦，咱就无延长诶机会啦吼。若是因为婚假有诶当浪工浪。刚请，唔免讲一届请好了嘛吼，所以你若是就算你10月1号迄天吼，佮有剩一天，至少一天来讲呢，迄天你就会当延长，并做是佮有加6天好你啦吼。你头拄啊正经吼，10月1号所请的，当然爱扣掉啊，就是等于讲你若是10月1号迄天开始，你的婚假未请完呢，佮甲你加送6天啦吼，若是婚假呢，拄着啥物例假日啦、休息日、国定假日呢，这本来都毋免上班，所以毋通甲算伫即14天的婚假内底，含正常的婚假，即个吼休困的请假规定，拢总是共款啦。另外讲到后礼拜就是中秋到暑节连续假期，4天的时阵呢，可能有真侪朋友想要去外口来行行绕绕的啦，会当利用着大众运输系统，过来掌握着路况的信息啦。即马讲坐着国道客运的上座，会当互你4节的优待哦。若是即个9月24、0点就开始啊，到9月28、24点呢，包括着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会互你6节的优待，若是有去登录着 T Pass 2.0的会员呢，去各位坐了2-3届都有15%的回馈，坐4届以上都有30%的回馈啦。若是注册着绿色运输服务平台，阁有互你3%的回馈，全部加加起来哦，那就甲你拍着4节的优待。另外，有去坐着国道客运代替甲高铁过了后呢，即个10点钟内，阁使用着电子票证啊，转坐着在地的客运，互你享受着一段票，也是基本的里程数呢，会当免钱啦。要转坐进前爱甲电子票证呢，伫过卡机过卡了后，卡会当有优待哟。另外，这个幸福巴士有指定嘛是会当免费啦。相关要详细了解的，去到国道客运优惠的这个路线，到公路局的官网来去了解着。若是一挂班次呢，有 iBus 的公路客运 App， 拢总会当查获着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时间来到咱的十点半，就是要来开放着考印了点歌咯。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一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2: 你好
1: 哦，欸，王小姐哈，
2: 对啊，
1: 哦，啊，今仔你要听什么歌啊？
2: 你去家有，
1: 是你家有哈，好安排哈，
2: 谢谢，
1: 哦，谢谢谢谢，来，哦，来听歌了哈，因为今仔你啊拜五拜六来哈，无点，咱就可能爱等到后礼拜才会当来点歌啦哈，二三五八四六二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你赶紧卡起来哟、哦！来，
3: 你好，
1: 接到一个，
3: 哎、欸，你明仔个 QK
1: 啊？哦，安尼莲花姐啊，你讲我 QK， 我就知影是你。
3: 卡咁好，
1: 无要紧啊！你逐工卡，我都我搁惊人无卡咧。
3: 啊，无同啊，无同样在厝诶啊。
1: 哎呀，伫厝里好啦，嘿、欸，啊，倒来猛卡一下，手手嘛做运动。
3: 啊，袂想爱出去啦，
1: 哦，无要紧啦，
3: 我都买。
1: 有需要较出去就好啦。哦，啊来，伫厝里固定台啦。
3: 啊，陈大姐你好啊。
1: 好。
3: 伊讲你生理上好啦，
1: 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介好。好。
3: 啊，高丽你好啦。
1: 好。
3: 我爱听迄个文豪。
1: 嘿。来，吹一个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即嘛是第三个。哦，啊，这就是赖大姐啦，哈，啊，唔知，侬阿姐啊要听什么歌？你好，
4: 李小姐你好。
1: 好，哦，今仔日有叫万里啊，哈，听了真快乐。嘿
4: 嘿嘿。我唔知你哪个啥。
1: 哦，你原来拢无听到我咧，啊，我拢足少咧自我介绍啦，真歹势啦。好，安尼知影万里啊，就好啦。
4: 嘿，用迄个用性命所爱的人，
1: 这那是单一龙的嘛吼，敢是？
4: 嗯，
1: 那就是啦。好，来找单一龙的歌嘛吼。好，来找看卖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啦哈，大家保重保重平安。你是我用性命所爱的人，应该是安尼啦。来吹一个，好电脑吹，咱过来接电话。来，这个是第四个，你好哦。
5: 万里姑娘，你好，我可怜啊。
1: 啊，咱丽花姐有甲你邀请呢。
5: 有呢，丽花姐好，功夫好呢，变头大呢。
1: 嘿呀、啊，啊，都伊讲阿恁陈大姐都较生理较无闲，所以医生代表。
5: 大得不行啊。
1: 哦，你不急不急来处理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大家拢谈啊。
5: 啊，无甲咱小宝诶吼。
1: 无紧啦，啊，咱都无出去外口谈啊，咱伫厝里坐咧尔。
5: 你还讲谈呢？多歹听呢？
1: 趁钱啊！
5: 咱丽花姐讲你要求客呢？
1: 系啊，求客是咧
5: 求客呢？
1: 诶，求客人休困尔，你茫想遐济啦。
5: 嘛爱钱啦吼！
1: 一个人去求客要创啥？对无？
5: 哦。
1: 啊，毋过即马外口的人咧求客有当阵，毋是要创啥呢？是要找一个休困的空间尔啦。
5: 啊，休困讲话啦。
1: 对啊，迄阵嘛讲啥？
5: 啊，食汉堡你
1: 唔啊？
5: 唔错。
1: 你食着食较澎湃的啊！你都要招阮淑芬小姐，阮煞免甲你招，讲爱食较澎湃的，对无？哦，人中秋拢爱食烤肉呢。
5: 你又要烤肉？
1: 啊，毋过十五号，若是迄天是爱食菜呢，安尼要安怎？
5: 食菜哦。
1: 系啊。
5: 你都食菜。
1: 嘿。
5: 迄鱼啊是食水的菜。
1: 啊，猪。
5: 猪啦，
1: 羊啦，牛嘛是食饲料嘛，食草啊嘛是素的。
5: 嘿，
1: 安尼想嘛对呢。
5: 对咯。
1: 哦，你有够巧啦。
5: 啊，无巧啦。
1: 哦，安尼我知影啦，安尼啥物拢甲食，因为伊拢嘛食菜的吼。
5: 啊，味道。
1: 食菜，食菜，食
5: 菜的。
1: 嘿，安尼袂歹，安尼我就知呀。哦。因为有人初一十五爱食菜呀，咱来讲迄个照顾一下呀。
5: 对啊，对啊。
1: 哦，啊无要紧啊，无就过工嘛。 过江十六就无要紧啦，就开车了啦，开车嘛，嗯、开车啊嘛，哈。
5: 哦，阿你
1: 好，阿卡来报啦哈。哦，阿林刚要去你遐，我卡甲你通知啦。阿你免准备伤济啦，差不多八大菜就好啦。哦，哎，这大陆唔是咧，什么拢讲什么八大菜系，什么我隔壁说。
5: 哦、我都不去大陆哩，我去是说，是大大伊拢无办到请，我都无意思哩，我唔爱去啊哩。
1: 啊，你唔爱去就好啦。
5: 唔爱去啊，即下邓小姐去啊。
1: 伊讲伊唔知倒一个月要去美国，要去和川普甲接机呢。
5: 邓小姐哦。
1: 无啦，我川普啦，啊，迄个齐大大啦。
5: 哦。
1: 那伊要去美国啦，伊讲你拢迄落去吼。伊也无甲你接胎啦，啊，因为伊是要防接胎，是你爱甲接胎，你无甲接胎，伊就咧起膜拜。
5: 你看我都无去，
1: 看你无去着啦，看你好咧无点啦。
5: 好，我马上两起啊，喙齿也太讲看我无去。
1: 安尼哦，看你无去啦，无要紧啦，吼，来，要点什么歌？
5: 飘浪之路啊，
1: 飘浪的阿路哦，吼，啊，你要倒一个版本？
5: 诶，较老的拢好啦，
1: 较老就可能文下的款。
5: 好，
1: 安排哈，好，谢谢。
5: 啊，无请一个吼。
1: 我请就好啦，无等下你想坐位红讲，我唔知哦。
5: 我系红讲，
1: 对，较紧再见啦。好，中请，好，谢，较紧甲塞塞落去。哦，中国看伤济去啊，飘浪之路，我知有人做爱伊个蔡琴的版本，但是无一定吼，有人嘛是爱较老歌的版本，咱就尽量啊来再做安排啦吼。哎，问下有唱，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来这是第五个啊，你好哦。
6: 嘿，曼妮小姐你好。
1: 哎，这阿玲奶奶。
6: 可丽的小姐你好哈。
1: 啊，是你可丽的无用。
6: 哎呀，
1: 阿玲够白卡。
6: 卡一个啊，但是啊，白的去你啊，我讲你啊，白的去倒啊。
1: 哦，安尼放好去啦。
6: 阿玲小姐你好啊，你卖我白走啊。
1: 有啦，伊有讲伊白走啦。
6: 哎呀，这帮子小伙出来拢无该我孙子拢卖出来啊，
1: 不用
6: 啊就卖走啊。
1: 哎，谢你。好。
6: 哎呀，阿玲老啊，吃吃卡。
1: 对啊，有当作车有够重的吼。
6: 哎，买出去还是不得意的，无出去袂使，啊，无就卖出去。
1: 嘿，对，
6: 过安全上好啊，身体健康上重要。
1: 对，啊，今仔日有要听什么歌？
6: 嘿，我要听迄个女性的志气。
1: 女性的志气哦，吼，好，我来找看卖哈，好，谢谢啦，大家拢平安，
6: 好，
1: 谢谢，
6: 拜拜，
1: 谢，真诶啦，有会，像我这嘛打五十年吼，五十外，我嘛敢讲有当作骑车吼，哦，当弯西港啦，啊，有当作你有咧注意，别人无注意，哦，亲像我有一届，啊，都已经黄灯啊，要转红灯啊，我都小看动起来，我足惊后壁甲我追撞诶呢，足恐怖诶呢，追撞落去你唔知影吼，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情形，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哦，断片安尼啦吼。来第六个讲啊，卡起来了，你好哦。
7: 可爱班里诶，你好。
1: 星期陈妈妈好。
7: 你嘛好。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7: 我来怀念爸爸一个。
1: 要怀念阿爸呢？怀念
7: 爸爸，我是想想你。
1: 爸爸，我是想想你哈。
7: 你问下系啦。
1: 好，
7: 感谢你呢哈。
1: 安排，好，谢，感谢，好，谢哈，平安，谢。今仔日大家哦，对着文下生呢，足有吼喜爱的感觉哦。啊，就是安尼啦，一站，大家都要听倒一个歌，嘟嘟啊好。今仔日大概拢是文下的三条啊。来，第七个卡起来了。
8: 你耶，
1: 你好。这倒一个我雄雄啊，蓝大姐啦。
8: 嘿呐，
1: 好，我跟你讲，我即马也是雄雄想无，我就讲蓝大姐啦。
8: 我今后不要啊，
1: 我不要。
8: 啊，没有，我等一条文，一个文海台南梅花姑娘。
1: 台南梅花姑娘哦，正经感受人嘛点过，唔知敢有台南的呢，还是南都啊？
8: 哎，好，南都，台南我知。
1: 哦，反正有一个男的会使啦吼。
8: 哦，
1: 好，我来找一个哈。
8: 大家拢好哈。
1: 好，谢谢你啦。好，大家拢好哈。来，我这个女性的志气，伊讲有女人的志气啦。哦，啊林玉英呢？啊无，我得安排。这 有成功的志气，啊，成功的志气都唔是啊，咱是要女性啊，女人啊，哦，啊，所以这个阿恁陈太太，我得给你安排，这是林玉英女人的志气哈。来，即马是第八个卡开咯，你好。
9: 你们好。
1: 啊，八三。嗯、啊。哦，要中秋节了呢。啊。哦，啊有看到中秋节，什么月饼、什么蛋黄酥迄种的有无？
9: 啊，是
1: 有要烤肉啊？
9: 有啦，
1: 拢有呢。哦，安尼袂歹，已经咧传啊。吼，安尼找时间来去，互你请。
9: 好啦，好啦。
1: 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9: 听听《水莲花》。
1: 《水莲花》吼，好，来安排哈。
9: 嗯，大家好。
1: 谢谢啦，谢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哦，我爸晒厉害呢，《水莲花》我阁唔知是啥物人唱的，啊，伊都会当点。啊，就是安尼啦，大家互相吼来讲着啥物款的歌哦，未歹未歹，咱就安尼吼，分享给大家来听哦。来，到第九、第十，最后两首，赶紧卡起来。你好哦，
10: 你好，文丽耶。
1: 哟，这当空的呢？
10: 哦，是。
1: 哦，有大哥你好。
10: 你好，你好。
1: 啊，今仔你听到一条？
10: 让回忆随风飘了。
1: 让回忆随风飘，哈、哦、好。你讲到几个嘿？
10: 雨天了。
1: 雨天的嘛哈，好安排哈。
10: 哦，
1: 谢谢，谢谢，感恩哦，谢谢。来，最后一首《下好离骚》哦，我无咧播叫啦，但是有听过这吼、個，啊，就来趣味趣味讲讲的啦哈。真正最后一个来了，你好哦。啊、这都一个。
11: 我拢拍拍看。
1: 哦，你客家上落尾呢？
11: 你个怎样？我拍拍看。
1: 你可能的啊。
11: 你个怎样？我拍拍看。
1: 你什么款？什么什么意思？
11: 拍拍串啊！
1: 哦，拍拍串哦，对啊、哦，所以你客家即马卡咧客开你啊！啊，
11: 我唔是客袂起你啦。
1: 嘿，啊无咧。
11: 我要甲你讲，今仔日阮迄家迄间要叮当。
1: 哦，今仔日要叮当，对对对。
11: 嘿，我等我有甲安可以讲。
1: 对啊，安你嘛是拍开
11: 我底下都要等来拍拍串。
1: 安尼拄啊好啦，吼、哦，用枪的吼、
11: 哦。
1: 你
11: 讲
1: 是，你用枪的安尼爱啉一
11: 个水啦。啊互相地方，啊，等下后边，啊，客来客来，客未客来，
1: 啊，拄啊，哎呀，拄啊好，俩上尾，拄啊好啦 ，OK 啦、哦，可以啦，嘿嘿嘿嘿，嘿，好，你串一个，来，啊，今仔日想要听什么歌呢？
11: 见面三分情，
1: 见面得爱三分情哈、哦，好，来安排一个，
11: 对、哦，
1: 好，
11: 啊，大家来听，
1: 好，好，啊，恁中秋节有要创啥无啊？
11: 那，
1: 恁中秋节咱爸三会讲烤肉啊，准备啊。啊，啥物月饼、往来酥、蛋黄酥拢有传，啊，恁家咧？
11: 我有啦，我有啦。
1: 恁家嘛，加减嘛拢有啦，哈。
11: 好好好，
1: 恁家那有出去来，甲恁孙孙咧，哈。
11: 好，
1: 好，了解了解。
11: 啊，有忙食汤底咩？
1: 我迄天食一个，拢一直咧放迄个油啊皮。因为我无
11: 解渴。我拢食半万两万年啦。
1: 我迄天伤嘿啊！我刚食规粒的啦，伤凶啊！而且我迄是人打替来公司打送吼，我得讲太太咧食，迄讲爱放一段时间吸水了较好食。啊，我无啦，我都消汤的，一直食一直食安尼。
11: 消水够好食。
1: 哎呀，都是无等你消水啦。
11: 安尼对啦，对啦。
1: 哎呀，所以我即马改等吼，即礼拜等安尼一礼拜过，我较来食后边的啦。
11: 有
1: 了解了解。谢谢啦哈，平安平安，谢谢谢谢，小小小姐不是小姐啦，这是先生啊啦哈，先生小姐，咱今礼拜可以得到家来个结束个，来继续王小姐，北区王小姐要听喜力节舞，大家最顶隆重舞啦。

是你这有讲到我哈诺年呢，伊个生新即个圣诞千秋，也就是中秋节，那要来吼、哦，找到即个这有诶，即个另外一半呢，嘿，迄天会当好好来拜着我哈诺年啦哈。来来，讲到咱呢，即个十九、二十、拜六礼拜，而且周末呢是全国诶古迹日啦。台南市四大古迹甲三大文化园区呢，伫十九、二十嘛，要来免费开放，互人参观，互民众呢走入去古迹去行行看看，包括着一挂文化的场所，为着建筑空间甲历史故事，实在台南累积数百年的城市文化，透过着漫步甲探索呢，发现讲真实在都市内底的一挂历史风景。免费开放的所在呢，伫台南这边包括着安平古堡、赤崁楼、一载金城、安平树屋、甲元德记洋行。另外，赤崁楼则有一个海神庙吼，有一个啊长设展啊，会来看到赤崁楼甲港口海洋交流的一挂历史状况啦。啊，那是一载金城呢，今年是建城一150周年，算是台南近代军事甲城市发展重要的见证。啊，那安平古堡、安平树屋、德记洋行这呢，是彰显着大航海时代国际交流甲近代贸易以及产业的发展。这是四大古迹免门票就当入去啦哈。啊，那是三大文化园区，这是包括着水沟虾。中亚艺文中心甲萧龙文化园区，这会当互你对着贯穿的基地、汤业的产业，到当代艺术，展现着民主跨越时代持续转化的生命力。现主席也有展出着一挂大地艺术季甲艺政博览会啦。文资处讲呢，今年的台南文资月配合着高吉力呢，推出期间限定的文资开箱活动，包括着杜潮桥的川之舞小旅行、校园开箱，会招出着长荣女中吼长老教女学校本堂本馆暨讲堂哦，假拍脸，啊个原胜利国民学校礼堂吼，即个所在啦。另外呢，台南文资院讲要跨出到台南以外，要到文化部文资园区参加着行动博览会，嘛，请大家嘿，会当吼，不管是全国吼、哦，这是全国古迹日嘛，全国足侪所在拢有开放，互大家参观。啊，上介好嘛是互全国的民众来到台南，今日去台南的历史现场，甲文资相遇，看到台南真特殊的城市记忆哦。来继续安排丽花姐啊，我们听到这首《鸭妈祖之夜》。

感谢着丽花姐啊，点播着鸭妈祖之鸭。今年吼，过、哦、来嘛是几个年假啦，包括中秋节、教师节啦，啊，国庆日，啊，搁有即个10月25的光复节，啊，过来呢，嘿，啊，并就是12月25啊，啊来就是即1月1号元旦节啦，啊，面对着后礼拜中秋教师节呢，啊，行政院长有咧讲，交通部已经进行着相关的规划啦，希望讲吼加强着稳灵的准备，强化风险的管。这个对其运用，和各人呢出入拢会平安。啊，包括着中秋节，足侪人会买物件吼，送来送去也是讲自家用的啦吼。稳定物价小组嘛已经开会，正也着相关的介绍甲实案的问题。伫国道这边呢，啊，连假期间可能一天的这个国道客运会输运16万人次啦。铁路这边包括高铁加开着176班次，台铁嘛加开着160班次。空运这边呢，国内航线提供着1642架次，提供大概有13万的座位。其中呢，里德关这航线1412架次，拢总嘛有12万个座位啦。啊，这种的需求呢，可能一寡食品的价格容易受到波动，所以呢，有请到农业部持续检验着批发市场价格变动的情形。啊，那是食安问题，嘛爱督促着厂商业者尽啊尽尽责任，加强品管。啊，各管区的政府嘛爱提高着注意力，必要的时阵加强能力加之类吼稽查啦。尤其中秋烤肉已经是即几单吼啊过着中秋。这个重要的活动也是一些跟家里人亲友啊做阵在吃一些烤肉说不错一下、啊、所以呢烘肉就有一个火的引火的问题嘛，所以呢也说要提醒到这个由着经政啊，内政部警政署消防署呢，各个单位呢，要加强宣导啊，请大家特别注意着公共安全，包括引火的这个问题啦。另外，九月份秋台嘛，可能会来生成着啊，即阵啊呢，台湾落雨吼，啊，足侪所在包括着临时临要向向，甲你落一下短延时强降雨吼，啊，亲像山区。边坡土石含水量较悬，容易出现着即个放弃也是落石的情形，所以嘛，请交通部加强着铁公路沿线甲边坡的巡检啦。啊，那是咱呢要出游吼，还是伫出呢？同款一寡天气状况，拢总爱注意啊。所以中央这边透过着种种的一寡吼，事先的即、這个。啊，算讲准备啦，希望大家拢会当伫佳节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啊，伫厝里大家过只中秋节，买当真快乐、真平安哦。啊，那是光复节嘛，要搞啊吼！即马伫9月23号，讲要台铁开放这个光复节啊，3天连假的订票，有需要的朋友拢总会当吼来准备起来哟、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

继续，咱来安排着赖大姐要听的歌曲啊，这首歌陈奕郎的啦吼。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这是由着赖大姐所点的用性命所爱的人。卫福部健康币的政策嘛，讲要伫10月1号来推动着啦吼，但是是无法度，互你吼有去领着了后呢，随来换着。国健署咧讲呢，先来开通吼手机 App 呢，你就会当第一届吼直接开通，直接下载开通以后，就会当摕着200点的健康币啦。啊，这个效能是2冬的时间，相关呢哦，伊所累积的面，伊所这个开发的吼，所需要的这个资格，那是逐项拢有做着，相关会当摕着13150的这个点数的这个健康币。啊，但是呢，10月1号来了后呢，就爱抵。12月份才会当开放红兑换啦，啊，内容真多呢，啊，包括着超商叫无糖饮料、豆奶、鸡胸肉、鸡卵甲健康餐盒，啊，那是去到药局啦，啊，是运动中心、连锁健身房、医疗院所呢，即马讲各咧讲吼，希望以后那是讲好行呢，会当用伫健康的商品、运动的服务，甚至会当自费健检，甲注着即个疫苗啦。啊，即卖呢，第一阶段是有做，就有这个健康币。18岁以上的民众完成着啊，癌症的筛检、成人预防保健、乙型甲乙型肝炎的筛检，啊，到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加疫苗的接种呢，无同项目就无同的健康币会当摕着。啊，第一届啊，咱即马其实会当先登录啦吼，啊，但是伊个即健康币专区，你10月1号较该开通，因为你10月1号正式上路推动哦实施之后呢，你去甲登录会当摕着200点，啊，你也会当过来底写着伊个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呢，写一张表嘛，讲会当摕着100点啦，啊，完成。哦，成人的预防保健啊 ，B 型肝炎甲 C 型肝炎的筛检，其中一项拢会当摕到800点。另外呢，癌症筛检的吼，按照着项目无同呢，至少会当摕到900点甲1350点。有注射流感疫苗有450点，新冠疫苗900点，肺炎链球菌疫苗嘛有600点啦。啊，这款的健康币呢，效期有2冬，按照着年龄甲符合的体检资格无同呢，这2冬内底会当上关累积着13150的这个点数啦吼，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即马会当先下载吼，啊，10月1号开来个开通，200点先摕到，咱得先来个摕好掉啦。另外呢，这项这个健康币推动政策呢，是伫前几天有来通啊，行政议会有来通过啦。即马决定讲伫10月1号啊来上路实施，12月份来使用着啦哈。啊，唔是讲你摕第一项都假所讲诶，下载之后啊，登录这个健康币专区，你就随摕着200点啊。但是即马有限制哦，你得爱扣满着1000点。卡会当起来使用着啦吼，啊无你啊，啥物拢无做，只有登录200点，就要甲退掉，啊你嘛伤过方便啦吼，啊，看即、這个运动币同款，拢是希望你有加做关吼，即、這个达成的这个任务啊，通关之后，通关越多，任务达成越多，你退掉的只个吼钱项点数较侪，啊咱来较去换一寡好料的转来，安尼嘛是可以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希望大家。愈来愈健康吼，有活动，有即个做到一个这个健检的，拢会当，互你摕到健康币，安尼，10月1号准备来摕至少200吼，即个点数袂歹啦。来继续安排一个歌曲，来安排着考你的要听这首文夏生的《飘浪之路》。

感谢感谢，可丽的点播着文夏老师飘浪之路。继续来讲着运动部所推出的挥汗有礼的这个活动啦吼。九月一号上路以后呢，哇，差不多两礼拜，大概得加300万分的奖品已经领领完毕啊啦，哇，实在是有够厉害。不过呢，即马当然啊，甲一挂注册账号上传运动记录两项功能已经暂时来关开啦。但是呢，后来讲吼，各有一个加码方案哦。啊，这项呢，哦，这个礼品嘛，未歹呢。讲只要达成着条件，都有机会会当摕到限量50000分，一分的500块的运动币啦。啊，你正经两礼拜已经完成注册呢，唔免阁重新注册。说落来吼，就是达礼拜运动啦，啊，达礼拜家你运动的成果吼，传去啊相关的网络就可以啦。达成的条件跟正经其实是完全拢同的，只不过讲你头前两礼拜有传过资料的吼，啊，就无阁家你算，因为这500块爱对哈，即时开始重新来计算啦吼。啊，资料哈传去了后呢，第7个工作日内底完成着审查，要摕到这一份500块运动币呢，要安怎做？这看起来有3个条件啦哈。第一种就是讲完成5礼拜。啊，得当摕到这个啊，当时的金银铜啦哈，铜色的数位完成证书。更加多完成到7礼拜，会当摕到银色的数位完成证书。那是完成到9礼拜以上，吼、哦，摕到金色的啦，吼、哦，这9礼拜的人呢，佫会当摕到限量500块的运动币。啊，这个运动币是爱伫116年才会当赢啦，吼、哦。啊，那是大家人拢真认真、真骨力，哦，有持续，大家人拢做到9礼拜以上，那超过50000人的话呢，就用电脑来抽签啦。啊，无超过，就是这50000人以下的全部拢摕到安尼啦，吼、哦。啊，那是需要抽签呢，是伫这个年底以前。会伫因的网站来公告着，啊，那运动币这500块发放时间适用范围呢？你得进行买另外公告哦。所以这届运动部真厉害哦，推出的大概嘛袂当讲秒杀，但是超过他们的想象吼，两礼拜就砍掉开，本来是讲会当做几啊礼拜吼，11个礼拜的款。

乳房的 X 光筛检的这个状况，然后啊，即妈妈已经扩大着补助的对象。相关的研究有咧讲哦，定期接受着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会当降低三成晚期乳癌发生的比率，嘛降低着四成一的乳房哦，这个乳癌的死亡率。如果40岁到74岁女性呢，每两冬来接受着一届的乳房筛检呢，其实唔免了真侪时间，15分钟就当完成了。因为目前呢，乳房 X 光筛检的这个摄影呢，是真有效的一个筛检工具啦，会当协助发现着乳房钙化点甲微小的肿瘤。就算你外观无明显的镜头呢，透过着这款的体检。早期发生啊，发现到这个乳癌，吼，尤其是鳞胃癌啊，早期者啊，因为如果会当伫早期零期还是一期发现到乳癌有产生啊，而且接受到治疗呢，五档的存活率会当达到99%以上啦。透过着定期的体检，有机会伫阿未出现着明显的状况之前，先甲伊康复起来呢。安尼，咱的健康啊、生命就会当延续着。即马现主席，咱会当先透过着全民健保快易通的这个 app 呢，就是咱所讲的健康存折啦。查询着乳癌体检资格，甲附近有合格的医疗院所。啊，那无呢？你直接会当看在地的卫生局、卫生所。啊，那无就是查着健保卡，到国健署审查通过的这乳房 X 光的摄影医疗机构，接受着咨询甲体检。啊，那是可以当配合着健康币来讲呢？这项的健康的信息真正做了好。咱哦，早发现、早处理、早健康，啊，嘛会当互咱摕着健康币，真正是一举数得的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是阿恁陈太太吼、要听着女人的志气，这是林玉英的歌声。

多谢阿林陈太太点播着这首《女人的志气》，伊要讲找女性的志气啦吼，啊找无，我着只好改一个吼《女人的志气》嘛，希望讲这首歌曲啊，你嘛会介意来收听啦。啊，都只有讲到最近有咧查到吼，中秋的一挂食安嘛，为着维护着民众使用着现场所调制的饮料甲冰品的安全卫生呢，维护部联合着地方政府来查到115年的这查气专案呢，结果有来公布着吼。啊，即届所查呢，以着南区的管理疾病来讲呢，抽验着387。经验着448件，啊，有违规的呢，罚着拢总有105万啦。啊，所有的这个验的部分呢，6件，诶，饮料甲冰品是无符合着规定。另外，连锁饮料、便利商店甲素食业呢，有查着17件呢。啊，有一款是总糖量啦、总热量啦、总咖啡因的含量的表示无符合着规定。食药署有呼吁着食品业诶咧啊，来落实着自主管理，遵守着食安法的规定啦。未来嘛，持续来执行着相关的查验，那是有符合啊规定无符的咧吼啊，依法来处办着，维护着咱的消费者食品卫生的安全。另外讲到中秋节要到啦，大家会来准备要吃啥呢？吃到咱的这个吼，可能月饼啦，啊，一挂什么王来酥啦，啊，个有什么蛋黄酥，奇怪，较早我印象是较早拢是月饼较济啦，啊，是后来较济，就是变作不爱吃月饼，拢改吃什么蛋黄酥、凤梨酥济啦。但是不管吃啥呢，这个物件吼吃济，血糖、胆固醇拢会升高呢。亲像一粒蛋黄酥，咱感觉细细粒啦，但是一粒的热量就已经来到着250大卡到300大卡啦。这就是一种高盐、高糖、高油的这个糕点啦。吃一粒，你爱散步70分钟，才能消毒呢。对着糖尿病、心肺跟疾病的患者呢，吃一粒蛋黄酥负担有较侪啦，恐惊增加着急性心肌梗塞，也是中风的风险。中秋节要到了，饮食应该爱加吃一寡高纤素食，加运动，守护咱的血管甲血糖的健康。讲起来呢，若是要安心过着任何一个大节日呢，拢爱采取着总量管制甲主食替换的策略啦，因为拄则所讲的一个蛋黄酥哦，这个热量就亲像一碗饭的热量啦吼，200到300大卡啊，吃落去呢，咱就爱怎样讲？减吃一碗饭，等于讲你若是想要吃一粒蛋黄酥，啊，你迄天就减吃一碗饭啦。啊，若无呢？一粒这个吼、月饼、蛋黄酥，咱就切对半，备一杯啊，和亲朋好友来。对咧食吼，你我感情食袂散嘛吼，啊那是会使呢配合着高纤食物，和血糖会搁较平均啦吼，较袂讲吼食这物件哦啊血糖点咪清关关点咪就足低啦。当然平常时赶快嘛爱养成着运动习惯哦，一礼拜爱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亲像走较紧的游泳、骑独轮车，一概骑30分钟吼。啊，另外食后唔通坐一直坐嘞吼，安尼胃食道逆流。另外一项，这是吼诈骗的方式，爱请大家来注意啦吼。因为大家拢要食这个产地的这个物件，啊，那是有这个大出的水果蔬菜，那么希望讲食这个当季吼，这个当季的食品啦。啊，这有一个，伊是伫大金门啦。啊，想讲吼，足侪所在拢有一挂俗俗的水果呢。哦，啊，无得甲一挂社群平台来甲伊顶杠啦。本来想讲，哦，啊，这写到有够俗啦，啊，搁是咱台湾的，也是讲伫倒一搭吼在地啦。啊，所以呢，伊就想讲来订一箱啊，顿顿来食看卖的。
带你金门的一个小姐，就是讲吼，伫社群平台看讲人咧卖俗的这个洛梨啦、鳄梨这啦吼，啊，甲这个店家讲，我要甲你订一箱吼，啊，讲吼，你得爱先付着运费，啊来吼，你的店家个甲讲吼，哎呦，啊你这个实名认证无完成呢，啊你的。靠着去用动起来结开啦吼，啊，就讲吼，哎，转接客服服务，结果呢，客服甲服务一个，讲啊来视讯一下，你去到网络银行吼，你只安尼起起诶，我甲你教你的对我起，啊，佮用无卡的提款方式呢，竟然要订一个洛梨，啊，进行着50多条的交易啦。拢总互伊损失着200万块，200万就互人咧诈骗去啦吼！啊，所以呢，即款的假网拍的诈骗，唔也是锁定着高价的3C产品了，包括着一寡日常用品，亲像水果这，嘛可能虽然做俗的，但是伊甲你骗骗的吼，叫你讲对安那吃，对安那创，结果你啊，可能靠着内底钱拢转转好出去啦。这都是因为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想要扣俗的心理呢，先讲用着吼较俗的这个介绍吸引你来落单啦。啊，结果呢，佮你讲哦，阮这运费是外加的哦。哦，啊，你这口罩有问题哦，你安怎安怎啊，一步一步佮你诱拐去。啊，结果呢，你吼互伊骗家吼讲这爱吃黑爱吃。啊，咱有当抓对这个吼什么网络银行啦，网络的这个付费。消息吼，无啥了解，啊，你就讲好，啊，你教我教，我教你答，我教你试看麦，结果钱都安尼无去啊，吼，伤脑筋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嘛，都爱找着，算讲平台嘛是有分好诶卖诶呢，吼、哦，啊，一寡一页式的这个广告，毋是全部卖，但是吼、哦，大部分拢是爱注意诶事项啦，吼、哦，啊，所以呢，买物件真正爱细腻爱小心，毋通为着俗，吼、哦，啊，倒去下单了后呢，结果搁一寡吼诈骗诶。吼、哦，假客服，还是讲有的是电话啦，有的是转到其他的网站，这其实拢是有一挂唔对的问题啦，吼。啊，所以呢，你若是拄到头前已经开始咧甲你骗的时阵，先心瓜头想看卖的，速度破吼，停落来，唔通可以继续诈骗。200万真正不是小数目呢，所以提醒大家，即马现主席网购有物品非常的利便，但是唔通因为这个利便伤害到咱自身的财产，甲一寡安全的状况哦。

0: AM 1071。
1: 欢迎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继续安排一歌曲，这是有点新奇的陈妈妈，讲想要听这首《爸爸，我是想想你》，空中好朋友，做阵来收听。

感谢星期陈妈妈点拨着我，爸爸，我时常想你。有的时阵感觉讲我也无这个感冒啦吼，但是吼无调治呢，有当作暗时拢一直嗽嗽，甲拢精神起来啦。有一项研究吼，这是跨国研究，用着这个吼睡眠 App 的资料，使用者的资料发现呢，那是你是 PM 2.5 浓度愈高呢，黑暗加少嘛是愈来愈侪啦。除了过敏，到一个痰的因素以外呢，即马就是要研究讲你是。这款的空气污染的暴露呢，敢是会干扰到咱的困眠？研究发现，就算是空气品质无差甲真差啦，但是只要 PM 2.5 浓度每立方公尺增加十微克，这个暗时的加速发生率就升到2%。就算排除掉流感季节甲气候的因素呢，这两项依然是有关联哦。包括着近前洛杉矶吼野火，当地暗时加速嘛是有足侪人拢出现啦。为什么空气污染会让人暗时会少呢？因为这个悬浮微粒吼真轻微啦，伊那是让人吸入了后呢，会进入到细胞，刺激到呼吸道，引起到发炎的反应。因为加速本身就是咱人体轻度到呼吸道刺激物的一种保护的反射啦，所以呢，微粒是吸入去这些污染物呢，有可能一直影响到暗时。只不过讲，即马这算是一种观察性的研究啦，只会当讲证明这个空气污染跟暗时的少有关系，但是唔是讲证明讲大概暗时少拢是空气污染的因素啦。因为暗时的少呢，包括过敏的人、拄到冷空气、尘螨、霉菌，拢会引起到加少。感冒呼吸道分泌较侪时阵呢，啊，体热了，因为痰啦、鼻涕倒流、刺激的那喉嘛会少。其他的包括着黑姑、胃食道逆流、慢性的阻塞性肺病，甚至食一款药啊，拢会可能互你暗时咧加少啦。啊，那是空气污染更容易暗时咧少呢，要困前有五项代志会当来做哦。包括如果知影讲咱的空气品质歹的时阵，咱尽量较减少去外口来剧烈的运动。啊，过来时阵外出一定爱去，咱得爱准备好口罩，上盖好是吼一挂吼密合度，而且防护口罩爱挂。当然，伫空气污染严重的时阵呢，咱卖长时间来开窗仔门，甚至伫厝里爱选择讲有过滤这个吼微粒的这个空气的清净机爱来准备。啊，那是这个夜间有痰的时阵呢，咱可能吼要困的顶半身改厝较悬的啦。啊，过来饮食爱多元化哦，因为食一寡饮食呢，其实会当互咱的这个吼免疫力增强。但是唔通讲吼有食，咱就每个注意别项啦吼。平均的饮食真重要，其他的事项嘛爱做好到。如果呢？久久啊，看来一个夜间的加扫是可能是定定看到啦。但是如果你一直扫扫了几落礼拜，甚至影响到困眠，甚至吼一寡扫甲出灰呢，赶紧就医啦。唔是讲单单靠着空气清净机，也是食疗都会当完全处理哦。继续来安排蓝大姐，讲要听台南的梅花姑娘。

小兰大姐点播着台南的梅花姑娘。那是天气早开始转凉凉的时阵呢，一寡中辈时段吼，啊，脚骨都会酸痛，关节呢按钉钉啦。啊，天气变冷呢，有可能会予关节无舒适的感觉愈来愈明显，但是无代表讲咱已经退化加重啦。啊，中者呢嘛唔通吼，因为惊痛拢无咧运动呢，啊，这个肌力就安尼来下降啦，嘛增加着关节的负担加跌倒的风险。再来推荐大家有。十种吼，或者是关节友善的食物，包括着鲜乳、鲑鱼、青鱼、奇异果、菠菜、布丁啊菜啦吼，各类菜、带皮的苹果、莓果啊、青椒加姜黄。啊，那鲜乳呢，可以当补充着咱的钙质加蛋白质。鲑鱼有维生素 D， 青鱼有蛋白质加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奇异果维生素 C 啊，当帮助胶原蛋白的形成。那是布丁啊菜、各类菜、苹果加莓果有植化素、抗氧化的营养加膳食纤维。那是姜黄加这个生姜呢，有姜醇加姜黄素，会当加入去菜内底吼，增加点风味啦。尤其那是要食烤肉的话呢，拢会当加这食材哦，做伙来改香香的吼、哦，由于吼、哦、这个。其中这个鲑鱼跟青鱼呢，会取代部分的加工肉品，配合着高丽菜、菠菜加的这个蔬菜呢，佮用着生姜啊、佮姜黄这款的来调味，减少着高钠酱料的使用。啊，食料呢，若是要食水果呢，会当选择奇异果、带皮的苹果，还是莓果啦。啊，若是要食月饼，佮一款含糖饮料呢，热量有较悬。糖尿病、高血脂、甲体重过重的呢，爱适当吼，哎，摄入遮的这个分量较来吃啦，避免体重来增加，佮加重着这个关节的负担。关节的保养除了吃呢，佮爱配合着规律的运动，佮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是关节一直疼吼，啊，拢无改善着呢，甚至有影响着走路、爬楼梯、佮日常的生活，拢爱量查来就医检查啦。那出现着一直痛到真严重，红肿发热，无法度行动吼，无法度自站这个动的物件，啊，佮有一寡发烧的情形呢，赶紧来就医哦。日常饮食安尼食好对当呢，就会当照顾着咱的关节，但是呢，身体有出现状况，嘛是要赶紧去就医，才会当维持良好的行动力佮生活品质。再来安排巴萨，讲要听到黄以玲的《水莲花》。

秋天的歌曲啊，这是百三所来点播的《水莲花》。继续过来安排，当库吴大哥讲要听到，让回忆随风。

感谢着当区的吴大哥来点播着这首《让回忆随风飘》。过来，这首歌曲是柯拉的讲见面三分情，咱的安排是红英红的版本哦。

今仔日咱的节目就伫遮告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中昼阁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呢，甲继续甲听落去。下晡即趴若阁听完呢，咱阁有4点文风文奇所来主持的新闻快报，5点也阁有进行的街头巷尾。当然袂当袂记一个吼，就是讲吼，拜一到拜六早时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万里亚空中所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哦。中秋连假嘛，将要到了，嘛希望讲大家做好着规划，饮食都爱注意着，即个食品的安全甲卫生的部分，出入内外交通的部分嘛爱做着注意啦哈。当然伫即个连假迄几天，万里亚都歇困啦哈。所以节目都有一挂变动，嘛伫只先甲大家回一个，甲大家拍摄一个啦。大家呢来过节，我们要来过节，大家都欢欢喜喜来过节哈。后一回空中再会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各位咱行政所咱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官方，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官方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要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9月19，农历今仔日是8月初9，今仔日是礼拜六。这部首先先来安排一首故乡的地图蔡小虎的歌曲。另外，咱会到一首歌，咱阿仁的黄先生吼，你伫阿仁市政台对面挂咱的建中，你交代要听超越歌就会使吼，我等下甲你安排吼，这甲你报告一下，先来听这首故乡的地图。

这首《故乡的地图》，这是蔡小虎的歌曲。这两个节目，我们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的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过一段的尔康、过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气歌如意，也有捷径露，咱这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你再加管好着，针对咱的需要下列镜头的，咱的产品拢会当保你健康。啊，你遐若无药房的，再卡来问吼，再卡来公司叫啦。啊，你若唔知咩那使用的，啊，就是讲你唔知你要用什么产品的，卡下你需要，赶快来当卡咱的药品电话，我先给你做服务。公司药品专线2479-2929，我关起加控六，台南市吼直播就可以。2479-2929，咱来听这首啊，咱阿仁黄先生，你交代要听超越的歌就会使吼，咱给你安排这首饮袂醉的酒。

这是乔佑的歌吼，林美水的。就今仔日是拜六，所以今仔无股市。啊，今仔日黄金吼，真是起过十块，涨是17,800，即阵起五十，所以今仔介绍的17,230哦。啊，油价部分当然也阁无调整吼，所以后礼拜凡是无调整，因即礼拜刚起七角的几角咧吼，所以后礼拜可能无调整啦吼。另外来看到气象，今仔日的天气寒冷啊，真类似，所以各地大多数拢是晴云加好天。加东北风沿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加大台北山区，也有恒春有零星的低阵雨。啊，午后咱南部加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低阵阵雨。啊，气温方面，日时的高温北部大概伫咧31-2度，咱中南部会当来到32至34。啊，咱中南部一挂较靠近山区的所在，有35-6，诶，即款高温出现的几率，尤其近下昼前后紫外线拢较偏强，哦，所以你若需要外出，爱做着防晒，爱补充水分。啊，各地暗时甲透早气温大概拢伫咧22到24，咱中南部的气温大概伫咧25到27哦。啊，那第24号即个风台吼，杜鹃。下早啊，两点是伫台北的东边1,930公里，即个会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哦无直接的影响。啊，毋过礼拜到后礼拜二受到即个风台影响，基隆北海岸啦、东半部恒春拢较有大影的发生哦，这是爱注意的所在。啊，明仔在礼拜水气小可增加，沿方面落雨范围小可增加，桃园以北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其他的地区拢是晴云加好天。午后南部山区嘛局部短暂阵雨，啊，南部平地、中部以北、华东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后礼拜一、拜二水气才会减少，所以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哎，关兄你好。
0: 你好。
1: 哎，我听爱乡的，我要听孤单酒。
0: 孤单酒要听上笑的。
1: 啊，有上笑，唔是报进灰吗？
0: 尖牙无嘛有啊，但是无同款啦。
1: 无啦，报进灰的。
0: 你要听查甫的啦，哈。
1: 没啦。
0: 好，好 ，OK。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傅政委有笑啦。尖牙文嘛有笑啦，平平拢孤单酒，但是无共酒啊，一个是高粱，一个是秘鲁啦，吼，无啥共吼。你好，
2: 你好，我听迄个电声诶，
0: 好来，
2: 上军精锐哈，
0: 上军精锐啦吼，好好好，
2: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拜拜，上军精锐，这个听电声诶啦吼，拄只爱听爱乡诶，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3: 哎，阮拢当的你好。

0: 你好，听候你可爱的声音，你讲身体欠安哦。
1: 什么？我身体欠安啊？无啦。
0: 你身体欠安，你做未来啦。
1: 未来嘛，无做遐久。
0: 无、哦。
1: 未来嘛，一个月尔。
0: 无听候你声话新闻话声哦，你敢知？
1: 我这算懒散啦哈。
0: 懒散哦。
1: 懒散啦。哦。不是做未来，懒散。
0: 哦，懒散的你啦。
1: 哦。来，啊，你要听啥来？
0: 阿麦来怀念你啊，来听怀念的播音员呐、啊。
1: 怀念的播音员呢？
0: 怀念你呢、哦？
1: 你听对一台？
0: 我听啊，点着路声一台啦。
1: 头到两点的啦吼。
0: 点着路声一台好啦。
1: 我知影点着路声，我知影
0: 吼、哦。你知啦吼、
1: 哦？知。
0: 啊，保重哈，我拢
1: 在。OK， 好、哦、好，再见，
0: 拜拜、啊、
1: 拜拜。我唔是破病，我倒破病，我倒可能会破病啦吼。我这是外伤哦，对不？磕胸，是去磕到的胸啦。哦，你好，喂，你好，来，请讲来。Hello， 莫西莫西，一只鼓，一只笔，我那无声。我来换一线来。你好，
2: 喂，你好，王芳芳。
1: 嘿，你好。
2: 我
1: 今次收
2: 迄个温柔如人生。
1: 温柔如人生啦，哈。好、啊、，OK。
2: 谢谢，
1: 好，再见啦、啊，
2: 再见，
1: 再见啊，拜拜。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王小姐呢？
3: 嗯，
1: 好、哦、来，你听着电着有声啦，吼，对不对？
3: 对啊，对啊，
1: 好、哦、来，你要听啥来？
3: 三元调，
1: 三元调了哈。
3: 对对，
1: 好好，
3: 好，谢谢。
1: OK， 好好，再见啊，拜拜。咦，阿兄，我刚一首尔吗？傅政辉，那这点尔吧。你好。
4: 喂，你好啊，大家拢好啊。
1: 哦、
4: 我甲你点一首歌，那个《嘉庆君游台湾》。
1: 哦，《嘉庆君游台湾》啊。
4: 哎，好，谢谢哈、啊。
1: OK，
4: 好，拜拜。
1: 啊，拜拜，《嘉庆君游台湾》啊，哈。我下一个，来最后一通来。你好。
5: 你好，文龙你好。
1: 你好。
5: 我请爱兄，我要点歌。
1: 来，请讲来。
5: 绿豆鸡啊。
1: 你要听上笑的。
5: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1: 好
5: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到店来听这首歌曲。

那这首《孤单酒》，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来介绍咱的健中胶囊哦。健中胶囊这支药品，但这是药理合剂做胶囊的，一般那固有剂的拢是药丸，但是咱这是做骨讲的做胶囊的，伊专门咧保护益气固本培元。啊，所以保护益气固本培元啊，较白话啦，较白话就叫固有剂哦。讲固有剂，大家就较听有啊。啊，咱这拢是汉方的这精华。因为药剂是咱人哦健康的基础，伊应用到规身躯，所以要维持咱稳定的健康基础，健壮者人就是要顾念药剂啊。药剂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大行才会顺顺顺啊。啊，主要咱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唔是讲你要做就当做啊。咱在申请，咱就药理好呀。健壮者人的药效是抗因哦、抗宿救和这个药效，所以。咱这是 GMP 有像这则内底每一条胶囊，咱讲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这标准，确保药品安全甲可靠。内底总共严选着16味珍贵的这个药材，鹿茸、肉桂、菟丝子啦、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竹。

0: AM 一点七一。
1: 你无健康，气血不足，筋骨失养，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你像鹿茸，也当养血益髓，保养强健筋骨。啊，肉桂是温脾胃、暖腰肾，通血脉、散寒止痛。土司煮是保肝脾肾，枸杞是保肝肾，生精血、强筋骨，搁减存气呀。啊，道中嘛是保肝肾啊。啊，包括你从山上保肝是所健壮，除了固腰之以外，伊搁加减卖去固了你的肝。啊，包括白术服神，伊得当利水。有个人腰子有问题吼，到尾咱灌水灌水汗汗啊，内底白术甲服神得当帮你利水啊。所以咱这个方的药性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具备着保血益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咱身体迄个健康的状态，调养你的元气，互你精神饱满。尤其咱人腰吼，腰就是腰子的所在的。腰子就是伫咱腰子个所，手叉腰两边骨头尾起个只，腰子有一个气叫肾气，所以能够腰酸腰软个人，就是你腰子个肾气不足，啊，包括无元气，肾气不足人就无元气啊。所以食咱个健壮者人，伊就会当帮助你，互你腰袂酸，啊，脚头有力吼。因为即个方内底面有三味上重要，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即叫三茸桂。人参代补元气。鹿茸是养血保养强健筋骨，肉桂温脾胃暖腰肾，只要这三味药呐做伙，就当改善到你身体虚弱哦，包括你腰膝酸软的腰酸腰软、脚头不力嘞，食这对你帮助上大。所以你呐是，比如你腰袂酸，和你脚头有力、精神饱满、活力健壮者人哦，你来食好着。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一顿吃5粒，照起工3顿吃，啊，帮助你身体，和你会当安愈来愈健康。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我关起只加06。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听这首《绿岛之夜》，咱安排叶启田所唱的。

0: 那这首《绿岛之夜》啊，咱来看到这件新闻消息哦。这是高雄基丁邮局传出的讲欠钱的纠纷啊。一个女性到这个邮局欠现金19,304块了后，啊，当然你要欠债就要写单嘛，啊，到柜台算嘛，吼，伊甲你扑个啪啪，你客当然就走啊。啊，即卖离开邮局已经一段时间啦。突然间接到邮局甲通知，讲你减2160块啊！邮局认为讲是这个女性老气啦，要求隔工就是要求昨下去报了对啦，爱等邮局报这钱啊！啊，邮局这款的举动，也想起到这个太太因翁，因某要刷，因某要去报，因翁就无来，因某坚持哦要报警，理清楚真相嘛，要求爱向因某公道嘛。啊，这女性因翁破文是讲。第17号，韩明某去基丁邮局欠19,304块。啊，前工一算，这17号下昼，邮局行员讲因算唔对去，因某欠入的金额只有17,144块，不足2160。但是阿阿某早离开柜台已经一个时间啦，你才要来讨，态度阁兼无好，因翁就无啥会喘啦。啊，因某是无。是无想遐济，是讲无要紧啦吼。就算讲伊算唔对，伊要去报了对，但是因人坚持就袂见了对，要报警哦。啊，警方到场调邮局内部的监视器画面，初步检查欠钱这个女性嘛无啥物过样啊，应该无欠钱这件代志啊。因为徛伫遐交互人吼，邮局人去办啦、啊、哦。你若欠当场算算点点，就甲你讲你无够啊，对不？啊，所以你也无紧张，也无安怎，反正就从人一般去邮局咧办欠钱领钱业务同款嘛。啊，经过警方问邮局，他们讲到邮局是迄下晡17号下晡5点半才发现讲减2160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去啊呢，啊，邮局的行员甲警察是讲吼，那理清楚是邮局的疏失，因愿意甲客户道歉啦吼。所以你若去。金融机构办代志吼，要欠钱领钱，赶快就写在天条用个清楚啊。其实人离开一段时间啊，你才要来讨债钱，你想安尼，太有可能啊吼。我若欠债，若欠的话，你当场就甲我讲啊，那有可能离开一段时间啊，你才要甲我讲我欠债钱。啊，一般你要欠钱也好，伊嘛是算啊，对不？你要欠钱吼，邮局的时阵，伊是咪一定爱算，待等甲你拍数据，铺你的铺啊内底，对不？等个人走啊，特别来对这条钱哦，这哪无理啊？吼，这是这件。另外来讲，新北市万里区一个35岁生日查甫人，因为犯着毒品案，即将要入个服刑。啊，即卖要甲亲戚讨生活费，人无爱给伊啊，用啊有无吼抢夺68位这个金箔这随身包，摕过手新台票13块现金，然后逃走去啊。啊，警方才等这金箔的报案。才顺线去逮捕到因这个孙啊吼，这个35岁，这个生日查甫人。但是生日查甫人抢来这钱，已经开不了，剩100块啦。万三抢过手，伊要入去关啊，要入去要生活费，照你讲个杂入去，伊唔是啊，抢抢来去开，甲剩100块，所以伊叫抢大罪，甲以上法办。啊，这个姓柯的富人人是伫万里吼经营早餐店，伫晋江17号透早4:30。伊对大个所在外出了，家己一个要进拢早餐店要做生意嘛。结果经过这个马连路一处暗巷的当中，去用抢走伊身躯顶内底有13块现金的随身包。啊，分组所则着通报，甲侦查队组成专案小组去追缉掠这个抢犯。经过调监视器，哦，伊这个伊算行动遐边监视器查出讲。抢犯竟然是含这个富人人住同一栋楼的姓李的这个算嫡孙啦吼，这个35岁，这个毒品的这前科，哎叫这个叫金宝啊。啊，经过专案小组扩大调查，监视器发现讲姓李的查甫人犯案了后，坐计程车逃走，前往到家人了行踪成谜。啊，调派一组人前往到家人调监视器追捕，另外一组人伫姓李的查甫人住的所在去埋伏。确定讲姓李的回来前了后要抓人就对，结果到昨下晡4点，办案人员看到姓李查甫人坐计程车回来，股票杀了就去抓人啊，伫身躯顶带存100块这个现金啊。啊，警方抓到姓李查甫人是讲， 伊犯毒品案，即将要入个服刑啊！啊，甲亲戚朋友要讨生活费用讨无？你想做即款两公诶吼？即款普通工人上面钱要借伊啊，对不？这借去就等于是有去无回啊！所以才抢因金宝啊！啊，抢了万三块，啊，一万块给因某，两千块讲坐计程车，身躯顶存一百块。啊，警方询问了，当然伊才抢大侪，移送到基隆地检署去做侦办。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个这件呢，那真含啦吼。这是一个已经有某的十五，已经娶某十五单的姓李查甫人。啊，偷食前同事，并且佮含另外一个女性交往，哦，这嘛算当时双卡打双船，打三只船啊，因存一只，外口佮两只牌啊，吼安尼。这只存这只算船啦，吼，外口两只算底牌啊，呢。啊，即卖去互因某提过，讲亲爱的，因某这配偶权。判伊个背某背二十五万，但生日查甫人不落上诉啊！伊讲因某有传讯息，甲伊讲哦，退回朋友，你去约你家己个查某囡仔呢啦。所以主张讲因某已经放弃伊个配偶权，但是二审法官认为讲，这属于阿阿某冤家言论啊，所以驳回伊个上诉啊。啊，判我是讲姓柯个查甫女性甲生日查甫人两个人是伫2011年结婚啊。啊，这部是控诉讲，因翁自2012年开始，安尼算，人讲是打新航路新地过年，迄当结婚，结当就含京东书，一个姓地女性就伫遐偷来暗去啊。两个人唔但共享着云端的空间甲行事力，佮兼做伙来台南、高雄、台北去佚佗，甚至伫2024年初，佮做伙去日本京都、台北哦，啊，佮翕啊着牵手啦吼。啊！一挂紧密贴合，搭做个这合照啊。另外，因人也搁伫2016年，含另外一个姓王的女性搁交往，搁兼去做个嫁妹。当然，做某约到阿哥啊，亲爱的某的配偶权，变来叫人家赔钱啊。啊！一审是判因人含姓丁女性爱连带赔偿15万，但是姓李查甫人另外搁含姓王的女性交往爱单独搁赔一10万。啊，姓李查甫人不服提起上诉，伊讲含姓李女性只是巧遇，包括正常的社交，并且讲因某曾经伫2019年冤家时阵，甲传讯息来讲，咱和平分手离婚吧，吼、哦，咱先对翁仔某退等个朋友关系，啊，你会当去熟悉追求你家己女性安尼啊，所以做翁是主张讲因某早都已经放弃着伊做某这配偶权嘛。但是法院审理人员讲，姓李查甫人，你含姓丁女性共享着刑事力甲云端多达甲几落档，而且去日本牵手翕做个相片正亲密，确实已经超着正常社交的这分界。啊，针对着姓李查甫人提出来对话记录，法官是讲，做某的当时因为婚姻受创伤，承受真大的这压力。可能的未成年的囡啊，才伫情绪失控之下发出的这宣泄的言论，就是讲你搞你爷安尼啦吼，你去追求你家己就对啦，哦，未使用安尼吼来作为证据啊。哦，既然讲安尼都达成着离婚协议，也是讲抛弃继承权啦。所以，既然讲查甫人的这款主张吼，人讲的驳回啊，吼驳回上诉，专人定案，这条钱你就是爱赔。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
1: 啊，那安尼咧讲气话拢准算啊，吼、哦。
0: 爱看翻什么情景啊？吼，从这就是因某承受足多压力。
1: 因某是咧讲气话
0: 咧。对啊。
1: 哎呀，
0: 讲气话讲啊，你无你去对你家爷啊，对不？
1: 像我拢啊，甲阮拢讲叫伊去找有气的啊。
0: 对啊。
1: 哦，啊，阮拢得赶紧过去找有气。
0: 看底下那我就无去啊，本来想要去，看底下那讲就唔通啊，吼。
1: 哎呀。迄就是人咧生气咧讲的话。
0: 你找有气的啊，对吧？你。咱就咱若真正去用，我讲就出代志啊！
1: 你嫌我加你两岁啊，无你去找有气的啊，
0: 对不？得冰车啊！
1: 哎呀，真正去
0: 做。你袂使当个真呢？
1: 啊，
0: 当个真呢？
1: 你跟我讲的，我听你的话也唔对哦。
0: 对啊，本来是安尼对嘛，但是你啊，冷静上这唔叫含罪啊！吼，
1: 这含
0: 罪，这去个较惨啊呢！真的啊，忙人叫你创啊就创啊，你想讲这是真系假啊呢？你冷静分析去判断真假。
1: 比如讲啦，无钱通食饭啦。啊！你唔去抢，抢来我遮，啊！你真正要听我
0: 去抢，对不？
1: 哦，对不？
0: 所以冷静分析判断，安尼才袂做唔着代志。
1: 所以伫法律来讲吼，唔是讲安怎就安怎咧。
0: 啊，当然啦，我查甫从伊个针对伊要讲啥拢会使啊。 伊要讲白贼，伫法律上无代志啊。啊，那证人就袂当讲白贼咯。证人讲白贼是伪证罪，伪证罪作当的哦。啊，有犯罪人哦，大家都讲白贼啦。
1: 啊，讲白贼，法官。
0: 含偷窃情况了，就嘛讲伊无偷窃啊。哦，我就无多年纪来看钱，底下我想讲这可能无人诶，我就起来。
1: 对啊。
0: 伊要那讲白贼拢无要紧啦，伫法律上安尼是无代志的。哦，你要证明讲伊有罪。啊！伊要证，伊要讲伊无罪，是伊的辩解啊！啊，要信不信，当然是法官的决定啊！
1: 伊要安怎辩解拢会使？
0: 伊要安怎白贼拢是在讲。
1: 但是证人都袂使。
0: 大家贪污嘛，拢讲伊无贪污。啊，你看有贪污无贪污，就是法官咧在定证，经过检察官收集的证据来讲，你讲你的，其实法官是看证据，看检察官收集的证据啊，唔是你讲你无贪污就无贪污啊。
1: 所以元芳为着省费去，唔是叫骨力当前就叫去找有气的，伊拢唔敢去找啊，惊找了真正有代志。
0: 如讲，如讲如食力了，
1: 如找如食力。
0: 来，咱先讲到这来听这首《送君情泪》。

0: 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是多恁的疼惜加爱护啊，远方啊，哦，即马有咧注意广告啊，吼，有咧注意啊，尽量注意啦，吼。啊，无伊就免做啊，伊若阁无要注意广告，就免做啊。因为是安怎呢？远方啊，前一阵啊，昨嘛有小姐讲，伊拢听拜六礼拜，讲那足久拢毋捌听远方啊做节目，拄着啊，拢拜六还阁有听着，啊，礼拜远方足久拢无咧做啊。哦，啊，元芳啊，伊就要休困啊，毋是我毋好做啦，恁拢当做我无爱好做。其实礼拜拢伊要休困，毋是我无爱好来，我办法甲伊讲啊，你礼拜时啊那无要做，啊，伊就讲伊要休困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的产品吼，真正政府管制足严的，啊，咧广告拢爱明明格格，啊，每一支产品拢若要讲，拢爱照伊啊上课。甲你规定诶，啊，若无有利好，就是爱搁另外去申请，伫个申请诶内底，你才会当讲。啊，若无发掉吼，互你走无咯。啊，足侪时段拢停起来，毋是因诶药啊安怎哦？因诶药啊无安怎，但是法拉你怎啊无法度去搁做节目，无法度搁伫遮咧介绍啊。人讲趁未富，通政府发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吼，啊！伫咧广告以前，我先甲咱讲这，互咱了解着讲，咱的即卖的广告内容，拢是遵照着卫生局、卫生福利部所规定的。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好啊吼，正确开始广告哦。啊，咱的耳康哦，耳康都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要让你排便会顺畅哦，要让你会当轻松快活。啊，你过去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食甲放的问题。像昨我阁接到有人是大讲，拢未食，买饭拢未食，未食无医生药啊，通好食呢？只有食咱的尔康，内底大茴香啦、白术、白芍，遮差不多拢咧食皮肤开的啦。其实甘草嘛未歹啦吼，甘草伫咱啊这个卫生局，咱去上课，这个甘草，咱有甲看这个药册，甘草对咱啊脾胃开也蛮有帮助。其实吼，伊个成分哦，人参，这个不是人参啦，葱竹、丁香，也个有咱的啊苦楝、陈皮、甘草，咱是话，这真正对，不是讲甘草。就安怎啊？这个陈皮就安怎？你看要放什么所在？哦，比如讲，咱这是为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伊的做法都无同款哦。哦，伊做法都无同款，迄是安尼。啊，佮集中到咱川芎，川芎甲丁香拢有止疼的作用，所以你胃内会疼，先啊食咱的尔康，慢慢啊，慢慢啊，愈来愈轻松。伊就是丁香甲川芎拢有止疼的作用。尤其丁香伊有健胃剂之称哦，哦，丁香有健胃剂之称。是安怎熬不来，要搁放冬瓜，因为伊会当互你排便顺畅，有个人排放放未出来。啊，搁放肉桂，也搁有放白术、白芍、大茴香，也搁有咱这个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其实这一点点的碳酸镁，就是针对咱啊这个放的问题。放啊，到尾啊吼，这个口啊，只拢推出来，啊无就一粒一粒，要切嘛歹切。咱是话，这个碳酸镁，你唔通想讲这是重则，啥物袂使食，袂使食政府袂互你放啦。迄就是较早哦，一挂业者拢放伤重，放伤重会去伤到。咱放迄一点点啊，不但袂伤到，反倒帮助搁较大。和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你去年的不管你安怎引起的，你都和咱三罐机会，第一罐、第二罐、第三罐，伊一罐一罐咧进步，你会愈来感受愈深，安尼你都有信心。咱是话咱的耳康，长期厝内底拢甲藏一罐啊，出门出外随身包拢甲扎出去，保持着咱长期以来。物件看到拢唔敢食，迄种就是有问题。人讲诶，看到未食，看到即人我也未使食，迄人啊我也未使食，食落就安怎？咱是话，这你真正爱食即罐尔康麦啊咧！啊，出门甲扎随身包，万不哩食了大细肠，食了歹肉肚，肉肚会胀，胀我拢未食，胀我未困一个这碰风啦。咱是话， 你吃咱的蚵康，绝对乎你蚵落的。蚵康指定有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啊，另外咱后壁这些产品，只要你蚵康吃着，后壁这些产品你会消化、会吸收，咱的产品对路来甲使用。比如讲腰子筋、筋络两项无同款哦。腰子筋你爱食健壮胶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有申请强筋骨，就是腰子筋啦。啊，咱骨碌里先补加强健筋骨，就是筋络啦。所以腰子筋嘛是筋，筋络嘛是筋，但是只个产品都无同啊哦，爱去对路，唔知影的电话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八冠市手机啊加06来，咱好朋友是这个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明仔在礼拜透早阁有4点钟，伫明仔在啊8点到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阁进入咱12点钟的时间，感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陪款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这首怀念的播音员，他那屏幕所点的歌曲，继续到咱这部现场，进入到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都在他那边讲，一听到一台，听电着都有声了，对了吼。
1: 哦，电着都有声。
0: 哎呀，讲电着都有声，我用听无呢。
1: 哦，介咱两个嘛是会加减啊，变人怀念的播音员。
0: 再说再研究，这种名得要再说再研究。
1: 真的呢，加加减减无嘛一半个啊，对不？会怀念，对不？
0: 对啊。啊，就迄阵在来研究研究啊，吼，该研究都来研究啊。
1: 所以这首歌，咪应景伫咱两个人的心上咧。
0: 大家拢查完，看做对一道的，坏人对一道了吼。你为人做白种的啊，对不？
1: 但是为人买啊，敢那因兜的人咧笑脸咧啊。
0: 你譬如讲，人做家做个主家，对不？从一打货做做个家，啊，有一间哦，伊无咧做，从退休啊无咧做，对不？啊，囡仔无接手，啊，人想要去食迄个物件，无当食。你嘛是怀念迄个去经典迄个滋味
1: 啊！对啊，迄是有做生意啦。
0: 啊对啊。啊，
1: 你那一般的家庭拢厝内底交亲戚朋友咧笑脸。
0: 迄是怀念家人，迄无共款
1: 哦。
0: 啊，讲的是职业哦，职业你讲为做读书的人嘛怀念哦，即间较早咧煮偌好食咧。
1: 哦，啊，即卖迄个读书唔知为对起。
0: 啊，即卖即经典那变只歹食咧，啊是迄个请迄个招对起啊，那读书招对起
1: 啊。啊，有当时啊，伊家己开个店，啊，即卖可能因囝咧欢，因囝较含慢，因老爸
0: 较。真正有影咧哦。本来人一代咧还好做好食，即摆换第二代经营、第三代经营了，我都不从他摘下理想、下理想
1: 啊。啊，但是嘛有较突出的啦，就是讲老
0: 有搁较好，啊，
1: 对对对对，有较突出的讲，迄落时段换换啊，做有名声，即摆换少年的来换吼，换一个搁愈好。
0: 因为咱
1: 因为伊改进，
0: 咱出去吼、我特别食第一种真正话愈食愈歹，啊话是真正有较好，搁较好。啊，所以这就宰人啊啦，看人安那经营啦。
1: 咱家迄个北安路吼，迄间金富集，我头一届去食，迄个拜山胡伦社请我去食嘛，真正达路都做好食啊。
0: 你佮计三档去食，你就知啦。
1: 啊，我讲你听，唔是最主要伊个物件，暗时啊食较袂大颗，啊佫好食，伊个拢是减肥餐哦，粗诶。啊，但是
0: 啊，会减肥餐的呢？
1: 减肥，我因为伊用的物件拢减肥餐的物件。
0: 食你袂大苦的啦，吼、
1: 欸！对对对对。
0: 啊，得食大苦，食你袂大苦的啦，食对不对？
1: 虾啊，
0: 食你食大苦。
1: 哦，像迄虾啊，吼，足青的。迄食虾啊，食较济嘛，袂大苦，迄就是减肥餐。
0: 啊，无你有当去食的虾啊，无青的呢？即摆达达虾啊，拢足青，几乎啦。唔
1: 敢用无青的出来，你食咯。
0: 佮含虾了，又袂青的，但才能做生意，对不？
1: 有啊，你生意就变做啊。
0: 对啊。现在时间一点六分，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啊，咱的药房吼，指定药房拢有。啊，药房是拄掉报的报的，啊，当时就无报。啊，当然那个药房的部分，拢当地拢算老店啊，
1: 冰冻
0: 几乎拢全知影较济啊。
1: 冰冻啦、高雄啦、台南啦，哦，拢有。啊，尤其咱台南，各位都有。啊，高雄，
0: 特区了，全有较济啦。
1: 对对对，
0: 啊，咸水区无啦，柳营区无啦，山上区无，大内区嘛无啊，真济区嘛无，左镇嘛无啊，但左镇当到玉镇啊，对不？
1: 南西啦，南西嘛无，南华嘛无啦。
0: 哎呀，啊，遐就讲去玉镇有尔。
1: 但是迄种较山林那边啦，迄阮拢走较袂到
0: 遐啦。啊，你啊从台南市区就足济啊。
1: 啊，市区阮走较会到，阮拢有坑。
0: 东区、南区、北区、中西区，对不？安南区。你从阿南区到过来经啊，中州寮啦、本人寮啦、吼、哦、海淀路遮啦，包括咱北安路遮啦。
1: 那要讲，各区拢有是咱原地的台南市啦，关林迄边较无法度到位空调啦。
0: 哦，对对对，
1: 系、
0: 哦、
1: 啊，系啊，啊高雄嘛未少经啊，高雄嘛未少。
0: 所以你那到就近的药房，你但唔知那卡来问啦，啊你遐若无药房咧，就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即卖你寄即拢足方便的。哦，到几乎那唔是大日，拢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啊！你啊，从这礼拜后礼拜五特别中秋节吼，这礼拜你行就无遐紧啊。因为外人从行油啊、行东、行西吼，量济、邮局济，伊嘛甲你讲，不一定明仔载会到哦。哦，所以呐，拄着大日就是量早寄安尼啦。啊，包括咱的月饼吼，你要订的人吼，就是后礼拜就要行出去啊。啊，是讲你是真来订咁做的乎？
1: 会啊，今仔日过来做啊，伊今仔日明仔载拢会加班
0: 呐。今仔日咧做问题，是讲你若要订系。爱量早，上个是伫礼拜一订啦，倘好伫拜一
1: 做。无啦，礼拜订有当做袂赴啊啦。
0: 订说话你讲，这两天啊，这两天是做袂赴啊。
1: 你今仔日订，还佫会 伊明仔在加班，
0: 系、嗯、啊，
1: 对哇。
0: 啊，堂哥礼拜一就拜二，甲你行出去安尼啊。
1: 啊，你咧，你若礼拜上晚来，无我多惊做袂起来，因为同班嘛爱拜二啦，拜一是较好啦。
0: 啊，有一点，
1: 拜二是较勉强。
0: 佮有一点会当做的，讲你。
1: 家己要来客，
0: 家己要来客，哦，你从你拜四、拜三要家来客，我嘛有当安排帮你做。
1: 迄你会当定，
0: 有迄种就当家己要来客吼，来北安路遮客，你就当定。
1: 你像咱关庙，关庙嘛拢家己来提呢。
0: 是哦。
1: 像咱蔡小姐定7900块呢。
0: 是哦。
1: 哦，你讲要遐济，
0: 啊，这家己来客对啦。
1: 伊讲因囝叫因囝来提，因囝讲咱的饭有够好食的啦，口感有够好。
0: 讲到好食吼，昨下就客起来蛋黄酥我食。我感觉真的好吃，
1: 莲蓉啦，
0: 有莲蓉的一种蛋黄酥啦，
1: 莲子的，因为剩迄粒我拢送人家，送啊剩一粒，较去想到阮元芳啊啦。我讲啊，迄落这拢送人啊，送人家多剩一粒，我想到摕起来互你吃。
0: 我甲食吼，那时候真的好吃的呢，比我食的好吃哦。
1: 你加落，我是不是甲你讲，你迄两年鹅黄色？
0: 系啊，
1: 迄足青的较会吸收。
0: 加落去就知讲，这两年才足新鲜的，
1: 足新鲜的较会吸收。
0: 啊，咱。这个从这个上蛋黄酥、凤那个凤凰酥，其实蛮讲中秋节啦。我当时你平常时要订嘛，拢
1: 会订。平常时要订，阮赶快来当甲你做哦。
0: 当帮你做啊。
1: 无一定，过中秋节较食会到哦。
0: 对，你若平常时要吃，你要来订，我就当帮你订做。哦，迄种我当来做处理。哦，这甲咱报告一下。啊，李生啊，唔知影，那卡来电话来问。哦，再麻烦卡咱的药品专线2479-2929，2479-2929。来听这首，听咱朋友所点的温柔女人心。

0: 这首温柔如人心，咱还有三元调，还有嘉庆君游台湾，等等的来安排。
1: 嘉庆君游台湾，就对陈太太
0: 讲，
1: 不是哦，安尼陈太太这个又无对啊。
0: 另外台北市，咱讲一件新闻哦，一个姓陈的妇人啊，热情在计程车外出办代志，结果无注意将因翁哦，因翁已经死去骨灰哦，甲，迄个算赃物着因翁骨灰这个。

0: 伊往生了，含个骨灰都甲装，中间甲做咧，迄落空壳个破轮甲装伊个骨灰里面。
1: 是讲个破轮是变啊做，他我都装迄个物件装。
0: 我伊个一只一只拢空壳啊，会当做空壳啊。
1: 会当啊？
0: 你不懂吗？
1: 我真的唔知道，我咧想啊，这是变啊变啊装起咧。
0: 咱个破轮啊，做较大条
1: 一。我是当作破轮啊吼，啊下口有一个牙安尼啦，啊甲装伫个牙内底安尼啦。
0: 买晒安
1: 尼，怪感觉是安尼啦。
0: 买晒安尼啊，但是嘛，
1: 种破人正常的破人对不对？啊，也开始用这個、用这个鸭安尼。
0: 不是鸭，金马买当。
1: 金马
0: 金马买当做内底空壳内底装，会当装内底安尼。
1: 啊，结果伊将着这条破人甲放去伫车顶啊。等下伊登去入去，他看来讲啊，破人太无去安尼，好，牵着甲紧张甲，赶紧去派出所求助啊。啊！人个警察嘛，一边甲安达，一边调监视器画面，照着安尼确认讲车的特征甲伊落车的时间，结果无偌久了就联络到迄个司机，安尼当然将伊的破人找倒转来，他欢喜啊，无可能砸家伙安尼，好个
0: 都唔通去载着其他的人客贪心的怎啊甲提起？
1: 对啊，就是安尼啊，
0: 迄是好运。我哩讲，阮一个坐计程车，迄个丘处下有无？
1: 嗯。
0: 啊，我一家去，哦，就是去阮客囝，因诶，阮迄客媳妇生囡仔嘛，啊去甲看，啊，即嘛伊有一个迄落咧往咧底银角个后五十后迄落个，规咱是毋是拢有一个刀啊刀咧，啊一包，
1: 嗯，
0: 刀啊刀咧，人迄做查某人咧用个迄刀啊，有一个刀利啊，
1: 这怎么咧底银角个
0: 迄种个？底银角迄种刀利啊，
1: 哎呀，
0: 你敢知影？啊，即嘛算讲。伊怎啊提银角啊？因为迄个计程车绝对无可能拄啊好嘛。
1: 嗯。
0: 啊，提银角啊！啊，我甲伊讲吼，你提银角啊！啊，我等啊三十五，叫伊五十号，伊就无走啦。迄计程车，阮拢安尼，三十我嘛提五十号，伊无走。结果伊提迄个包啊起来要提银角啊！啊，我提一百嘛，啊，剩的银角啊，伊提。伊迄个银角啊，提咧，迄包怎啊甲放伫计程车顶？就是安尼。伊嘛无去催啊，想讲下下我紧啊，互司机去中啦。啊，司机若无中着啦，客人人客坐都换人客中伊啊，人客客着。啊，阮嘛无去报案啦，迄就是人伊这个较重要。啊，阮迄个邱处下讲，啊，迄内底五十三个结结几百块
1: 啊。啊，是够嘛奇怪，你破哩嘛拢挂伫阿妈棍哩唔对。
0: 无，迄有当啊，迄个道理话吼。咱若咧穿衫，也是咧创衫。
1: 啊，落伫车顶。
0: 有当会落去啊，迄个狗啊吼，有当去甲叮当掉啊。
1: 足少看到讲，你若讲物件会袂去，可能车顶袂去揢落去迄下啊。
0: 我咧讲我手
1: 机啊。足少讲破人会去落伫迄落车顶的啊，我想无啥有哦。
0: 我甲你讲，阮阿哥送我一个香港的手表啊，迄较早说迄落十外岁啊，迄阵一个手表三四千块，足贵的呢。我骑奥多麦骑到手表落去啊，无伊啊。
1: 迄是有可能啊！迄蹲了蹲了，人是向去。
0: 迄个绳啊，绳啊，走出来，怎去互落
1: 去？迄是有可能。
0: 啊，我即马讲，华人嘛是有绳啊呢，后边有一个绳啊。
1: 但是作者讲看到这款经营的啦吼，哎、啊，你对这个华人对这個太太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啦。
0: 所以你后盖，咱是大你后盖拿华人挂咧，你唔通想讲你拢无拔起来无代志，拄到迄个绳啊，爱甲顺咧顺咧，迄、那个咱一个圆圆的，阿、无是毋是甲？用开啊，迄、那个圆圆的，甲用落就好啊。
1: 系啊。
0: 啊，佮有一点，一目一目起啊。
1: 嗯。
0: 一目一目起，有当啊会断去呢。
1: 会啊。你着从，譬如讲，咱挂迄个锁匙牵啊，三回啦。
0: 对啊。
1: 我嘛把佮断去，我落，我迄个落去外口的呢。断去啊，奇怪，来存迄个牵啊，啊物件。
0: 你袂记得咱本王家遥控，你落无伊，你唔知影当时无伊。
1: 哦，对啊，系啊。
0: 所以咱是多，你拢爱定定去甲顺啦。有当啊，伊拄啊好，伫迄个圆口啊，阿啥拄啊咧，安尼揪揪揪揪了，拄啊好咧开去啊，你唔知影哦、喔。啊，开去啊，是毋是你物件都位都落出去啊？
1: 对啊。所以讲，在生活当中，我那作者就是爱去小心啦。
0: 去小心，拄着啊，爱甲顺，唔通想讲我拢夹条条，无代志。
1: 尤其你那较贵重的物件，特别较注意啊。
0: 嗯。
1: 你若讲碰伊，我见咧，就当然就太管伊啊啦，哦。
0: 鸡嘛，尤其你若挂鸡嘛的人爱注意、啊。
1: 另外来看咧，这件吼，这个七啊干的吼，真正十波人爱算一咱作干的，干加这个型的咧。这是一个姓挂的查甫人，误信着讲交钱才当含查囡仔见面，安尼叫骗我这去呢？莫讲骗啊，开我这公开呢，2617万啊，开七届啊。

0: 等下要去第八届啊，才感觉讲咱就去用骗去，再去报警安尼。你想安尼无敢吗？
1: 真正
0: 啊，毋是三万两万咧去呢，一间拢过来百万，过来百万咧去呢。
1: 你若讲
0: 爱交钱，交当含做伙那见面，
1: 啊，其他这敢有见着面？
0: 无啦，当然就无见着面呢。啊，当然一去再去，进两三四五六七。等下要摕第八间，咱真是讲安尼都唔对，啊唔对就哄骗，摕2,670,000去啊！所以吼、哦，即我讲七啊癌啦，啊是讲也无写即个鬼话啦吼。啊，即些个姓郭的周波人是伫去年九月伫脸书吼、哦、去看着人迄种交友的讯息，爱就甲加入吼、哦，加因即个找啊，含即个吼、哦、叫做诈骗集团的新闻联络啊，对方甲伊讲，你爱交钱，该当含查某见面啦。啊！等下这个姓郭的查甫人陆续后摕300万，后摕500万，不定的这现金了后，对方佫甲讲，你爱佫付钱，才将将你进前客遐摕倒转去安尼，用安尼逼伊佫继续佫交钱啊！啊是讲伊多有钱啊？那无钱早就空壳桥啊，对不对？啊伊多有钱啊呢？安尼一客再客安尼，到去年的十月，姓郭的查甫人第七届伫台中市要交钱，或者车手姓郑的查甫人。啊！因为姓郑查甫人收钱当中，伊阁挂一种伪造的工作证，出现被害人啊！啊！即将钱收来，再阁交伊顶手啊！啊！等啊，姓郭已经交2,670,000了后，诈骗团要阁甲摕450万，即间就感觉讲无对档去啊！摕遐侪钱去，还袂看到查某的哦！啊！再去报案，配合警察将车手甲拐出来，再甲逮捕到案。所以，我这就是因为。人是为钱死，为钱亡，为钱哭哭撞哦！啊，这个咧为查某哭哭撞啊，这叫标准的七力癌啦吼！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这首《三元调》。

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是大好朋友，咱的永乐精拿地配人参皂甘胶囊，每一个人哦拢足需要的。是安怎讲呢？不管你有病无病哦，啊，你身体啊有较无好照顾，还是讲啊身体啊照顾了袂歹，其实这组普通时啊，大大细细拢需要啦。因为咱要维持着正常的体质，就是咱的永乐精啦。有当时你的食食哦，比如讲较紧食，还是讲营养较无够，你普通时啊有咧补给着永乐精，咱会当及时将咱无够的营养用这种汉方的来取代着咱无够的营养素，让咱营养有够，体质较袂年久月深来变去啊。因为你营养年久月深无够，体质有一天就会变去，变去你就会开始你有毛病啊，哦，比如讲感冒，哦，啊来就是慢慢啊形成慢性病啊。营养，咱所有的器官拢有伊需要的营养素，所以永乐精会使讲全方位，大大细细，囡仔大细，有心的啊，要抢食的外来人，还是讲抢食了后的人，永乐精真正是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啦。尤其会动的话，你若颈椎有够遐，颈椎无够遐，咱普通时啊，一天甲食一顿啊，两粒。颈椎有够遐，要甲食两顿、三顿。颈椎无够遐，两天甲食一顿啊，嘛无要紧。皂苷，人参胶囊内底迄个皂苷，芳泽的泽。一个草坪搁甘愿的甘，皂苷这种的成分，就是咧甲咱稳定，咱身体卖去出大状况，就是讲糖分的问题卖去发生，啊是讲咱生一挂有诶无诶，甚至咧化疗诶，哦，咱拢卖去发生。

0: AM 一零七一。
1: 咱是多拄啊讲到皂苷嘛吼，芳泽的泽，啊甘愿的甘，草啊病。这个皂苷就是要稳定糖分，稳定咱一挂慢性病，还是讲咧化疗啥，拢卖去有发生啦。有诶生东生西，生迄无好诶，迄嘛是拢普通时啊，你诶食食介重要。啊来就是讲要安怎卖互伊发生，要甲咱稳定卖互伊发生，爱食起来扛，就是这个皂苷啦。啊你若已经发生诶咧，更加爱食。每天要吃一顿啊，两顿啊，甚至你钱最少有的吃到三顿都无要紧，把你稳定，和咱医生要把你处理，医生在把你控制，医生在把你这个稳定，伊比较较有机会啦，哦，较有机会，这就是皂苷伊的价值是安怎，一百粒3500块，卖等啊发生，卡要来吃，发生都已经无法度的代志啊。所以咱啊，还未发生的人，人参皂苷胶囊，拿用来整内配。普通时啊，一天甲食一顿啊，囡仔大细，有新的也好啦，有抢食的、无抢食的，好好人，拢一天甲食一顿啊。啊，你若正经你要抢食啦，你一天甲食三顿，食一礼拜啊。普通时啊，食一顿无要紧，要抢食以前，甲食一礼拜啊。抢食了后，哦，要甲听，咱。吃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都拢无要紧，啊来，咱都等下咱精神、体力、元气恢复啊，咱才甲改食保养的，都、就是一顿还是两顿。有心的妇人人嘛是呀，哦，有心的妇人人来用的种配人参皂苷胶囊，元气、体力，啥物拢甲维持掉咧，咱咧生都较有体力，哦，啊较袂产生啊一寡危险性。啊，生了，那用的种配人参皂苷胶囊，你比你咧食补，你恢复迄个精神、体力、元气，也阁较紧啦。哦，这都是咱用的种加人参皂苷胶囊伊个重要性。尤其咱的皂苷内底阁有加冬虫夏草，有加 Q10， 两项合作伙，精神、元气、体力的恢复，有当啊食一礼拜啊，你都有感觉。有的无力，啊，有的坐伫遐咧喘，坐伫遐咧无力，倒咧爬起来啊咧戆，迄种诶，你食一礼拜啊，一天三顿，你都有感觉讲，用力精加人参皂苷胶囊，真正咧维护着咱这方面速度足紧啊。迄天阿秀卡讲诶啊，我胃楼卡接这个这个挂号诶，啊，装起来到楼顶报音室，照讲足喘诶，对无？结果元芳叫我坐落，讲啊，广告时间到，互你讲，互你讲。本来我要甲记者讲，我等下胃楼卡爬起来呢。但是我赶快坐落讲，我就是要互咱好朋友知影讲，普通时啊，我一天食一顿尔，但是我长期哦，长期，咱会用得种人参皂苷胶囊，长期咧食。虽然一天食一顿，伫这个坎站68岁啊，也阁会当安尼伫楼卡。楼梯爬起来，楼顶，阁会当袂安尼喘，袂无力，讲话阁同款有力，这就是长期食咱的皂苷，啊，甲咱的永力精，哦，互我的感受，伫我的身躯顶，都会当看到讲，咱的皂苷甲永力精，我有迄种信心来介绍互咱好朋友来甲咱使用。指定药房甲买，用力精2000块，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红罐都甲留起来，八支会当换咱的用力精，六支换咱的尔康。下支的我拄好讲尔康嘛，用力精、人参皂苷胶囊买会消化、会吸收、吸收会入来，嘛爱靠咱的尔康。所以你本身呐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放甲食的问题有状况的人。同好尔康先食，食两时啊了后，10分钟后、20分钟后，再搁拿咱的用力精配两粒的人参胶囊，内底即个皂苷、Q10、冬虫夏草，安尼一礼拜你都有感受到啊哦，一礼拜，甲咱食一礼拜买啊咧。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广告到这。 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好朋友所点的家庭观。

0: 来，这首《家庆军游台湾》，继续来看到这件社会新闻。那讲恐怖情人啊，吼，有查甫的，也有查某的啊。一般过去社会新闻拢好，查甫占较多数啊。啊，但查某嘛是有啦。你从这里嘛是恐怖的，这情女朋友啊，吼。这是家人之间的姓周的女性和情男朋友，这个阿伟啊分手了后，唔但偷家走，因情男朋友阿伟啊住的所在锁匙。各地收到法院核发的家庭暴力保护令了后，分别伫阿伟的车、工作地点，答应组建流散的一挂怨恨的心声，包括感情不忠的一挂语调，甚至佫走到阿伟啊住的所在个破一种哦，西药啦，公开了去西药啦，啊，好，这个阿伟啊，吼是忍无可忍嘛，即系我甲报警去甲提过，啊，最近。家人地方的心结，依照着姓周的女性犯七道罪，三届违反着家庭暴力防治法，甲判拘役30日，安尼才30天尔呢。啊，若无爱关了30,000块啊，啊，若要关了去关30天，关了出来安尼啊。七道罪就讲偷窃锁匙啊，大锁匙啊，哦，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因为又去因前男朋友有请家庭暴力请的保护令啊。啊，所以违反啦。
1: 迄个简单讲，就是家暴的保护令啦，家暴啦，系
0: 啊。啊，就是你要想做家伙，查甫挡袂掉，去申请迄个，即个防迄个保护令。一般拢是查甫站较袂掉，去申请保护令。查甫嘛是站袂掉啊，从即个站袂掉。啊，两个本来曾经是男女朋友，但是查甫是讲两个人分手了后，伫2024年十一月，伊伫。因男兵前男兵有暖暖区，就是家人哦，这个区个暖暖区的工作地点，偷走伊伫七道大所在大门锁匙。啊，阿伟也未堪咪困了，甲犯人先接保护令。啊，家人地方哩旧年五月发这个保护令，啊，保护令会送到互对方查某知影，讲人查某去申请保护令啊，你会知影你未使去接近，也未当安怎？哦，就是叫这个姓周的女性未使去对阿伟啊实施着骚扰还是凌辱的行为啊。所以人对方申请啊，请过啊，就是爱将这保护令送到查某的手上，可以知影讲人对方已经请啊，你都袂当安怎安怎做安怎对。结果这查某收到保护令2个月后，防控局讲先到阿伟的汽车，搭伊对左肩流散的怨恨的一挂心声，这点呢发现着被分手的情绪，刷了几个走到阿伟大所叫破西桥啊。啊，搁伫阿伟啊上班的会柜处的门口，甲打阿伟啊感情不忠的这语调。啊，法官审的当中，姓周的女性坦白承认讲偷窃阿伟啊大的锁匙，啊，甲三间违反着保护令的反应。但是法官可能讲姓周的女性就是不满分手发泄情绪，案发时阵已经有精神症状在就医当中哦。啊，偷窃大的锁匙已经刑这个阿伟啊，所以伊叫七道罪判15天。三届违反保护令，各判10日，合并多30日啦吼，爱当一颗罚金30,000块罚金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所以讲哦，这恐怖的情人有男有女啦吼，拢总有。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这是南投开这个炸鸡的这个摊商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因为欠人债务，用我上坑上攀。伫要开打以前了避完啊，用啊便装、果子刀啊扎嘞，剃腿啊扎嘞，走去为他们将铁门扭了，准备要休困的银楼，要共抢银楼啊！叫啊头家娘不准叫，啊那无你就无命安尼。啊头家娘趁机会选出去紧化救人啊！啊剩下查甫人看情况不妙，赶紧想要走啊！结果过来建议勇武的民众合力甲压制掉呀！啊南投地方呢最近撞到这个。姓柯的查甫人，伊叫诈乡去强盗未遂，甲判3年10个月啊！啊，这个33岁呢，伫今年的6月初二暗时啊，要到8点，伫街头门啊，戴鸭舌帽，戴口罩哦，啊，手拿果子刀甲剃腿啊，来到南投市区一间银楼外口，啊，看银楼的头家呢，拄要从铁门要拖落来，伊用啊真紧撞入银楼啊！大声恐吓着头家娘，讲我身躯顶炸枪，你要爱钱啊，要爱命，茫叫我那无道理死安尼啦！啊，姓柯查甫人用刀啊对头家娘甲压掉的啊，另外一手伸去要摕橱窗内底边的金啊， 结果头家呢，探究个选出去，大声发音后生，搁发抢劫啊！啊，当时店外有过来民众都经过，看到头家呢后边有一个查甫人对咧走出来，地叔过来，这民众冲进前揪住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啊，伫咧揪的当中，这查甫人的帽啊啦、口罩啦、假头毛拢落落啊！啊，姓郭查甫人后来为着要减轻着伊刑事责任。伊甲法院提出着病的诊断证明，证明讲伊有适应障碍，合并着忧郁情绪啊，包括伊的人格异常哦。但是法官认为讲，你这个诊断证明书鼓励案发的时间已经14天啊，你摕14天前的诊断书哦，而且你涉过查甫人伫法庭上你嘛承认，你作案以前有先去诈欺的，即个算你的摊位去遐备料，佮兼记销啊。准备要开档做生意呀！哦，啊，你自然你情感对地界头毛地位个变装，可见你有辨识个控制能力，含一般人是同款的，自然就无当适用到这减刑啊！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跳跃的歌曲《情海无花》。

我们继续了，听到这最后来进到三篇的功课。咱的好官要就是咱的官机用交人吼，你若万不离官无盖理想的人，其实家己爱知影啦吼，因为官无神经未疼，所以你最近啊，定感觉拢头晕脑胀啊，吼，还是讲目睭安尼拢看红丝啦吼，啊，甚至耳啊，个人拢有声呢会记，哦，暗时拢好，困未安稳，冰来冰去拢搞迷茫，因为暗时啊困未好，日时起来就是无精神，规工安尼神神神。啊，甚至感觉嘴拢苦苦，啊，脑拢足大，啊，为较严重的两边变啊骨嘞，脚拢啊闷闷啊疼，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肝火过旺啊。因为一寡外来无好因素已经入来到你的身体内底，化成这个火气啊，堆积伫你肝胆心，啊，就造成肝火过旺胆在上升。所以这个时阵，你需要咱的肝气用来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让你的身体恢复咧平衡嘛。咱的肝气用是做胶人的吼。一粒一粒哦，所以这种寒冷的这精华，咱这是茶乌清肝散，伊的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清热解毒，帮你清肝火，搁当养肝火。啊，你从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有的人肝问题严重，伊就是会肝水啊。桔梗甲连翘，尤其桔梗当排脓，排脓就是排人啊，哦，人。捏巴人迄个人，迄个是表示你有毒素，所以食咱的肝气用。因为咱人哦，你若压力大，还是讲你生活作息较乱无正常，还是讲咱讲外来一寡无好因素入来你的身体内底，伊就是足容易化成火气，堆积伫你肝胆心，啊，就造成人讲肝火过用胆在上升啊。啊，咱人只要肝火一起来，你就是开始困袂好，甚至脾气阁反射，目睭阁打涩。嘴口脑打整个你的精神状态就受到影响啊，所以肝气用者的成分也当帮你清肝火、降胆热，佮会降帮你补回养阴，互你气的调和，你的精神自然你就充沛。哦，这个是咱的肝气用。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客家馆店面有一支安官刀，吼，今日支安官刀你较袂管掉。另外，咱的三生聚焦人哦，就是浓缩。对咱这两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伫内底，叶黄素、山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这营养素对咱这两类最重要。所以你若平时啊，工课上较用眼过多，哦，增加可能目睭足介疲劳的，哦，你就甲补给这营养素，安尼让你这两类维持你这两类健康啊。哦，这就是咱的三生聚焦人，包括咱内底叶黄素，叶黄素你长期甲补充哦够。也当帮助你防止的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啊，包括咱这边人大家都有手机啊，你看手机啊，去光哦，你若伫光线无看，那是目睭够看久够袂爽快啊，迄就是蓝光哦，对目睭伤害。叶黄素在当保护咱进容力，较袂叫这蓝光甲你伤害着啊。哦，指定要帮你甲关三生剂，这1800块内底100粒是胶囊的哦，一顿3粒，胶气缸3顿甲补给，我指定要帮你甲关好着。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那咱讲个到这，最后一个这首歌，甲大家讲再见。明仔载礼拜下早8点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AM 1071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这建中来陪伴大家吼。现场的电话，我那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打卡电话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现场专线电话是台南570-4567。那咱伫高雄地区，打卡高雄07的电话吼，741-9300。卡电话来联络感情，点歌建中来来安排吼，谢谢你，来我来接下，接电话哦，来这哦，你好，我建中啊，
1: 要来点歌，
0: 你好，我、要来点歌，我来给你点歌来，
1: 好，
0: 嘿，
1: 好，点一条，天公有保庇，
0: 天公有保庇，
1: 哦，你小歌真好听啦，大家都要去笑，
0: 哦，天公。诶、有保庇啦吼、哦，有保庇。
1: 啊，你笑啊，你就是笑得真好听啦。
0: 好、哦，安尼哦，
1: 啊，靠，别像拢我有去笑啦。
0: 好、哦、是安尼啦，吼、哦哦，谢谢。
1: 啊，我讲讲话不要紧啦，
0: 哈哈哈哈哈哈。哦，好啦，谢谢，阮张小姐，谢谢哈，张小姐吼，
1: 嗯，
0: 是吼、哦，好、哦、好啦，谢谢你的关心哈、啊，谢谢谢谢谢谢吼，谢谢啦哈、啊，来哦，来坐哦，你好，我建中啊哦。喂，你好哦。
2: 喂
0: 喂，你好。哎哟，
2: 我建中你好。
0: 哟哦，欧大哥。
2: 哎，你好，我倒来啊啦。
0: 哦，你倒来啊吼，拢拍拼吼。
2: 哎，听众，听你的听众爱食铁鸡啦。
0: 哦，感谢感谢，谢谢
2: 阮、啊。真正袂歹啦。
0: 哦，真正袂歹吼。
2: 啊，我占幸福路啊。
0: 幸福路嘿，好好。哎、谢谢欧大哥的见证啊吼、
2: 哦。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吼。你在这是好安怎啊？啊，卡头有力，得行路继续到春风啦吼。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哈，哎谢谢哈，谢谢哈。以上我讲了产品的算广告啦吼，谢谢哈，感谢啦吼。幸福路我来吹吼，身体啦健康就幸福啊嘞吼。幸福路来我来接一个哈，迄、那个台南是570-4567啦。那咱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你的鼓励支持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嘿，建中你好。
0: 嘿，我好，你嘛好。嘿，嘿，你好。
3: 嘿，唱一首《他乡思千里》。
0: 他乡，他乡思千里。
3: 嘿，
0: 思千千里哦，咱是桥头哟。
3: 迄、那个南麻坑
0: 啊，田大姐，哦，田大姐，伊啦，田大姐，我拍摄哈，好，我来吹哈、
3: 啊，谢谢、啊，
0: 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来哦，来坐哈，
4: 建中你好，
0: 哎、欸，你嘛好，你嘛好，哎、欸，是是、
4: 啊、
0: 是，
4: 啊，我麻烦你，我放一条歌，
0: 哦，要放多一条，
4: 放一条日语的哦，
0: 日语的哦，哦，日语的，我来吹无要紧，你用什么名？
4: 这个王将。
0: 哦哦，翁将吼，日语翁将啦吼，好好好，
4: 无汤啊，
0: 无汤啦吼，
4: 无汤无汤。
0: 我有一个朋友得中将，我话讲啊，你着煮着中将汤好咱食一下呢。
4: 无汤啦，
0: 好，谢谢啦，
4: 好，
0: 好
4: 啦，今日打一个啦，
0: 好，谢谢，感谢感谢，努力努力努力了，好，谢谢哈，谢谢哈，感谢哈，感谢啦，啊，翁将汤吼，无啦，无汤的啦吼，无汤的，干那念尔吼。来，倒来倒接一通啊，就好啊哈！哎，倒接后壁会伤赶吼，歹势哈！来，倒接一通的。来，你好，我建中啊，来哈。
5: 建中兄，你好。
0: 哦，这麻豆的张大哥啦吼，哎，麻豆的张大哥吼，哎。
5: 妈妈是瓜青。
0: 妈妈瓜青啊，爸爸乌青啦吼，哎。
5: 对啊。
0: 妈妈拢。
5: 未乌青啊。
0: 啊，未乌青吗？啊，妈妈，妈妈呐，唱了迄个甜的，爸爸的念落也唔算免对无吼？妈妈歌声吼，好，无问题，我来唱啦哈！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哈！祝福大家都拢身体有勇健健康啦！祝福大家，来哦，现场电话忙得卡吼，哎，咱就。点歌到这，它完成起来，都点落去后边会伤赶哦。大家讲拍摄一个好不好？刚好好不好？哎哎，下次请早刚好。 因为这点歌点袂落啊啦吼，都点落去了，阿表我着歹排歌吼，这真抱歉，先甲你讲歹势一下吼，谢谢恁的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点歌灵感啊哈。

来，准备要来听歌吼，听咱迄个麻啊，毋是麻豆，是咱迄个台南市的张小姐点的吼，讲天公会保庇，你这首歌我无熟啦吼，我就歹势在你接讲，我来唱啊吼，和这个蔡佳林唱互咱听，感谢鼓励支持，斗阵来欣赏着蔡佳林的歌声。天公会保庇，送我大家，谢谢。哦，来哦，这位来欣赏啊！天公会保庇哈，谢谢。

0: 做人就要照天理来搭行来搭做就对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蔡佳麟唱给咱听的歌吼。天公的宝贝，咱张小姐有听到吼？谢谢哈。来讲到这个食毒开车吼，哦，这安尼在咱台湾家，即马这个食毒开车，这弄死人的袂少呢。干那半年尔，食毒开车弄死人，就弄死23条人命就对。所以讲即马吼，这个交通部。这出动手啊，这无安尼在动。这交通部吼、哦，都讲正月到六月，敢那食毒开车弄死人，已经弄死23个人啊咧。所以讲即卖吼，要来打党法，喂你好哦，好发起啊吼，哦，这是阮那个食的鼓励啦吼。迄、那个交通部即马讲要修正到即个草案吼，等下未来啊，迄、那个开轿车，对讲轿车即食毒开车吼，那初犯啊，相关罚15万。啊，你若讲有食毒的嫌疑，哦，啊，即马即个警察就讲要在咧用唾液。毒品快筛咧，伊讲我无爱，我无爱验，唔验吼，直接罚27万，直接罚27万呐。啊那十档内底累犯，这持续都达加罚，而且无上限的哦，无上限的吼、哦，这讲我咱的保障啊一个吼、哦，并且涉及到吊销驾照、吊扣车牌。车辆达目击就对了吼，只有那报告咱的保护知影。你好，我建中啊哦，你好，我建中啊。喂，你好哦。喂，我大伯讲，喂，你好，我建中啊。
1: 哦，建中啊。
0: 嘿，你好哈、啊，你好。
1: 哦，我去迄个药材馆，药啊馆，几啊馆，我个这个馆啊。
0: 哦，安尼哦，你拢食啥？食地鸡嘿？你拢食地鸡嘿？哦，谢谢啦，好，谢谢，我先，安尼吼，感谢感谢，安尼好啊，好，谢谢，感谢你的高官，谢谢哈，谢谢你的高官啦吼，食好带咱到宣传广告一下吼，啊，千万爱记哩，即马即呐食毒的，开车的，即马要来收证吼，要来提关掉这个毒驾的罚款啦，哦。啊，这日后拢爱达立这个严法、党法啊，会当兴我咱一个用路人一个安全的环境。这讲实在真正是真要紧啦吼！来，台湾遐幸福的国土，当然有幸福的路咧。这是阮迄个欧大哥点这首《幸福路》哦，欧大哥，拢感谢你的支持，高官吼。拢在咱买大罐的，一边拢买两罐，买大罐的安尼吼，感谢哈。唐丽所演唱的歌合作《幸福路》，来到您欣赏来。

听歌曲，斗阵欣赏吼，细细收听哈，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敬重，当然细细吼，恁的支持鼓励，哎，今日产品，当然高官食了好，当然斗介绍，敬重先在咧谢谢哈，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来进一段广告吼，这建中啊有在介绍的产品呐、啊，啊，这我拢个人也有在吃，我拢做信心在咧推荐吼。啊，我先介绍这款用里面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适合咱一家大大小小人拢会当吃。咱的菌吼是经由国家级的 GMP 有厂生产的，哦，所以讲咱这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六。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这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津补脆，兼得会当达咱补气、补虚、气病。所以讲，要调养身体、调养身体、照顾身体，要照顾咱的筋骨的，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拢是咱最好的一个选择。哦，细汉的囡仔，当咧当请给囡仔食，伊内底骨胶原对这个囡仔生长的帮助也真好。哦，种囡仔一世人嘛，伫当请嘛，干那一边尔，你得挂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给囡仔食。啊，那是讲吼，咱的长辈年岁较有啊，咱做事是要友好是大人，买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啊，这款菌呢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津补脆，时大那筋骨顾会好，会行会耍，免人照顾，迄操够济哦，所以讲食老啊来做照顾啊，真好。啊，你若讲较济岁啊，气血失调啊，这骨质的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这个脚头乌已经在无在变形，脚后顶也会疼，两骨也闷闷啊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若再继续忍耐，唔得插，迄到尾啊吼，迄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也加速退化，又派伊讲要换迄个人工的啊，即马做利用什么？什么款材质讲会当冻偌久、偌好、拄偌好？较好都无咱家己也好啦，所以讲吼、哦，你若食老啊，爬楼梯会喘的，脚头有在无力退化的，行路行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咱这罐老祖先传落来的这罐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老药方用。

新科技化的技术类的浓缩调整萃取，咱做加水无添加食品，啊，加好当高高可可，直接呾倒出来，阮只茶呾冲来拉拉就会当啉啊，都好吸收，拢唔免担担点位啊吼。所以讲，这一家大小拢会当食，这食你来食几年头，当然无要紧啦。哦，钙玻璃骨碌益生加，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济人在食吼，你呾一边呾灌6罐，较会好啦吼。登记的对嘛，效果都愈明显哦。谢谢你的支持啦哈！啊，那建中啊，在推荐介绍的这款神王的药品呢，这款哦主要在治疗这放尿的，放尿脑困扰的，唔好惊人笑，讲歹势讲，拢慢慢啊底下蹲蹲久哦。这放尿脑蹲久的毛病，到尾啊出门拢爱包括大包细包，做麻烦的呀。食这款纯中药的神王吼，咱的神王这有维生素 A 生药2号0013703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31002号，神王原行名号做商标硝酸，商标硝的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尿收缩叫做有力，尤其咱若年岁较有吼，咱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会尿足歹放，尿拢放袂顺咧。啊，为女性是少年生囝了后，月了做了无好，较侪回来了后，即马会搞尿啦，会带尿啦，会漏尿啦。到小我若寒冬出来拍脚像听笑亏啊，这裤底拢会湿的，会闪尿落去安尼吼。你着赶紧到外科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一边在吃拢吃2粒至3粒，一天吃2顿，就足明显的呀！哦，来治好着你这个湿疣、老疣、暗时啊、搞疣这款的困扰吼。这男女通用的，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到那放疣困扰，包括囡仔带疣这啊，拢会当挖靠这款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登记在吃在买大罐的啦吼。啊，那建中咧介绍这款铁剂，即我家己都食10多档案，所以讲做有信心在咧推荐咧。哦，这款铁剂啊，这维生素 A 生药2号是0013640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20003号。铁剂，铁剂哦，唔是讲啊，这拢入心的药啊，拢查甫人在食呢，查甫人袂当食，无这个代志呢。哦，这款铁剂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条药啊，咱咧食哦，药来入肾，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养起来。哦，和咱会当精气神八点十足，迄空血在做想到遐做到遐，叫做喷脉。所以讲，你若这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致使着咱的身体吼、哦、愈来愈虚烂啦。啊，人是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神叨叨软高高，啊，是讲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卡，会胃寒，脚手啊冰冷，啊，是讲有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拢会当挖靠铁剂来在咧做治疗吼、哦。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哦，这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一边咧使用拢食2粒至3粒就好啊吼。若有需要要来咱定岗的，搭卡电话来。台南0605703368，高雄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来，再来听建中唱歌吼，啊，产品的高管大交代，和咱林小姐带咱服务，你当卡电的来公司家，啊，到建中的节目的介绍的，咱的优良产品。啊，即咱的好朋友，拢来咱斗见证、斗介绍啊！啊，你着有哪同款有即个讲，走路会安尼软脚、软脚无力、无力的，你着赶紧敲电话来咨询一下。台南06的电话5703368，5703368，高雄车卡7477288吼，感谢你的支持。来，迄、那个田大姐点这首《他乡思妻儿》，我嘛要唱呗，我嘛不生气你啊！来，啊，这建中来啊，演唱看麦啊，一个看我会呗吼。

感谢收听车车俱乐部的节目，在金钟来达陪伴嘛，感谢恁的破阿声的鼓励啦吼。最近有人在问讲什么的，迄个苦瓜生态吼，迄个食嘛有什么款的副作用吼？还是讲这个研究伊的效果方面啦？我有那伫网络上找到一寡研究的吼。就是讲，伫2020年，咱台湾有研究的，就是讲第二型糖尿病受试者持续食3个月，逐天食600毫克的苦瓜生态了后，空白血糖值甲糖化血色素拢分别下降伫13%甲6%。来到2022年，台湾的研究。持续3个月，逐天食600毫克的苦瓜生态，空白血糖值甲糖化血色素拢明显下降8%甲6%。2017年，连迄个巴基斯坦有哪有研究，讲即个苦瓜萃取物会当促进着胰岛素的分泌，并且有效降低血糖。都有中胆固醇加三酸甘油脂哦，这是巴基斯坦的研究哈。2020年韩国有哪有研究啊？第二型糖尿病受试者持续食3个月，这个苦瓜萃取物空白的血糖值下降差不多伫这个4%。有副作用无？这专家因是讲，这苦瓜吼属于较寒性的食物。因此你若大量食苦瓜，可能肠胃会无适应，会腹泻，会头痛，会低血糖等等的副作用。但是苦瓜生态是由着苦瓜内底萃取出来的小分子，所以讲耐受性非常高。因此讲只要若照着建议量的补充，就当安心来达食。以上这是国际的研究，来达说明吼，这苦瓜生态伊确实伊有这个伊的效果方面吼，这是有那保护咱的保护，大家来了解怎样一个安呢？这是这个苦瓜生态这个应用的补充方面的研究，提供给大家了解哈。再来听建中安排一首歌。大哥讲要听这个王将汤的来吼，来这王哦，无汤啦，有王将尔，来欣赏一下哈，谢谢王将。

0: 啊，你食惯啊呢？啊，你啊食东西啊好啊。安尼迄个高较热个小块，你一开始食较重小块一下，吼、哦，是，嘿，对，吼，嘿，对，早暗食哈，吼、哦，嘿，是，吼、哦，好。哎、欸、呀，本来安尼，伊个，阮即个药厂出来拢是过重量的，迄种固定的，哎、欸。无，伊个本身，伊个分子油啊，伊靠结了到顶，你小可摇下就好啊。嘿，无要紧，嘿，哦，你安心啊。好，谢，
1: 拜。
0: 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谢谢产品的高管加油啦！吼，来哦，这个到底是食酒还是食毒的呢？吼，这个新北市啊，新北市有一个这个男子骑车啊，高速弄到一个51岁左右啊清洁队员。这个清洁队员，给伊弄一个吼，面啊、颔棍啊、骨头啦、啊，弄骨折啊，而且瞬间都失去了生命现象吼。啊，虽然有紧急的送病院，但是到路尾嘛，宣告不治死亡啊。所以讲，这有哪都食酒弄死人的啊！哦，所以讲这食酒开车哦，弄死人啊，这真正这过分的哦，这款的哦，这款的真正。那像即落无定时的炸弹吼，都拢要别人无命尔，我看家己的命，我那卖治好啊啦吼，太可恶呀，真正吼！来啦，听建中来唱这首张大哥点火人，大家听啦。妈妈歌星，爸爸唔好再念啦吼，爸爸唔好再念，干乌车安尼啦吼。来，我来唱啊，谢谢。

妈妈歌星的歌曲建中用感情来演唱陪伴马细细哦，这下那这鼓励吼，感谢恁这温暖的扑克声鼓励吼，要带咱拍扑克就是靠咱的现场电话单亮两声啦吼，我用号码就好啊吼，我就无一个一个都称呼咱的名称安尼哦。啊，这后时我若捌的，我就随讲啦。六家黄小姐啦吼，哎、啊，七四空的，啊，这主人庙的林大姐啊，郝小姑吼，杨妹妹吼，啊，林小姐吼，啊，都空五八六的吼，啊，八一三二的，啊，阿虎啊啦吼，啊，李大姐啊吼，啊，都这一二八三的吼，啊，都空三四二的吼，啊，都陈太太啊，贵人的陈太太吼，啊啊，江先生，啊，啊，这玉正啦吼，啊。一三空一的吼，这种谢谢您的鼓励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感谢感谢。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这拢靠咱的保额带咱斗支持。这建中先伫只带咱讲谢谢啦吼。啊，咱伫各地的经销药房呢，即建中伫遮来，大家做报告吼，咱要注意听哦，就近来，大咱高官吼，啊，大咱的节目做支持，谢谢。伫这个台南市中西区的电兵药房，啊，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公园路876号上好药房，文贤路236号。惠光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泰药房，大东路2段265号益安药房，崇德路497号和德药房，南区伫西门路1段481号大川药房。明兴路1367号花生油房，安南区伫安中路3段431号中红油房，海淀路1段252号圣温油局，安和路1段250号绿顺油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油房，恩康区伫恩康市农会协安油房，台湾市场口台湾油房，南湾车牌卡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油房，永大路2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1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德油房，武圣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三和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满道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油房，合家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油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油房，新营区伫
在中山路255号大安药房，北河区在康乐路72号方宇药房，高雄市的部分，嘉定区在顶嘉定的庙边信安药房，乌来区在威仔内夜市附近进入药房，基山区在旧家油站对面众安药房，阿莲在西京台边和德连锁药局，工山区在工山路七号中明药房，罗德区在电信局厝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在中民路628号和德药房，中民路502号尊贵泉药房，桥头区在旧市场车站顶卡一兰堂药房，南麻溪在翠屏国小厝对面叶药局，油枪街191号建油药局，珠关区在珠关路233号和德药房，蚵仔寮市场边新明兴药房，左营区在左营大路丰银药房，新庄路668-1号林银药局，大社区在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在银乡路36-2号英雄药房，中正路188号林德药房。以上的经销药房都可以买到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你若不清楚不了解，待会打电话来公司这里，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9-02-33379-02-333。以上广告，谢谢。来，再来听建中唱一首啊，歌一个啊。那对这个药房的服务吼，那听了无详细、无清楚，你就来记咱公司的电话，要订讲、要咨询、要询问，拢会当啦吼。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哈。谢谢哈，感谢你来。六甲五大姊的行棋来，这建中来唱来。

0: 好嘞，黄大姐哈，哎、欸，谢谢，哎、公务那大咱加油啦哈，谢谢哈、啊，感谢鼓励赞助光彩，对着建中推荐介绍产品的咱的好朋友，那有任何无详细、无清楚哈，正请你卡电话来公司家，啊，这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会当哈。台南地区，请你卡570-3368，57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打卡咱高雄控制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打抄起来，要小吹较方便吼。透早九点就会当卡吼。透早九点服务到暗时的十点的，台南0657-3368，高雄0774772888，谢谢您的支持，高官。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为应应地方各界所期盼的主体用地的需求呢，市政府的地政局讲要伫10月6号办着七个地市地定位开发区土地联合公开标示的作业啊，即卖嘛来公布着各案的特色啦啊，例如比开标作业的项目包括着第七期马道工业区啊，第八期是北安呢，13期是溪丘湾里，第10期六甲顶医疗专用区，第3期新营新营区客运专用中心的永康区新实验韩国中甲附近地段征收，以及南科地震区开发区块的 F 加 G 这个征收案啦哈。这一届所标示的新营客运专用中心、码头工业区拢挖建着交流道，北岸的商业区结合着北外环交通网，拢是交通真利便，嘛结合着完善的公共设施，有真发展潜力的优质区位，会当有效满足产业专用、工业甲商业的用地需求，嘛带动大台南整个经济成长甲就业机会。啊，那是湾里溪丘外六甲顶的银行国中啊，唔仅提供着理想的主体甲商业用地，嘛带动大台南医疗、产业、科技的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的欢迎甲大的环境品质。台南37个行政区卫生所有14名医生的欠业啦哈，而且人员流动率有较悬。议员咧讲呢，偏向地区卫生所欠医生，或者在地长辈时段呢，面对着无车会当坐，无医生会当看。参考哈啊，建议讲参考着新竹的这个医疗合作模式啦，由病医请着因的医生固定到卫生所来服务，和卫生所变作是大型病医的另外一个据点啦。市长黄伟哲讲咧，台南应该买当安尼来做，苏科公康、新台病医、保利的病医，加公立的医疗医所合作，嘛持续来盘点着，和偏向的居民真正会当看医生，和医生看，同时嘛减轻着基层卫生所的人力负担。

为了充实学生专业的辅导量能呢，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要在10月4号来办理着新的年度约聘专任专业辅导人员第二届评选，有计要录取着偏远地区所请用的社工师一个，加约聘的专任专业辅导人员心理师两个，拢共招募着3个专业辅导人力，报名到9月23号为止啦。报名呢，甄选简章呢，即日起公告伫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的公告网站，甲台南市学生辅导咨商中心的网站。报名是用着邮寄的方式办理，邮戳为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会当敲电话0525-1083 转分机21。另外，当时部分偏向的小学专校，干那十外名的学生啦，甚至吼一个年级干那有一个呢。116年度呢，专当期的学生有可能阁减掉6800个。依照128人计算呢，差不多要减掉200班啦。有议员建议讲，可以当拆除掉合并，还是停班，和经费发挥更加大的效益。市长黄伟哲讲，少子化之下呢，小校整并不是干那单纯要省钱啦，那是专校干那17个学生，年度决算2800万，其中95%是人事的成本。那是要节省着省经费来讲呢，整并以后，则人事费用依然是存在。更加重要是爱看讲教育品质。教育局长讲，市政府先推着跨校共学，再来评估停班还是整并。但是呢，停班无废校，这个校舍呢，依然会当做着另外一个教学的场所，会当按照着地方的活化来使用，像专做是乐龄学习、社区大学、文创的生态据点、社区聚会的空间，并不是讲无学校无学生啊，得甲学校来关起来。

另外台语唔念，会伫活动当中来听到，阁爱规年通天拢爱讲，但是要响应着台南的台语月，串联着培养台语家庭计划，目前全台市的台语家庭甲社群注册，而且个数量超破着400户，累计开办着超过800点钟的台语活动甲课程，邀请市民甲台语为着家庭带入去城市的生活，和有机会讲。并这是全年通天拢在讲，市民会当注册成为着台语家庭的会员，参与着指点甲推广活动，接触更加多元的台语学习的方式。目前台南市已经设着20位学习礼包的领取点，提供家庭更加利便的学习资源。2026台南国际时尚产业展呢，10月7日要伫大台南会展中心来举行。第一届有家己伫舞台走秀啦，会依着棒球、龙山、宗教别舞、甲台南的新甲旧四大主题为中心啦，结合着回收的材料、永续的创意甲在地文化，重新展现着台南的特色。活动当天呢，全程是免费。立场。

讲到台南运河通航百年，巴吉进的总干工呢，彰显着失传真济档的尼圣公平安印啊！按照着尼圣公的指示呢，复刻着六款的印式，佮有着诸位呢画笔来清洗，最后有着尼圣公的亲身选择其中的一款，第十五号举行着开工的仪式，配合平安印的彰显呢，庙方嘛推出着会当加印着印式，每一单回疆换领的平安通证，过去呢来帮助店家呢兴风夺海，即马呢守护民众行车远行啦。交通方式虽然改变，但是出门求只平安，出门吼、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即款的心意一直无改变的。所以呢，总干部邀请各界十五号开始呢，隆重会当来参与这几项。当然，十五号有开光仪式，会当吼见证着社团运行中心启用的时刻。黑面皮鹭提早来到台南北门的三寮湾啦、啊，生态保育协会来公布着，因的巡查人员伫三寮湾的农场发觉着17只黑面皮鹭来哟，其中有2只呢有扎着这个脚环，啊，够这个发报器啦，啊，伫这个17只一群内底呢，够有一只黑面皮鹭，敢那等啊，只安那剩一卡，有等另外一卡啦，但是有完对着同伴呢，最近来假释，展现着伊的。生命啦，保育人士嘛咧提醒呢，那是要来遮赏鸟甲翕相呢，爱保持适当的距离，唔通大声吵闹，嘛卖去甲遛，也是讲吼惊到遮个鸟群啊，或者吼来遮做客，诶，即个吼黑面皮鹭，拢会当伫安全的环境内底休困，甲找食哟。

AM 1071。台南文化中心迎接着四十二周年的这个馆庆，今年以着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要对十月三号开始，一直到十二月十三号，串联台南艺术节艺文一条通的活动呢。这个文化中心的馆舍呢，虽然今麦搁咧增建啦，但是艺术能量一直存在，要透过着户外的演出、刺激。剧场展览甲艺术体验，到文化中心呢，甲这个概念呢延伸到社区、校园甲城市的日常，嘛邀请到市民伫行走之间，看会当看艺术来个不期而遇啦。当然，你要过一美食甲海线的风光呢，游客可以当换一个角度为山林来行哦。台南市观旅局推出的专线的台南四大登山步道旅游折页，整合着观南岭、梅岭、崁头山、甲乌山四大登山步道系统，邀请民众呢摕着这个折页呢，直接来去甲行啦，用双脚行出着台南山的这个水哦。这份的旅游折页呢，第一批印的2000份。你伫台南火车站、台南航空站、原和同厅舍、安平高铁台南站、台南左顶化教园区、新营火车站、后壁五米乐、盐水月之美术馆、甲新化虎头陂风景区十位的旅游服务中心，免费予咱会当索取。即四大登山步道毛界折页的电子版，那也当直接去到台南旅游网的文宣折页来下载。邀请全国民众呢，摕到这个新的折页呢，看是要对着北河的观南岭、南势的梅岭、东山的崁头山，还是南化的乌山呢？用双脚发现讲，富城无同款的自然风景。

来讲到台南市长黄伟哲呢，有来看新市这边的大雅农地的中尾区的时阵有强调啦，伊就任以后有甲农溪水路改善列为做重要的市政项目。八年以来呢，结合着台南啊个中央的资源，投入着77亿元，完成农路1916公里，水路254公里，溪路160公里的改善，整个的成果是全国第一名啦，可以持续来做哦。今年搁要投入到2.5亿，明年是3亿，搁加上中央补助呢，今年2亿提高到明年嘛要将近到3亿。中央甲地方共同来改善着农水路，每当呢的经费会确实来运用着来改善这个啊事项，让咱大家进出搁较利便，运输搁较安全。2026地方公职的人员选举呢，11月28日要投票。台南市地检署呢嘛名到这个吼人气城市吉祥物蔡其雅、叶其雅担任这个反贿选的大使啦哈。啊，今嘛呢，选举的活动以来，讲嘛接到至少22件，而且选真字的案件，甲119件选他字的案件啦哈。今嘛已经分案来侦办掉，啊嘛希望。讲，如果发现到一寡吼，贿选还是选举无公平的所在，卡到检举专线0800-024-099，0800-024-099，吼，大家拢爱打击贿选哦。

但是数位教育呢，讲要再升级了。市政府呢，伫安平诶，即个金城国中办着记者会啦，啊，跟学生啊呢，市长呢，共同体验着平板呢，进入的课堂啊，有即个平板啊，数位学习平台甲 AI 的工具，协助着老师掌握着学生的学习状况。啊，市长方伟则讲呢，当时推动的生生有平板呢，唔是讲干那发一台设备给你啦，是希望打造完整的数。数位学习环境，好囡仔呢，无论是伫市区还是偏乡，拢当公平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透过着高效能的 AI 设备，甲在地化教学的场域来建置，但是呢，生生有平板，过来要校校有 AI 师生的运用啦，啊，一步一步建立着遮所有的完整的数位生态生啊学习的生态系。教育局长嘛讲呢，平板唔是要取代老师，是要让老师更加有能力照顾着每一个囡仔。传统的教堂内底呢，老师呢当时面对着二三十个顶多无间学生，真歹伫有限的时间提供个别的协助。透过数位平台即时回馈甲学习的数据呢，老师也当发现讲，倒一搭哦，倒一个囡仔唔捌的，倒一部分爱加强的，甲更加侪时间留予即个提问、引导、讨论甲陪伴啦。另外，中秋节要到啊，月饼、烘肉，而且食材甲各种的应景食品，咧经历着大采购的旺季啦。卫生局针对着食品制作、贩售甲餐饮业展开着专案稽查，即马查着33间业者抽验64件食品，2件无符合规定，其他拢合格啦。即个抽验的包括着月饼的成品啊，即个月饼的即个馅料、蔬果、肉品、水产、豆仔制品甲烤肉酱，其中有一项红甜椒验出着农药残留，来源是外管区。啊，有即个业者伊的绿茶检验出大肠杆菌，啊，搁复检着即个吼精选奶茶，头前无过关有啊，后来搁通知改善了后，搁复检着其他的项目啦，即马吼来处着30000的罚款啦。市长嘛咧提醒大家，中秋节采买的物件要注意着产品的标识、有效日期甲保存的状况。那是要烤肉、烘肉的时阵呢，肉甲水产的物件要充分加热，生食的甲熟食的物件分开处理甲保存，以免交叉污染。

来，讲到咱的这个十九、二十、拜六、礼拜的这个周末呢，是全国的古迹日啦。台南市四大古迹甲三大文化园区呢，伫十九、二十嘛，要来免费开放，互人参观，互民众呢，行入去古迹去行行看看，包括着一挂文化的场所，为着建筑、空间甲历史故事，熟悉台南累积数百年的城市文化，透过着漫步甲探索呢，发现讲真熟悉都市内底的一挂历史风景。免费开放的所在呢，伫台南这边包括着安平古堡、赤崁楼、一寨金城、安平树屋、甲元德记洋行。另外，赤崁楼则有一个海神庙吼，有一个长设展会来看着赤崁楼甲港口海洋交流的一挂历史状况啦。若是一寨金城呢，今年是建城一150周年，算是台南近代军事甲城市发展重要的见证。安平古堡、安平树屋、德记洋行这呢，是彰显着大航海时代国际交流甲近代贸易以及产业的发展。这是四大古迹免门票就当入去啦吼。若是三大文化园区，这是包括着水沟社、中亚艺文中心、甲萧龙文化园区，这会当互你对着贯穿的基地、汤业的产业，到当代艺术，展现着民主跨越时代、持续转化的生命力。现主席嘛，展出着一挂大地艺术季甲艺政博览会啦。文资处讲呢，今年的台南文资月配合着国际日呢，推出期间限定的文资开箱活动，包括着杜潮桥的川之舞小旅行、校园开箱，会招揣着长荣女中吼、长老教女学校本堂本馆暨讲堂哦，假拍念，啊，个原胜利国民学校礼堂吼，这些所在啦。

经过三党的推动呢，台南永康区昆大路公办取得中位呢顺利完工了，包括着道路、广场、停车格，嘛加入着吉拉坛，诶，这个吼在地意向啦，搭着兼顾着自防功能的特色公园这些设施，啊嘛已经有着市场剪彩来启用，体验附近的居民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那是落大雨时阵冒减灾的效果。这个所在开发面积超过着4.3公顷，提供着2.5公顷主体区的土地，加1.7公顷公共设施用地，开辟道路总长920公尺，增加68个汽车停车位，其中的自洪池会当潜水超过着6200立方米啦。面对着降降雨呢，今年讲已经有发挥着减灾的效能，加加附近所在去饮水的状况。另外，台南市议员有咧咨询着，针对着新计处纠正，台南伫公设着科技执法呢，交通思想无同，颠倒增加，即三单开出着145万张的交通罚单啦。伊着大台南人口才180万来讲呢，差不多大家拢有钓着啦。但是市警察局有咧讲，现主席台南市客用的科技执法路口73位，包括着冲红灯、违规停车、违规回转这11种的处罚功能。去年科技执法的交通事故呢，有机比着前几年减少80件，降了3%。今年1月份到8月份呢，发生1500多件，嘛有比着去年同期减少了12件啦。论着数量，那是讲吼，甲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甲科技执法设备合并来计算，目前是175位，数量真的是6度上界少的哦。不过嘛，是希望讲大家会当来遵守着交通的规矩，还共同来打拼交通的安全。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公诶，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康百分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琪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啊，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咱台南的电话2141-8-2141-808，我拨头卡手机啊，你的电话才会记得加空六，2141-8-2141，感谢你。

手留好来你咧发威渣，唔较凉爽吼。啊，那下昼吼，真正阁继续继续落街要北皮呢。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9月19日拜六哦，也那农历的是8月初9，祝咱大家合家平安，事事如意，大家钱大赚啊，大赚钱哈。黄金今仔只一钱买进，今仔只是16230块卖出1723块，安尼，今仔只黄金一钱买入来是16230块，卖出哩1723块，安尼哈。你那是呀、啊？买来讲买金嘛哦，你都爱准备17230块，安尼啦做好钱对不对？啊，提金嘛吼、哦，买去买是16230块尔，这是差别1000块。另外，咱这个后个月10月到呢，咱的电价咧动起，支持着台电争取着半步得着，台电吸收着燃料的成本，到年底阁算算的，安尼讲，哎呦，阁了个一空乌人人头更担，差不多了730亿啊，安尼啦，稳定物价，咱的国家政府真正是吼、哦、有咧照顾民众的，所以拢是动起着迄个大起价得着，吼、哦、啊，无12月电价上无嘛爱起。讲12月，再个12月讲啦，专盘会来讨论，啊，就是讲咱的百姓会当放心。后个月10月份吼、哦，决定咱的定价无要动，无要起价就对啦吼，动起。啊，迄个台电的拢讲啊，阿廖英英呀，一口。红龙人到广东安尼了解就破了，国际人员继续波动哈，无休困。10月份的电价威廉是按兵不动啦。经济部哈，昨召开着今年第二届电价费率审议会，可能着中单的证书推升着燃料的成本，为稳定着物价，决定10月底后个月开始哦，咱的民生工业电价全部拢立来动起，维持到现在的这个行政就对了、哦、咱的老百姓可以再穿一个要起的、哦、啊，不然你来看呢，咱进所有的东西都来你的起价哦。另外台北市发生到杀人弃尸呢，哇，都很奇怪的、哦、男主抬到女主这样又把他那个尸体、哦、给冰起来，又给他藏在那个冷冻呢，真正是要惊到人的、哦、这是台女朋友之后兵规来唱尸体，啊，警方来追查迄个男朋友哈，讲是不满着分手，才吹死着迄个女朋友。因为台北市万华弃尸案，太急女主来台湾呐，说总呢查甫的啊出去，啊查某的无出来得着，啊，所以哈、啊，饭店的时间呐已经到啊吼，要退房啊，奇怪奈拢找无人呢哈，啊找无人哦，这拢一定都是有原因的，继续来你咧查。

新闻快报的节目四点到五点，文豪文集联合主持，全部拢是咱北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的呀，是北空八的金丝丝，北空八的斑龙丸，啊北空八的勇冠丸、疏通丸，北空八的精眼面膜丸，啊北空八的啊，咱加味都无加钱，加味的粉色丸，要吃高料棒料的烈火山之宝，烈火山专门科，北空八的新龙清气丸，马黛茶、马黛茶六加二、马黛茶。北空八的地少散，北空八的病为散，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北空八的钙过筋，过筋呢，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一下，自律神经失调，啊容易来搞超烦哈，夜夜来你咧失眠的人，哇，真正讲的吹秋他门白黑啦，迄个困未起，未困一下啦，食先困到底呢，今仔去感谢着罗德中明的。叶丽文哦，今仔这个咱买真济产品哈，买活力好棉啊，钙固金啊，金丝丝啊，佮讲哈，文龙我买遮些，你唔得一罐啊面霜哈，我最近的面有斑点呢，啊，好伊抹好水水安尼哈，啊，讲那是买水的都无问题啦，当那买水的哦，拢找文龙文奇都无唔对啦，你水我水啊，大家拢好水安尼啦哈，北空八本铺感谢你，有抹的有水，啊无抹的。无水啦，要抹水的啦，找文恒啊，感谢你。

听有人的辛苦病痛是在所难免，但是咱这人吼，拢为着要保持着迄个保障，啊，大众病院伊迄个吼科技的设备啦，拢是先进化，所以有一寡小症根本都无需要走到大众病院的，结果大家嘛拢起卡拢。最近的台大病院吼，急诊室的塞甲真济患者，引发着关注。院方最近推出着分级就医来指引，十月份开始过来启动着呼，和迄个疫情专心专。迄个专心的对，就是讲询询问的询安尼啦吼，专询安尼啦，代代急诊的哦，客甲病的，当然这需要改变就医的迄个观念，由咱平时就开始哈。啊，那小病就小诊所，大病当症的哦，迄足要紧的。像咱即几工啊，来日咧报着艺人呢，哦，迄个乌人的对吼，啊，乌人哦，啊，都因为拢无眠啊，无眠引起着心脏无力，迄心脏梗咧，塞甲高站咧。所以就紧急就医啦，啊人就咧看不咧啦，讲奇怪，啊你呆呆唔是拢无床吗？是安那样？这个艺人依靠知名度了，所以有床啊，啊就是讲这个病情有分轻重，有分迄个需要，甲无需要的，伊有分迄个类级。因为听众朋友，咱啊，譬如讲这个脑中风哦，迄讲呢，你若塌立在迄个脑，啊，咱讲或者是脑中风，啊，你这个心脏的迄讲呢，迄若塌立在咱的心脏，迄叫做心肌梗塞，哈、哦，迄塌掉的，迄就等于讲水沟的水流未清啊，迄水沟啊，若要会清水哈，迄水若要会流啊，迄个水沟啊，就爱清对不对？哈、哦，啊，咱就像一缸泡沙包的，迄就落大雨清水沟的，啊，咱这个呢，听众朋友，心脏的血管啊，啊，你都是爱解通，血管哪通，咱才有法度通心脏来喘气。咱这个塌壳的脑，迄、那个血管呐塌掉的，就叫做脑中风，你知哈？啊，所以这个病情有分轻重，有分迄个类级。干那单靠着分级就医，难以来化解着大病院的客甲病。应该都爱做细汉，哦，做细汉的就对啦吼。细汉的就是讲普通感冒啦吼，或者是讲迄个普通的入胸外胸呢，分级就医的观念先去到诊所啊，由迄个医师来判断啊，是不是有需要来转诊嘿啊？即马这是安尼呢，大病院的患者讲啊，转未去，转未出去，佫上不了病房，这才是永叹难解的关键。因为顶个月啊，都有一个82岁阿嬷啊，总等入来到迄个台大病院啊，吼啊总等个死啊，吼啊人就开始咧讲啊，佮请医院来敲呢，嘛敲袂落去啊，啊打开迄个病院，就是伫咧分析讲，阿嬷唔是讲一种的病症尔，伊足侪种病，啊足侪种病以上，都爱由迄个医疗团队找足侪人来医，啊所以就伫遐咧招无人就对，啊脚倒手倒前倒后倒，啊鸟诶倒无五，哈倒无15罐诶，安尼啦，讲倒无落来安尼啦，阿嬷就真正拖拖死啊吼，所以咱平时的健康胜过于治疗，听众朋友，咱无本钱通多阿咧等。咱嘛无本钱，通多阿咧拖。咱有诶本钱，就是由平时一箍一箍、一工一工来伫咧照顾你诶身体，一箍一箍欠起来，欠起来吼，咱就顾保护着咱诶家己，调养着咱诶身体，保护着你诶家己，你就是爱去投资你家己。有的人对家己的身体健康无理咧投资，一旦若发觉，拢总是会感觉讲要调买房车。身体若较小症头的，吼、哦，咱就来到迄个诊所，然后再个由迄个医生判断是不是要你来转诊安尼啦。今仔真吼，这个呆呆啦，就开出着迄个记者会啊，讲10月份开始。好，10月份开始呢，爱个大研究需要改变着就医的观念。当然，单靠着分级就医难以理来化解。另外，咱这个健保署的这个署长的来历咧讲哈，现主席健保的药品审查
传出着讲有泄密的迄个代志，虽然是泄密来讲，但是无影响着迄个急付哈。有的迄药啊，那较好诶，拢总无去啊。啊，有的那需要诶，拢总迄个无去啊。啊，这是咧搞什么飞机啊？啊，健保署诶，就讲，因为因诶药品吼急付诶含无达到支付诶标准，共同专家涉嫌自迄个脊椎性诶个肌脉萎缩症，迄、那个药物诶新查资料外泄，和迄个药厂诶经理，其中包括每者药价吼，诶、这个钱诶治疗药物。拢公共出来的对，啊，这是不是讲泄露到迄个秘密呢？今仔日卫福部的部长的来里咧讲哈，为避免着类似泄密的代志再次来里咧发生，要求着健保署重新来检讨着专家会议保密的个制度哈，这个。药厂啦、厂商啦，吼，迄药啊要流向对对去呢，迄人拢总是会讲啊，鸡卵白白都较有香啊。像迄健保署会受理着三款下的药物，包括迄就是脊椎骨的哈，还健保的给付呢。健保若给付，你就省一条钱；健保若无给付的哈，啊，当然迄就无法度。啊，是有的人的观念是安尼讲啦，讲。啊，迄健保也无一定都做好啦，啊是家己吼自费较好安尼啦吼，买一个心安啦。总共一句话，听众朋友呢，咱啊身体健康，你就是平时爱顾咧顾咧，看咧看咧，你带领导顾家伙，文风文气，家己顾身体，要顾身体，卡过来，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

北本土优良的商品独家提供，是咱北控北的金丝丝。八空八嘞，办利用完啊，用光完，疏通完，情感面无完。八空八新娘新气完，咖啡也反笑完。八空八嘞马黛茶，八空八嘞大圣之下有无？咱的珍珠面霜、珍珠丽雅霜、洗面的胶原蛋白乳液，合理素颜啊！啊，搁有一罐水当当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啊！八空八嘞地少散病为散，八空八蓝桂枝合用的果。骨锁过骨嘞，八空八嘞钙过筋过筋嘞，八空八安安困嘞，八空八嘞活力好眠，和你请个丹参纳豆之门，买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2027年116年度日历贴日子文行文具就送给你哈。呀，高山的这个茶山，茶山严太太，你的会长都已经给你寄去呀，两笔你呢？拜一你就会收到，拜一拜二就会收到哈。啊，这个孙兴金呢，甲咱指纹着永光丸呐、金丝丝啊，张龙已经甲你寄过啊。啊，搁感谢着咱这个涂阿伯来新华中山咯、哦，柯小姐顺治药房买6克啊，送2克啊，马代茶。啊，恁恁当中爱好的药房哦，柯小姐哈、哦，这是甲咱买着咱的地少散。阿病为善，金珠里也松马代茶，非常的感谢。提20点羹，换上着金丝丝。你讲你的阿爸呢，目睭无够偌好，食咱的金丝丝呢，讲夹落去尔，哦哦，真正有臭破味啊！哦，感谢你。

人生啊，可怜哈、哦。这是一个泰国的女朋友呢，跟咱台湾一个科技的查甫人吼、哦，在咧谈恋爱的，啊，结果是安尼魂断离在异国。这是台北市万华区惊传到杀人的弃尸案，一个36岁泰国的女子呢，顶几工啊来台湾找到43岁姓吴的男朋友见面，结果呢，因家的人讲奇怪，七个月就是就好通转来泰国啊，哪会拢看无人，哪会拢等无人，啊，结果找啊找，拢找无伊啦，只好就透过着咱台湾的朋友来报案，警方才来调看着监视器的画面来发觉，吴男呢提着迄个行李箱啊离开着饭店，警方即时给逮捕。吴男坦白讲，写失手呢，吹死着泰国的女子，并自迄个大腿藏匿在办公室边啊冰柜，专门以着杀人、情杀而上。

朋友，这感情、爱情的代志处理若无好，凡事都无命，会惹来了杀身之祸，足恐怖的。无论是查甫查某呢，若遇人不淑的哈，这感情事呢，你伫若失去着控制就对，难免会出人命。我男儿在台中市某科科技公司担任着后勤，嫁着泰国籍的女子，恋爱一年啊，两个人互相呢飞来飞去哈，拢坐飞行机。啊，都拢约你在对方的国家来你咧见面哦。我去恁泰国，啊，我泰国的吼，都来恁台湾安尼啦。结果这个泰国的女士呢，顶几工啊，都坐飞机来台湾啦，啊，都要甲这个越南提出着分手。越南律师呢，情绪失控，失手呢总该吹死，并自大体藏匿在行李箱啊内底。

要甲伊啊带回到迄个公司的冰柜来里咧冰。泰国的入住规定十四日就要出国啊，但是泰国因家的人拢等无到查某囝电话啦，着急着急的就对，啊，卡电话拢阁无人应，只好着透过着台湾的朋友报案来协询。警方调看着监视器的画面，这个泰国入住是前往于西门町某一个饭店入面，啊，结果吼十二日的深夜五男入面房间，十三日透早就离开啊，进出拢提着迄个行李箱啊。警方伫咧怀疑，这个泰国的入住已经有害，最近就住五男逮捕到案啦吼。五男则坦白讲啦，啊，因为女主都要提出分手啦，所以才测试改吹死安尼，安尼男命，安尼男命，一条男命，安尼就无去啊。有时阵你咧想吼，到底是无常先到，或者是明仔再先到咧？

有诶啊，你真优秀哦！新北市诶树拿着着，下早起透早六点外，一个32岁姓吴诶男子，骑奥多麦啊酒驾呢，倒立在奥多麦啊店安尼吼，安尼来伫咧骑车，用倒诶啦，倒咧骑奥多麦啊啦，靠车含诶代志咧。失控了后，乱飞离在正，离路边离咧扫街。51岁姓地女清洁队员，地女倒立在涂骹，袂顶袂动。啊，结果清扫的物件也甲归涂骹。消防队人员照报告了后，已经无生命危险啊！哦，啊，由救护车来送往，已经不治啊！肇事的乌男因为也弄一个呢，人甲车飞去在40米外的顶啊卡，阿妈棍面骨折重伤，哦啊，都用迄个水，迄个人讲吼，喷迄个气酒黑啦，来里咧喷呢，结果拢是一束啦尔，迄刀咧敲到尾，迄是要安怎敲啦？这嘛是咧，迄都唔是个。腰酸背疼嘛，唔是安尼；无脚无手的嘛，唔是安尼；冰单嘛，唔是冰单安尼。用倒咧呢？迄医店啊，伊种倒咧徛呢啦。我接到新闻吼，我今仔日哈第一届报道的啦。啊是倒咧徛，倒位啊，在关锁无动车的情形呢，总弄到路边来里咧扫涂骹，姓地如清洁队员。啊，弄一个死翘翘安尼，啊，徛倒位的人呢，结果伊嘛是重伤哈。地路在树拿街遐来里咧上下班，厝内底有需要囡仔咧请用，经济当当拢落在这个清洁队员的身咧。地路受到大家影响，入来迄个树拿清洁队工作，哈、啊，阿妈被分配到讲扫涂骹扫到天光，逐天天还袂光啊，头有早就出门啊，阿到去外出工作，赚到足个辛苦钱，嫁到咧危险的艰苦钱。啊，表现介好呢，奈何一个失去了一个，遐尼那乖卡，搁认婚认命，人讲的吼，一个查某人的命。咱这千万吼，唔通讲徛乌多尾啊，多咧登绝技。啊，若无得带啊咧计较吼，像迄伊足够徛安尼啦，迄种电器无路用啦，你家己的命嘛爱顾的哈。这或者是生灵不离己呢？哎，敲到尾唔得较正经的哦，安尼敲到尾也无正无经安尼也发多，摕家己的命来伫咧滚笑，你家己的命都无爱都无要紧，佮含别人的命你也该弄弄破安尼。北空八本铺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8，2148，在地的卡外波头的卡手机也会记得加空一哦，2148。

0: 播跟直播做好用的啦。
1: 哎，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无？要听什么歌无？
1: 没。
0: 好，谢谢哈。哦，今嘛过来包买两罐，送两罐就对了。
1: 哎，
0: 好，谢谢，带过金哦。
1: 哎，带过金对。
0: 拜拜拜拜。
1: 好，
2: 我是一个人去一家，家里遐罐有买一罐，迄条啥？
0: 金树丝。
2: 哦，对对，阿姨讲买到。倒三罐，倒两，搁倒两罐，安三罐，讲上电风哦。
0: 哦，对嘿。
2: 嘿，安尼讲好。我提开。
0: 好
2: 嘿。
0: 嘿。我即马我给你上电风器就好吗？
2: 啊，你挂以后我上来，我现在无啊，我来可以就无啊。
0: 好，
2: 啊你电风，啊你外公你回去替五罐来
0: 好。
2: 好，好，好，给替来了哈。
0: 好，拜拜。
2: 哎，拜拜。哎，啊，你这记得敢，啊你敢卖个加更
0: 新？没
2: 哈，可以哈。
0: 嘿，
2: 好好好，谢谢。
3: 啊，我今晚要来挂挂两罐呢。
0: 挂两罐的什么？
3: 金树丝
0: 啊！哦，金树丝啊！
3: 你讲我食了有差。
0: 哦，金树丝食了有差哈！你二年来北街食了，目睭有较金吗？二年来北街。
3: 哎呀，我无甲你讲，你只甲你讲食了有较差。
0: 嘿嘿嘿，
3: 还要一罐一罐挂，我今晚要来挂两。
0: 哦，你花莲倒来呀呢？
3: 哦，
0: 你有够好命。
3: 挂两罐，我拜拜挂。
0: 好嘿。金树丝哈，嘿好。
3: 哎，我买
0: 上啊！买
3: 上啥？因为我开始一罐的面霜哦，那就是的面霜，那是面霜哦。
0: 嘿。
3: 我看看外头无，我还去贴的。
0: 金素丝两罐嘛吼，你会当提点共换六罐的迄落，换一罐的面霜啊。
3: 好安尼哦。
0: 系啊，你有六点买未？六点该换啊，就免买啊。
3: 哦，我提六点来换。
0: 系啊系啊。
3: 好。
0: 六点换啊，就免买啊，啊你。你讲你姓的啥？我未记啊。
3: 我姓我啦，
0: 唔姓我哈。
3: 啊，以前在北京。
0: 系有啊有啊，你家讲金树丝食甲目睭足金足好个呀啦。
3: 啊，
0: 哥介绍人吃，
3: 吼，多金吃。钓三顿啦，钓
0: 三顿。哦，好好，你食较金。
3: 一顿一粒安尼啦。
0: 哦，啊，你讲你目睭安那呢？
3: 啊，我就视网膜玻璃
0: 呀。哦，视网膜玻璃。
3: 玻璃
0: 啊，哦，迄无简单，吼吼，无简单。
3: 有较光辉啊。
0: 哦，等着咱救生到金树丝真正救足济人。
3: 呀，啊，哥，这顿哦，真正差真多啊。
0: 差足。对呀，哈，倒你街口看呀，好。
3: 啊，我今仔想过去啊，挂两罐，我老早
0: 挂两罐。啊，你起码搁买两罐，遐有四点啊，你就买一罐，遐有六点嘛，哈，六点都有送啊，都，迄个你会当来换日霜，唔免钱。
3: 好，我等我天天挂起来哈。
0: 嘿，啊，你搁摕你旧的去，安尼，改讲要换日霜，那有问题你。

0: 不能说
1: 回来的
0: 一个我咖喱窟哈，
1: 咖喱窟过来
0: 一个多数买
1: 对多数买刚刚买过
0: 不
1: 哦来一下好咖喱窟来什么
0: 咯进学路
1: 进学路
0: 我一概算在那广先挣着楼梯的卡
1: 卡嘛好好好好好
0: 跟他古墓裂开的
1: 好啊你哦
0: 对啊
1: 好
0: 啊算是吃了有我算过他家的
1: 好好好你家有卡叉
0: 对啊啊我想讲都夹惯的这个这个药款买呀
1: 好一罐半两丸
0: 对啊
1: 啊我要带过过来落去吃较紧好
0: 我不会，嗯，我嘛有呢，我
1: 这个好，有得好，好，啊，咱吃板娘丸的好，好，明仔载就到嘿，板娘丸两千千哈，
0: 好，
2: 老白老李喝，两家两做几喝，八空八嘞。但两完，咱唔管是磕着、弄着、伤着、整着、意外事故，坐过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工作职业的伤害，迄跌倒吼，腿力骨折，迄老大年人十个九个都拢差不多这种情形。从此以后，有个人都拢无在条人爬起来，爱坐轮椅呢，痛尾椎、痛龙骨、骨袂落去，爬袂起来，走路骨卡骨卡。阿爸，你若脚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无法度通摊下过。骑过你的奥多麦啊，哇，这拢已经真严重啊！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气，600粒钟大罐的哈，2000七2点卷，咱2000块以上2点卷，1000块以上都是1点卷。听友，你开钱买拢有点卷，你的点卷就好较济点呢，会当来换咱的大细罐的产品哈。百分百本铺感谢你哦！你开钱买拢有点卷，摕到迄个无点卷的，迄就是药房一半间啊，家你的药房，迄个家你的点卷加起来，你拢唔通好加起哈，迄是你的权利哈。两点卷会当换上百分百的大生机贴药包一包，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对你身体嘞。打落去就好，来讲话用安尼落去打，八空八个打算几下药包，打你的范围就好，你的范围吼，若无介大，你就用加刀加加吼，啊加加嘞，对你身体加打安尼就好哦，八空八个打算几下药包，像蚊蜂安尼啦，楼梯、楼卡、楼顶、楼卡安尼站来唔站去诶，难免有时阵嘞，买腰酸背痛嘞，真无用嘞哈，啊打算几下药包，该打打嘞就舒适呀，100块3袋3袋100块，啊八空八个。但利用完内底都是爱食哦，疼尾椎、疼龙骨，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的，食两只灵做几好。800个但利用完来过腰肌经验，你卡路那有够歹的哦，袂按骨调节，食咱800个半用完本钱，本后来食咱合理用的固骨素来固骨，合理的卡架卡的骨架的哼，合理的卡骨有力。补体力，要吃固骨的800咯，蓝桂枝，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哈，固你的脚踏舞，固你的关节。咱都话陈永才在里咧讲吼，吼，伊个固筋的拢吃个足好啊呢。即嘛吼，筋络加做辽宁啊，筋骨的发炎百病较高，钙都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骨质疏松率得高。吃咱800个钙固筋啊，800钙固筋。感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北秋鸟指教，每10罐加5罐的开盒，15罐的哈，厝边隔壁5站，拢到小姐来做哦，来买哦，台南2141-800-2141-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

啊，本土咱台南的电话啊，2148-8，2148-8。如果咱那是无让着冲红灯的走路的人爱发咯，哈？有这个代志？哈？搁讲一届有这个代志？这个执法的尺寸呢无同款。资深的警官讲吼，驾驶若有停的动作，未免着争议，通常拢是无罚钱。一个机车女技师经过来，立在路口的时阵，咱等青红灯直行，撞到一个行人啊，惊在立在迄个道路上冲红灯，骑奥多麦也是青灯哦。啊，你咧过路的咧，行人伊是冲红灯，啊，这是有这个科技的执法。女技师虽然是青灯通过路口，但是讲搁被开罚。申诉也无成功，女技师认为讲家己是犯了盲人停落来，恐怕会被后车追撞，所以再加上着行人看到奥多麦啊，吼、哦、要来啊，伊也停步，才终于立在迄个车顶的状态来通过。质疑科技法的执法，驾着行车安全当中有迄个灰色的空间，科技的执法技师来申诉，旁边转来，行人违规嘛是得爱罚。吼、哦，啊，看免讲哦，听众朋友罚一个无罚两个啦。当然啦、啊，这个事故车祸啊，拢是得爱有迄个责任哈。啊，咱这人都是讲的哈，啊，高牛屎的，我到车顶徛过，我得爱高牛屎哦，我家己爱立哦，安尼哪会对？为要洗清着惊路人的地界，我名政府最近重力来处置无礼让的行人。但是，咱那里咧惊路的人冲红灯，反倒倒来和驾驶呢，加上着罚单，嘛引起着未少的个争议啊！啊，这有诶讲啊，都真正有够衰，啊，都即场。这场就对啦吼，这摊啦，家己高牛屎去立立的啊，啊，无要安怎吼？来不及和迄个冲红灯的走路人让伊过，曾经嘛有迄个法官来判讲，就是爱家撤销掉迄个罚钱就对啦，讲哈有这个代志哈，今仔这个自由时报就写讲哈有这个事情呐、啊，你那是冲红灯里咧走路的。哦，啊，都唔对啦，哎，无多啦，伊都红灯啦，我都爱赶紧冲过来，无唔多吼。即人讲诶，讲像迄青鸭掌安尼吼，来里咧桥多尾，或者是开车，那较慢过来吼、哦，真正弄一个都有够衰安尼吼。宁可人讲钱了，人无地带哦，人讲了钱消灾的即个代志，但是这嘛是真歹运的代志。42岁一个细气的男子，驾驶着多元的客轮车，载着56岁姓李的女子。确实，你在路途当中冲撞到路边的汽车，并影响到另外一台汽车，造成呢这个女子的头壳受伤，市南干那脚步轻微的路上，警方才报告了后，对着市南实施着毒品快筛，结果展现着迄个阳性，已经涉嫌着毒驾，当场给逮捕。多元的客轮车司机毒驾来助人，害人客受伤，啊家己轻伤。咱听众朋友，你知影呢？哈，咱那是来里咧开车，啊，拢绝对唔通毒驾甲酒驾呢。这抓到拢是罚到非常的严重呢。这不要滚笑呢，你唔通讲牙根有遮尼那衰，咁就是会去抓到，够都搞得着。人呐、啊，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万一的时阵的娘娘，迄都是讲歹讲咯，歹讲咯。一个查甫人啊，要交女朋友，要交七啊啦，啊也无看到七啊，也无望到，安尼啦，安尼心存呐，被套住啊，含伊哩在交朋友的诈骗，车手被判5年2个月，哈、啊，摕人2,670,000，全部拢系白人。网络社群内底交朋友的讯息，有未少都是诈骗集团的虚掉。有一个细怪男子误信着讲，交钱才会当嫁到七啊见面，诈欺为术，一两三四五六七，啊七多五公去对人陪忙，人那陪一届就足严重啊，伊去陪七届啦，啊七届公公吼，摕遮济钱和迄个车手，13天内底吼，惊倒人。交出你2,670,000，才来后悔莫及啦，才惊觉受骗啦，报警逮捕着涉地车手。台中地法院才报道了后，这个地男一届那是甲这个查甫的哈，姓关的男子提钱呢，一届会当提15块尔。
民事庭另外阁判伊全赔着被害人2617万安尼啦。交钱才会当看到七仔面哦，啊嘛无牵着手嘛无见着面哦，戆得死哦，哈啊戆家安尼啦，戆家阁会食果啊啦。啊，予人拐2617万呐！哦，你是足好，也足侪钱呢呐！啊，嘛唔通阁心存心即落行个呀？还有咱在这部时间，请你来甲你讲，你如果那是要做生意，做生意都是有风险，唔是料都是赚。看未到、看唔捌的、无看到的、未了解的，你这拢唔通去投资。要交钱啊嘛，同款。查某囡仔要交男朋友，要交爸母、翁子嘛，同款。啊，要看到人，哦、啊，干那迄个社群内底哈，在那咧画好人，安尼个画到有一支笔，安尼你就性格要拍落去呀。唔通讲个戆死人啊、哦！看未到的代志，迄拢唔通做嘿。感谢。

八的地少山，苏省轮流过单点过细胞，二三行的进入欧来店的进入药房哈。咱呢老家村的老阿伯来给咱买着八空八的地少山，讲这块呢老人少过来里咧发生啊啦，迄都是天气来里咧转变哈。早暗秋风那吹呢，阿都会酷酷少，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中区的气管炎，好记得那男男男女搞声先搞，老人少感冒少，只要感染的伤害少，囡仔遐八里少哦，迄个感冒少诶，上加严重哈。八空八的地少散，半暝啊少，买来食过气梗诶。八空八的地少散，含迄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地少散，一罐是2000啊。

八日病为善，千军归了万病归鼻头，为左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胃食道逆流的、胃碰风的、胃缩归丸的哈，消化道的问题拢吃咱八康八日病为善啦、啊，平安着你的胃肠啊，缩大丸阁好用。空白的病为善，难道的是多年人无喙齿通好补物件？你那是慢性病，西药啊食一咩，拢食咱八空白的病为善。八空白的南瓜子，互你用个固骨锁固骨嘞，互你个脚徛会久，行会远，互你个脚骨有力头，固脚大骨固关节，骨头较袂定单拍光含烧。要食固骨的哦，八空白咯，南瓜子互你用个固骨锁，阿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甲你固条条呢。迄筋络若掉安难，足艰苦的，规身躯拢会发炎。要活化掉你的细胞，八空八的钙骨筋，你得赶来吃。经过的发炎，百病交搞，骨质疏松落来呀。八空八的钙骨筋啊，钙骨筋来顾你的筋哦，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像文风啊呢，特在一杯牛奶，纳豆红曲透开，拉拉的给啉落去就对。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每顿困得爱困，困未去未困见，困先困到底呢？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代志都无甲落头条，啊，都全拢烦恼甲冻未掉。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气，倒个阁困未去坐啦。啊，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食先困到底呢？顾你的心脏，咱内底先困有银杏，有蓝莓，有生泽林，有 Q 天，拢伫咧顾心脏。八空八 Q 天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好大好用，100块。三地100块，咱的听友拄啊讲要甲咱买足侪化妆品哈，洗面的500块，啊面霜是700块，啊如意700块，面呐足大足大的这款哈，你大概买1000块的，面呐大就是疗顺要开始生啦，所以哈面呐足大的哦，有疗顺的呀，爱甲咱买这款2000块的，就是乌头瓜。带茶，马带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茶哦，八空八的马带茶，马带茶加料加量加强八年哈。生顶只开消毒疲劳，买咱的马带茶，6克啊送2克啊，6克啊送2克啊。中秋节送礼上盖好看呢，个红色的包装呢。八空八的马带茶，亲戚朋友请人客，啊来你嘞哈，吃火锅康。烤肉啊，你哈，食个呢一千多，迄号做是那么多。阿爸，你的那么多穿衫都未必渣，查某人都有一个巴肚乖，拢甲咱啉马黛茶，啉落去个皮肤水水水。马黛茶买6克啊，送2克啊。八空八的咖啡返校完，气怒返校，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迄号做肝心气血不足，头晕头晕头痛，便便憋憋叫，食咱八空八的咖啡返校完，吃好笑哥哥。八空八咖啡返校完哦，500粒钟。一罐是2000块，阿爸捏雨伞非大代志吼，拢总是会感觉讲为着这个捏雨伞搞了呢，啊唔敢出去啦，哦啊拢常来伫咧过车过厝的这啦，大大影响着生活品质的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阿母啊，熬出尿、狗尿、滴尿、闪尿的啊！阿爸，你的尿放未出来，放无尿，吃咱八空八新荣新气丸，八空八新荣新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男女老幼通用，熬出尿，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的赶来吃。

0: 今仔只是拜六，明仔载是礼拜，祝贺你有一个欢乐的假期。后礼拜就要过中秋节啦，中秋节咱的节目照常来进行。八空八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听透着文风文旗，节目时间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 goodbye。后礼拜拜一接过来，咱拜六的电话2148-2148。感谢你的收听听堂，谢谢，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的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格药品本部，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格和新准格，对这来拢总较好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痛药包，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鼓了背起来，惊当往西来脚步，也就是准成的七合面。UC2 玻尿酸通通有够赞。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10 泵浦，正干有力。咱的一月清保证准成的加速，无同硬哦，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看家指教。问该详细好歹的知识，从这里说。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成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反应，爱管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爱管好点嘞，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给带回家。准成开到单无休困百礼拜，你若讲这里啦，同款拢同款给你服务。听说在地少年人准成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做好人，讲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啊！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好事相相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晓得的听。我大概较早、较不、较平，那工课比了啊。马来说马来听，该一群那一群忙做过头，大拢辛苦。家属咧做安尼过度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弯膜、凸膜、竖立膜，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个运动伤害，筋骨咧松会疼，关节咧疼。卡手筋甲卡脚甲打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顺咱药老白术没有得，免费的酸痛又无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啊！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后面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赶紧甲带回家。那一摆素材箱咧，今日无够济哦，较紧来要着。按那准行的七台币，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啊，这加倍好用啊，黏条条啊。好，玻尿酸哦，你看用这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下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流利，更加了灵。随着年岁增加，咱个补充，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爱补充呢。一天一粒就可以呢。咕噜咕沙敏葡萄糖胺，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好，你吃，赶紧哦！准生的七合一啊，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运动的能量，尿尿点钙、柠檬酸钙，通通有。尽快完了，这联合广告掉，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再哭了，背起来。别管落去嘛轻松，顾者起心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好朋友。咱都讲过，唔管几回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厝内底有囡仔，爱穿多少，你打千古吼，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较因。稳定了大事，哭了爬起来，行灯风西来照不无问题。身体咱个够健康啊！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赶到较赞，这间较厉害哦。起码挂嘛较有够要，一罐两千块，年生银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现买现赚两千块，卡手赶紧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规套当应收过都大一大把，爱菜噶哇！中秋节一到，大家喊妈吼，肉拖咧里烘哦，一直食。爱保重，忙食过头侪，小可日子爱控制哦。海产类啦，烘的炸的煎的，重咸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加强。这新闻你看九天，碰扑有来真正赞。忙个当个冬天冰箱时，就爱做输赢，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这丹参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甲补充个着。甲未出门者，啊，锁匙别给你砸，手机也别给你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通通有，早唔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尤其少年人更加有需要。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迄循环着赞啊！水更个柔嫩，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哦，这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一罐一千五百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六千块，四罐加一罐，很美丽很赞。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交数字的水桥够赞哦。每个早上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要不时好帮阿定。纳豆激酶有够赞，赶紧有够好用，较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
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哦，那是外清哦。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红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元，女生的卖上好，销上大。咱的日月清你也管着，小朋友啊，先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早暗一粒，更加需要爱早暗两粒，碰亲碰下无要紧。整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哦，平板电脑同款，该休困啊休困，另外整理甲带回家，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现买现赚哦，现赚2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加速，咱都讲过，国际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的纤维，完全去收缩途径，足好用。唔免跑，免拉，免遐俊雄加速一讲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嘛，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啊！准成个假手你看着，好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即摆有出百二千起，人才健康，青春的美丽哦，亲像马刀同款，苏马刀好穿衫哦，体重了袂走紧，更加方便，重量袂增加，解决当年的问题。你若两工以上无排，你来较紧看着啊！准成的架数，拜后的顺，会舒适，会清气，予咱轻轻松松，遮尔好哩看到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的架数。咱家讲咱有诶，别人无啊！你看遮尔好，灵芝架数、诺丽果架数、往来架数，通通有。一克啊，1200元；两盒一组，2000元。华销美国、日本哦。准成的架数较紧带回家，这无价指定店，爱甲准成欢呼，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 NO， 这是高级的无糖的哦。无糖的讲较好啊，关灯爱惜家己，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较好。尤其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大拢辛苦啊，其实人爱辛苦咧拍拼吼，食较好、啉较好，平时你都要关掉啊。无糖的我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上咸，未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逐工家啉有够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尤其这咱有需要，咱的长辈、阿公阿妈、爸母啊。氨基酸两倍剂，这是最用心的两倍剂，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是燕窝酸，没啉没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而且这营养价值高，做你家啉有够好，口感好，品质好，佮有酸味有够好，这酸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果然嘛，逐工啊啉好处多多嘞。哦、每一天啊，啉一罐啊，哇！安尼冬天一到，秋天季节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啊，当然口罩挂者较好吼、哦，对来较旺，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啉会更骨，啉会水起来。尤其你看啊，工厂四五烟啊，空气呐污染吼、哦，对呼吸对空气啊，长期咧食薰也好啊，薰酒卖过量哦，哦，食薰会当解上好吼、哦，效率好啊，活化元气有够好啊。顶级烟雾你关掉，这无糖的哦，下中杯啊。优化咱的爸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家己有够好。啊，若讲过年过节中秋节要送咧毛膏高级大班，阁无负担，因为这是无糖燕窝，一克6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元，同款甲准先订，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二六。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好听歌叫马子里啊！日本人庆典，哇！你好像这山神、海神、万神哦，感谢这万神万物庆典的歌马子里。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今啊2026年新历，来到9月19，今仔拜六旧历，来到8月初9，今仔算平新历俗岁的计算嘛，未歹吼。啊，那明仔载。在来个新的9月20礼拜日旧历，行到8月初10，明仔算丁酉历俗岁的计算普通适合。祭师拜拜，出外沐浴、扫下午、摒扫出来，安总可以。不过禁忌着剃头、动土、做灶，明仔礼拜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时新时，明仔去7点行到这个9点。

念几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十一点，过念中昼五时，十一点行到过昼这一点，来暗头有时五点，行到日头落山这七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正南，灾神的正西，冲上台十六岁，帅这单兵。西冲这里刷，冲天公报这报时，明仔起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即八病啊！啊，那后礼拜拜也是来甲神的九月二十一礼拜哇，就好伊九二大地动，所以后礼拜拜，我咱的手机也收到国家我的进步，这演习的无要紧。我九月二国家风灾日子，古历来到八月十一，后礼拜拜算无顺利项目。你只算足好足水，后日拜拜，也就是行到着秋夏日子，一般的做事人农民会拜托地公伯啊。哦，不必来五谷丰收、十谷丰收，哦，买单拜托地公。后日拜拜秋夏日子，后日拜拜适合祭祀拜拜出外，官爹完平甲计抓，做大人类可以采山。修造、动土、起居、安床、放水、开市、扫下屋、摒扫出来，财政连五谷杂粮拢总可以。下礼拜拜真好，不过禁忌着做早安门，禁忌着。后礼拜拜较好，这个时辰天光冒冒时，早起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来上午几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十一点，念中昼五时，十一点行到过昼这一点，念的保行五米时，一点行到这个三点，拢总后礼拜拜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北，冲少年的十五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当时这新时，后礼拜拜的七点行到这个九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平啊，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拜六，新历九月二六，旧历的八月十六吼，后礼拜拜六结束较不宜，月破向日。啊，其他后礼拜你可能说每拜拢总会当做利用，但如果行到后礼拜拜三，新历九月二三，旧历八月十三，也就是到咱二十四这季的秋分啊。春分甲秋分二也讲对分，也就是到后礼拜拜三这一天开始，秋天就过一半，来个过半个月，就是寒露这个节气。秋分天气若好，哇，安尼就袂歹的丰收。但秋分这一天，也就是后礼拜拜三，如果人类讲死，若天气无好，安尼就欠收。秋分个过了寒露。哦啊，寒露你看中秋到嘛，寒露一个到个过，就霜降啊，白露水寒露风啊，啊白露北部落雨，咱南部是无啦，啊当然加减难落，寒露有可能个风台无，希望卖个风台，啊无话这九月到风吹满天后，九月安尼风出头，放风吹好规则啊，即卖囡仔较无咧放风吹，拢放手机啊。放电脑，哇、哦！当然拢耍电脑、耍手机啊、耍开工啊，较无咧放风吹。古早我爱囡仔放风吹，偌趣味诶！九月风台无人知啊，还希望当然啊，应该是无风台。哦，寒露个过，我最近就霜降，我霜降哦，风台就走去长啊，啊，当然就较无风台，天气就冷就寒嘛。哦，这是咱诶节气，啊，后礼拜。一拜五，新历九月二五，旧历八月十五，这一天话中秋月圆人团圆，嘛是明星足济。八月十五中秋节，福德正神，圣诞千秋千千秋。大家拜八公啊，拜托地公伯啊，大家庙宇拢留来个。搁有太阴星君，圣诞千秋千千秋，太阴娘娘。一般地天公庙拢有会当参拜，啊，无你就直接拜月娘嘛可以。好、哦，八月十五，以及天人果不生道之理，所以中秋节
后礼拜拜五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佮告诉在四天连假，最后礼拜只能三时。上班上课到星期四尔，啊，着佫四天连假，提早安排，人侪车侪，大家注意安全，大家平安。我佫再提醒，中秋节因为用电啦、汉堡啦、放烟花，千万拜托注意安全。连假一到尾，我即礼拜开始着咧行。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先提供到这。坐机顶驾驶司机大哥、文强大哥的车，他贵是有代驾代开方便。

好，来赶紧过来关心着咱天气的概况。即阵进行查着整个台湾天气，阁未歹有31度，规礼拜应该是拢未歹。不过，即卖现在中央气象署表示讲，现在伫硫磺岛附近即个杜鹃风台已经增强变成中度，未来两天会转北，扫对日本关东海面啊，对台湾无影响，但是。上北以后，关岛到菲律宾，阁有新的热带性系统会发生。啊，菲律宾这边较靠近台湾，暗晚阁发生风台呢。我拄则咧讲哦，希望莫有风台啊。菲律宾遮关岛阁有新的热带性系统哦，后礼拜观察，希望莫形成。啊，不过即摆风台伫日本，要去日本出国注意航班的消息。后礼拜拜影响日本的关东甲日本的东北地区，啊，这是中度风台哦，啊，这日本影响较大，啊，一定要千万做注意下来。民生这问题，汽油差油，后礼拜中油讲无去啊，吼，冻去，去一礼拜尔，后礼拜冻去，希望卖去上好，啊，所以无去，后礼拜再来加油。另外。恐怖讲足恐怖，即嘛吼，恐怖的惊人有够多啊，实在是真正恐怖。有一个泰国人，泰国女子查囡仔来到咱台湾，失去联络失踪。这个泰国女子敢是为爱走天涯来到台湾以后，我人失踪，原来啊来报警啊，在找啊，啥啦？泰国人来到台湾，人我碰见啊，到位都干死去，念影机走啥未去？人即马要走去倒哦，拢找有啊，堆渣。结果警方调查以后，发现讲伊的男朋友是43岁，咱台湾人姓吴啊，曾经带着大型的卡棒行李箱啊，进出着这查囡仔的饭店。爱为爱走天涯来台湾啊，当然啊，就找男朋友嘛。啊，奇怪，我两个失踪，哦，啊，这监视器都翕到，啊，是啊，你男朋友挂一个卡网，这大家，啊，就怀疑伊甲杀害掉。昨暗时，警方就将这姓吴43岁哦，收啊，赶紧啊调查，结果已经坦白承认，这男主讲有啦，啊，就因为伊女朋友哦，泰国人啊。阿伯讲不爱做伙，阿伯分开啦，阿伯分手安尼啦，伊就哇心肝作凶啊，隆重呢，安尼呢，恐怖呢，所以那吹哦无命，吹的以后，把尸体殡离公司啊，一冰柜啊，像冰箱同款，才恐怖，哇！殡离台中公司的冰柜啊，像冰箱同款哦。啊！调查警方已经找到这个女子泰国女子的尸体啊！啊！这姓吴的男子讲，啊，就因为不满啦，伊才讲不爱做伙要分手呢，啊，就甲吹死啊，够恐怖！恐怖，真正恐怖的惊人啊！现在调查已经找到啊！43岁姓吴的男子，这温啊哇，这温啊地位足悬呢！台中这科技公司呢，咧做工课，这温阿算袂歹，头路工课，该咱科技公司吼、哦。啊，去年啊，都因为可能啊，不时都爱安尼出国嘛。啊，你泰国甲拜这36岁入住啊。啊，结果安尼做无偌久，你看去年甲今年当我俩要分手啊呢，伊受不了怎啊个杀害掉，有够恐怖。后来我即摆已经调查清楚啊，依照杀人罪嫌，地检署咧侦办，啊，当然实在是恐怖吼、哦，啊，即嘛是找着恐怖的证人哦，啊，咧杀害掉卡棒装的科技公司的兵员兵的哦，真正是电影的情节，拄着任何这恐怖证人，赶紧茫甲伊见面啊！寻求帮助啊，找中北派出所啊，报案报警啊。你也知道平时有迄个暴力行为啦，是讲话有迄个足恐怖行为哦，来小心，唔茫单独甲男女朋友见面，唔是干那查甫或者查囡仔，有那心肝作凶诶，
过去的新闻哦，啊，你这个查甫人哦，哇，无忠心啊，要去外口找小三就对啦，哇！台湾的新闻哦，正式的有够侪惊啊！越南的女子、越南嫁台湾哦，哇，甲伊红晒，好好，要找其他找小姐、找妞、找小妞哦，来这里去找，趁伊咧困的时阵，喂，头阿明友啊！啊！怎恩情讲完，甲你加掉啊！哇，蛋了粪色蛋啊！过去有这個新闻哦，我他妈几当前啊！越南的女子哦，足恐怖，哇，真正恐怖啊！这里做，伊妈甲你偷偷你困去哦，啊，你困到戆伊的时候，恩情讲完，甲你加起来，蛋了要痛的，哦，够恐怖！我、哦、所以讲哦，爱注意哦，恐怖的精神啊！好、哦，当下哦。迄越南女子也好啊，卖讲越南啊，对国家，迄若爱红衫哦，面床头更是加刀啊，哇！迄红衫乖噶，哦，正经的啊，足恐怖，迄嘛几当前哦，哦，恐怖惊人啊、哦，不过爱注意啦吼、哦。好来，为着搁再阻止着这食毒开车屌丝，交通部即马要修正，对即阵开始哦。开车杀着毒品，检查即马做做厉害，你若讲我担一个嘴喏，你有食毒无？啥物毒品拢验袂出来哦。头一摆你若讲啊，无爱检查好来，亲像检查酒测、毒测同款，你著讲好，我无爱检查，安尼袂先甲你罚27万，先罚27万哦。而且啊，你歹检查，我给你车先没收。同款到时爱检查啦，甲你医生发班哦，去遐病直接用抽血较紧啊。哦，啊你若开了机车，无爱检查，测验的话，你拒绝的话，罚24000块。哦，啊若开车是头一摆，你无爱搞，好做测验就对啦。看你有食毒无吼，爱27万起跳哦，车无收哦，一直甲你教哦，而且驾照吊销哦。无限制，就是当一发再发，继续各发，唔是干那吊销驾照，甲你罚钱尔，你著爱扣起爱关，而且你阁爱上教育课程，爱戒毒治疗一当内底，完全戒毒，才有机会阁你考驾照。当时即马出来嘛，强化这台车，啊，不管你红仔，你红仔，你知影讲这人食毒啊，你阁开车，你明明知哦。同款你也处罚，连坐罚，甲饮酒开车同款坐车顶拢有代志拢总爱处罚，唔管几位哦。如果无主动哦，啊你这人食倒去开车哦，杀着罚6000到15000，就算你坐公车同款要处罚，要罚钱。好、哦，这是新的法咯，目标讲今年第四个季节了，即阵要开始实施啊啦，爱提早实施较好啊。哦，希望讲啊，下当安尼哦，阻止毒品啊，搁再毒害、残害，讲台湾囡仔、台湾囡仔实在是哦，愈来愈少啊，啊，这毒品哦，无啥好生气哦，但人都少啊，搁毒害你看，干那无啥，尔是啥惊倒人啊，有够多啊，保护家己，远离毒品，啊，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安全有保障。大家平安，搁再提醒，拜礼拜又搁搞，哇！礼拜搁连假哦。出外开车、开车、行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的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松过来听过去。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老白术，没有得。明火的酸痛也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保养，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好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生大生好，免各位生听烦恼，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爱坚持爱精明，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老推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在升级哦。静态原料有够好，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顶过原料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呢、啊。黏条条再加配合，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个掉。也就是准行的七条，轻松的背楼梯，愈加愈轻松，愈加愈快活。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我个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D 三一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大家爱使用，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啊，骨碌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开化，要共厝外佚佗嘛较有，寒冬来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不管几位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啊。厝内底咱就讲过，要囡仔穿大洗哩，搭穿久，悠悠久久收收，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该用。鞋啊袜啊穿久，同款鞋底无病，鞋骨啦同款爱换。保重身体，准行的七大米赶掉，吃这较好，赶掉较赞，正讲较厉害哦。今嘛赶嘛较好较有价，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很免赚2000块。啊，那准行的那多姊妹，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搁在加强的成分，你看 Q10 Pump 力，银杏金星灵火火未搁在安动动，丹参红景天呐、啊，背关落去背关算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只爱补充好着，较未出门者话说是未去扎手机也未去哩个，大豆卵磷只哩只，咱的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嘛。水更了油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四罐加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会讲会交，数字水起来。每个早上叫三哥六哥，妈咪不需要帮阿点。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就讲过。搁再添加 vitamin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通通有 ，vitamin A 加 vitamin E， 枸杞、葡萄籽加玉米黄素，绿豆的叶黄素，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菇、贝塔胡萝卜素当中有，这样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也就是咱的一外清，听说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嘛？那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掉的清，洗掉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看到，人生就看空的。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教授，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 哦，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哦。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更足，用一工一点，你免跑免拉免个遐。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酵素，咱这哇真正赞的，加强成分灵芝酵素，你看真灵好。努力国酵素、旺来酵素，通通有，一工一点，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枯萎干，唔忙个再过白汤。准成的酵素你关掉，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多同款嘛，青春的美丽水马多。好穿衫哦，体重就袂走精哦。我、哦啊、当然哦，两工以上无排，咱就赶紧关掉，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也就是准成的酵素，你带回家一工一粒，安尼就可以。排尿的顺的舒适的清气，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和准成的酵素无价指定店卖甲咱订，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顶级高级燕窝，咱这是无糖的哦。吃无糖讲较好哦，即卖人吃无糖较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大疼惜家己，爱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要啉啉较好呀，吃较好呀。规套咱袂当吃糖、吃甜、袂当吃上咸的、袂堪去吃补，拢总有需要。你逐工啊啉有够好，顶级高级燕窝，这是无糖燕窝，因为咱有需要，最用心两杯子嚟吃，尤其咱中辈哦，这两杯子足重要呢，加强吸收啊。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燕窝是燕窝酸哦。每日每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适应，因为营养价值高，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你较寒着哦，用完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逐天啊啉好处多多啊。较袂秋冬是搞啊，甲人对流行，当然口罩爱挂一下。这无糖燕窝你寒着哦，你若讲要。过年过节、中秋节来，好要送咧高级大班，阁无负担，逐工啊啉，愈啉愈好。对内到外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水，哇，啉好更骨起来。哦，对呼吸、对空气啦，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顶级燕窝你赶着，哦，一克啊6罐装800，5盒1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格。先丹苗药的先准成的准立哥哥哈，先准哥对这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单无休困哦，百礼拜过年过节同款拢给你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G18G6822826。把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一，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间的报告点正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咱传播这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右边奔跑，明辉的生听右旁。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老堆，奈纳多基梅里瓦千加波金准行的驾驶，顶级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的知识冲一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意快乐，我准行甲你做生意。对着咱的产品，我应该管我需要带回家。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几套单无休困，每年一度要比年只要比百礼拜，这里也同款，也是面前来拢无休困，亲自给你服务，明仔日拜同款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俊雄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七种甲做也叫做俊雄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哦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里加，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啊，黏条条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去修，免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啊。苦鲁克沙明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医生专家建议，大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以加，增加钙质的吸收较好，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闭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在在在，袂安尼噗噗。不管几岁，关心条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哦，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风惊，当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寒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我即马寒嘛较好靠个。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较紧换较紧改善，好正确原料有够好，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八罐落去八罐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甲补充个着，较袂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加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赶紧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尤其少年人话应酬过多，大鱼大肉的菜加烘的炸的煎的肉类拖来日推啊！哇，过年过节中秋节嘛，阿得含肉，分手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循环就赞了嘛，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安尼啊，水更柔嫩哦，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好用实在。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赶快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加速，一讲一粒，方便做使用，你免跑免拉免过遐哦，国际人情大厂哦。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你关掉，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排外的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啊！准成的加速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寄指定店，同款啊，准成定，拢总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啊，若准成这顶级的无糖燕窝，真正赞的，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国际 ISO HACCPB 和 FDA 同款，甲你保证，咱是无糖的，食无糖较好。关灯爱家己，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要食要啉啉较好。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咸的，食伤咸的，袂堪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营养价值高呢，最用心两杯一日食，咱的长辈一定逐天爱啉，逐天爱吸收，加强吸收。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吼，袂啉袂衰，咱愈老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用眼美容青春的美丽，珠宝的强身，营养补给上盖好，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够酸腻，真正有够好。营养价值高嘛，做你家啉吼，大家家啉有够好。较袂秋冬季节是家对人的流行，哦，当然口罩挂起，顶级的无糖燕窝带回家。啊，你若讲啊，中秋节要送嘞，更加好，完全无负担嘛，大家家啉有够好，真正赞嘞。一克6罐8500，一组3000块，燕窝，逐天来啉无糖的，好处多多，真正赞。活化元气，非常好啊！赶紧换掉，同款无价指定店麦甲准成订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28。
六八，健康一路花，卡紧个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神准哥，好、哦、对着来，神丹妙药，神准神的准，立哥哥，好、哦、神准哥对着来，拢总搞嘞，通通带回家。关于套当准神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打了碳健康。好，来感谢你。

讲到大潭是上界大的立体停车场，即嘛是东区哦，哇，东区林森路、甘邑站边啊，有去一个立体停车场，要提供着545个汽车停车格啊，857个机车停车格啊，即嘛搁咧做，11月底开始做好。甘邑站边啊，即个就是台南上界大立体停车场，一条占地上千平啊，商场啊，商场可能会招商，明年第二季节就开始啊。哦，甘邑站边啊，台南上大立体停车场，伫东区林森路一段甲中德路路口附近啊，咧主题区、行政机关啊，好足济啊，传统市场啊，讲到时就停车嘛，停车场上界大，啊，佮有上千平商场未来招商。哦，当然要加减拼经济，好、哦，提供到这，好来感谢你。

来讲到整个台湾，包括南部地区，未来一礼拜无较明显的冷空气啊，冷哥，哇，所以高温阁上看34度，所以讲哦，气象专家咧讲，中秋节甲教师节4天连假是典型秋老虎天气，哇，阁热假，哇，应该咧天气足好哦，人落阁足济，人坐车坐，阁再关心提醒哦，出外开车行车行路，赶快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好、哦，大家保重。啊，中秋节阁拄着教师节，大淡市孔子庙啊，文化节今日已经伫孔子庙文化园区登场南门路遮。哦，大淡市哦，下孔子庙啊，起庙已经360栋啊，360周年启蒙大典，因为拜后礼拜嘛，圣公啊，后礼拜一啦。到礼拜就是教师节了嘛，啊，即马市长黄伟哲了退120名学生囡仔哇，点姿势，点伫手当中，启动着智慧啦。哇，学生囡仔的手吼哇，正手倒手的这个虎口点姿势了着，向前开着智慧，毛学生囡仔呢读侪顺利。台南孔子庙起庙已经360栋，所以活动象征着圆满循环。360度就是讲活世一年嘛，生意可爱同款意思啊。360栋，哦，今年有启蒙的这个圣公吼文化节，我、哦、当然也要求着智慧会当安尼拜孔子庙，拜孔子，哦，增加智慧，哦，这是学生囡仔啦，教师节。当然啦、啊，除了中秋过节以外，教师节嘛爱甲拜安拜业的老师，甲因讲一下辛苦安尼教师节，拜安拜的老师啊，大家拢安尼教师节快乐，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间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报，明辉的生听药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怕当风塞来脚步，准行的拉多鸡梅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难，咱的另外请到保证准行的家属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随后不必跟准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后摆日子时常一算，所准行人的服务规工电话做你不好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好、哦，规套当准行无休群，拢总亲切给你做服务。好、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的松下头在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关键。要来减轻着这声听，缓解各种的痛听。五十瓦当这老白做损害药，没有对哦。免费的声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声听超级保养，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双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门公赞。内行的嘛，给大包你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后尾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双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Double Plus 相杯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一定要玻尿酸黏条条加倍好用，用者直接去收，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更加了灵。随着你会增加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赶紧的带回家。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给每工拢爱摄取的维他命。第一是你第三你家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处得得有够好，你爱关掉。准行的七大饼加这卡好哦，关掉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我今嘛关嘛卡有够呀，一天一点嘛，顺顺啊，行步步在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规划，要讲出国铁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条朋友，不管几位走路千万要做注意，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再无问题来就不。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一罐2000块，你先见。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哦，喷布正干有力。忙个等下秋冬的季节，即阵来关关套，等下使用较好啊。银杏金星，零火火白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算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赶快来补充。啊，无哦，出门者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尤其应酬过多。哇，大鱼大肉买菜加啦，大家爱食肉含肉哇，海产类啦、炸的啦、肉类啦。油炒重咸重口味，小颗粒只爱控制，保重身体，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早上吃饭饱两条，安尼有够赞的，真正好用，循环就好嘛。促进着新陈代谢，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啊。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给咱过条条。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一罐，很买你很谈哦。一组两组吃过，你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定，那多几枚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工一粒就可以，咱这免跑免闹免遐。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里加，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免跑免闹免闲嘛，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行的架数，讲对哦，和咱讲对是有伤，真正好用的啦，有入就出嘛，排外清气啊，人才健康啊，亲像嘛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时嘛都好穿衫，体重了袂走精，重量嘛袂增加哦。准先告诉你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较紧来赶好掉。拜二的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准先的告诉，一个1200块，两个一组2000块，加强升温。你看这人好，灵芝告诉，努力果告诉，往来告诉，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告诉，拢嘛哩讲，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顶级无糖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吃无糖较好哦。关灯爱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大家拢辛苦啊！当然，关灯友好，爸阿婆好，经常陪上介好嘛，照顾家己阁更加好啊！顶级燕窝，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咸诶，未堪去食，不拢总有需要，无糖燕窝做你家啉，只有蛋白质，水溶性诶，有蛋白质，加强吸收有较好，多种必需要氨基酸，
永安美容，青春美丽，珠宝强身，品质都够咁好，纯度高，含量高啊，营养价值高嘛。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做你家啉，大家啉有够好啊。冬天是高甲袂甲人对流行，顶级用哦。哦，尤其过年过节、中秋节要送咧高级大班，好处多多做你家啉，安尼就袂甲人对流行。哦，啊，当然一克啊，六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爱甲准先订。规套当准先无休困，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南南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哦，对着来，神丹苗叶的神准先的准，立哥哥哦，神准哥对着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今年中秋节、教师节拄拄好多四天连假，哇！拜五拜礼拜拜，大家知哦。哇，不过连假大家哇，足欢喜，还是囡仔上班做讲哇，后礼拜个上这两三时四天，那个休四天哇，等于高雄团圆、出外佚佗，安排注意安全，大家平安。不过明年哦，哇，兴许你看起来，明年的中秋节、端午节哇。弄礼拜三，啊拜三也无调整，也无连假，也无卡着拜五六。我所以明年讲哇，中秋端午节无连假。学生伊那讲哇，无连假，啊当然这白阿伯吼，这白阿伯讲啊，你袂歹啦，卖个连假吼。休一天啊，就啊，大家读书，啊无这白阿伯过瘾啊，当时啊，去带出去倒啊点。啊，讲较袂较点，啊明年哦无连假哦，今年爱包无，好来。讲到亚洲运动会2026年，今年度这一届是伫日本举办哦。你看哦，那个呀，就是名古屋啊，哦，那个呀举办哦。今仔暗时拄拄只已经离这那个呀，水会的公园已经啊开幕典礼。日本经过32年，搁再举办亚洲运动会哦，这种亚洲的哦。日本天皇啊，叫做德仁天皇啊，道德的德，仁爱仁，德仁天皇啊，哇，因为皇帝嘛哦，德仁天皇，甲皇后啊，雅子啊，亲身甲现场哦，开幕典礼，咱台湾人，台湾代表团，中华代表队，哇，有着黄晓雯、张焕仪啊，来将着这个中华队的旗哦，大旗旗啊，就顶好中华队的旗啊。隆重这一摆，台湾囡仔运动选手有110个人穿着非常安尼哦美丽西装，哦安尼来登场，会着讲咱台湾的这个旗啊啦、会旗啦、中华代表团出场，哇现场大家拢甲咱台湾人啊，日本甲台湾都友好嘛吼，啊当然甲咱鼓励。亚洲运动会是亚洲45个国家。包括地区隆重安尼做比赛，啊，包括一挂啊做者选手的啦吼、哦。这一届黄晓雯哦，黄晓雯过去就是拍的无辛苦的啊，无简单啊，才29岁啊。奥林匹克无辛苦的时候摕着单牌，咱台湾囡啊黄晓雯哦，女子哦，啊体格足好啊，水水啊，29岁过去安尼奥林匹克奥运的时候摕着单牌，无辛苦的哦。这一摆由于将着这个会期，哪个呀正式登场，甲当然啊加油啊，甲因加加油，拍拍手，希望金牌隆重啊摕倒来台湾，好甲因加油，会当摕着好成绩，好感谢你。

我来搁再提醒，拜礼拜又搁到，祝我开车、开车、行路，拢总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坐机灵驾驶，头过是稳将大哥的车，即卖代开代驾非常方便。我、哦、啊，大家安尼少年人，我、哦、啊，就提早安排哦，就坐活动，带他们就坐活动，一定爱平安，出国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加家，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阁，先当妙药的先准行的准，立过阁吼对这来拢总搞好嘞。咱免费的生听一部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准行的加速，无同的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准行看家指教。电话几工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好、哦，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听说在地少年人，咱规套当无休困，百礼拜同款给你服务哦。哦，这里咱也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入来，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准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的长辈时代服务啊，有需要服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咱各家爸母啊讲吼，咱这两天啊所推出的产品啊，几乎拢是无够啦吼。啊，在这个无够的中间啊。吼、哦，我甲大家讲一个歹势啦，因为我讲工厂当时啊，咱嘛无在对家啦。吼、哦，来啊，我即卖甲即个爸母啊讲一个观念。吼、哦，当然啦、啊，囡仔的囡仔含咱哩买物件绝对拢无共款。囡仔拢伫网络买，其实我甲你讲啦，网络的物件你敢食嘛？来，我即卖讲一个，你若逐工拍开网络，拢有看一个广告，写台湾永盛药厂高分。工业有限公司出产的，你食壮阳的，好讲食到外好都外好，这台湾做的，结果啊，永盛无做迄个物件啦。你敢买吗？但是少年啊，赶快买咧！啊，食干啊出问题啊，食干啊出问题啊！再来讲啊，你政府啊，啊，你这个政府无路用，大行员硬死啊！迄、那个网络的物件，唔是干咱，唔是干咱台湾政府无咧，无法多管咧啊！美国嘛同款啦，啊，迄是安那？迄那我的囡仔，我讲你是冤死，你家己找死的无法度，因为你明知影网络足侪物件拢是假的。啊，人也是无你家己惯态，你是啥物呢？你家看伫顶头，花莲主治病院研究，食啥？糖尿病，糖尿病袂好吗？绝对好，食了一礼拜，糖分全袂去。恁捌伫网络看这个广告无？少年也买落啊！
1: 奇怪，少年啊，就相信网络的。
0: 啊，我跟你讲、
1: 啊，奇怪吼、哦、啊，来，迄时的读册读愈悬，啊，迄、那个，
0: 这个长辈判断愈低。我即卖跟你讲，主治有需要来做这吗？伊的医生有需要来研究这吗？甲看病就看未起啊啦，
1: 对
0: 不？结果嘛是有人咧买，啊，迄拢啥？拢阿六啊，咱台湾一个做卡拉车的吼，做一个迄个坐垫，做一个坐垫啊。
1: 脚
0: 床，你坐坐垫嘛？咱人咧跑，咱咧比赛，你用迄个坐垫啊，世界专利，含你中国申请，唔得规定的专利哦。去参加展览三个月啊，第三个月，你上海展这个啥？世界上大的卡啦车展啊，竟然啊，这间厂商这边都无去啊，竟然啊，人外国厂商讲，哎呦，你台湾这一粒。一个玉珠啊，爱九千几万里，人阿强啊做一个玉珠啊，才3500块尔。你阿强啊，迄边申请专利啦，三个月去学看啊，三个月就放出来啦。咱台湾的厂商安怎讲？你知无？无奈，要过无？伊讲你读较歹，人咧当下听讲你读较歹，你过会赢伊吗？咱人伫台湾，咱公司伫台湾。你去告大陆厂商，伊会休你吗？台湾人唔好阁戆啊啦！迄、那个咱台湾这个厂商讲安怎？加一句啦，笑笑，无奈嘛，无奈只有安怎？就是代表吼、哦，世界和中国大陆认同我的产品啦，伊才去搞我放啦。安尼有恐怖无？
1: 足恐怖！
0: 安尼有恐怖无？
1: 实在
0: 哈、哦。哦，来，所以讲啊，我跟你讲，足侪厂商啊，拢知影这个问题啊。所以拢唔敢去中国大陆啦。伊讲你甲看，申请专利嘛无啊，迄是申请一粒心安。讲啊，我都有专利啊，你大陆啥物叫做专利无啦？来，我阁讲一项。喂，妈妈，咱讲在啦，阿公六十空位啊。妈妈你几岁啊？80、90啊。来，你自你少年到即卖啊，你捌听到你路边摊食阳春面有无？食个阳春面倒去个无？
1: 唔捌，
0: 除非伊无爱做，伊无爱做，果然有人会笑脸伊。好啊，即搭阳春面哦，虽然店面无大，啊无介清气相，唔过真正足好食，人会笑脸伊。你无当食，因为伊老啊，伊无爱做啊。你捌听着讲厉害咧食，食甲歹巴肚，闹屎去大医院
1: 无？是食物中毒诶。
0: 唔捌啦。
1: 啊是食物中毒的，唔捌。
0: 你那边听到中毒啦，像这边无代无志去食一个寿司，食到怎啊窜起来遐？迄拢五千几面呢，迄拢足好个，好个人才食得起的所在呢。 愈高级的愈死啦，我无骗你的啦，唔免去怀念伊啦。来，我讲啊，阮拢爱买大品牌。我即卖讲一个听，前几年啊，咱台湾掠到一个厂商，迄嘛做大品牌，去买啥？去买药啊，等来台湾做人个透天厝，我报纸新闻报价啊，做个透天厝，你该上票诶，要到期啊，
1: 我该日期诶，
0: 该日期来。前几过来前几年啊，恁有听到台湾卫药啊、卫善有无？对一间卫善通过，拢无去检查哦。即卖一个政府开始检查落啊，靠药啊，全部拢重金属超标啦，全部拢阁收转去，唔免去信你啦。其实台湾啦、啊，一寡足侪你个家庭、你加工的物件，咱台湾人食袂到嘛、摸袂到嘛、看袂到，拢伫呾。我看两个阿公伯在做呀，每家子在做，就是拢做高迄、那个欧美的国家。来看咱台湾的家庭工厂，家己发明物件，人伊无爱去大间工厂买，去细间的买。你做的总高我第一点安全，第二点安怎未漏出去，外口免惊有。你愈大间咧，人愈知影你创啥啦。所以我跟你讲吼，你网络买物件是。少年啊，啊少年都爱舞者，咱做时代人也无法度。啊，即卖真济啊！
1: 啊，做时啊，为少年啊，你讲时代人嘛
0: 是，
1: 嘛听个拍我拍，心个拍我拍。
0: 对，我其实即卖少年啊，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实在啦，有知识无常识啦。哦，我来讲实在，要有知识兼常识个啊，除非即个因老爸老母啊，自细汉都你甲教，都你甲牵出去。哦，这款的咱就无会讲。啊，那一般的吼、哦，你甲看，较早你会记咱台湾一间电器工厂里，这个地，里奥利，
1: 足出名，足大间。
0: 迄档的含我有够好个好。
1: 对。
0: 因的后生啊，拢去英国留学转来。第二代接手，第一代剩一个你欢呀。
1: 对。
0: 好、哦，剩一个你欢，第二代接手，偌久？我会记可能超一两年就倒啊。
1: 倒啊。
0: 破产。包起来啊！
1: 无在中央大经过做了，
0: 因为少年啊弄者，我英国留学回来呢，我知识我册读遮济，我会比你较含慢吗？听老话听袂落，听老的话听袂落啊！头前迄块溪啊，早晚你会跳落啦，跳落佫救袂起来，我无骗你的。所以咱买物件吼，你会记哩？即卖的台湾啦，即卖的台湾，不管伊是伫个厝里做的，小工厂里做的。家庭式的，我来讲啊，政府拢监视条的，拢顾条条啦。你免惊，咱唔是大陆啦，咱唔是较早迄落东啊，台湾东啊有这个
1: 东
0: 啊起步的时阵的台湾啊啦，已经完全拢无共啊啦。啊，唔免听咱厝的囡仔，你网络你买啥，你对你买啥，
1: 啊，唔免听囡仔你胡编讲，
0: 我来讲，
1: 什么话人讲，什么。倒去换一间，拢买负责任的，迄你拢免去听听遐
0: 啦。迄款拢大间的啦，
1: 迄种大间的啦，对啦。啊、哦，
0: 我来讲，愈细间的愈唔敢乌白做啦，你放心啦，
1: 吼、啊啊哦。
0: 心，我来讲，唔免惊啦，这无啥物头惊啦。
1: 哦，咱因为咱时间，咱
0: 的时间的关系吼、哦，来，因为今仔来要去报歌嘛，无早报啦，吼、哦。因为咱今仔汤老师啊，我硬甲拜托，足济人咧甲我问啥，问牛，迄、那个牛章啦，牛章。哦啊，牛酒啊，发展到什么程度？本来这个物件是未使提出来，咱我才卖的啦。因为伊这汤老师因都是拢伫迄堆，拢伫啊做直销哩卖，哦，拢伫直销哩卖。啊，恁若捌伫直销买着牛酒的人，恁就知影讲，迄是贵甲未忘记啦。哦，贵甲未忘记。啊，我甲汤老师讲过了遍。啊，汤老花园堂的党个啊，咱就甲伊讲，甲伊参详。啊来，大家伊来讲。哦啊。因为直销人因直销怪因直销的品牌啦，好、哦、来啊，所以讲啊，咱今仔日吼，
1: 这个物件已经跟伊讲足久啊，
0: 这真
1: 三拜托，五拜诶，四拜托诶，
0: 真正讲几年，因为足侪人咧甲我问啦，问讲阿峰啊，人诶牛精偌好咧，恁太拢无咧用这个
1: 用这物件
0: 啦吼、哦，啊咱我买啊新收诶，有影啊，我就一直咧讲啊，啊讲几年诶。讲几年，但是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哦，这讲几年啊，讲几年啊，嘛无通啊，互你盖好康啦，
1: 吼。无通啊，互你盖质量啦。
0: 但系你讲系讲太贵个，
1: 对啊，
0: 贵价袂枉一个物件，比金啊佫较贵啦。哦，啊，即卖要退佫，我来讲佫歹退啦。好、哦，来，这个做客家歌曲， 乃问天啦、
1: 啊，乃问天，我是万问天啦、
0: 啊哦，对啦。

0: 来客家歌曲啦，吼，应该是对这个台语歌曲《我问天》往里有一首《我问天》哦，因家己个作词、个编曲、编做客家的合唱的歌啦。好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然后需要阿峰甲阿华为你服务吼，免客气哦嘿，0800-3180-9。啊，咱现场汤老师伫现场吼，咱花花同汤老师伫遮吼。啊，最主要今仔伊要来讲一项，即、這个物件在伊过日本啊，你签你过日发表的时阵啊，造成足大的轰动。来，啊，咱台湾进目前毛人已经毛人咧卖啊啦，但是无俗啦，足贵的贵，吼、哦，拢放咧呾，放咧全省的便利商店内底咧卖，吼、哦，足济。啊，真侪人咧食这个物件来，到底啥物物件呢？咱来进入一个健康常识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峰你好，啊，各位阿爸阿母啊，大家健康，大家好。这个按日本回来啦吼、欸喔欸，哦，迄日本底下受欢迎的一种高价哦，哦，哎、欸，真、欸、的不是我多咱想象的啦吼、
0: 喔，
1: 因为这个物件是应该是算是上新的一个。发表啦吼，啊，咱拢知影讲，咱正常啦，那有一寡体力啦无好啦，是讲哎，就是疲劳啦，慢性疲劳吼、嗯。其实全世界的人拢已经开始有这种症状啦，这种状况。
0: 我话你讲，其实你若厝有四大人的人，你都看到这种毛病啊。
1: 吼、哦，哎、欸，我歹势讲
0: 咧，
1: 我记一个啦，我爸的。因为我爸八十了嘛、
0: 欸对，
1: 其实吼、哦，那这是正常的啦。伊呐坐伫碰一顶管啦，坐伫迄个客厅的碰一顶管啦，电视嘛甲切的啦。哦，欸、啊坐那个发现讲个少三分钟五分钟了，
0: 没度过啊，
1: 欸、对，可是度过啊，
0: 哎、欸，没叫度过，也闹得叫度过啊。
1: 哦，唔那是长辈是大，唔那是。

0: 啊，是你是中年的哦，拢袂拢无分啊，因为慢性疲劳，就是我，就是要让你安尼，就是安那坐咧，就想要困，啊，就想要倒，啊，安那会奇怪，安那会敢若无啥物，无做啥物代志，哪会遮忝安尼？
1: 啊，话人你甲讲哦，啊，这正常的啦，倒咧体坐咧度久，其实你拢错误啊啦。真正你拢错误。
0: 迄叫做啥？迄叫做身躯。我讲一个名词啊，你当听过？身体缺氧啊，
1: 尤其是脑部缺氧啊。
0: 对啦，
1: 因为你我跟你讲。你会有去你到遐，但是氧气带无去你啦。哦，氧气带无去你，啊，你老的速度会缓慢嘛？
0: 对。
1: 你人绝对会头壳晕晕光光，都想要滚啊。
0: 对，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一个状况啦。
1: 对。
0: 啊，我有研究过吼，咱拢要食啥？咱拢外口拢会伫个便利超商啊，是伫外口，你拢会去食着什么类的物件？
1: 对
0: 哦，这什么类我相信各位阿爸阿母啊，恁食的未比我较少，恁食一定足济，啊恁食的一定拢有恁的道理讲啊，我现在要食这个，因为什么类内底上济就是
1: 气，
0: 补气啊，个啥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皂苷嘛，
1: 皂苷
0: 诶，阿哥你敢知啊？我今仔带来这个健康上就足重要。唔是所有的什么拢有法度抽皂
1: 皂苷哦，嘿，这爱知哦，
0: 这爱知这足重要的吼。我记一个例好啊，咱拢知高丽参，高丽参外口卖了真济啦吼。
1: 对。
0: 问题唔是大一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吃高丽参。
1: 高丽参是足经的哦，
0: 嘿，高丽参足经人食的哦，
1: 对
0: 因为伊啊啦，伊较瘦，伊较会上火，伊会较热，所以唔是所有的人。拢会使来食高丽参。
1: 啊，高丽参搁一项哦，你人身体啦，你拄啊，你人咧艰苦啊，人咧破病啊，愈弱的时愈未使食。
0: 对，愈未使食。
1: 哎，愈未使食。
0: 因为你身躯搁咧虚啊嘛，
1: 吼，
0: 你气嘛虚啦，血嘛虚。诶，时阵你若食高丽参，因为高丽参算是算上强啦。
1: 对。
0: 一入去了，
1: 你个水冻袂掉。
0: 你人会扛袂起，你冻袂掉。所以我讲高丽参唔是所有人都能食的。哦，啊，问题是咱拢吸收到这知识，讲啊，那你顶下食高丽参啊，补气啦，补气啦啦，补血什么物件？我今仔带来上新的，就是有一样物件，几项物件啦，我甲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粉光参，
1: 哦，粉光参，
0: 粉光，人讲咱阿爸母拢讲叫粉光，粉光，粉光就是西洋参啦。
1: 粉
0: 光，粉光伊好伫倒，你敢知？粉光伊好伫伊较袂遐热。
1: 啊，个喘气，
0: 一个人喘气，
1: 做好的物件，
0: 做好的物件，伊会使啥降咱的火气，提神，会使甲咱健脾开胃，吼，咱的迄、那个，
1: 健脾开胃啦，
0: 嘿嘿嘿，吼，啊个啥，咱的气啦，气部这不足的所在，伊拢会甲咱补起来，
1: 吼，
0: 啊，粉光参就是较温和，吼，啊个来个啥，党参，大家应该有听过
1: 啦。
0: 党参应该有听过，党参伫大陆迄边较济啦。党参伊嘛好哩，到伊无偏性，咱讲无偏性哦。中医师叫无偏性，就是伊袂热啦，伊适合所有的人。所以你看，你若伫咧啉迄什么药炖排骨啦吼，啊，佮有咧啉迄什么八丁啦吼，我甲你讲，内底拢毋是放真正爽啊，内底拢是放党参，因为党参则袂去影响到咱只中辈时大，食的啉的跩火气伤大。所以暗时困未起，我身躯那直直烧起来，迄拢，迄其实迄无好诶，迄是无好诶哦，吼党参，啊，再来个啥，有一个叫做丹参就是红色诶，
1: 丹参红色诶，
0: 红色诶，吼红色，伊是会使呐，伊会使专门咧改善咱诶心血管。咱心血管拢红色的嘛，所以丹参就是
1: 丹参就是专门咧改善咱诶血路诶啦，
0: 对，血路，
1: 咱诶公路诶啦，
0: 对，啊，而且。咱做者迄个长辈时代，其实更年期应该拢过啊啦吼。啊，咱的听众朋友应该嘛有迄个拄好更年期的，才五十几岁迄种的吼。迄种的，你若有更年期的困扰的，单身买晒甲恁甲咱
1: 单身做好哦，
0: 做好哦。啊，过来，佮有想要一项叫做五叶参，五叶参可能
1: 五叶参，
0: 大家有冇听过？
1: 较唔捌听。
0: 我甲大家解释一下，五叶参恁。唔捌听过，问题伊另外一个名，恁一定听过，伊叫做绞股蓝。
1: 哦，甲骨蓝啦、啊
0: 哦，听过哦。
1: 哦，甲骨蓝的外号叫，
0: 伊个一个名叫五叶参，
1: 正名做五叶参啦。
0: 对，
1: 哦，这我咧讲甲骨蓝，即嘛是足流行的哦。
0: 足流行的，因为啊呐，这是台湾特殊的一个什么，一个什么类的物件，伊会使呐，伊会使降低咱的胆固醇。
1: 哦，
0: 啊，会使啥抗疲劳，啊，而且会使增强咱的免疫力。头拄阿峰一开始有讲过， 迄个什么梅将军

0: 其实我嘛足恐怖，我嘛足惊咧，因为我即个外口我嘛，外口食饭我其实嘛拢口罩嘛拢爱挂咧。免疫力吼、哦、决定你身体好坏。
1: 对对对，吼、哦，你是安那？汤老师讲这句上对，是安那？免疫力一定爱顾，因为啊，卖讲我咧讲啦吼，咱顶回迄个肺炎入来时，所有全世界专家。包括 WHO 哈 ，WTO、WHO， 卫生组织嘛，你讲，你若无爱去惹，无爱去用感染着，上重要就是这样，提升咱家己的抵抗力，咱人的免疫力，哦，这足重要，
0: 足重要，来，吼、哦，啊，这是数码类的，啊，当然你数码类的，我去日本发表，不是我干那发表安尼尔呢，我够发表来咧，够几项啊，足厉害的成分，叫做玛卡。
1: 哦，玛卡
0: 啊，足侪人感觉讲啊，玛卡啊，汤老师你讲玛卡啊，你个增强男性的迄种迄方面的嘛，
1: 吼，
0: 迄方面的，唔是哦，我今仔要甲大家讲的，是玛卡对咱查甫人，啊，佮对咱查某的拢足好的，唔是干那性功能啦，吼，咱卖讲干那讲性功能尔，因为玛卡吼，咱拢有分品种嘛，咱拢讲讲什么乌色的啦，
1: 乌色的啦，
0: 红色的啦，
1: 黄色的，白色的，
0: 对，啊，我这是专利的玛卡，伊是六倍浓缩。而且伊是用低温去萃取的，
1: 哦，卖去破坏掉，
0: 卖去破坏掉，因为玛卡其实伊内底嘛是有淀粉类的物件，
1: 对，
0: 啊你若高温来甲萃取，伊会糊起。也过去
1: 哦，有啊，
0: 啊过去，你变成你食伊的啥？食伊的碳水化合物。
1: 碳水化合物。
0: 哦，你无食到伊内底迄个啥玛卡迄个成分，玛卡干啊，玛卡那些内底的成分，所以你爱用低温的萃取。啊，而且我的玛卡是80%的乌色玛卡，15%的红玛卡，加5%的黄玛卡。哦，这是啥？
1: 三种。
0: 这三种，这是一个美国一个足厉害的迄个研究专家去研究出来
1: 的
0: 杯。对、哦，就是六杯浓缩，所以所有的玛卡拢伫内底。啊，足侪人会感觉讲啊，我已经我男性的气力已经够，我无需要食玛卡。哎、欸，唔是安尼哦，玛卡会使啥？会使保养咱查甫人的啥？尿泡线。
1: 尿泡线。
0: 尿泡线。
1: 对。
0: 哦，你要想到哦，你不是讲干那？你增强气力啊？我免生囝，我免吃玛卡啦，我无需要。我暗时无要做啥物代志，我免无需要，不是哦。玛卡会使，头多啦，我有讲，就是咱尿泡线。啊，过来，玛卡会使增加咱公路内底血流的速度。
1: 速度。
0: 你看，我无讲恁讲，我唔知咧，因为啥啦？玛卡就是有这个功能。
1: 对啦。
0: 啊，而且头多我讲过，就是玛卡会使。公路的速度，血流的速度较紧了。啊，有的人讲啊，我高血油该怎吃？高血油啦，就是我胆固醇较高该怎吃？会使吃，因为玛卡对高血油的代谢是有帮助的。对啥？对咱的血内底迄啥 ？TG 就是三酸甘油脂。
1: 甘油脂。
0: 哦，三酸甘油脂。
1: 对。
0: 啊，个啥？低密度的胆固醇 LDL 拢是有帮助，也可以个用哦。也去甲扬掉哦，所以玛卡会使有这个功能哦。
1: 其实玛卡你那样吃的人吼，比你吃什么也佫较好。
0: 是呢。
1: 啊，真侪人因为足侪人佮听到这物件，这是吃强健壮阳的，其实错误啊啦，错误啊啦。
0: 哦、
1: 你有甜粉的人来吃这个玛卡嘛，非常的好啦。
0: 做好的哦，
1: 做好的物件啦。
0: 我佮讲新陈代谢，你有血压悬的啦，血油悬的啦。糖分管的啦，另你啊，个有啥尿泡线的问题，你拢爱食
1: 玛卡，
0: 包括我今麦咧讲的时阵，我家己嘛爱补充，因为啊呐，我嘛要50岁啊，所以嘛是爱拢爱补充，拢爱补充玛卡。所以咱玛卡的这个观念，卖个停留伫正经讲啊，我要食男性的功能，唔是遐简单的哦。玛卡实在是足好的一个成分，好啊，个上尾一项。叫做洪景天，
1: 洪景天，哇，这大家拢知。
0: 洪景天叫做啥？中药界氧气瓶，
1: 氧气王，
0: 氧气瓶，
1: 氧气啦，咱的血管内底拢爱伊啦。
0: 对，哦，啊，你若有，佮头多咱开讲咧讲到的，讲就是阮

0: AM 1071。
1: 你阿都哈气，流目油，啊！即卖哦，坐咧阿都免关节，头壳都紧戆紧戆啊，有无？安尼戆戆，你敢知啥物原因？缺氧嘛。
2: 这个是缺氧。
1: 啊，对缺氧，你也闹你缺氧啊。
2: 对。
1: 你也闹你缺氧啊。对。其实你无想要困，但是我都缺氧，人就会戆戆，用氧气不够。啊，你讲啊，我红景天食足济呢？红景天食足济。你回都未惊，
2: 你未惊，
1: 你未惊，阿今天都无法度送给你家电脑，
2: 啊，你欠一样物件，啊，这个物件我发表了，我弟弟们发表了，拍现场拍波拍到未
1: 掉，啊，这大家作秀未掉过来，我跟你讲，那不是安尼，安尼硬戆硬戆哦，有两种危险，第一种就是老人痴呆，连咪随着你
2: 失智哦，
1: 对，另外讲，你电脑不是你缺氧，氧气不够，哦。啊，第二项就是讲，你看真侪老伙仔有无？真侪只爸母后，一日碰伊爬起来，啊，就头壳目睭还袂爬紧的爬起来，要来放一下叫，砰一日倒落啊！断脚、断手，是安那？你的脑部缺氧，了后你人会感觉戆戆啦。啊，你有人讲啊，洪景天唔是你，迄个会讲你增氧的吗？我啊都袂惊，你的会都袂惊。对不？啊，你听汤老师讲，你就知道。啊，要安那，让咱的气的顺，
2: 对，
1: 气的顺，啊，会通。
2: 有一个身份最重要的，哦、那个身份叫做刺五加。
1: 哦，刺五加是补气的，比黄芪比啊做啥？比黄芪也够好。
2: 对，哦，对，刺五加啊，是安那？我这个这些物件吼，该集合在一起，伫日本发表的，遮侪人要听。这几人要看，因为日本人其实日本人做养生的呀。
1: 对。
2: 啊，问题是所有全世界的老人拢有多一个状况，就是疲劳，慢性疲劳。你坐你半日就想要困，赶快啦！你去日本你嘛是想要坐你嘛是想要困。问题是伊就想讲，我无想要和我安尼，就是佮敢那会失智啦、失智哇、老人痴呆啦。啊，我跟你讲哦，脑部缺氧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那，即马寒天到啊。你变成讲，你的血拍袂起，你拍袂起你，你的脑部，你会安那，你会中风哦。
1: 对，
2: 你有想到这个问题无？会中风哦，这拢是连锁的反应哦。所以你看，你若看到恁爸恁母啊，坐地碰一顶管就开始困，你嘛唔免讲懵，无甲叫啦，甲叫一下，甲伊若要困，你咪扑下来，你眠床内底啊倒一下，晒无紧。问题是你免害这种状况，害伊遮济，遮常常发生。好、哦，所以你看，洪景天伊叫做中药界氧气瓶，佮加上我啃的这个刺五加，刺五加佮叫做西伯利亚人参，刺五加伊个是创起的，所有的这个养生的。这个物件一定拢爱啃青果加，因青果加伊会使予咱啦，袂使予咧咧啦，迄个阿兹海默症、阿哥失智、阿哥啥、阿哥老人痴呆症，会使减轻它的发生。因为安那，我会怕会痛，怕会过，而且我若有高血压的人，我若迄个啥血压较悬的人，我若有用青果加加红景天，我的血压会降了较平。对，这个是我伫日本发表，谁人有法度这厉害？甚至讲日本吼、哦，日本的职棒有厉害不？日本的职棒都厉害
1: 哦，职棒都厉害。
2: 啊，日本的莫讲职棒啦，日本的运动讲实在比咱台湾较好一刷啦，比咱较好啦吼、哦。啊，而且伫世界拢有名，甚至有日本的球队已经开始要来跟我讲合作啊，因为是安那。那拢啥拢职业球员哈，
1: 球员嘿，
2: 拢会啥拢会忝嘛，
1: 足忝
2: 的，伊拍一届球，训练一届，拍一届，走一场话，你个足忝的，已经开始啥，伊要用这种物件做因的营养的补充品。
1: 哦，安尼你有听的哦，就是五种什么抽出来皂苷，
2: 对，
1: 哦，恁较早拢你食人参皂苷尔嘛，
2: 嘿，
1: 啊，这个皂苷啊，有一个好处。你较久来，咱这种青哦，嘿，青对体位哦，所以袂熟。你若常常像汤老师你讲安尼，你话坐咧，就你肚骨下去流目油的，你都爱赶紧食，好迄个氧气啊，咱的血流、血内底、血管内底氧气塞个到咱的脑，你的脑就会清醒，啊，袂常常安尼吼，安尼戆戆安尼。后来过来，这有一个好处啦，所有的什么内底拢有啥？拢有体力， 皂苷这项物件，会当调整咱人的高低血压，吼，迄、个血压会当较平顺，过来消毒咱体内自由基。好、哦、来，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哦，这个玛卡，哦，这个真实战，哦，这个玛卡咱我问汤老师，因你讲讲，无啦，这款的无在用加粉的啦，这你用加粉的，你要怎偌大粒，对不？这就是爱用萃取的，
2: 对。
1: 萃取迄个原汁泡出来，哦，纯，人身体才过会好势啦、嗯。哦，所以这支产品啊，因为日本啊发表的时阵啊，是作者只长辈时代，大家一来咧争取，作者单位咧争取的物件，大家知影讲这对咱年岁侪人特别有帮助。尤其啊，外口这老干朋友啊，我讲人足够忝的遐、啊，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你唔好常你啉迄啤的啊，迄、是迄提神止脑无唔对。但是迄食到尾啊，你我听讲一句话无，话人讲过关，大家人咧讲你啉这個人拢甲你讲一句话，你这是咧过山啦，唔是要过关啦。哦，你爱知哦，哦，咱人足够疲劳是因为啊。你的氧气
2: 缺氧，
1: 缺氧，规身躯缺氧，血路未通嘛，
2: 血
1: 路行慢嘛，对不？啊，你迄个做啥？闭眼啊，啉袂啊，就开始身躯伊拉烧起来，啊，血你行就加足紧，人精神就好。但是精神好啊，加速着你安怎？加速着你的身体衰败的速度啦，
2: 迄无
1: 同款啦，
2: 哦，
1: 迄无同款。啊，这是完全咯，对五项的。索马抽出来皂苷，甲你用做火，哇！即马咱台湾这个技术实在是真正无话讲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好，身体要顾好，真正爱注意看讲啊，咱产品你食要食安怎，咱来了解。哦，唔好甲讲啊，人你讲不好，啊，到底内底是啥物物件，唔知。对不？
2: 对。
1: 啊，食才有身躯吃消，这完全未残留伫咱身躯的物件。
2: 对。
1: 吼、哦，啊，你为人你讲，阿峰啊，我拢你食高丽素，高丽素爱经人吃啦，
2: 哎，
1: 真爱经人吃啦。哦，这不是大家吃一个啦。好来，哦啊，咱汤老师今仔甲咱炸来吃好的物件啊，所以讲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等下吼，咱来个挑一个看上优惠的价格。哦啊，大家期待看讲。来用上优的价格来优惠咱这长辈时代来啊！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过来欣赏这首啊，这是咱家己义德迄个秀玉姐啊所点的，讲要听玉兰花啦，吼来。
3: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4: 小妹妹，玉兰花甲你买两朵。
3: 这小姐，阿姐，
5: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到家里高追。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
4: 嘞。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3: 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饭，唔煞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唔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这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道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从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咧？是不是可能像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来，玉兰花，这是咱这个也做嘉义义德，咱是有这也所点的哈、哦。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老需要服务的，0800-318-009。来，咱拄啊哈，汤老师拄啊，我咧还没讲，伊讲，哎，这日本啊，已经定规卡规啊要过啊。哦，这物件进目前咱国内要食足贵的贵，有人做有啦，一间足出名有咧，迄个生物科技有咧做，但是足贵。你全省啊拢有当看的物件，但是挑出来技术啦也对咱袂对啦。哦，这个产品真正是我甲安尼咧食吼，我来讲你着一工，当然啦会使甲早暗一罐。那袂使吼，一工啉一罐啦吼。我讲，互你足有感觉个就对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汤老师啊，
1: 嘿，
0: 今仔去做吼，叫做我你也做精力宝
1: 啦，精力宝
0: 哦，精力宝
1: 有生意啊，
0: 有我说明。
1: 嘿，
0: 来，我阿你讲哦，你注意听好嘿，这内底甲你写甲足详细吼，全部拢是用萃取的。
1: 嗯，
0: 咱内底五行素嘛，拢是皂苷哦，嘿，拢是人参皂苷哦。你若血压未平稳的人，一感觉啉一罐啊！你若坐咧落咧渡孤下戏，老目油老头壳晕晕戆戆的人，你甲啉一罐啊！我甲你讲哈，这个咱脑部缺氧是世界上危险，尤其年岁侪人绝对袂使安尼做。你有感觉无？咱年岁若侪啊，开始你渡孤啊无？你也感觉你头壳戆戆，
1: 戆戆，
0: 是安那戆戆，
1: 戆戆，
0: 无氧气啦，
1: 无氧气啊！
0: 啊，你也讲啊，我按今天已经食哈侪啊！迄都无效，杨景天食落伊都袂叮当，爱靠啥？靠即个
1: 苏麻
0: 甲刺五加，
1: 即
0: 加尤其是即啥，咱即下做下做啥玛卡，
1: 对，
0: 哇，迄食落开始会惊。
1: 我跟你讲吼，即啉落有感觉吼，就是安那感觉，你
0: 敢知？
1: 你差不多十分钟，你会感觉讲，哎呦，啊，我的全身骨开始迄个，
0: 像有
1: 啲物件咧惊，
0: 哎，爱烧，
1: 迄种感觉，啊，你开始变有精神，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今麦山内要寒天啊嘛，
0: 对，
1: 你寒天，你个早是一罐，暗时个一罐，
0: 哦，
1: 我跟你讲，迄、啊、我迄身躯加话爽快，
0: 啊，佮烧，
1: 你佮袂惊寒，
0: 对，
1: 啊，而且吼，我个台长辈时代讲者吼。你的迄个下交器官，甲你这个腰子啊，老问题吼、哦。我跟你讲，你面色会做歹，你会无精神，因为呐，你的迄个速度，会迄公路的速度做慢嘛。
0: 你老上班嘛？
1: 啊，你头头我有讲啊，就是阿红你冇讲啊。红景天食了氧气，个坑里遐问题，氧气个无物件，个
0: 载你。无个上啦，
1: 无个上啦。迄个是人参皂苷，吼、哦，啊个迄个玛卡，我都该杀，啊个啥气五加个杀你。杀你了，个变成讲你红景天食了，你的氧气氧所上加你贵。身躯，包括你的脑部，包括你的脚，你的末梢，全部拢是。
0: 真正做感觉，
1: 我都串起串起
0: 啊！一支真正无，真正咱讲实，有接到大家落啦。来，汤老师啊，这一罐咱，伊这吼一罐吼，来，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因为即卖咱真侪产品，汤老师发觉一个问题，尽量做粉包，就是规包用粉的倒来嘴食。尽量做水的，
1: 水的，对，
0: 高吸收，
1: 对，
0: 好、哦，一缸一罐落，一罐两罐落，
1: 对，
0: 因为做水的绝对爱抽甲足油的，
1: 对，
0: 安尼话人讲啦，哦啊，所有的产品拢是鸟人的话、
1: 哦，
0: 其实鸟人的嘛未歹啦，鸟人其实咱拢有一个误解，讲啊，食落唔知要用偌久，其实你甲油生，咱的卫生一向都甲分解掉去啦，好、哦、啊，话人都讲啊，我落阿曼吞，咱即卖咱真侪产品渐。因为咱有迄个机械啦、所以咱拢渐渐用液体，要让恁较好吸收咧，啊，无就分包诶，
1: 好啦，
0: 互恁倒咧，啊，水落还是拿大袋恁，恁落倒啊，哦，安尼上简单咧啊，哦，啊来，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这是国内哦，为人已经有咧做啊，但是伊诶成分也无咱遮好啦，哦，咱这啊，真正是专利诶物件，哦，专利诶物件来。汤老师啊，这咱一盒外口咧卖安
1: 怎？外口咧卖是一盒十罐，2500块啦。
0: 哇，2500块对
1: 啦。我跟你讲哦，2500块，我日本发表，我是用假咧卖哦。
0: 我是捌去超级市场买到啦，因拢一罐一罐包装啦，一罐我捌买就是买到299啦。
1: 哦，对。
0: 哦，一罐我上罐的记录，我买299。哦啊，迄真正人啊，你忝你闲的时阵哦。你甲安尼啉一罐了未哦？哇，精神真正有够好，还是讲咱人啊， 啊，因为你感冒啊，引起的各种咧人神神
1: 神神
0: 懒懒哦，更加啉落哦，尤其啊，那你创啥咧？感觉咱腹内有无？遐器官啊，感觉那怪怪啊，你更加啉落。做好的物件，消毒咱体内自由基是无人对这个对的。
1: 對来，
0: 只要2500啦吼，我跟你讲吼，来咱家你就知道。即系爸母啊，爱照顾到咱即系长辈时代。
1: 我猜，
0: 好啦，好啦，
1: 我今仔优惠啦，我直接讲啊啦，就是即个介绍优惠，我头家有甲我讲，
0: 好，
1: 1800块啦。
0: 好来，咱只无内底有10罐，精力宝五双液，好来，只内底有10罐，一罐是15毫升，15cc， 伊内底拢总就是5种数码抽出来人参皂苷。哦，做甘做5种啊，诶，内底就是佮有玛卡啦、刺五加啦、红景天啦、牛黄松甲维生素 C， 拢甲你放伫这内底，这罐内底上盖好的精华拢伫这内底啊。来，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一盒1800，2盒3600嘛，对不？
1: 对。
0: 汤阿叔啊，这若一瓶衫都要5000呢。对不对？
1: 对啦，
0: 吼、哦，三只食偌久，一天一罐，食一个月，
1: 对不对？
0: 来5000是只长辈时代，咱讲实在，这足大的负担啦。
1: 啊，
0: 你就知影，我要顾，咱爱一定爱甲只长辈时代当做咱的时代人，当做咱的时代人，安尼甲照顾来。你注意听下，汤老师啊，卖甲真的啦，5000是，我跟你讲安尼啦，一句话啦，啊，卖搁带出价。啊，卖多个多咧讲啊，要降一个30-50，迄种麻烦啦。来，我跟你讲，一盒啊，三盒，原价爱5000哦。今仔一句话，全直接加优惠，3500啦。
1: 到时我才俗啦。
0: 我拄啊差偌济，
1: 3500，安尼一1000+ 块尔呢。
0: 我来讲，成本都安尼啊啦，爱好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起啦。你若保养未起的物件，你佫较济都无效啦。你甲看恁，我迄工去工厂啊看，还是迄日本一边拢拖一卡柜啊，惊死人！迄一边拢几十万罐的。来，你注意听好诶、嗯。但是你也知哦，咱这个物件除了安尼以外吼，咱公司啊，唐老师啊，今仔日啦，头第一遍推出嘞，即国内真正无人对咱会丢的啊！来，我来讲，你甲送一个啦，
1: 我送一罐啦，
0: 无啦，送个一罐。上届叫你无，你嘛送两盒吧。
1: 我送两盒。
0: 对啦。
1: 我送两盒。
0: 啊，两盒才20罐呢。
1: 伤济啦！安尼我会去阮头家叫，你敢不知这日本是用抢的咧？
0: 我知，我知。
1: 球队要搞
0: 啊！球队都在吃，
1: 篮
0: 球队都在吃。运动员你啊，你恢复疲劳。哦，迄疲劳啊，人忝的时候你食，
1: 迄啉落偌紧呢？10分钟，
0: 10分钟属于感觉。
1: 我跟你讲啦，安尼啦，今仔一档第一档嘛，
0: 第一档诶，
1: 第一档大家听好啊，
0: 好
1: 阿爸母听好啊，我送两盒啦，
0: 哦，送两盒嘛，你注意听好诶，电话紧敲，无等下你会搁抢无哦，会像电话迄两支啊产品眼管啊，来买三盒，原价爱5000，是咱优惠你3500块。汤老师一边阁送咱两盒嘛，收到拄啊5盒的精力宝五生意，5盒优惠你偌济3500块。来，啊你也要爱大组的咧，来5罐3500，5盒啦3500，10盒拄好7000块啊，10盒7000，哦，这若40岁以上的人，一天绝对爱啉一罐；60岁以上的人，逐天都爱啉。来，你注意听。大组的10罐7000块，阮当会特别交代，阁加送两盒玻璃。大组的12盒，因为你7500的正5种数码，来抽伊的皂苷呢，哦，抽伊的皂苷呢。所以啊，即个爸母啊，电话紧啊卡，来0800-318-009，0800-318-009，哇！电话一下就满线，啊，紧咯
1: 嘿，啊紧，
0: 那这内面买无多啊啦，
1: 哦，
0: 我跟你讲，一
1: 天
0: 只要一罐，哦，一天只要一罐，啊，妈妈，我跟你讲啊，你会记得哦嘿，透早爬起，你若感觉讲，哎呦，寒寒，紧甲啉一罐嘞，10分钟来，你的规身躯，伊的气足，你行足紧嘞，
1: 对，
0: 哦，气你行足紧嘞，十分钟来，你会感觉你规身躯伊来烧起，
1: 嗯，
0: 哦，伊来烧起，过来，你注意听哦嘿。你若不是头壳会晕晕、缺氧的状态，嘿， 足紧就得老人痴呆哦，
1: 哦，对，中风哦，
0: 哎，哎，哎，注意哦。
1: 我跟你讲啦，你一天啦，我都啉一罐、两罐，中风无你的份啦。
0: 来，以上是广告哈，电话要紧哦，电话要紧，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哇，这块来我来讲，这未晓买无啊多啊啦，因为我来讲哦，这等于每一个人都爱吃，每一个人都爱吃，尤其咱啊厝里的大枝条啊，你创啥？主任三，咱都要主任拼经济啦、
1: 哦。
0: 你更加爱啉，当然袂忝，真正袂忝。因为阿公这内底拢甲你穿便便啊，你当下看到迄个成分啊，你就感觉讲啊，鸟头这个物件，这含外销日本都拢用抢的，佮包括这堆呢，包括这老人，这个日本的这个老人单位啊。
1: 哦，
0: 我讲真正拢你买这样、
1: 個。
0: 好来，五种哦。这是咱台湾进目前为例哦，外口你买，你若去超商看一罐啊，拢只要二啊五至两，买三百一盘左右的。咱今仔特别优惠啊，因为你话这个介绍真正你无人替啊啦。
1: 哦，
0: 爱女，我跟你讲哦，咱头第一遍推出，咱拢够送啊，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嘿，我跟你讲啊，你今仔提不到，因为这个产品内底所有的成分要摕到真困难。哦，你若要爱，
1: 爱个等时间，
0: 爱等足久啦，上少爱等咧半年以上啦，真正爱等咧半年以上来。咱先来听何主心为咱所唱的《卖菜姑娘》吼、哦，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有人咧问啦吼，讲这啊，我若甜粉会使食无？来，我来讲吼，伊这内底这个糖，这个甜啊，伊是啊做，迄啊做果寡糖啦，这对你无影响啦，
1: 对，
0: 哦，这无差啦，哦，来，这无，这你准食落，你也无啥物未起款的
1: 啦，啊，
0: 但是我甲你讲吼，年岁这绝对爱食，你只要年岁上四十岁以上。一定爱食，中年人当你拼事业的更加爱啉下，更加爱啉。这是咱汤老师因安尼大种啊，大调配几啊年，只要我都调配出，因为我来讲哦，你讲迄个内容，但是迄个嘴。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啦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滴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诶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咱敬爱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最敬爱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吼，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阿伯阿姆，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感谢咱空中士大吼，啊，每一工吼，啊，准时拍开手机，共收听支持爱护啦。啊，咱现场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吼，咱金台湾的乡亲士大以及。甲咱即个花园的乡亲士大啊，也阁有咱天声的好朋友哦，隆重甲恁邀请，隆重甲恁欢迎啦！咱现场的电话有任何问题，想要批评指教，也是你想要开讲、点歌、报道，隆重欢迎！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爸爸妈妈拢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咱最敬爱啊，咱全国家宏所敬重的啊，阿伟所敬重，甲阿发阿财敬重的这长辈时代啊，感谢恁的收听啊，无论是今日拄啊打转着阮的周率啊，旧朋友、新听友。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伊也甲敲我来啊，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阮的节目还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
0: 是
1: 啊，日时由家宏透早六点服务到暗时六点吼、啊，暗时由阿伟啊率领着阿发阿仔啊，以及甲家宏由八点。甲恁服务甲十二点啦吼，啊！伫这个月礼拜啊，咱的正声嘉义台十点甲十二点啊嘛，由着阮的团队要来服务咱所有的全国长辈时段。啊，那嘉宏是礼拜的时间啊，透早六点甲暗时的八点，全国拢总有节目。
0: 是，
1: 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再次感谢全部。啊！咱全国所有为鸡人头以及甲恒春尾为东部甲西部，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拢甲阮当作亲像家己的后生安尼，家己的孙啊啊，安尼甲阮牵成。如果甲无气嫌啊，阮的服务专线真好记，电话做你甲卡起来，无论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做服务啊，拢总可以。哦，包括你要讲你的心路历程啊，讲你的家内事啊，家内事有诶，歹势讲哦，
0: 听啦，不方便讲啦，
1: 委屈啦，吼，啊是快乐啦，哎呀，这拢会使讲啊，家宏，就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子弟同款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的农村啊，甲爸爸妈妈，我相信感情大家拢。惊笑我，
0: 是，
1: 因为我了解所有咱全国啊，听笑阮这个团队啊，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的节目啊，今日我相信真侪人拢有看啊，吼，啊，嘉宏讲话绝对无白贼，今日伫三立啊、明视啊、台视 TVBS。啊，拢总有看到阮条条通的广告啊啦，
0: 对啦，
1: 啊，阮讲会到，做会到，一支好的产品啊，又搁卖予电视台啊，嘉宏今日抱着满腹啊丢毒的心情吼，啊，因为这是阮生的囝， 我每一支产品拢是精心啊来研究来开发，要让爸爸妈妈吃有效啊，吃会当身体健康。啊，你若条条通，你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哈、
0: 嗯，
1: 啊，绝对赞的。你敲去遐甲买，啊，若吃无效，你起来甲我退钱啦哈。啊，阮这个团队会当吼一挂资深的播音员啊，一挂资深的播音时段，甲阮肯定亲像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以及吴三老师啊，拢总甲阮认定。因讲恁这旁啊，较中青年呢啊，真正有抱着因过去啊老播音员的这个精神，要做好药
0: 是
1: 啊，要来做好药啊，互后一代得到啊好的回报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吼啊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一路行来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啊！因为我甲小安是做日时的节目
0: 吼、嗯、
1: 啊，全国联播网啊，阮的暗时嘛将近吼啊，搁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做甲全国联播
0: 是
1: 啊！伫遮再次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啊，那有产品的询问啊，要安那使用袂晓的，做恁尽量卡来问。食好甲阮娱乐，食歹甲阮批评，
0: 拢袂要紧
1: 啦。吓啊，吼，唔免讲啊，都啊，歹的歹势卡定咧去甲恁讲。阮的产品我是敢安尼自信安尼讲啦吼。阮的产品无歹，
0: 嗯，
1: 但是恁若有食了啊，感觉有啥物疑问，恁拢随时会当卡定咧。来甲阮做咨询，
0: 是
1: 啊，阮拢真愿意来服务这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真难得会当再来一项物件吼。我讲咱人爱食会落啊，困会起，放会出，
0: 对，啊、这是人生哦三大幸福的代志。
1: 是，
0: 嘿，
1: 哦，你若这三项做袂到啊，你绝对日子过了痛苦，身体袂健康。啊，如果这三项你若做会到，你绝对会当长命，以及甲百岁，啊，佫会当过了快快乐乐。啊，人生在世，剩偌济不强在啦吼，剩五千块嘛安尼过日子，剩五万块嘛安尼过日子。啊，咱唔免心善人好亚善，咱家己身体健康，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吼、哦，我都讲啊，身体若无健康，剩一千万、剩一亿万，有啥物路用？逐工咧走病院。逐工咧困袂去，逐工咧烦恼啊！明仔载日子唔知要安怎过，暗时敢若看到眠床会惊，唔敢倒来困，因为倒来困就想要放尿。
0: 是，
1: 嘿啊！啊，唔是搞尿，唔是膀胱无力呢，是因为倒来困无聊，你就会搞尿。
0: 嗯，
1: 真济人吼啊，家己镜头唔知影家己是啥物，
0: 嘿，
1: 嘿啊，根本你都无膀胱无力，啊，到尾啊，一暝起来七八遍咧放尿。啊，干那膀胱药啊，啥咧，一直食食拢无效。你都唔是咧困袂去，你都唔是咧搞尿，你是因为困袂去，你咧无聊。
0: 对，
1: 啊，尤其即马冬天时啊，要搞啊，吼。
0: 哦，大家爸爸妈妈愈来愈烦恼。
1: 是啊，咱上好啊，面罩被当小小搞一暝，到天光。
0: 嗯。
1: 啊，安尼困会饱，啊，人有精神，身体才会健康。
0: 无唔对。
1: 啊，我讲我等下吼，啊，一段真感动的故事。阿妈真真实的故事，要分享给爸爸妈妈知影。咱全台湾啊，困袂起、食爱困尿的人有偌济，你知无、
0: 哦？非常的济。
1: 嗯，恁两个要看卖啊？
0: 差不多有八百万人。
1: 哦，阿伟要了准啦。
0: 嗯。
1: 啊，六百万有去吃药啊。
0: 嘿嘿。
1: 两百万吼，无就诊的记录，但是拢甲亲戚朋友。特爱困尿啊！你食
0: 啊！
1: 啊，我讲你困未起，偌艰苦，你敢知？咱若今日讲啊，就像阿欢欢喜明仔载一个七阿伯阿咪去约会，啊，这种困未起，这算正常。
0: 这算欢喜困未起
1: 啦。啊，啊，若像我是明仔载要搭机票，烦恼讲钱唔知伫底会跳票无？困未起，这叫忧愁的，这嘛袂要紧。
0: 嗯，
1: 哎呀，因为这唔是特工的啦，
2: 是咧时间的啦。
1: 啊，有的人是长时间。啊，无忧无愁，无烦无恼，你困袂去，啊，一定爱困药啊！啊，我甲你讲爱困药啊，外口若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
0: 绝对唔敢食。
1: 哎呀，啊，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定情剂，确实就是毒药。
0: 冇唔对，
1: 迄食了第一，他家会歹去；食了第一， 第二头壳会，第一头壳会歹去，第二食了会丧失记忆，第三你食了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上肝上胃上腰子。
0: 是，
1: 啊，你甲想，你为着贪迄个时阵，干那为着要困，然后你去食毒药，安尼我想中不时大算袂好啦。
0: 对啦，对啦，
1: 哦、对啦，咱得爱用上天然的方式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安尼才是咱真真正正。啊，想要爱，想要过的日子，
0: 是
1: 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吼，恁如果有困袂去的，啊，你想要改掉爱困的爱，你今日你一定爱听，
0: 无唔对。
1: 啊，我敢那一项产品研究有够侪当的吼，讲事实就对啦。啊，这项产品食到全国大家娱乐，食到大不管是咧欠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啦，甲你讲的无影，吼、哦，你掠起来斩头，吼、哦，讲真正的，家宏来自农村的囡仔朴实的，我讲我重情重义重妙思啦，吼、哦，我甲阿华甲阿宅较无共款，因较少年吼、哦，啊，虽然是啊，阮警察无偌济岁，因这较重情重义
0: 重分义
1: 啦，吼、哦，啊，爱乡爱土爱查某，啊，那家宏是重情重义。
0: 重表示
1: 爱乡爱土爱佛祖，嘿啊！啊，我讲的千真万确。啊，今日这旁你甲听落，你会赚到你一世人的健康。
0: 对，
1: 吼、哦！啊，咱先互阿伟啊，因为真侪人点歌吼、
0: 嗯，
1: 啊，这段时间感谢恁这么踊跃，
0: 对，
1: 啊，来咧甲阮点歌，有诶拢线卡点，歹势伫线顶点啦吼、嗯。啊，我是建议爸爸妈妈拢免歹势，线顶线卡拢会使点，电话甲记号条。0800-098-098-0800-097-098。
0: 来啊，这首歌是咱台南咱汤妈妈吼，张叔点播的歌曲，叫做《惊奇》。啊，阿伟啊，今仔日吼来献给咱的汤妈妈听，啊嘛邀请咱的空中时段同齐来做收听。有任何问题，咱线卡阿发阿仔嘛会使替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800-098-098，
3: 来听歌。

0: 来啊、哦，这首歌王力宏的歌曲叫做《惊奇》。啊，这是咱张吼，咱台南咱唐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你有收到。啊嘛，感谢阮方圆的关小姐来给我们拍婆啊，掌声鼓励。感谢恁无气嫌的收听啦吼，感谢恁啊！全国免纳钱的电话哦、啊，一定要给我们记一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要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爸爸妈妈，恁有发现讲？啊，你的记忆愈来愈歹，
0: 嗯，
1: 啊，你咧食爱困药啊，愈食愈重，
0: 对，
1: 啊，无食爱困药啊，困未起，食爱困药啊，困无个够眠，啊，起来人失神。你敢知一年干那食爱困药啊的人，火烧厝的偌济人？
0: 哦，歹算。
1: 嘿啊，啊，半暝家己起来，吼，煮物件啦，开冰箱，敲倒摆吃好的，一年就对啊。上少数万件，
0: 嗯，
1: 啊，我讲今日是安怎，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呢？因为真济爸爸妈妈啊，伫我的日时的节目吼，啊，干那改掉爱困药啊，啊，改掉差不多上至少啦吼，
0: 嗯，
1: 我刚安尼讲有五千人，
0: 对，
1: 至一万人以上，嗯、
0: 真正歹算诶。
1: 啊，迄、那个物件是我精心研究，啊，含一个团队吼，啊，是咱全国。啊，写这个啊，糖尿病配方，
0: 苦瓜生态，
1: 系啊，诶，吴总经理
0: 是
1: 当时共同研究的，要食无负担，啊，然后佫食会当，互你啊，袂丧失记忆，食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你敢知影咱一个歌手叫詹雅文老师，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得帕金森氏症，一世人无救啦，
0: 是，
1: 系啊，随时化。要走就走，
0: 对啦，话惊就惊。
1: 哎、嗯、呀、啊嗯，啊，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物件。我讲我是安怎啊？家房过去吼，啊，家己本身足歹困眠的。我当期少年，我着靠啉烧酒啊咧困眠，因为咱少年打拼啊，投资事业有赚有了，啊，过程真艰辛、真心酸、真艰苦。啊，暗时若无啉酒，啉甲困。困未起，
0: 嗯，
1: 啊，啉酒阁伤肝，
0: 对啦，
1: 啊，无啉阁伤心，吼、哦，伤心是困未起，烦恼明仔载要购票，唔知跳票无，
0: 嗯，
1: 明仔载唔知有套路做无，

0: 的人呐，就是神经失调啊，忧郁症、躁郁症，迄较早人讲也是小病啊。迄较早咧起痟，迄那毋是门当机，吼、哦，啊无就带去带啊太和开酸病，太和你知哦？
1: 太和，太和伫倒位？
0: 太和伫家己咧关系，咧关系诶。嗯，
2: 哎呀、啊，啊，小病
0: 啊。啊，高雄一间龙花堂，你知道？嗯，
1: 我龙花堂较有名、哦。啊，其实草屯嘛有一间，吼、哦，人工吼、哦、要带你去草疗吼、哦，草屯疗养院呐、啊，吼、哦、嘛、哦哦、是讲话拢是小病诶一种、
0: 哦。啊，台中叫静和啦，啊，高雄市有一间叫开酸病，酸
2: 是
0: 吼、嗯哦、这。阿仔，刚刚听到凯旋做熟悉啊咧，
2: 做熟悉
1: 诶。阿仔，
2: 无、啊、啦，我毋是捌去大过，
1: 你毋是捌去进修过。
2: 诶、哦，少年诶时阵，甲你读册时阵，捌去啊做过工啊。
1: 好、哦，好、啊，你讲好啦，你讲捌去啊，
2: 去啊会惊。
0: 我常常听到你捌带凯旋，我无啥敢坐你边啊。因为少诶拢会怕人，你听。哎呀，傲笑诶怕个无得套。
1: 有做影
0: 啊！我捌拄到我一个伫呆呆。啊，医学院吼，啊，一个李医师，啊，一个李医师，伊自少年的出国去留学，啊，去读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读自律神经科啦吼。
1: 嗯。
0: 较早无自律神经这个名称，
1: 对。
0: 较早拢讲下做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安尼尔。啊，神经外科是咧开刀，神经内科是咧看小病，咧看你即个困袂去的，忧郁症、躁郁症，忧郁症会害人哦。
1: 嗯，
0: 哎呀，啊那躁郁症家己都安尼暴躁，坐也毋是，倒也毋是，徛也毋是，逐工安尼扑不着，毋知咧着啥物。吼、哦，啊，这拢是因为脑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出问题，中辈时代。我讲这也做专业名词，恁听无啦？
1: 嗯，
0: 咱人所有的行动啊，就是靠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吼、哦、甲你的脑松下垂体咧指挥你所有，包括你讲你进、巴肚咧枵，嘛是海马回甲你通知讲阿伟，你巴肚咧枵啊，
1: 该食物
0: 件啊。啊嘛是下视丘、甲海马回、甲脑松下垂体咧甲你通知讲，哎、你咧翘倒来。对面一台车要甲你弄来，你也赶紧闪。迄、就是海马回，甲脑的下视丘咧甲你指挥。咱人所有的一举一动，包括你要去便所，你膀胱巴甜啊，你想要放尿啊，嘛是脑甲你通知的。
1: 是，
0: 安尼你知无？安尼咱的脑有重要无？结果你甲食爱困药啊，食甲你的头壳戆神，食甲你的头壳细神。我讲这个神经内科，今日这个物件，这个故事恁真正爱听，真实的故事。伊自少年啊，和老爸老母用我那买件，和我同款吼。啊，爸爸妈妈坐会啊，然后伊回国的时阵，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将近要八十岁，家己开诊所，治好有够侪人的脑神经科，但是治因老爸老母的脑治袂好，因为是安怎讲？因为伊开予因老爸老母食的药啊，拄啊甲开予别人食的一模一样。啊，啥人治别人会好？因为别人的后遗症伊唔知影。
1: 嗯。
0: 因老爸老母的后遗症伊看伫眼内。因老爸因为食长期食爱困药啊，食甲忧郁症，食甲跳楼自杀。伊自迄刻，伊甲我讲，伊讲家宏，我人生做医生有啥物意义？我竟然是一个脑科的权威，我无才调救我的老爸，我的老爸自细汉含辛茹苦，伊住伫阮家己，吼、哦，东石的海边啊，吼、哦，啊，然后会当安尼甲栽培，甲出国去做医生，做脑科的医生，然后因老爸跳楼自杀，伊放弃人生，本来想要甲诊所拢关起来，结果伊拄到我个台南苏春林医生，平平拢是同事，平平拢医生。继续甲鼓励，因老母嘛，自少年就带着困袂去忧郁症，结果咧，伊会当开啥物，互因老母食呢？爱困药啊，长期互因老母食嘛是食爱困药啊，一直食食食，食甲因老母闹起笑，结果伊逐工，即、這个医生李医师足有效诶，伊逐工拢甲因老母吼，带去伊诶诊所。陪伊做伙上班，伊甲我讲诶，伊诶遗憾，老爸死去，伊嘛犹原，抑阁拢记在心内。伊讲，因为伊剩一个老母，伊一定要甲顾长命百岁。

0: 个因老母暗时拢未困着，伊只好开爱困，伊啊开定情剂，互伊食。食到后尾啊，因老母气笑，神经病。结果伊全拢甲逐工带去诊所，袂老母拢乌白走，
1: 啊、
0: 出去拢乌白共拍。吼、哦，爱去共偷客物件，吼、哦，啊爱去共厝边啊乌白点火，吼、哦，发生足济代志诶。然后伊只好逐工甲带去诊所上班，枕头诶去拢甲揢一条椅啊。好坐伫伊咧看诊的另外一间房间，家己互因老母拢坐伫迄间房间内底。结果因老母坐，迄逐工安尼坐面啊冻会掉。
1: 哎呀，真正冻袂掉。
0: 坐啊到尾啊，怎出来拍病人？你知无？啊，所以讲李医师，着家己一直做主席的。伊讲啊，这是要安怎？唔知影讲要安怎治疗家己的老母？西医只有会当开史蒂诺斯，会当开西药，开镇静剂，开这互伊食尔。伊无别种方法啦、啊，因为伊所学的都是开爱困药啊，开镇静剂，治疗脑，安尼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今日这个憾事发生伫你的身躯，你作何感想？到尾啊，因老母连大小便都失禁，拢伫诊所甲放西药，互伊造成真大的困扰。最后，伊全啊无法度。找苏春林医生，找伊来共同研究。结果因共同研究出来，因老母啊做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会有啥物症状？第一，人熬乌白想；第二，你常常头戆戆，唔知找无病；头晕晕，唔知找无病。吼，厝尾顶安尼斜骨啊连，当作耳腔炎，嘛唔是中耳炎。嘛找无病，到尾啊，才发现讲就是海马回甲夏世秋出问题。海马回甲夏世秋出问题，要安怎治疗？你爱用真正深层的好的物件，甲伊治疗，伊才有法度去改变伊的脑底，互因妈妈恢复记忆。第一，就是爱困眠困的饱。啊，要安怎互因妈妈困眠困的饱？因妈妈无食爱困的啊，困袂去。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恁若家己有咧食，恁家己知影效果是啥物？食食咧，爱付出啥物代价？第一，丧失记忆；第二，你会头壳会歹去；第三，你会着阿兹海默症；第四，你有可能会着帕金森氏症。所以讲，伫真侪人困袂去，造成困扰。伫这个过程，伊找阮吴总经理做伙来开发一个物件。专心来研究脑科的药啊，到底要吃什么脑科的保健食品？用上天然的治疗方式研究将近啦吼，差不多几十档的研究出来。因老母怎自开始迄刻无吃爱困药啊？伊自迄刻才对家己产生希望，伊把因老母的病救好起来，伊才有信心开始去开诊所。正是伫阮嘉义市咧开诊所，开自律神经的诊所，开了有够好，吼、哦！包括苏春林医生同款，全国看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恁去恁会当甲问看嘉宏，包括新西牛，你甲问看嘉宏伊捌无？伊无咧开爱困了。

0: FM 一零七一。
1: 一个人生，你敢那一粒大脑呢？是安怎你惊中风？因为中风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你一世人袂顶袂动。你是安怎惊细汉去弄着脑？是安怎人讲烧了脑膜炎，对无？有的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以前脑膜炎烧烧咧烧到烧二麻痹，但是这拢是因为对脑自律神经出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方家己本身过去嘛受害者，是安怎我本身过去嘛受害者？因为我长期操烦困袂去，我嘛捌试过要食爱困药啊。真正我捌食过爱困药啊，食食咧过长工细心无心思通想代志，伊自我阁会乌白想东想西，有当时会去想讲人要甲咱害，咱今日才会过到遮凄惨。但是咧，其实毋是安尼啊，这是因为你的脑出问题，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脑松下垂体出问题啊。这个时阵，你干那一种物件。会当救你的命，救你这个镜头。所以讲，最后这个李医师含阮的欧总经理来共同开发，对美国引进一挂会当治疗脑天然的物件。讲实在，治好有够侪人的镜头，包括进苏春林医生，今日佮含我通电话，我甲讲我今日。要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大脑，分享困袂去的代志。全国600万人有咧食爱困药啊！长辈时代，你今日你若有听，你赚着，你对今日开始你要好困啊！我讲你细汉就对啊啦，你个囝袂晓想咧食毒品，你甲讲你戒起来。哎呀，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去哦安迄、那个安慰他命，去哦摇头丸甲你控制。你的人生要哪有未来？爸爸妈妈，你家己咧食爱困药啊？你有想过无？你过去做过教授，过去做过老师，过去做过医生，你家己无法度控制你的大脑。我阁讲一句较歹听咧啦，全国的医生就对啊，有三分之一拢咧食爱困药啊，精神压力大，尤其外科的医生，外科的医生干那两项会当去取代伊的大脑。你敢知影啥物物件？一人就是啉烧酒，啉下酒醉。高雄有一间蔡文荣外科，伊个后生喊我做伙做兵，吼、哦！伊讲你敢知影？阮爸爸较早高雄蔡文荣外科足有名个，专门咧开外科、开骨科个，伫迄个喇叭底，真已经无伫咧啊啦吼！啊，伊讲因爸爸开刀，逐工拢爱见血，压力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食爱困药啊，除了啉烧酒，感觉有第三项物件，绝对有。我讲人就对啊啦吼，天生万物易养人。今日你会有这个疾病，就会有解药会当甲你解决。我讲今日咱厂商无来啦吼，我叫伊卖来，因为伊来伊会甲我控制，我要给恁的数量。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退化，第一啦吼，你常常目镜挂咧头壳顶，唔知影诶，就是代表你脑底退化。第二，你已经常常袂记起你讲牙齿有关无，徛出去，就咧烦恼讲啊，牙齿有关无，搁洗翻头，吼，这常常大家人有诶镜头。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感觉你愈来愈歹困。你对食食，你对人生无充满着希望，你的脑出问题啊！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脑要主宰咱人的一生。你一世人要食偌久，要活偌久，脑甲你扮演着上重要的角色。脑是通甲咱的龙骨，龙骨脆，所有就是通甲大脑。所以讲，我讲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拢爱经过大脑去甲你指挥。但是你若今日困袂去，会影响到你的记忆，会乎你的脑神经衰败。你必须爱食今日这样物件。今日阮有开发一支产品，合作脑清乐眠。脑若清，你就会紧乐眠啦。啊，脑若无清， 你安怎睏，你都睏袂去。但是今日爸爸妈妈，我如果有机会买恁的话，就对啊啦吼。恁爱照我的意思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来甲恁讲，这到底啥物物件？嘿啊，吼，这下做啊，色氨酸甲褪黑激素，长辈时代，今日恁机会来啊！嘿啊，咱今日就对，咱这个啊，闹清热明，全国干那咱有尔啦。
0: 嘿是。
1: 嘿啊，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若开始咧食闹清热明就对啊啦。嘿啊，你开始你就会当改爱困药啊。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嘿啊，你着今日。注意听，你头前开始咧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拢完全天然的物件。今日你福气够啊，啊你会当食，唔免阁食爱困药啊，要互你一礼拜内底甲你解决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有爱困困袂去的，你今日甲食闹清热明，这是内底所有添加着色氨酸。添加着褪黑激素，阁有一挂过脑的成分啦吼。啊，厂商今日干那给我50罐，长辈时代，因为这全国你无得买，全国干那拢脑科的权威在食，因咧顾大脑，要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讲啊，我家己捌亲受过这种痛苦就对啊。今日一罐，甲恁优惠3000块，长辈时代50罐尔哈。啊，恁若电话想要改爱困药啊，你电话甲卡号起来。我一礼拜爱困药啊，若无甲你改起来，家红的拳头罐全啊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叫我甲你改，要安怎吃？一罐3600块，我甲你上600。阿伟，
0: 哟，
1: 你机会过来啊！
0: 嘿，
1: 因为这暗时啊，拢你含阿华甲阿仔咧主持，咱会当吼苏春林医生伫台南吼啊，我都讲啊，专攻脑科，我看过上厉害的，还做苏春林医生，
0: 是
1: 吼，家王家己过去困未去，家己自律神经失调，家己头壳戆，唔知上急进上过来解，我压力重啊，系啊。但是吃这个闹清热明，让我解决我所有大脑的问题。你大脑的问题解决了后，包括连你一挂神经症头，脚神经咧酸，神经疼疼唔知的，都会好哦。啊，一罐3600，我今日主动甲你上600块，
0: 对，
1: 让大家拢吃得起，该爱困你啊，该毒药啦，吼、哦。阿伟，你要上无？
0: 哎，我今日阿伟啊嘛，讲完个上一罐，和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今日我看安尼啦，因为逐天来，逐天和阿伟上拍摄啦，吼、哦，今日恁三个，啊，我看恁公家上一啦，
0: 和阮三个公家上，
1: 安尼、哦哦、你较袂遐挡到啦，吼、哦，我拿发啦，他都我有个话要上吼，
0: 伊个面牛面个，
1: 面牛个饶伊啊，伊甲阿仔两个做节目做啊，拢欠公司钱，哎呀，啊，唔是客气跋筊，唔是客气乌白开呢，干那伫只为着要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上啊两个用要破产。嘿啊，用要卖某当囝，
2: 我负责呢、啊，我即摆负责呢。
1: 我知你欠公司钱，我知影、啊，人公司无要甲你讨啦。
2: 人领、啊、人领钱拢是某会计大腿，阮拢是叫会计某大腿。
1: 对啊，吼、哦，啊，咱今日恁三个上较袂只当经啦。
0: 好好，
1: 啊，家宏本身家己都咧做企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家己阁送你一罐，买一罐送两罐，闹清闹明，爸爸妈妈。你只要睏袂去的，你一天早暗到食2粒2粒，我甲你讲，第一天你就会感觉你好睏眠，但是你第一礼拜你才开始甲你的爱睏药啊黏一半起来，第二礼拜规粒拢甲黏起来，我保证你随倒来随睏的。如果你甲无法度做到安尼，你所有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佮兼甲我干交，我就甲你讲啊。一天吃4粒，要让你改爱睏药啊，要甲你治疗你的自律神经， 改善你的退化性的记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
3: 我要一周四周诶。
1: 闹清落明啦哈。来电话起来哈，安尼啦，无咧食爱困药啊，那干那歹困诶，一工食一顿倒啊哈。哎呀，食暗时要困一顿，哈，随食落食两粒落，随甲倒落随困呢，哈，安尼知无？哦，你电话挂断啊啦，
0: 哈。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这闹清落明六十粒诶，一罐3600块，全国所有啦哈。你要买会到的，你爱甲脑科的权威，你才买会到。啊，这内底有色氨酸褪黑激素，就是要让你食好困眠，食该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毒药爸爸妈妈，你唔通去依靠爱困药啊啦！你过去做过老师，做过大官，你干那一粒神经病的药啊，你无法度甲解决掉。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无这么歹解啦。只要你电话啦卡会通，你开始要好困啊啦！来回你好，美丽妈妈。
4: 哎、
1: 欸，来你好，来你要闹清楚明哦。
4: 哎呀，来买一座啊，哎，当当时当我收，
1: 当时当我你收来，你电话起来
0: 哈。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困未起的，食爱困的啊，食定静剂，今日一工特别甲你解决啦。来回你好，来你要爱困的啊，闹清楚明哦。嘿，来电话家咧，来维六班大哥，来你有要闹清和平啊？好、哦，来电话家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吼，你若敢那食甲定静剂就对啊，你食暗时要困，你两粒甲食落先去困。我保证你免十分钟先困去啊。通白时段唔免顾，你快到眠床的惊，规暝起来咧放尿，唔是膀胱无来是困未去，结果当作搞尿啦。爸爸妈妈，你人生我都跟你讲啊。你只要若睏起来睏有饱，啥物叫做睏眠睏有够？你只要睏起来袂爱睏，袂阁下去，安尼你就是睏有饱。啊，我讲闹清落明全国，就对啊，敢若家宏的节目有尔，内底有充足的色氨酸褪黑激素。爸爸妈妈，要互你改掉你一世人的毒药，你一世人的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的囡仔常常暗时咧睏袂去，总出。送入的就对了，今日你甲食闹清落明，今日一罐3600块、哦，我今日甲你买一罐送两罐来。喂，刚
5: 才在帮我下一组细组诶，
1: 来电话给
0: 你啊，
1: 来
0: 喂
1: 你
0: 好，
1: 来
4: 你好，我
1: 要
4: 来一组，
1: 来
0: 好来好
1: 来电话给你啊，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吼，这家伙家己长期精神压力大，我拢暗时要困，甲食两粒，随倒咧随困呢。过去我厝边啊，一个阿小姐嘛，敢那食。啊！爱困药啊，食到给我们气笑。阮老母咧甲我讲，讲爱困药啊，一概食四五粒啦。食到半暝，干那起来煮菜，煮甲火烧厝，火烧唔知几届，干那消防队唔知来几届，挂伫伊个厝边有够危险。爸爸妈妈，食爱困药啊，你会做真侪危险的代志。咱今日无爱互你做着危险的代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干那50罐尔，还做闹清落明。吃褪黑激素、色氨酸，内底所有拢是咧甲你食帮助困眠的。长辈时代，毒药甲戒起来啊！你只要暗时甲食两粒，你随食随困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甲你助眠的啦，吼！啊，你若已经有食爱困药啊，你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保证你好困。你买当中昼两粒，暗时两粒来回你好。来面闹清和平哦，来电话起来哈。
6: 我跟你讲咧，
1: 嘿，
6: 我迄
1: 日
6: 到有，
1: 来你电话起来，你甲外口讲，我电话拢满线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你赶紧卡号通，你唔通去食爱困药啊哈，来位你好。
7: 哎，我要卖细组的啦。
1: 来好，阿妈干那细组的摊卖你尔。
0: 系啊，
1: 系啊，来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哦，啊，这是家宏的节目，卖到有够好诶。大家食到有够赞的吼，大家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食别人的物件食无效的，敢若自律神经失调的，食到有够赞的。来，喂你好。
7: 你好，我要几多？
1: 迄四多青豆。闹清
0: 落面哈，
1: 来电话下来
0: 哈。
1: 啊，咱闹来清，你就会好落面，闹清落面啦吼。所有内底，这研究10年以上啊，甲所有全国差不多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所有脑科的医生、自律神经科的医生，拢总研究过，拢总鉴定过。今日一罐3660粒，买一罐，阿伟因三个送一罐，嘉宏家己送你一罐，嘉宏送你一罐，你当去做你甲开哦开，食那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敲电话来甲我干交。但是千万爱困药啊，毒药唔好食。爸爸妈妈，你予我拜托一下，你若咧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会起痟。吃到尾啊，你会脑退化，你会脑失智；吃到尾啊，你会神经病啊！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现在记忆愈来愈歹，因为你长期你咧食爱困药啊，你咧食镇静剂，你人规工戆神戆神，人袂精彩，人安尼晕晕，人拢吼、哦、啊，日时困袂去，暗时才咧度孤，啊，人人人也袂清楚。这就是已经你脑底退化，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已经出问题啊！今日你爱吃咱的脑清热明中北时段，你要吃你的爱困药啊，史蒂诺斯你脑咧吃的，你要甲改起来，一礼拜就好啊哈！一礼拜若改无起来，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阁兼无你干交。啊，你若认为吃爱困药啊袂要紧，中北时段，安尼你继续吃，这3000你甲省起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闹清热明，只要你好困眠，你若困袂去的就对啊。一天甲食两粒，你无咧食爱困药的啦吼。然后咧食爱困药啊，你一天一甲食两顿，食四粒，我一礼拜要互你改爱困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个医生的遗憾呐，无才调救伊的老爸，食闹清热明，互伊的老母连爱困药啊都改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比脑科的医生较厉害，吼、哦！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去脑科的医生，你阿讲你困袂去，伊着开镇静剂，开爱困药互你食尔。啊，爱困药若食了，你上肝、上腰、治上胃，我着甲你讲啊，西药治足侪人着是食爱困药啊，一摆咧食，即马食一粒会困一，过来食两粒，过来食三粒，有诶食甲食四粒、食五粒啦。爱困药啊是毒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改食脑清热明，互你会当脑会清，会当好困眠，会当紧热明。爸爸妈妈，卖阁食西药啊哈！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无才调控制你家己的大脑，长辈时代无法度控制你的行为，无法度恢复你的记忆。长辈时代尊严何在？有当时啊，你到尾啊，你呐已经丧失记忆啊，才咧用挂告白啊。来，喂你好，来玉龙妈妈，来闹清热明吼，来电话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恁家己爱赶紧卡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哈。来，喂你好，来闽小大姐，喂，来大哥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起来，
2: 电话起来哦。
1: 啊，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明哦。
8: 嘿，帮我写几多？
1: 来电话起来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50万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你的神经，救你的大脑，互你的脑会当好记忆，互你的脑会当好困眠。长辈时代来，张双来大哥。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哦。来，
9: 谢谢。
1: 电来行咧吼，阿兄，你开3000的，当甲你解毒药，甲你恭喜，佮加一个平安啊！来，喂，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1: 哎，来，你好，要闹清热明哦。
9: 哎，
1: 来，电来行咧吼。长辈时段，
2: 当下拄只山脚阿发来咧，甲我讲哦，讲人客要讨大租的。
1: 大租。
2: 啊，伊讲进前伫你哩时阵，捌甲你买过。
1: 嗯。
2: 伊讲暗时食完了，会当哦，一眠到天光。哦，进前原本咧困，前咧困，可能困超3点钟、4点钟，就精神啊，规暗就困袂去啊。自从食脑清热明了，会当延长到6点钟、7点钟。
1: 有诶，有诶，敢若连倒来要困都困袂去
2: 啊！系啊，
1: 系啊，啊伊伫变变到天要光才要困，啊天要光就要起来做代志啊。
2: 对对对，
1: 要来困者，啊大组诶要安怎卖？
2: 一套大组诶啦，啊大组诶，
1: 咱就贵诶呢，咱就。这罐物成，这罐物料的成本一罐就带差3000块啊！
2: 是，
1: 咱讲实在，我600块都无赚啊！来，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一个机会10组就好啊啦吼。
2: 好，
1: 啊，他带去50组、50罐小组的卖算，我另外开放5组大组的啦吼。啊，大组要哪卖哩？2小组，来，啊，
2: 好。
0: 阿威啊，
1: 机会来啊啦！
0: 阿威啊，吼，赶快吼，给我上一罐，给咱爸爸妈妈啦！
1: 阿康嘛，上一罐啦！阿你买两罐，送两罐，六千块八罐，东北时代，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你那登记爱困的话，你吃两粒、三粒、四粒的。你有得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你走路手会出来小片的，头壳会戆戆，唔知啦，困的困未起的，爱困的话，你吃两粒、三粒、四粒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闹清热面，甲买等于吃，我保证你一暝到天光。你第一工等于甲吃，你会讲世间闹吃好的物件。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0: 哎，要
0: 几组？好，
1: 要几组？
0: 要
1: 大组啊，四组。
10: 大
1: 组
10: 的
1: 有
10: 动啊，要大组的。
1: 有买过无？
10: 有啊，我之前
1: 甲
10: 家
1: 宏
10: 买过。
1: 啊，你食了，那我家宏。
10: 哦哦，有今天就
1: 安尼
10: 有
1: 成诶。有成哦，我即马暗时拢来伫遮做节目。
10: 哦。
1: 嘿。
10: 啊，我之前诶拢不太困眠诶啦。
1: 嘿。
10: 啊，我就是之前卡甲伊问啊，伊就甲我介绍讲叫我食几组。啊，我真正啊，听你照你讲安尼食，中昼食两粒。啊，因含这两点吼，头我唔知影，无听你讲一只咧，无什么感觉吼，你甲我讲一只咧，就去倒。
1: 你食咧，就爱睡倒咧困啊，睡困咧。你袂当阁去做别项代志哦。嘿。嘿啊。嘿
10: 啊，真正结束好落面咧。
1: 哦，你。
10: 今仔拢袂阁醒起来，无吼，较早拢阮做清明咧，是啥物声就起来，是啥物声就起来，即嘛袂啊。
1: 内行诶，好来，电话加咧啦吼。
0: 好来，大叔，我帮你
1: 啊，我甲你讲吼，啊，你暗时搞眠梦诶，就对啊啦吼。高帮啦，啊高乌白箱的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
1: 来你好，别咧闹清热面吼，
11: 嘿，我别一大大组的，
1: 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东北时代，你大武人大武将，你较早捌做过高官，捌做过将军，捌做过老师。你服一粒爱困药啊，细细粒啊，像迄鼻塞大个，甲你控制你人生啊。安尼够有价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了爱哪食哪重哪食闹哪歹，你食到免几年啦，你食到到尾啊，你头壳歹去，你食到神经退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要来救你的命，要来互你食好困眠的，甲你食安神定魄的就对啊啦。咱的爱困了啊，闹清热明来为了。
12: 恁家敢是咧卖迄条？
1: 闹清热明食好困的。
12: 敢是？
1: 是啦，
0: 是是。
12: 啊、
1: 是啦，你吃好困的啦，你要闹清热明的。
12: 我要叫一组。
1: 来，你电话，你新人客，你电话起来啊！啊，来，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哈！我大组的敢那开放五组呢啊，因为厂商本来要来，我叫伊唔通来，因为我今日来，我无遮济物件通卖。啊，这一罐原价3660的哈，小组的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啊，为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改变你的一生，让你唔免食爱困药啊，让你好落眠，让你会当脑袂失智，让你脑袂退化，以后袂红光啊，这脑趴呆趴呆，行出去唔知人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脑退化，搁互外头欺负，唔知影的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爱精彩啦。咱无爱食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咱食咱的闹清热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李医师的遗憾啊，一个医生无在条救因的老母，救伊的老爸，带闹清热明甲救起来。来，
12: 喂，
1: 嘿，少年妈妈，
12: 哦，
1: 来，你好，你要闹清热明哦。来，电话起来吼，啊，这一个医生李医师，代代的脑科的权威啦吼。无在了救伊个老爸，因老爸困袂起，拢开爱困了后，食食甲因老爸自杀，你家己自责啦。来喂了，
12: 来，你买阮迄落
1: 爱困了啊，好困了吼，闹清热面来等你个咧，好啦，来等你个咧
0: 吼，
1: 啊，大细组好啦好，大细组拢袂要紧，啊，你若已经有咧食爱困了个爸爸妈妈，你第一礼拜先爱困了啊，慢些改，你第一礼拜甲改半粒。第二礼拜规粒拢甲盖起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2: 哎，我都叫细组，我会当乖大组的无？
1: 会使，哎呀，吼，
0: 来，
1: 为着要救恁的性命，一定爱互恁盖的啦，毒药唔通搁食啊哈！啊，爸爸妈妈爱困了啊，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都唔敢食啦。
0: 是，
1: 来，长辈时代来为了。
13: 他讲大组偌侪钱？
1: 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六千块。
0: 有八盒，嘿，
1: 两小组加一大组，送两盒啦吼，来电来行咧。
13: 好，
0: 来，好来，好来，
1: 来为了来面闹清和平哦。
14: 嘿，我要买大组的。
1: 来电来行咧，内行的啦
0: 吼。来吼，
1: 你到那要食斩草油毒根的，要一世人无爱搁食爱困牛啊，爱困牛啊，唔通食爱食了油症，食了会走症，食了会起痟啦，食了会丧失记忆，食了以后会无尊严，你以后会去带神经病院啦，爸爸妈妈。我袂甲你骗诶，歹困眠是人生上痛苦诶。人讲爱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啦。啊，你第一你都困未去啊，你身体要哪会好？困未去，你诶五脏六腑都连诶衰败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闹清闹明，爸爸妈妈，才甲你解爱困药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一生，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的人生无爱过一个爱困了控制，无爱有一个定情剂控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机会来啊！只要你电话卡会通，爱困了啊，免食啊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甲电台甲服务工商插播啦吼，啊，恁若买有诶，赶紧买咧，后点钟可能就差不多无啊。
0: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继续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今麦吼，咱嘛有新朋友吼、哦、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嘛欢迎吼、哦、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哦、啊，共同讲收听支持爱好啦。拄只听一点钟的哦，电话变变叫，相信咱拄只听一点钟的空中时代，大家拢知影。今嘛哦，今嘛流行的这毒药卖个假啦，
1: 产品卖个无半啊。
0: 对对，真正
1: 的。啊，真正我都讲啊，全国吃爱困药啊，有600万人。
0: 是
1: 啊，无去就诊的啦吼，拢共讨来咧吃，有200万。全台湾省啦，我全台湾我敢讲，困未去的绝对超过1000万人。
0: 是，
1: 尤其今卖的人，愈手机啊愈愈咧，全啊。困未去，变习惯爱撸手机啊，
0: 因为精神上好。
1: 哎呀、啊，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第一点钟的恁拢有听到啊？你脑若歹，我甲你讲，咱的脑就是靠海马回、下视丘、甲脑松下垂体咧，甲咱控制。谁那你会食爱困药啊？因为你的脑病变啊，你敢知？因为你的脑出问题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靠爱困药啊，你才困得去。今日虽然我这物件卖完啊啦吼，
0: 嗯，
1: 我嘛是爱甲这个故事，和第二点钟这长辈时代大家知影，全国所有的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伫咱的台南。那有咱相信真侪听友，尽量住台南。苏春林医生是自律神经的权威，甲我好朋友，你去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吼、哦，那唔捌的就对啊啦吼、哦！你去问一届，我替你10000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因为因当初一个同学，哈做李医师，伫台大脑科的权威，专门咧讲治脑神经的，专门咧治困未去的。结果伊的爸爸妈妈长期精神压力高，低血分子哦，长期拢困未去，自细汉含辛茹苦，改请养大汉。来送去国外读册，结果因老爸困未去，伊开啥给因老爸吃？开爱困药啊！吃吃吃，吃到一个过程当中，伊的老爸怎啊自杀？结果伊怎啊造成？伊想讲啊，医生甲咱教的，就是讲困未去，就是敢那困爱困药啊，开镇静剂，开史蒂诺斯，让伊困得好。伊唔知影爱真正去甲修补大脑。就甲咱人若切破空，咱爱甲咱的空嘴搞好同款，唔是全啊揢一张皮甲打咧，讲安尼也做皮肤好去。你的脑出问题啊，你爱想办法去甲修补，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全对看病无兴趣，甲诊所收起来。尾啊，伊的妈妈嘛是同款，伊的妈妈嘛暗时拢困未去，伊嘛是同款开爱困药互食，食食了了后。然后因老母啊，食到尾啊，变丧失记忆，食到脑退化，食到拢乌白共拍去厝边啊，共偷窃物件，放火共烧厝，乌白变是块有东东西西，逐工啊只问题，伊怎到尾啊，甲带去伊个诊所陪伊看诊，伊真有效，啊拢甲关伫一间房间内底，关啊到尾啊，因老母放挡袂调，伊咧甲患者看病，佫会走出来拍病人。然后，最后不是干那拍病人尔，在伊的诊所甲放西药、大小便无在调甲控制、无在调甲急，结果伊全啊对人生失去希望。伊讲啊，我做医生哪有路用？脑科的权威呢，专门要讲治大脑，专门咧讲治爱困眠的，干那哪有啥物方法？开爱困药啊尔。啊，干那安尼，我嘛会当做脑科的医生。恁都困未起下来，我爱困药啊，开哦，你等于食食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食的有啥物效果？爱困药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食爱困药啊，会产生啥物效果？会丧失记忆，会互你脑子退化，会互你变神经病，会互你完全唔知影你是啥物人啊？会互你分未清楚东南西北，吼、哦，长辈时代连大西药都摕起来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严重无？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但是无开爱困药啊，你阁困未去。安尼要安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全啊来找咱的，阮的吴总经理来为 喂你好，
0: 喂你好，
2: 来妈妈，
1: 无进无啊，
0: 来做做安尼哈，
1: 哎呀、啊，你先甲外口登记进无看啊，
0: 来吼，我来吼，
1: 食甲到尾啊，伊转啊来找苏春林医生，转啊找伊来啊，找阮一个好朋友，阮的吴总经理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过去写咱台湾啊糖尿病的权威的一个人。就是啊，这欧总诶，因来共同来研究，要安怎会当防食解爱困药啊？全台湾我都讲啊，会当食解爱困药啊，所有拢来自咱欧总经理甲苏春林医生诶手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较早嘛歹困眠，我家己嘛捌食过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过冬工拢脑心脑心，也毋知影当做工课，家己会已经丧失记忆啊，家己我拢毋知影。长辈时代，来维
0: 了，维了、
3: 欸。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好、哦，你要大组的，
1: 真无大组的，连细组的都无。系 啊， 啊，你先写起来，拢卖了了，
0: 拢卖完啦，系 啊， 啊。
3: 哦，
1: 啊，你等一下再个卡，
0: 你等一下卡哈。哎、欸，啊，吴总诶，啊，你来来，
1: 总诶，
0: 系、欸、啊，总诶，
1: 总经理，
4: 我专工来看，
0: 你专工来看，
4: 系啊，好、
1: 啊。啊，我都甲你套的，我也无甲你卖超过啊。
4: 我袂想俗啊，咱这有签约，签约别人啊呢。
1: 啊，我知影，拢全部签我脑科的权威。啊，我那脑科的权威医生拢无咧听啦。啊，我一定爱优惠这长辈时代，我爱救因的大脑，我袂当互因大母人大尾症，证书一粒像尾针仔啊，像鼻塞大的史蒂诺斯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遮厉害？啊！伫这伫美国 FDA 有认证的哈，美国 FDA 指定咧食脑神经衰弱、食自律神经失调、食爱困困袂去的，咧取代爱困药啊。
4: 吓，
1: 你多少来的先说解说，我知影。
0: 是，
4: 我主要是来看讲吼，咱因为咱即马这个专利已经有强无变异去啊，
1: 是，
4: 所以咱的介绍吼，咱爱甲做一个维护。吓啊，我拄仔咧看讲，
1: 介绍卖讲啦，先。先救这爸爸妈妈较要紧啦，
4: 啊，当初是
1: 困袂去，啊，食袂落，放袂出来，哎呀，拢用要气消，吼，啊，都规工真安尼无精打采，啊，人若困袂去，我装着骨就歹，啊，你做好事救一个啦。
4: 咱其实吼，当初是咧研究这个这个歹困这个工课啊，因为就是讲拄仔咧讲到迄个史蒂诺斯吼，这其实实在是足无好的物件。
1: 是是是。
4: 啊，食这个药啊吼，对咱人体的损害非常非常之大。
1: 是。
4: 因为安那咧，伊就是让你这自律神经完全失调啦。
1: 是。
4: 啊，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吼，要靠咱的身体要个救倒回来吼，实在是一条真漫长一条路。
0: 是。
4: 哦，因为自律神经吼，主要是负责咱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是。
4: 那因为你长期这个交感神经失调的时候，会造成你脑内底一个营养成分叫做 BDNF。好、哦，这个 BDNF 呢，我起来研究，这个是伫个国际学刊吼、哦，在医师群吼，好、哦，当年这个苏医师啊，吼，家的医师，阮做伙咧讨论这样物件的时阵，阮家家的这个 BDNF 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吼，甲者做一个调查，甚至有做这个临床的报告。
1: 是，
4: 那做出来了吼，确实是讲啊，这个 BDNF 会当来，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会当来缓和，甚至修复回来。啊，咱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自律神经会歹到这么严重？这都是爱讲到咱较早，吼，大家拢是足辛苦咧做工课。啊，电脑总讲啦，感冒啦、湿皮啦，拢去食感冒药啊。
1: 是，
4: 吼啊，食到尾也是啊，那都是讲有病都来治病，啊，甚至无病的时候，惊讲我今仔出去啦，他个当当。我不知道做工课，我来吃这个感冒药啊。其实这个感冒药啊，都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罪魁祸首。你刚才为什么？当当你那准讲，比如讲你心脏跳伤紧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伊会主动甲你调整回来。
0: 好、
4: 哦，比如讲你的血管，好、哦，本来是这个哦，应该是在汤扩充的状态之下，因为你即马。自律神经的失调，你的血管就不正常的收缩，这就是为什么你去吃湿片、去吃感冒药、吃平安就痛啊。哦，你本地会少，吃那个感冒药、吃你都袂少啊。
1: 吃抗组织胺呢？
4: 吃抗组织胺，这东西，让你的 自律神经混乱的一个来源啦。所以讲，你若食真侪这个感冒药，本来你会少，食食现在袂少；你本来塞片，现在食食也袂塞片，拢是去用这个药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和你做一个感冒的缓解。但是你长期安尼食，食到尾啊，你的这个自律神经拢乱去。
1: 是
4: 啊，我去啊研究讲，要哪甲这个脑甲修补回来。好，最简单的就是讲，让你的脑细胞会当吃到正确营养素。这个正确营养素就是我们研究出来，叫做 BDNF。所以这个 BDNF 是目前今嘛全世界唯一经过医学滚过这个专利，哦，这个医学期刊让我去记，让我这个报道的。这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修补回来。我拄仔咧听吼，这个，哦，这个。高兄咧讲诶吼，真侪即个食爱困药啊，食甲拢怎啊笑去吼？
1: 是是是，
4: 主要就是讲伊诶，
1: 食甲笑甲会怕人都有咧。
4: 系啊，即就是因为吼，伊即个脑拢已经吼损害去啊。
1: 是，
4: 系啊。啊，即卖咱台湾即个史蒂诺斯爱困药啊滥用是啊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4: 像即卖真侪名人啊，像古尼，
1: 是，
4: 咱有一个政治诶，即个大家长，叫做吴先生，诶，干袂当讲伊诶名。
1: 不要紧，
4: 嘿，吴伯雄，吼，伊就是。食爱困药啊，半暝起来去跋倒，而且真严重咧。尤其是咱四大人吼，完全袂当去跋倒的。一个跋倒了吼，伊怎啊袂当正常的食食，好正常的这个活动，好伊身体愈来愈歹。所以食史蒂诺斯上爱恐怖的种，一起来死神啊，唔知伊到底咧做啥物代志，一个不小心脚步打空去，啊就跋倒去啊。
1: 足侪人食食咧，敢那去点家树，点家火烧厝的。
4: 对，啊，够有人啦。假这个史蒂诺斯种爱困药啊，容易引起的失智症。
1: 是，
4: 每记一起像啦，是主要伊个海马回受到损害，伊个记忆拢败去。
1: 是，
4: 过来伊个下视丘嘛去受到损害，伊个新陈代谢啊，伊个免疫力拢无好，所以好困眠无好的人，伊个新陈代谢拢无好，过来就是一点拢来感冒。
1: 是，
4: 吼、哦、啊人拢失神失神，这就是因为伊个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佮再来佮会影响到伊个杏仁核，
1: 是
4: 哦，伊个杏仁核会递出伊个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失调，所以伊个即个人顶下咧讲个油基金，
1: 是
4: 哦，所分泌的即个肾上腺素伊个失调，佮再来伊个胰岛素的分泌嘛失调，规身躯全病都是拢因为即个脑所控制，
1: 是
4: 因为你即个精神所造成即个脑的问题。反倒倒来去造成你五脏六腑拢所受到伤害，
1: 是，
4: 所以阮真无容易去。研究到这个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甲修补回来，
1: 是是是。哦，
4: 啊，佮进前咱咧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讲食这种爱困药引起这个帕金森氏症，
1: 是是是。
4: 啊，讲到这个帕金森氏症哦，最近吼，咱嘛知影讲有一个艺人
1: 詹雅文老师，
4: 是啊，哦，就安尼过两年啊，
1: 脑的萎缩过去嘛是食爱困药啊，食甲脑拢萎缩，
4: 系啊
1: 系啊，啊脑萎缩。就会那像你的脑神经衰弱，那像你的小儿麻痹同款。
4: 是
1: 脑的萎缩，就是你的脑发炎啊。然后是啊，那真侪人讲，细汉发烧，烧啊脑发炎变小儿麻痹。
4: 是，
1: 所以讲一进一行路啦，吼，拢爱人扶。
4: 是啊，行
1: 路嘛不方便。
4: 对，
1: 啊，伊的倒手柄的脑已经萎缩啊。
4: 是啊，
1: 嘿啊。啊，生命当时要无，唔知啊、哦。
4: 哎，最近听讲，个目睭嘛，个看无啊。
1: 是是
4: 是。拢在写遗书啊。
1: 啊，这拢是过去爱困药啊，食起来、戴起来的镜头啦。
4: 是啊。
1: 哎呀、啊，
4: 咱真济吼，咱真济这个爸母啊，咱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管多一科啦，糖尿病也好啦，吼，也是讲这个肝病也好啦，胃肠科也好啊，到尾啊，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未正常，暗时啊，歹困、浅眠。吼、哦，啊，医生拢会开一个爱困药互你食，
1: 是，
4: 啊，这爱困药互你食，就是讲要你平静落来，互你的心情大相咧恢复，而且医生一定要你交代一句话，你若食两三天啊，若有较好困啊，人若较平静啊，你都莫阁食。
1: 啊，我甲你讲，无可能，爱困药啊，食落就调咧啊，
4: 是啊，
1: 因为伊有依赖性啊，
4: 对，嘿
1: 啊，
4: 所以拢常常拢听讲吼，即个即个爸母啊吼，伊拢咧甲咱分享，常咧我有当拢会去看即个患者吼，伊拢甲我讲吼。我当拢想讲吼，我都卖个食，
1: 是
4: 啊，但是卖食的时候，我就想讲，我若无食，囡仔敢困得起？
1: 一个医生的遗憾呐，吼啊，透过着咱吴总经理甲台南苏春玲医生啊，这是我所有看过全国脑科上厉害的，因共同的像我头拄啊讲的吼啊，你海马回下视丘脑松下垂体，甲杏仁核要甲你修补，安尼你就免阁食爱困药啊，啊，但是这内底爱靠啥？靠上重要的 就是他拄啊，我无讲到的 BDNF 啦，
4: 这都是咱脑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你若别位有得买 BDNF， 做你家食，无一定爱甲我买哦。
4: 是，
1: 但是这贵三三吼，这我听讲这拢算量的啦吼、啊，这原物料啊，天然的吼来萃取出来的，啊，搁来来这添加着色氨酸、褪黑激素，要让你一天就会当好困眠。但是你爱照我的意思食。啊，唔过欧壮诶，
4: 是
1: 啊，我他拄啊今日早来吼，我本来放伫我公司啊，我若一寡朋友歹困眠呢啊，有咧食爱困药啊，我拢靠讲伊唔通食，我拢今日甲早来食，拢袂掉啊。啊好，加在你拄啊有来啊，你有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阮即个节目做一段时间啊啊，真侪爸爸妈妈食阮的药啊，拢食到有够好。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咱哪会当该爱困尿啊？你爱该爱困尿啊？一个医生，我就讲啊，伊欧总也捌甲我讲吼，啊，因咧研究药啊的时阵，迄、那个李医师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一世人的遗憾呐。到尾啊，因妈妈伊嘛是好食即个脑清落明，全啊甲爱困尿啊改掉，脑底全啊慢慢啊恢复。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拢无半组啊。哎呀、啊，来喂了，
2: 喂你好，
5: 你好，要几座大座的？
1: 要大座的，
0: 四座都无啊，要大座的，系无、啊、你电话先起来啦，哈、哦，好，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哈，啊，我早早啊，我早五十罐来，啊，我是讲你给我一百罐，你想安怎？哎呀、啊，
4: 伤多啦，
1: 嘿，
4: 嘿啊，你都是袂想想，我们这规个少了了。
1: 啊好用啊！阮咧卖物件，就是大家吃了有信用。
4: 咱起码伫这个临床上吼，其实该爱困了啊，已经唔是问题啊。
1: 是，
4: 但是爱听咱的方式。
1: 是，
4: 哦，你唔好过一日干，等于医生官要插工叫人开爱困了后，你
1: 吃。
4: 你无一日干唔着讲啊，我都是困袂去。
1: 是，
4: 我都是要食爱困了啊。
1: 是，
4: 啊，另外再来讲，我就想要来加爱困了啊。
1: 是是、
4: 欸、
1: 是。
4: 啊，你要偌济？
1: 一百、啊？
4: 无遐济。
1: 啊，无咧啦。啊，无安尼你都卖来啊！你来啊！
0: 系啊，你海军安尼，
4: 即马第二点钟吼，
1: 无咱听到你来，
4: 咱和咱第二点钟的听友吼，甲咱第一点钟的听友享有同款的这个条件。我今仔要知，我就徛伫门口，卖互恁看到。我阁提供五十罐，
1: 五十啊，
4: 五十啊，
1: 啊，一罐三千六，
4: 嘿，三千六啊，袂当减。
1: 无啦，卖安尼
0: 啦。
1: 六百我开啦，
0: 拄只阮都算六，
1: 好无？
0: 迄落算三千啊，
1: 六百我开啦。
4: 啊，
1: 你赶快，我赶快三千啦，甲你买啦。啊，即六百我开，
4: 哦，
1: 安尼好无？
4: 安尼。
1: 啊，但是你甲既然会当开发遮好诶物件啦，吼。啊，今日欧总诶人菩萨心肠，欧总诶人拜母娘吼，我拜妈祖。啊，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吼，阮拢对神佛真尊敬，阮就是拢要救。人的命的就对了啦吼，阮唔敢讲到作为代，阮要救万世，但是上至少阮要救有需要救的人啦吼。
4: 对，
1: 我怎诶？
4: 嘿，
1: 三千六六百我开，啊，你送一罐，
4: 我送一罐，啊，我送一罐
1: 哦。嘿
4: 啦，
1: 嘿，啊，你就来啊哦。
4: 咱这个阿伟吼，你实在是，
0: 嘿啊，大都看到你来啊，当然嘛爱好你有表现的机会啊，
4: 这是现场嘛吼。
0: 啊，你喊你来，
4: 我上一关，我上一关，
1: 你上一关啦吼。啊，你搞嘛，佮继续佮上一关啦，因为我知影，迄个李叔心内会疼，快着家己的老爸跳楼自杀，快着家己的老母大小便失禁，因为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五十万。最后啊，买完就无啊，一罐爱三千人，你可无一定有底买。来，喂你好，
2: 喂，
5: 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要大组大组的也无咧，你先写小组的哈。啊，我等下讨看有大组的无哈。来，等下下咧，长辈时代，今日同款一罐三千人六十粒的，因为你三千块，六百我开买一罐，老总会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把爱困药啊毒药盖起来啦。当然你若无改起来，你有一天你死唔知，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若暗时爬起来咧创啥，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家己丧失记忆以后，你诶帕金森氏症，你脑会萎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若活条咧脑若未清未楚，迄也做活死人啦。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5: 是，我要
1: 做
5: 小
1: 组诶。来，要小组诶，来电来，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人咧讨大组诶呢。
4: 今仔无大组的啦，
1: 无啦，大组的拜托一下，他拄下都有啊。啊，你家己人来，我他拄我所有的拢查来，我五组大组的已经送互人啊。啊，你给我三十组大组的啦。我这阵已经五六台电台用要半全国啊。
4: 来来，嘉宏兄吼，咱安尼，咱也卖啰嗦吼。我打大组的，我提供十组，
1: 十组，
0: 十组吼。
1: 啊，你送一罐。
4: 我搁送一罐，
1: 救人啦！救人一命胜过十三年的情债来回了。
4: 我救命啊！
1: 嘿，妈妈，
5: 嘿，你好，
1: 来你好，免闹清闹明哦。
5: 你家好
1: 未？嘿，我家红本人。
5: 哦，啊，我拢做歹困嘞，我拢。
1: 做歹困嘞，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有咧食爱困的啊无？
5: 嘛是拢有咧食嘞，无食都。
1: 来，我你讲妈妈，你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一礼拜后加压半粒爱困的啊断掉。啊，过来，搁食一礼拜，搁甲爱困药啊，迄半粒搁断掉
0: 了。豆豆念啦，
1: 一礼拜减半粒，减啊到尾啊，你就免食爱困药啊。
5: 我医生
0: 开
5: 三粒呢。
1: 哦，
0: 食了相当啊啦。
1: 安尼你就慢慢啊减。
5: 伊三粒唔是拢爱困药。
1: 我知有定情剂啦，有爱困药啊，有定情剂，啊有稳定的，稳定神经的啦。嗯。

0: 拢直接拢入。
1: 坑那边床头，水旁那边床头。
0: 啊，几点吃无要紧了，对。
1: 要困的时阵，两粒食落，茶甲配落，水倒落，水困呢。
0: 吼、哦，安
1: 尼。嘿，袂使去做别项代志啊。
0: 吼、哦。
1: 安尼爱困了，就甲你盖起来啊。
0: 爱一罐。
1: 一罐六十粒。
0: 一罐六十粒。
1: 嘿，有够俗的。
0: 哦，
2: 啊，三罐三千哈，
1: 啊，大组的是买两盒，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
0: 好来，啊，请问一下啦，哈。
1: 嘿。
0: 啊，
1: 就
0: 食我买小组的，啊，若食了买到有随便人。
1: 啊，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哈。
2: 对。
1: 嘿啊，所以讲你若有我的建议，你买大组的，啊，保证有效无效，你甲物件寄转来用我就好啊，哈。来，你电话
2: 加
1: 你
2: 啊，哈。
1: 来，啊，欧总诶。赶紧的啦，电话拢满线，啊，外口一直咧休大组的休休叫。
3: 我听这个妈妈吼，我都搁想着过往真侪这个患者，哎，系啊，太济人讲吼，我唔好搁食艾困尿啊，啊后手就讲医生你搁开艾困尿后我食，因为我真正困袂去。
1: 三十组啦，
3: 哎，食个三粒嘛呢？
1: 系啊，
3: 嘿，三十组啦，
1: 哈，
3: 十组啦，
1: 啊，十组你送一罐，
3: 好，
1: 啊，来，准备时段，安尼四罐的五十罐啊！啊！诶，五十组啊，五十罐，
3: 四罐嘞，五十罐啊，
1: 五十罐啊，
3: 嘿，
1: 安尼五十罐，大组的就是十组啦，吼，
3: 嘿，
1: 买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来电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4: 哎、欸，你
1: 好，
4: 我要一组
1: 细组
4: 的哦。
1: 好，你要一组细组的来电来给阿你
2: 哈。好来。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像这他都已经吃到三粒吧啦。这世人你敢那吃艾困尿啊？吃到尾啊，你会气消；吃到尾啊，你会无生命啦。来位你好。
4: 哎、欸，我要买大
1: 组的。来买大组的，来电来给阿你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艾困尿啊是毒药啦，世界上毒的药啊，西药的什么药啊？这比美国圣诞更加毒，下作。爱困尿啊，史蒂诺斯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爱困尿啊，你有咧食定情剂，你有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有暗时困袂去的镜头，你唔好阁食爱困尿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赶紧甲卡来买啊，食安的闹清热面救你一命啦，来位了，
5: 我买闹清热面大组的啦，
1: 来王爸爸，你要甲我买过无？
5: 不啦，
1: 食了好不？
5: 爱困
1: 的，应该
5: 是
1: 哦，加真
5: 好困，
1: 加真好困哦。这真正有够赞，哪食这袂够棒，食这安神丁片吼。嘿啊，好来电话个咧。
5: 够棒啊！
1: 好好，这一次也当甲天光啦吼。爸爸妈妈，这内底有 B D N 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啊。你外口哪有人甲你讲你这个产品有 B D N F， 为你做你甲买东西吃。来，喂你好。
6: 你好。
1: 来，新听友啊。喂。
6: 嘿，我新田友，
1: 新田友要爱闹清热明，
6: 嘿，
1: 来电话加咧哈，
2: 来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电话无赶紧卡，连咪写了伊啊，这大家吃，大家好诶，我只是搞进阁无通卖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宏做产品做遮侪冬，我唔捌看到会当取代爱困尿诶，除了闹清热明，爸爸妈妈救偌济人诶性命。已经予足侪人无咧食爱困药啊，予足侪人本来脑底退化，你脑底退化，你脑神经衰弱，你以后你会气笑，你以后你会丧失记忆，你会无尊严。今日你只要敲一通电话，买到咱的脑清热明，开你三千块一罐，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买两小组六罐六千块，搁加送你两罐六十粒的啊！安尼开你六千块，解救你的一生。爸爸妈妈，你这世人食爱困药啊，食解袂起来。你大母人大母症，你凭啥要管你的囝？你讲叫伊唔通食毒，你家己连爱困药啊，你都解袂起来啦。来回你个白面的。
6: 嘿，家
2: 宏，
6: 我要
2: 解买
6: 一组。
2: 啊，你要大组小组？
6: 您进入大组的嘛？
1: 有嘞。
6: 好，安尼留甲我留一组大组的啊。
1: 你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6: 我进前个甲你买的啊。
1: 啊，一领啦。
6: 我个进前吼，拢困袂去啊，拢去看医生啊，我拢食爱困药啊。
1: 啊，今麦阁有咧食无？
6: 啊，
1: 袂，
6: 我食这個、嘿，无啊啦，真拢食这個，个拢改善啊，啊，头康记忆嘛，加做好呢。哎。
1: 啊，这一定有差，因为这咧体力下四丘。迪列海马回，迪列杏仁核，来，你电话给咧，你要大组的啦吼。
6: 嘿，
1: 好，来电话给咧，我电话拢满线吼。
2: 来，
1: 啊，来回了。

0: 喂，你好，
1: 来，
0: 我是
1: 在
0: 大
1: 洲
0: 的，
1: 你好，千
2: 乐平，你要吃过
1: 无？妈妈，妈妈有吃过无？
0: 我，我是要给阮囝吃。
1: 哦，好，来要给恁囝吃，啊，你叫早，对，中昼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啦，哈，顿免吃爱困，你要叫爱困，你也唔当吃哈。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好来，
1: 来位了，来手机嘛，妈妈。
0: 哦。
1: 来位了。
0: 喂。
1: 来要闹千乐平哈。喂，要闹清和平来电话给你吼，
2: 来
1: 拢满线来，喂你好，喂你好，文忠兄，来要闹清和平吼，
2: 妈妈，
1: 好妈妈，
0: 家
1: 宏哦，嘿，我家宏本人，
0: 无你搞改大组，
1: 好来电话给你吼，啊，现在要的拢要爱大组，要爱生命，改大组的啦，来回分招妈妈，好来要大组的电话给你，尹昭妈妈，
2: 来，
1: 别落岗的啦
0: 吼。
1: 哎、欸，你吃难个吃啦，
2: 爱改啦，改起来啦。
1: 哎、客家、哎、客家人过来鹿港，搁咧吃爱困药啊。
0: 哦，你也来，我
1: 叫
0: 鹿港。
1: 安尼我记住好不？
0: 好，
1: 记住。我这就是无咧吃爱困药啊，才记住才好啦。
0: 我有
1: 吃
0: 呢，无吃困未起呢。
1: 啊，我你讲你一礼拜改半粒嘛。
0: 好，
1: 好，来等等下咧哈。啊，来维六。
3: 哦，来。无好考，
1: 拢满线。嘿啊，唔是无好看呢啊！来电来个，电来个，
2: 好，好，电来个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内底有咱上重要的啊！这 BDNF， 欧总有讲吼 ，BDNF 就是咧修补大脑，修补你这脑的缺失啦吼，你这脑萎缩的就对啊啦，脑困未起的，脑神经衰弱，忧郁症、躁郁症，爸爸妈妈困未起的，食爱困药啊，脑退化的啦。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哎，爸爸妈妈，电话给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吃好你闹清闹明，或者闹清闹明啦、啊。只要你闹了清，你就好闹明，唔免阁吃爱困药啊。你未闹神经衰弱，你未闹失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毒药爱困药啊，唔好阁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空一通苦劝，我的一句话会救你的性命。你唔好亲像迄李医生造成危险啦！因老爸一爱困药啊，食到跳楼自杀。一个脑科的医生，你甲想情何以堪啦、啊？家己的老爸的命无在条救，家己的老母的大脑无在条救。最后，甲阮欧总的合作，写出一支脑清热明内底蓝 BDNF、蓝色氨酸、蓝褪黑激素，会当治疗你、修补你所有的大脑，让你好困眠，让你倒来就热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若无咧食爱困药的，困未起的，一天食两粒就困会起啊。啊，你若咧食爱困药的，爱食中昼两粒，暗时两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4: 啊！你也在教吼？
1: 嘿，我教本人了。
4: 哎，我心里阿头，今日你讲过，要接受。

0: AM 1071。
1: 感觉你脑退化，你以后脑失智，你以后变趴呆趴呆，安尼袂要紧，你着继续食爱困药啊啦，来回了阿祖阿妈妈。
2: 喂。
1: 来回了，来面闹清热面哦。
2: 嘿，一
1: 撮撮撮，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吼、哦。你只要咧食爱困药啊，有咧食镇静剂、食药静的药啊、食坐静的药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爸爸妈妈，我一礼拜要你甲爱困药啊盖起来。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你要加转呐。
3: 哦，你好，
1: 来
3: 你
1: 好，
3: 你就甲你叫一款的咯。
1: 食骨头疼，迄、哦、日叫啥无重要，
3: 哎、
1: 你进
3: 刘家庄，
1: 我知你进有买买闹清热面。
3: 爱困，迄食会好困的，迄、
1: 啊、筋骨草食了，筋骨草食了好无？筋骨草食了好无啦？
3: 骨头遐食，有较差一撮啦。
1: 有较差一撮啦啦吼，我的物件绝对信用保证，你放心嘛，这带代理的药明路的啦吼。来电来叫你好来。好来电来叫你，电来叫你吼，我电来拢满线来回了，杨梅啊，来下头的杨梅啊，我嘉宏，来变闹清热明吼。来电来叫你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唔通去食爱困药啊哈，你若要食，气笑我无意见啦吼，啊，你若无爱气笑的，闹清热明要等去食，来回了。来，你要变闹清热明啊！来，你先听又来，你电话起来哈。
4: 好，你大组的好好。
1: 跳的拢爱买大组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买大组的，给你治好一个疗程。爱困药啊，拢给你盖起来。爱困药啊，外口你甲写两字毒药，我则看你敢食无。啊，你偏偏无爱困药啊，你搁困未去。要食啥？食咱的闹清热明，内底有 BDNF， 内底有色氨酸，内底有褪黑激素。爸爸妈妈。外口 BDNF 都啊，敢那欧壮的因有尔，那别人有你听好甲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啦吼。今日一罐3600，优惠你3000块加红出600，这是无甲你减价哦。这600是我家己出的哈，因为因这有签约签好人，所以讲我同款600块我照付。我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一条性命，为着不要恁食毒药，我阿你讲闹清路面甲买当阿食，今日开3000块。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该你所有爱困药啊！不管你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啊，若食超过三粒的，你严重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阁唔知影他们食爱食闹清热明，我甲你保证，你连咪丧失记忆，你连咪气笑，连咪袂认这人，连咪行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闹失智是偌可怜呢？闹失智是会偌无尊严？我著甲你讲啊，闹失智你爱用掠去关咧精神病院，闹失智有诶囡仔用链啊甲你链起来，唔敢互你出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食六屎六尿，家己咧食都唔知影，啊人生敢卖过到遮可怜？今日开你3000块，叫你卖食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安尼我无法度。啊你若认为讲食啊爱困药啊，吼西医咧食较俗。对你不要紧，安尼我无甲你阻挡。但是你若认为讲你的大脑要食到100岁，用到100岁，食到80岁，要用到80岁，要闹会清，闹会明，今日爱食闹清热明，会当好困眠，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取代你咧食爱困药啊，食迄毒药啦。啊，你一世人过去做过大官，生意做遮大，你未堪这一条爱困药啊？
4: 来喂，你好。
5: 你好，
4: 我
5: 要大组诶。
4: 啊，大哥，你真有八只块无？
5: 有啊，有啊。
4: 嘿。食
5: 落去，结足好落去，我骨面拢无太好。
1: 无太好啊。
4: 哎呀。
5: 这改善足多。
1: 这公公兄讲话上实在，这个公公兄有够高义诶。伊所有物件甲我买，食好歹，伊拢甲我分享。啊，过程伊嘛拢会卡来甲阮请教。嘿啊。
5: 你好诶，物件。
1: 啊，真正食了有好困啦吼！伊较早，伊予我印象中吼，伊上侪捌食到5粒，
4: 爱困药食到5粒，
1: 嘿，啊，结果伊真拢盖起来，
4: 是，
1: 嘿啊，你真够有咧食无？你唔通去偷食呢？
5: 今麦拢食你的产品啊，就用迄落啊。
1: 啊，唔好去偷食，
5: 袂啊袂啊，
1: 无咧偷食啊吼。
5: 哎，
1: 好好好，来电话起来吼，
4: 电话起来吼，嘿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开6000，改变你的一生，一世人。性未过一条爱困药啊，大母人大母症，讲真正的啦，你唔是3岁囡仔呢，你家己会当控制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你要食闹清热明，互你闹会清，互你闹会明， 啊是要吃爱困牛啊，吃好洗身洗身，吃好以后脑退化、脑失智，吃好阿兹海默症，吃好伊空空，吃好伊戆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李医师开爱困牛啊，开甲互因爸爸就对啊啦吼，啊吃甲自杀啦，人生做医生。和爸爸吃药啊，吃到自杀，你甲看啦吼，安尼伊会艰苦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一通电话要甲你改你的爱困药啊，电话0800-097-098，这一罐3600，优惠你600块，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吃第一礼拜哪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食第一礼拜爱困药无改起来，物件甲寄用我，我钱用你，佮兼互你干交。啊，若买大组的，要互你甲所有的爱困药拢改起来啊！食一组多一个疗程啦。爸爸妈妈，他住迄个公用药食到五粒啦，我互食闹清落明，食到伊会当改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个机会尔啊！啊，物件毋是逐工买逐工有。这干那50罐写差不多要无啊，大组的嘛差不多拢要红烧完呢啊！啊，我就甲你讲，你歹困眠呢，倒落冰过来冰过去，较冰到冰啊天光才困得去。今日咱倒落，咱要精神饱满，要顾你的大脑，顾你的小脑，食脑清乐明，电话0800-097-098，内底有 BDNF 哈，这是所有脑科权威指定的美国。指定吃脑的用药啊，美国人就是都吃 BDNF， 人没在吃爱困药啊。哈，来喂你好，
2: 哎，就说
4: 好，
1: 来要爱困那个脑清乐明啊。哎，唔捌
2: 吃过，
1: 安
2: 那吃好。
1: 我跟你讲吼，啊，你有在吃爱困药啊无？
2: 我阿伯唔敢吃呢。
1: 唔敢吃吼，阿伯困者，你暗时甲吃两粒，要困进前吃。嘿啊，啊吃吃嘞，袂使过去做别样代志哦。
2: 啊！你是
1: 干麦食？你是免啦！你若要无咧食爱困药啊，一工食两顿，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吼，来电话下咧，吼，来来你好，来顶哥大哥，来你好，要闹清乐平啊！来电话下咧，要改大组的内行的啦，吼，要改大组的就代表你爱你的性命，你无爱食毒药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毒药唔好去食啊！我讲你真正你咧食爱困药啊，你真正悲哀的啦！会当有遮好的物件，听到遮好的电台，甲你介绍你唔食，你甘愿要食爱困药啊？要食啊，头壳歹去，要食啊，半暝，你创啥拢唔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医生，甲一个权威写出来的 BDNF 闹清乐明，食好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甲爱困药啊改起来，改变你人的一生，你的记忆要改变啊！你袂阁行出去，唔知通回来啦。爸爸妈妈，你袂阁开啊火烧，开家属开家火烧厝，你袂阁目镜挂伫头壳顶，唔知影你个目镜放伫底，甲遥控摕去冰咧冰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只要你敲一通电话，开3000，开6000，改变你的一生。0800-097-098，来位你个卢大哥，来位你个变到清乐明吼。来电话加咧
4: 吼，
1: 啊，我就讲啊，今日若买，着你交到换一招，你救你家己的性命啊！咱的性命，谁会当甲你自救？医生都无在条救因老爸老母啊！你家己救你家己啊！食闹清乐明，我就甲你讲啊，爱困药也免食，一世人改变你的人生，人生干呐？伫一个转念之间，你要卡这种电话无？电话夹起来，电话甲起来，甲卡出去。安尼你会闹会清，闹会明，只要改变一个转念，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6: 诶，请教一下哦。
1: 嘿，
6: 你卖这個产品哦，我唔是歹困，我唔是歹困片，我是迄个困眠拢足底啦。
1: 困眠底，啊，困眠底就是你的杏仁核呢，海马回下次就要出问题。
6: 哎，
1: 嘿啊，迄闹就是有咧病变。
6: 哎，
1: 啊，你爱食 BDNF。你睏下就会当眠，一眠到天光。
6: 啊，食你真个袂做有效无？
1: 保证有效，无效你甲寄转来现我去甲干交。
6: 安尼啊，
1: 嘿嘿嘿。
6: 因为都困眠足底，我起来就我那 足忝的
1: 啊。啊，市面无这个物件 ，B D N N 服务，干阿我有呢啊，相信我一届啦，好不好？啊，大哥，你嘛相信你家己一届，开你3000块呢啊，吼。
6: 系啊，我就拢在食面，我想要改起来。
1: 哦，系啊，改改起来啦吼，相信我一改吼。
4: 好，等
1: 我
4: 一下来。
1: 啊，来为你来应酬啊。
7: 系。
1: 应酬啊，妈妈。
7: 闹
1: 清和平吼。系。系啊，这拢要家己爱生命来定那个咧吼。
7: 好。
1: 啊，爱生命，爱不爱闹失地，不爱变白痴的，不爱变头壳歹去的啦。我就甲你讲啊，不爱讲这头壳恐惧力、头壳小度的。我甲你讲，不爱帕金森氏症，不爱阿兹海默症，爸爸妈妈。咱要活到100岁，脑底记到100岁，食到90岁，脑底记到90岁。咱无爱防讲咱神经病，无爱防讲咱痟的，无爱规暝无咧困。中辈时代，暗时若无咧困，五脏六腑就到衰败，你就到破病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吼。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吼。来，电话举咧哈。好，家在你有观音卡得要无啊？
4: 是。
1: 最后拢剩一两组、两三组尔。电话空白空空。0977098来听歌，小婉准都煞，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食爱困药啊，还是要食闹清闹明，互你家己选择，要行光明的路，还是要行食毒药的路，互你家己选择啦。来为了，来先听伊吼，
4: 来先来个聊一下哈。
1: 那今日敲电话起来，就是行光明路啦。啊你若今日无敲电话起来，你食爱困药啊，你就是咧惊死咯。安尼家宏无甲你勉强，我干来当甲你祝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997 0998啦吼，来听歌，
4: 来听歌吼。

0: 来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日做手术真正吼，要救人的命啦！爸爸妈妈，你若长时间咧食安眠药啊，你食镇静剂，我讲千万卖阁食。你若如果感觉迄是毒品，我讲啦，你愈食是愈重，西药无可能会当互你长筋啦。今仔日会当互咱长筋，会当互咱哦，互咱即个记忆恢复的。进前定定食甲袂记东袂记西，食甲出去那胖去，倒来那捡着。今仔日会当修复咱的脑神经，而且咱这是有专利性的，你所有通路一定买无着这么好的成分啦。今仔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优惠三罐3000块，大组的佫加送两罐，八罐，和咱空中是大好朋友开6000块，最后。哦，左手
1: 讲啊，爽歪歪呢，
0: 无啊，
1: 无半左。
0: 我知影，我知影左手无啊，嘿。
1: 无半左，你搁底下画爽歪歪。
0: 啊，但是我看欧总的礼拜啊。
1: 哦，你看欧总。
0: 我看欧总礼拜啊。
1: 我哪位巧呢？
0: 嘿，
1: 来，欧总的这通算你的，来先接起来，来
0: 为了
1: 新听友啊。
2: 来，
1: 免闹清热名啊。
2: 对。
1: 好，来电来
0: 电来哈。
1: 欧总的无
3: 半
1: 左。
4: 无半左
3: 啊。
1: 嘿。
4: 无半
1: 左
4: 唱歌。
1: 无啦，我这个几十分钟的。啊，这长辈时代人有诶较慢卡，啊，咱一定爱救人诶命，
4: 咱较几点啊？
1: 啊，较正点啦吼，
4: 较正点
1: 啊！伫遮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
0: 对，
1: 吼，只要你熟悉医生，你甲看爱困药啊，毋是西药房你买有诶呢，爱困药啊是禁药咧，
0: 管制药品。
4: 你讲到来，高兄，你讲到这禁药吼，你去大金便宜诶，每一颗。是倒一颗无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4: 系啊，拄我咧看看骨头，骨头科嘛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4: 你看糖尿病嘛咧开爱困药啊。你咧看肝病嘛咧开爱困药啊。我感觉足奇怪，这毋是禁药吗？这是管制药品吗？
1: 对，
4: 那这么容易摕到？
1: 对，
4: 而且咱这这个乡亲时代爸母啊，你明知爱困药啊唔通食，你为什么？我等于医生管，要求医生爱个开爱困药啊，好哩。
1: 啊，无食困未起啊。
4: 系啊，啊你干那规工在想，我只条食，我今仔那无食，明仔载唔知困得起未？明仔载唔知我都扛过去，我都去做无？这东西你依赖性所引起的。
1: 对。
4: 而且你爱困药那食掉的啊，迄是真恐怖呢。
1: 我知道。
4: 你一定血压未稳定。
0: 嗯。
4: 过来，你的心悸、心脏皮薄菜，嘿，你过来心脏无力，这东西困眠所引起的。啊，即马外口咧讲吼，伊买当食好困的，比如讲加巴啦，吼、哦，啊，比如讲这个吼，
1: 来维六，来维六，
5: 你好，我咧做四组
0: 啊，被做四组的吼，后来妈妈咧同伊来吼，
4: 安尼吼，
0: 来维六，
5: 喂，好嘢，啊阿伟啊，
0: 嘿，妈妈你
5: 好，叫我加买一组。
1: 好，来，你无啊啦，你都多后尾啊，我搁套一个，然后你再搁扛哈。
0: 系啊，阮我装个都啊，又唔答应阮
1: 咧。你多后尾着啊，来。
5: 都加好啊，一组啦。
1: 好啦，好啦，你电话
0: 来咧，我
1: 装诶。啊，这拢无准算啦吼。啊，咱最后安尼啦，
4: 给
1: 我一个要求。
4: 好。
1: 啊，写到我节目煞。啊，大细组，吼，讲真正剩几分钟啊尔啦吼。啊，剩6-7分钟通写。
4: 好，
1: 吼、哦，安尼好不？
4: 啊，
1: 咱着解救人的性命，啊，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灾。你会当予一个人减一个人食爱困药啊？
4: 啊，好，
1: 你就是救加救一个人的命。
4: 啊，好，我讲一下吼、哦欸，你今仔日吼有敲电话，礼拜八只个新朋友好，还是讲咱只个旧朋友也好，你一定要甲阮的这个接电话人员甲问我清楚，这个物件变哪食？你一定要照阮的方式
1: 来食。啊，来变哪食？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哦。啊，你老在食爱困药诶！啊，你先慢车甲盖起来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一礼拜后你甲念半粒起来，吼、哦、啊，然后安尼你就会好困啊。过来，你搁同款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搁甲念半粒起来，安尼就会好困。啊，重点，你若无咧食诶，你暗时要困进前食两粒，但是食完了。你袂使去做任何代志哦，你食食咧，就爱随去倒咧眠床困，安尼会随困去。你唔好食食咧，等下要阁去洗碗池，安尼你会困袂去，因为伊就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啊。啊，你要阁起来做工课，伊就无法度甲你修补，安尼知无？爸爸妈妈，吼、哦，就遮简单。啊，若袂晓食，你再阁敲来问，吼、哦。啊，今日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哦爱困尿啊控制。 你嘛家己知影，你食爱困药啊，食到你的身体愈食愈虚，愈食愈烂，脑底愈来愈歹。但是你无法度，因为你无伊，你困未去。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 ，BDNF 闹清热明，全世界美国的指定爱困用药吼、哦、，FDA 认证的啊。你只要来当买到 BDNF， 甲送买拢袂要紧。你家买来吃，迄个做天然安全的好困眠的药啊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今日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哦！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一世人改变命运，干那伫一念之间尔啦！啊，你的囡仔老咧食爱困药啊，你千万叫伊来改起来。伊也少年嘞，你唔好害伊，长辈时代，你唔好生伊啦。啊，你若家己年长啊，你为着你的脑底要加活两年啊，你唔好你的脑萎缩，你无爱得阿兹海默症，你无爱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口讲啦，会当救你的一生啦。吼、哦，我都讲啊，来回你个郑大哥，
2: 欸、
1: 来电话行嘞吼，来电话0800-0097。控九八啦吼、哦！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今日买着，我真正足欢喜的，甲你恭喜啦！你袂像迄个医生，甲因老爸开爱困药啊，开到互因老爸跳楼自杀啦，造成一生的遗憾啦。因老母嘛食爱困药啊，食到大小便拢唔知影，拢失禁。尾啊，改食咱的 BDNF， 食到精神拢改好啊！食到即马拢恢复正常啊，予伊恢复信心，佮继续出来咧行医。长辈时代，啊，咱今日伫遮再次感谢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啦吼。啊，过来啊，最后剩两分钟啦吼。
0: 是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卡会通的爱困药啊，免食；卡袂通的爱困药啊，继续食。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卖你3600，改变你的一生。一天吃两粒，就会当让你好睡眠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咱无爱做迄600万人，无爱做迄800万人，咱要一醒到天光，无爱交梦，要甲你安神定魄，就是食咱的脑清热明，让你脑会清，让你赶紧会热明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医生甲阮吴总的创举。这历史以后的老命的啊，因为伊救人的命，咱无爱去食毒药，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食史蒂诺斯，无爱食镇静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有今日会当改变这个机会。电话0800-0097-0098，你进来还阁唔知人敲电话，代表你凡事啊脑心脑心，吼、哦！啊你进来，你困未去的，一通电话甲起起来。甲口号通，保证你以后会好睡眠，保证你以后脑会恢复你的记忆，你袂阁脑神经衰败，袂阁脑神经衰弱，袂阁脑退化，袂阁脑失智，啊，袂帕金森氏症，袂阿兹海默症啦吼！一盒3600，60粒，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罐，六罐送两罐，8罐6000块，电话0800。0907-0098啦吼，啊，咱花园所有听两点钟的这中北时段，甲中部，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咱呐会当阁继续听第二点钟，啊，听第二点钟的继续听。

0: 天光到暗暝，上些塞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头一首歌曲安排堆堆堆，家里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诶安心药，叫各位填补养心丸。先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九如里路龙友有叫各位天宝好正元吴大哥，家庭顶家庭妈祖比新人有叫各位天宝顾南元天宝永龙元陈太太，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堆堆堆，感谢，谢谢。

来好听的歌曲，做堆堆堆，感谢好朋友来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较袂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来叫，是天保才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来甲讲到一个阿伯啊。阿爷奥多拜吼，因为违规去用靠牌啊，爱去用靠牌，佮挂靠车。这个奥多拜吼，互人靠车兼靠牌。阿伯啊，去迄个拖吊厝的所在啊，将伊的奥多拜领转来，拄啊打骑出门，随个叫警察抓落来。哦，这个阿伯啊，太清醒气啊呀！你这警察哈，笑人啊！看你打桥都来打桥出来，哈！啊，你就来捏啊！你这腰受骨，摆下恁靠的，桥出来恁捏哦！啊，你都无天良啊！哦，恁个，注意听，刷落去讲的这拢是重点，恁都要详细听，爱记起来，哈、哦！你的奥多麦，叫人靠车兼靠摆。奥多麦是会使领转的，你的车牌是伫监理站兜咧。六个月后，你摕着你的单、缴钱的单、含扣牌的单，去监理站的所在，甲铁牌领转来。啊，你的奥多麦伫去用扣车兼扣牌的时阵，牌去用白去，奥多麦你会当领转去。重点来哦，奥多麦你会当领转去，但是你袂使骑出去，袂使骑出去，袂安那，你奥多麦袂安那，你个奥多麦得爱叫拖吊车来个奥多麦吊转去恁家，牵入去。啊，那无，你就是卖骑，用牵呢，牵转去恁家。未使发动，啊！我相信吼，一般人无遐骨力啦，一定就是叫车来甲你奥多麦吊转去。这个阿伯啊，伊犯着一个足大足大的观念唔对，就是伊的车去互监理站靠牌，伊当作伊奥多麦当徛转去引导坑，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完全唔对的，车靠牌，你的车未使骑，牌靠你监理站，奥多麦你要想办法甲你用等于未使骑。叫这个阿伯啊，因为监理站的所在上车骑等于骑出去外口，头500公尺，警察就甲抓落来。这个警察给抓了，这个阿伯就抓狂了，啊，你们这些人啊，要笑人你啊，啊，你车牌单又你扣他而已，我刚才一个骑出来，你就随便给他抓，你这没天良，都你们的。现在，这个阿伯啊，单向着监理站申诉，甚至还兼讲这个警员侵占车牌。好朋友，警察已经解释了啊，奥多麦你会当领转去，你袂当骑转去。你会当领转去，你袂当骑转去。这项是重点。所以你若是奥多麦骑转去，安尼是袂通的。即卖这个代志，阿伯也申诉了，下来到着法院的所在，法官甲伊讲哦，阿伯。奥多麦是会使互你领转去，袂当互你骑转去。这阿伯也听法官咧讲尔，鼻仔懵诶，加嘴变阿嘴，
啊，底下大细声气压压，迄是警察，无想要找这个阿伯来麻烦呢。警察若要找这个阿伯来麻烦，这个阿伯也是妨害公务呢。你阿伯底下硬练练几路个啊？佮讲这个警员家侵占车牌啊，佮要提出告诉啊？安尼唔是妨害公务吗？但是台湾人有一句话咧讲哦，这不低价不追啦。哦，不低价不追，意思来讲啊，伊都唔知啊，啊唔知啊，这个吼、哦，就甲你算无追。哎，要甲你算，甲你要甲你算无追，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伯啊，确实对着这个法律唔是做了解，这叫做违规。啊，你若妨害公务就变违法。你若倒摆违规是开红单罚钱尔。那是民事的哦，啊！你那是跟警察底下有诶无诶，底下三炮两炮，那是违法，你有可能向罚钱，嘛有可能向你来关啊。所以哦，交通事件你爱了解，爱学习啦，哦，爱知影。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多元计程车。42岁姓徐的开着多元计程车，听一下哦，听一下。姓徐的伊是开营业车哦，伊开的是营业车，伊毋是一般的轿车。伊迄、那个食酒也好，食毒也好，开车载人，这叫做业务啊。业务伤害啊！本身你就是咧做这个职业的，啊，你做这个职业，你个害别人业务伤害，这你的罪啊，是比一般开车的罪更加重。那么这个涉事的开计程车载着56岁姓李的妇女，人伫路途中弄着路边的轿车两台，弄着。啊，乘客姓李福林人头壳着伤上病，姓徐的脚轻伤，警方抓到了，随时甲伊切看有食毒无，结果食毒无唔对，这个姓徐的去用当场抓起来，伊叫食毒开车来甲医生发班，这讨教伊呢，食毒开车吊牌，吊牌。一档至两档的时间，公共危险罪甲毒品危险防治条例，即来关哦，即来关。所以哦，这个计程车司机食毒开计程车，这想要死啊！这样。另外，来个讲到，伫迄个，这算台湾非常有名的佛堂呢。这个台湾非常有名的佛堂叫做正德佛堂。好朋友，正德佛堂有做一件互人非常啊，互人非常尊重的一件代志，就是伊有开设迄个正德的厨房。正德厨房也当互你免费去迄个所在食饭，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安怎样，你只要哪怕多要你人去食，免钱。自由啊，乐观啊！就讲、是、我今仔日我较有趁有食，我会当加乐观。啊，我若艰苦人，无钱通食饭，我会当去迄个所在食无钱。啊，有的朋友讲啊，有的人做贪小便宜的呢，去迄个所在人食免惊的。啊嘿吼，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叫做“真布施啊，唔惊假和尚”。所以这个正德厨房，伊迄个师傅啊，真神心呢。这个师傅叫做上律法师，这个上律法师吼，啊又开设着迄个厨房，方便会食饭，自由悠悠啦。你当免纳钱，卡种板板的处理会使。那么这个正德佛堂内底面有一个出入姓王的妇人，这个姓王的妇人，伊伫正德
正德学堂担任出纳的时间，共偷摕正德学堂109张的空白支票，偷摕109张的空白支票，然后来偷看到上路法师的印啊，总共偷了4545万。那么这个高阳电话已将着姓王的夫人人家判8年。好朋友，这个姓王的夫人人担任出纳的时阵，伫个正德学堂担任出纳，负责着保管学堂的零用金、绩效等这些事宜。2021年7月到2023年9月，总共侵占着109张空白的支票，又搁偷看佛堂西周财务长、西本总财务长、佛堂负责人上路法师的印啊，假造空白的支票。那么偷领4545,474块，阿明，这个姓王的富人人侵占的行为啊，高阳电话伊改判8年。那么伊上诉了后，讲伊吼因为破病，无法度人排解压力，不断地即个线上买游戏点数，啊，即系去偷提钱。那么伊长期爱食二级管制药品，控制病情，啊，佮照顾着伊破病老爸老母大家官，所以希望法官用着情堪悯下来减伊的徒刑。那么这个高阳高分院认为讲侵占是伊个人的私欲了，所以一审判决8当，无什么唔对，驳回上诉。那么最高法院嘛认为讲，伊这个侵占的部分啊，啊完全判8年算拄啊好尔，所以最后甲伊判8年确定了，关8当。伊总共哦，头年4,454,474块，你也看哦，这音45,45,44,74了。下次台湾话个做西瓜西瓜西西的去死，安尼是不是未清未？这数字都已经替这个出纳。家己的刑罚判好啊，哈、哦，4+4=8啊，8当，所以这个数字内底透露玄机啊，45,45,44,74了。哦，讲你若要做歹代志，早晚你也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啊，哈、哦。25255，带来麦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型控六型卡。25255，观音灵感瓜，迄、那个观音灵感瓜名叫这啊，告别咱的天宝清义明目完24点换天宝好生完，交代要听观音灵感瓜，明珠这啊，这个明珠这啊来到在咱的神华高站边后台有叫告别天宝好生完大官嘞，交代要听观音灵感瓜。啊，这首歌曲要送给咱家空中好朋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顺遂啊！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讲要甲我做见证，你是食什么产品？食好
2: 太好。我食好正丸。
1: 食好正丸
2: 哦。我拢中了食五六万啊。
1: 五六万。啊，你是人安怎食好正丸？食好太好。
2: 我都跋倒，不是跋倒的吼。吼、哦。啊，跋倒拢好，唔使食迄较好哦，拢比你俩拢无等你啦。
1: 嘿。
2: 安尼啦。
1: 吼、哦。
2: 啊，姐姐吼，我翁吼，我那我叫瑞姐吼，头拢卡拢不算字啦啦，今麦姐姐吼，啊不算字样子听，
1: 安尼吼，
2: 对
1: 哦，哦，较袂样听哦，
2: 对哦，
1: 好用啦，啊你跋倒几下街拢，
2: 跋倒过了边咧，
1: 啊都拢无记的对啦，
2: 啊大家讲吼，你个手骨作用，我讲啊都你姐姨话，我讲安尼啦，
1: 无啦，你可能啊那有基金，有滴帮基金做我工过，
2: 有啊，有运动啦，
1: 对哦，你有滴运动啊，佮食好正丸，你骨头较用啦，
2: 对哦，啊就头壳哦，头壳我讲个，你听下头壳哦，唔知安怎拢那是讲风咧飞安尼，戆戆戆戆安尼啦吼。多过六年哦，
1: 安尼啊，
2: 嗯，哦、啊，我仲爱继续个只啦，继续着，迄个安怎玩啊？
1: 嘿，
2: 啊，只只进拢未啊啦，
1: 安尼啊，
2: 啊，进就是咯，我拢继续只，我伫白有新鲜瓜呀啦，
1: 好安尼，好啦，啊，只了好，搞倒收盘啦，
2: 我来讲给你听啦，
1: 嘿，
2: 我那时时拢会骂啦，
1: 嘿，
2: 啊，我啦讲，我拢唔敢想讲的，因是伊拢会骂啦，我甲讲，啊，只只帅多啊，骂骂无效，吼，对不吼？
1: 对啦。
2: 啊，阮遐老家人讲，妈，你也食西就搞个食不要紧啦，安尼啦。啊，遐后生就讲，啊，拢往怪啥物事安尼念啦，安尼啦。
1: 哦，别啦，啊，但你看食食，家己身体加好，你用怪。
2: 对啦，我就是讲，甲早上我食安尼，食三四遍呢，啊，调好呢，啊，拢无动，拢别。
1: 对啦，啊，无你若无食，无运动。

0: 我跟你讲哦，
1: 哎，
0: 感觉当年呢，反正骨吼都顶白都有哦。
1: 啊，都改讲迄路车吼，我你听车，我讲写唔对，我要去耳朵歹啦哈。啊，怎啊飞过呀？飞过车肯点评我无好笑的呀。
0: 安尼啊。
1: 嘿，啊去看吼。阿无比例，阿无等于，原来是比例啦。
0: 啊，恁老公阿吃了，即马无咧养生听就对了。
1: 较无啦，较无你阿公好，我甲管迄个个性丸吼。
0: 嘿，
1: 迄毋是就爱逐日食呢？
0: 来，你那无安怎是食一个保养渣，阿妈咧就好啦。
1: 贪乱啦，贪乱啦，
0: 贪乱
1: 吼。感冒敢会衰？
0: 啊，
1: 你感冒敢未衰？
0: 无啦，养心丸毋是咧食感冒的啦。
1: 哦，毋是食感冒，讲直接咧讲啦
0: 吼。
1: 你讲拢扫扫未黑，迄是食啥物较好啦？
0: 食个天宝定扫散啊！
1: 啊，一罐偌济？
0: 扫药一罐千二块啊！
1: 一罐千二哦。
0: 是哦。
1: 啊，是讲我来讲啦吼，我改买买安尼拢总几千，你个。
2: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今日时势那咧念，你著甲讲，你若唔相信。官官的药啊，去检验看卖啊。检验那无问题，伊就点点啊啦。咱的家里是说，惊的都是官咱的汉药等于吃，汉药来对我被套难。爱这古早时代的观念嘛，啊不要紧。即卖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足严格，干那成分无够就袂使，卖讲你我被套难。所以听众朋友吼，你的家里是谁来咧组织食阮公司的产品？你也讲你若唔相信，你会当管伊验看卖啊？哦，这凊彩都一间检验所拢有当检验的。啊，咱的好朋友要来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你也买天宝好正丸当来吃。啊，筋络歹啦，啊，筋络未通透，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手压压袂悬，脚凹凹袂弯呐，啊，屈袂久，徛袂久啊，搁熬救脚筋呢。买咱的天宝好正丸当来吃，筋骨路的酸痛，天宝好正丸足好用。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你都拿迄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阿妈赶紧安动动眼，骨骨的，头壳疼，乌暗晕，

0: AM 1071
1: 阿元喜乐啊，40岁以上的查甫人放尿拢总下粒较袂掉，足够高尿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放一波久，放尿袂顺，要咱的天宝养龙丸当来食。啊，那女性朋友吼，管较重的物件尿就先出来食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目睭雾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退化，啊，一直流目油啊。哦，啊，咱即个惊光，目睭会酸涩。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要有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啊，熬身熬忝熬爱困，疲劳归工神归工，天宝利金配，打困真要过咧爱困的天宝利金配。啊，那天宝利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你啊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天宝利。金配25255000，大家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06型卡，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价一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咱的家里事实吼，会甲咱阻止咱食产品，拢是因为伊无理解。那恶意的坚持不要你吃，你免甲解说，还你甲讲甲烂的拢无路用啊！啊，那善意的，假如白吃，怕歹身体，哦，那这你来甲讲，这咱的天宝公司的产品，你拢会当安心，赶去检验，甲检验啊！哦，这检验起来，你人安心啊，来甲吃。所以看恁囝的出发点是善意啊，恶意的。哦，伊那是唔敢无你开钱的，迄恶意的，迄你就免甲解释啊，甲讲嘛无路用啊。我爱那善意的，伊就爱你，伊就爱你好诶，他就叫去检查看卖，他就知影吼。来蒜梅苏棍，这个蒜梅苏棍就挂去，这是咱的啊，咱的钟妈妈伫后尾买了路口，端发药叫各位填报好生丸大罐的交代，要听这首。蒜梅苏棍，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要有问题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型卡。

0: 酸梅苏菌呢？啊，因为这无多人两拍拢听甲了，这人两拍拢听甲了啊！时间浪费伤济啦，所以这酸梅苏菌呢，咱听一拍就好，吼、哦！来，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迄、那个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行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甲袂买唔到。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查某的车手啊，报案，自投罗网，叫警察抓到。42岁查某车手啊，啊，受到诈骗集团的指示，叫伊去领100万。结果100万领领，这个查某的车手啊，竟然要交予因顶管的人的时阵呢，结果去予别个人来，甲100万差伊。这个诈骗集团叫这个查某的去报案呢，警方一看就知影讲这个查某呀。伊本身一定是诈骗集团啦，无伊要那样去有迄个100万通个用客呀。即卖警方啊，将着即个查某甲抓到了后，佮跨县市去将着两名来甲收钱的人啊，啊来甲伊抓起来。即两个人抓起来，总共三个人全部拢收啊。上重要的是，警方认为啊。这阵诈骗集团内底面一定有内奸啊！无因来知影讲有人要收钱，所以即卖警方已经啊，将着这两个来领钱的这两个啊，甲伊杀起来，要甲问看是啥物人甲伊通报，通报讲这个姓柯的富人人来这个所在要交钱，100万。叫因摕过手，3点钟找到回来，剩28万。这两个领钱的，这两个人有吃毒，应该是摕钱去买毒，还是已经有欠人，摕钱去行人安尼？现在拢爱找啦，爱将着这些钱落到回来，无打紧，防骗去的这个被害人嘛已经找到。哦，警方正在有着这件代志啊，来扩大侦办。为着这两个来甲诈骗集团乌吃乌，这两个可能即阵的案件会抓到足侪人。我来讲真个啊，为着这两个来乌吃乌，这两个这件案件会抓到足侪人啊。无你唔相信你也看，迄拜因吼，一定会阁抓到因顶管啥物人甲伊报的人，啊，这个车手啥物人叫伊来领钱的，这拢啊。在他们的通联记录里面会给他们查啦，哈哈，因为100万绝对不是小条钱啊！啊，那个查某的，他们诈骗集团派收水手来啊，那个阿伯来收没钱，那个阿伯是谁？哇，这都一定要有联络的啊！这里面抓到不少人的，啊，这个诈骗集团他也不甘愿了呢，他不会把这条钱套回来，结果套不回来没担心，整个诈骗集团来体面拢总全代志了了。所以为着100万呢，结果全部拢总瘪个。台北市网甲啊，侦破着一宗杀人呐，啊，将着尸体甲藏伫个行李箱啊内底的事件。一个查某个伫泰国，这个查某叫阿苏啊，36岁泰国的左边阿苏，熟悉着台湾的查甫人，这个43岁姓吴。两个人跨国的恋爱，一开始拢是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啊，去到泰国的所在找阿叔，啊阿叔他个坐飞机过来台湾找这个老吴的，两个人双方面交往，一开始拢啊个食糖甘蜜甜的，但是年久月深啊，这个泰国的查某的发现讲，这个老吴的啊，唔是蜜啊。不是好料的，知影讲伊不是一个正经人，伊不是一个正正当当、神讨神谈的人，不能讲的就对了。 这个泰国的查囡仔阿叔啊，调工为着泰国的所在坐飞轮机过来台湾，甲着老五的两个人来讲分手的代志，结果叫这个姓吴的，将着伊暗棍给吹吹的，哇哇甲吹甲死，哇哇甲吹死哦。那么伊给吹死了后，将着尸体放伫公司啊，台中办事处所做的冷冻库内底，经精神了后，将着杀人啊。诶，这个老五应该抓起来，依照杀人罪、以上地检署侦办，啊，这是一定是歪啊，会走未去的，哈、哦！这恐怖情人呢，来台湾要讲分手，结果刷单害死这个查囡呐。这两个人吼、哦，伊伫咧交往的过程中啊。发现到问题的时阵，这个查囡仔也伤刁滴，专工为泰国的所在走来台湾，要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讲分手。我讲你听，这个查囡仔伤刁滴啊！讲久啊，半天，你若伫泰国啊，伊伫台湾啊，伊要过泰国找你，泰国弄空片，伊该找得到人。啊，分手直接就该讲分手就好啊。啊！你甲想，伊家一人单人独马，伊敢讲伊泰国的所在上介绍，伊去泰国上介绍，恁岛人都好念遐。又个泰国的政府讲，啊，台湾人来泰国的所在，亲门大户，你叫用假讲的尔。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伫监视器看到这个老五的，伊拖着一卡行李箱啊，为因岛拖出去。证明讲，这个老五将着这个阿叔的尸体，家堆伫个行李箱内底，运到台中，因个冷冻库内底冰的。那么，这阵案件，检察官怀疑甲相关的人员伫台中殡仪馆进行相验啊。啊，因为这个阿叔，引导的人拢无伫台湾，所以在听候引导的人来的时阵啊，才有法度人处理后续啊。即卖目前，迄、那个检察官甲法医啊。要来确认到死亡的原因，是真正娃娃电视，或者是该偷药，还是安怎样？这啊，拢系厘清案情啦。二五二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广告。
1: 叫一罐，我拢总食两罐啊。
2: 很薄情的冰魔丸。
1: 嘿，
2: 嗯，
1: 食了吼，我目睭就是。去手术，啊，手术了无成功，
2: 嗯，
1: 啊，不是咱就目睭安尼，咱就安尼哭安尼，
2: 嗯，
1: 啊，就想讲，啊，无来食天宝，我较早拢阮妈妈，阮妈妈手艺，我就拢一路用天宝来食，
2: 是，
1: 啊，阮妈即卖就过身去啊，
2: 嗯，
1: 诶，伊食到九十几岁，
2: 啊，你的天宝生意并无完，即卖食了安怎？
1: 食了真好，食了即卖目油啊，较无啊，
2: 嘿。
1: 啊，都足困扰，拢感觉目睭高一下，安尼拢拢无啥看，安那一哭安尼啊。
2: 是。
1: 啊，即卖好好啊。
2: 好好，即卖有正常啊啦吼。
1: 嘿，啊，我即卖想讲，我即卖食迄，啊，要食迄个好正丸，毋知要安怎食，我会烦恼。
2: 没啦，看有啥物好烦恼，啊，就好正丸饭前食，目睭要饭饱食就好啊。
1: 哦，饭前甲饭后
2: 啊，得啊，你得分开啊，
1: 哦。你讲过啊，饭后做一届十人了。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呐，食个效果真好。啊，伊去手术了，啊，手术失败啊，啊，一直咧流目油。食天宝清怡明目丸了后啊，即卖无咧个流目油啊，哦。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专门咧治疗着目睭的镜头，经过着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来甲伊许可，有清怡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会当来甲咱过眼底，哦，咱呢目睭的视力的检测，要来过眼底，要来过目睭，要来治疗着你的目睭镜头，买天宝过眼丸当来食。目睭无看未清，看未明啊！啊，迄、那个目睭退化，啊，是咧检测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你甲买转来食，目睭一直咧流目油啊，啊，目睭清， 有安尼雾煞煞、惊光，啊，目睭会酸涩，会当改善着咱个目睭个即个无爽快个症状。偏要清一明目丸，你当然是迄、那个啊视力个检测，目睭个酸涩、会酸会疼，爱点会擦，爱压压杂杂。天宝清一明目丸，你甲关灯来食，足好用啊！啊，若筋骨络个问题啊，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筋络未通，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手未压悬，脚未压弯呐，啊，屈未久，徛未久，啊，即、這个足够救脚筋。天宝好正丸治疗着咱个筋络未通、骨头酸痛症。天宝好正丸，全国发地发者。哦，按照古早法来练者，哦，啊，无就这撮苍头，按照古早法来练者，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哪丸？啊，你都那有迄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阿妈赶紧按眼睛，啊，失眠、血压低、血压高，食天宝过哪丸，还当改善着咱的血压高的现象。啊，若是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下睏未去，失眠交梦，歹睏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食咱即款天宝固脑丸。哦，啊，用脑过多，血压升悬，头壳晕，心情操劳，睏眠不足，睏醒头壳安尼晕车车，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迄、那个男士朋友40岁以上放尿就尿卡袂掉，足够高尿，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放一波久，啊放尿袂顺呢，天宝养龙丸甲关灯来食。女性朋友搞闪尿，关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心神袂安宁袂定静啊，哦啊足够安尼心惊胆吓，心神袂定，熬搞眠梦呢。天宝养心养心丸，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天宝养心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还专门咧帮助消化。啊，你到那是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该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200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你的一克啊吼是1800块，内底面30条，啊外口面无蛋买，你也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啊，你啊一概敢买2K，我算你3500。来安排着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听歌叫做《妈妈》，我想你啊。啊，这个四号的吴大姐，伫咱的北港农会隔壁行省药局，国美天宝好正丸大官的，国美天宝好正丸大官的四号吴大姐，啊，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妈妈》，我想你。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叫产品的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先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咱来甲报告咱的气象。明仔礼拜，这个礼拜多管风台已经增强为中度风台。明仔了后啊，会伫日本关东的所在，对咱台湾的影响是无介大啦。那么这个台东这个部分呢，比较靠应用着。大管风台啊，已经变成为中度风台啊，影响日本关东的所在。日本当地啊，当时也受到大管风台方面相定的影响。礼拜甲拜啦，拢会落雨。那其实跟咱台湾无足大的关系，只是讲哦，咱厝边。甲咱好友报告一下。那么明仔载天气的部分，因为拢无详细资料，我遮。这个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后礼拜五、拜六两天，是中秋节连续假期的前两天。各地天气拢未歹，南部地区要注意午后的阵雨。明仔礼拜无报啊，报假后礼拜去安尼啊，歹势啊！因为在今仔日无报着礼拜的气象啊，甲咱抱歉一下，感谢。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安排歌曲酒歌曲做离别的酒，离别的酒酒歌曲，这是咱呢。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各位填报清义名目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听众朋友做伙来听这首离别的酒。伫新年第一次到前场登卡，陈耀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吴大哥，我头先对面新人耀叫各位填报郭老元填报杨良元林女士啊，从我是洪兴耀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吴太太，拢做伙来听这首离别的酒。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牛肉汤店两个师傅平平啊，拢共姓陈，一个叫做雷公的，啊，一个叫做水雷啊。雷公的甲水雷啊，长期以来伫这间店上班，两个人都特别下，啊，无啊，都不得已为着三顿，为着生活，为着家庭，为着某囝。伊不得已，两个人虽然未合，嘛是爱伫遐食头路啊。那么即阵的案件，因为即间牛肉汤店的头家啊，甲即个雷公呢，伊是亲情，所以伫迄个过程当中，头家嘛无方便出面讲啥，就互两个甲伊悄悄啊。长期以来，两个人未合，即一天啊，雷公甲水雷啊，两个人又个未合。即卖伫咧讲未爽的时阵，雷公的端举一支刀啊，咧切牛排的牛排刀，举出来，端举即个水雷啊讲：“你唔爱空空呢，我是教你泼哦。”结果，即、这个水雷啊，听到雷公的讲这话了，惊嘛，遂报警。啊，即卖警方就来啊，来时问即个雷公的，雷公讲靠有咧。啊！我伫掠狂，我就凊彩伫个桌仔顶个所在掠一个物件，我嘛唔知掠到倒啊。问雷公诶，因头家啊，因头家是雷公诶阿姑啊，无姑啊，即无姑外甥，无姑甲警察讲哦，有啦，我就有听到伫内底咧发，发讲伊刚刚扑啊，啊，即、这个雷公诶。因头家向前甲砸掉咧啊！雷公因老母啊，嘛去也冻掉诶。这家族爱企业诶，啊，吃头路啊，上惊诶拄着这公司内底亲情头家派出面呢，无方便出面。后来这个代志，医生发办了，法官认为讲伫咧上班场所啊，也多讲恐吓。将这个雷公给判拘役20天，罚金20000块。这林刚啊，像这样咧，底下吃头路，像这样咧，头家逐工底下务农，这那边那较好吼。啊，两个人你也未使讲叫倒起来卖做了，嘛唔知要怎处理，哈，无第三者出来敲击。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某的老师啊。这个查某老师吼、哦，伊咧教册可能性有一点点啊，迄、那个脾气较无好，脾气啦，伊个 EQ 较无遐好 ，EQ 就是讲咱咧控制情绪的迄、那个控制了较无好势。这个老师啊，骂伊个学生，讲做芦苇啊。什么叫芦苇？好比你听了芦苇，你感觉无啥，芦苇开始咧骂人诶。结果人知影诶人，就知影讲台南一间科技学校，一间学校叫做芦苇啦。那么因为这是一个科技机构，伊诶名叫做芦苇，所以这个老师骂学生芦苇的，讲这个老师这个学生无头壳啊。伊唔念骂这个学生尔。伊用着这两字芦苇，唔是干咱侮辱着伊学生尔，嘛侮辱着 KD 学校啊！表示在这个查某老师的心目中 ，KD 学校这个人头壳无好，好没有？未使看任何一个人无起，一枝草一点露啊！因虽然头壳无好，但是因神头神坛也无做什么歹代志啊！有去影响到你吗？还是因？头壳无好，对你有啥物问题吗？啊，若无，茫我白看人无去。啊，无但见佮摕芦苇这两字来侮辱着伊学生，这当然学生袂爽啊！我着报警啊，我着处理啊。这台南国立南科国际实验高级中学，咧高中的一个姓个老师啊，伊咧教学生的方式啊。
伫学校引起真侪争议，过去的战绩冇学校记过过啊。即个啊，过去的冇学校记过过。那么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认为讲已经超过合理的管教的界线，所以学校该技能记过，冇什么唔对的所在。即卖一个再提起上诉，希望让争取撤销原处分呢。高雄的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讲这個。你讲的无路用啊，因为你这种讲话言辞啊，已经是属于言辞侮辱啊，所以驳回这个上诉，赶快维持原来的处分呢，记过两届啊。叶老师哦，爱伫厝里好好啊来练习控制家己的情绪啊，情绪爱控制吼。现在要控制家己的情绪，会当看迄、那个。抖音内底面的一挂连续剧，你着我拢控制你家己的情绪啊。因为内底吼，抖音的连续剧拢乌白写、乌白用啊，爱互你的个性暴躁，啊你也控制掉，啊你就无唔对啊。加看一挂抖音的连续剧，会当控制你的脾气。代替自强号的车，因为车身上垃圾，规拢用呀。竟然有人伫这个车身顶端画图，画一挂漫画，啊，即卖画一挂漫画，也有画史努比啦，也有画迄、迄、那个蜡笔小新，我画一挂遐足够最红啊！网络顶面的人讲哦，我、这个人画了真好呢，真心色。即阵的案件解体啊！一时之间看到因的车身向为安尼红啊，起码是真歹，就开始来个调查，叫一个个检查落去，是家己的网站内底面的员工，家己的迄个代替的员工，这个代替的员工去哦，公司抓到了，随时伫网络被带出来回去咧。伊讲哦，已经啊有交这个检讨报告啊，车身垃圾洗洗就好，啊、哦。唔茫讲乌白画图啦，啊，当然伫车身顶端画图画起吼，古锥古锥啊是有哪会使，但是就是画伫个车身顶端，互人感觉讲安尼真无舒适啊。所以乌白画图的部分已经去互顶级界做处分啊。伊讲伊后摆唔敢，唔敢去做这个戆代志啊，未个伫个火车顶端乌白画图啊。因为那个讲到台中啊。啊！一个酒醉的开的特斯拉，为中央分界道甲截落去，家己弄，家己弄啊！开台车密密麻麻哦，这台车来开几十万啊，走袂去。伊个特斯拉本身吼贵啊，伊个车修理起来足贵个啊。台中一个姓吴的啊，半暝啊，开着特斯拉来到台中清水的西港路。啊，唔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去弄到中央分界道？这台特斯拉规台车弄到嘴严严、密密麻麻。那么警方来到现场啊，看到这个查甫人规身可能臭酒味啊，都个酒测，迄、那个酒精浓度超标啊。警方将到这个开车的司机，依照公共危险罪，将到伊来个依法发办，食酒食到醉茫茫哦，啊个开车，当弄起哩。中央分界道，另外那个讲到迄、那个甘普济啊，卖米，哎，听到没有？你敢要相信这个卖米的这個？这有朋友来招我呢，啊，个当分到米呢？朋友来招我，伊吼讲投资丢啊，诶，生意啦，一单的利息18%。这个名我讲，我来跟你讲，18%的利息其实无足悬，你敢要相信？真啊！我讲18%的利息其实无足悬。你那迄当时啊吼，股票等咧好的时阵，你那买有着股票，迄生的利息兼起价赚的钱超过18%以上的，但是你不可能讲一直不断安尼啊！好康的无一直着你啊，咁着啊黄金啊，迄当时你若知影，甲黄金买起来，
伫迄个三四千块的时阵买起来，起价一两万的时阵卖出去，你赚的敢两18%呢？对不对？啊，在即卖即个店遐用管啊，你敢唔敢投资？嗯，今已经到即个店遐用管啊，你敢唔敢投资？唔敢。甲股票同款啊。我一人讲，我股票会起价50000点啊，但是即卖拢伫咧46000-47000伫遐徘徊啊，你敢唔敢接了？所以哦，这段时间差不多，大家人拢会较保守了，属于保守的阶段。啊，即卖伫保守的阶段，是不是就讲较简单讲，就是较袂遐尼大起落啦？啊，真正不是呢，哦，小气，一天起千几点？啊，但即卖就点名，所以哦，这有一个起起落落的时间。大家人唔敢学白啃，学白投资啦，吼。好，来翻头倒转来讲到这个尺啊、球啊。伊讲你若投资30万、100万、跟200万，就有三种的投资方式啊。你若是小农夫，投资30万呢？啊、哦，投资30万呢？投资18个月至36个月，一年的利息会当来到18%。爱有分做小农夫、大地主、甲土豪啊，三种的级数。啊，你即卖吼投资了后，你个当招人，招人来加入，啊，人来加入了后，你个会当伫即个人的身躯顶抽8%。无单紧，佮安排恁去柬埔寨所在看因的稻啊园，所在培稻啊，讲你来看这来修行起来，人赚大钱。看到没有？这款物件是安尼啦，我讲做参考啦。最近有一种叫伊落做细粒的西瓜，一粒要干200块，145块啦吼。啊，这个伊阿家粒啊，我讲实在，我有吃啦。看咱的这西瓜口味，差咱的西瓜差足远的。但这款物件是新奇啊，你别位无当吃，一粒才145块，一粒无。差不多两粒拳头尾大呢，一粒西瓜头两粒拳头尾大呢，一粒145块。爱、啊、就是叫做啥？迄、那个叫做新鲜感嘛。你食够好食，我咧食是还好呢。好，那么你今仔日这个美的物件，你敢敢保证销路？你敢敢保证修行？啊！你若唔敢保证，你要哪保证讲赚18%？所以哦，一个人当然是贪啦。啊，因为贪心，所以才会叫人怪去。一当个利息高达个18%，啊，结果用安尼方式吸金16亿1830万呢。当然，这16亿1830万，因当然钱收了，因冇发奖金出来啦。所以，真正实际收到的钱金并冇介济啦。啊，因就是因为掠生踏死嘛，因也无真正做生意啊，啊嘛无真正做地外生意啊，所以伊就趁无啊，啊趁无伊就定来不三时招新的来踏旧的，招新的来踏旧的，将机会就套角呀，伊也无到处帮生意了。那么这阵的案件，迄、那个祖庙啊，这个祖庙姓吴，啊伊甲老爸甲两个小妹共谋。啊！来吸金，用这款的方式保证18%的方式吸金16亿外，今我已经将这四个人啊，啊来给警察总结，依照着违反银行法甲加重诈欺的罪名，警察总结将着这群人来给起诉，拢来起诉。对啊，实在有那路啦吼，一口罩啊，拢全部拢做一挂歹代志，真正是完全拢无良心啊啦！0525-0525-0525，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酒店歌曲，酒歌曲叫做《难忘的人》，《难忘的人》酒歌曲，这是咱的四五的王大哥，在咱的北港农会隔壁行政院，叫国美天宝过哪晚大官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听这首《难忘的人》。

0: 公哥，
1: 前不过那晚食了好个真好，食、
2: 啊、
1: 你是什么镜头啊？偏头痛嘿，啊这个
2: 手哦，手哦，拢会白，好像白到那精神安尼。
1: 嘿嘿，
2: 啊白到啊有阵时啊白到那叶，袂晓讲反正恁恁我有咧做工课嘛，啊就白到面，即个叶夹到叶了薄薄嘞安尼。
1: 哦，
2: 啊拢手筋买啊尔
1: 咧，严重家咧，
2: 嗯嗯，拢手筋买啊尔，啊拢会再时间到白就爱。其实那袂涨，而且是有够白。我爸刚才我都八九点过，太阳真蛮好伊。
1: 啊
2: 啊！即卖暗时啊吼，迄咱只手筋头啊吼，拢啊凹袂落，拢硬壳壳的，对，算讲手咱要甲凹落，咱手那个手指要甲凹好落吼，拢硬壳壳，拢凹袂落。啊，即卖来个，我食骨力罐啦，我先生先食，伊头先嘛是伊迄个什么助力神经失调症啊，看人家开疼吼，就会要呕吐有诶无啊？啊，我无讲啊，无我咧管了就看卖，就食到伊啊，即阵嘛个拢好，我换我食啊。
1: 好好好。
2: 我抢药啊！
1: 别紧，别紧。啊！你食田埔公安饭，就是有哪食了后阁食。系
2: 啊，
1: 嗯。啊！你哪有哪食了后阁食呢？
2: 我先生先食，伊个头期，我讲去用检查，我老公伊做咧神经失调啊。
1: 好好。
2: 做咧神经失调哦，真了到二月咧，那发作起来吼，就讲是要吐，啊，擦个气管管咧细安尼，啊，就要吐安尼啊。啊！去看做啥忙无效啊？尾后我就听咧听，我内心是听说明的。
1: 嘿嘿嘿嘿嘿。
2: 啊！听听讲阿伯来看试看卖啊。
1: 嘿。
2: 在这哎，阿个有差，在这伊妈好，伊我都伊只食到有碗，你阿个碗碗唔是一罐啊两罐啊，啊种伊食了好，我以为只碗是我做下来我咧食。
1: 好好，啊，即摆食田埔公安话，恁两个阿婆当开始起来食，食食当拢效果拢有出来。
2: 有啊，啊
1: 连偏头痛也好。
2: 我先生上有差。
1: 好好啊。
2: 我听讲伊头家的虚妄，每有当时一个月那种会爱虚妄一摆。
1: 好安尼啊。
2: 嗯，啊即摆拢唔捌啦。
1: 好。
2: 我是讲我咧讲听你报讲解毒，唔解毒我先讲我老子那边的条啊吼，拢这个慢慢是，啊，拢还刚刚大了安尼。
1: 哎，
2: 我是讲唔看阿林。
1: 啊，
2: 那。我来改点一首歌讲。
1: 好，好啊，好啊，好啊。
0: 吃我的天宝清衣，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果脑丸，咱到然后迄个头壳疼、头壳晕，啊，困未起，耳啊机。病病丢熬到哭麻的这个现象啦、啊，哦，啊，咱有一个失眠配合清管的现象，啊，天宝果脑丸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那若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啊困未去，失眠搞梦，歹困，歹入眠，健康晃晃叫，叽叽叫的，甲灌这罐天宝果脑丸当来吃。用脑过多啊，心神过劳，头壳乌暗晕，血压升高，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要填补过脑丸当来吃。阿妈赶紧安安硬食硬食，血液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引起着血压的增加，咱个赶填补过脑丸当来吃。湖南朋友过来吹着风，透风，吃咱的天宝果脑丸，困未起，头壳疼，头壳晕，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

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节、手袂举悬、脚袂拗弯、屈袂久、徛袂久的，啊，经络袂通，骨头酸痛，足够救脚筋。天保好正丸，会当甲咱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主心水、补筋、饮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啊，足够酸痛。迄、那个啊，脚头无烂，啊，脚拢啊不时啊咧慢慢慢，啊未堪要行，未堪要徛，未堪要苦，行两步就软脚。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气诶，啊该放放，该停停诶，啊迄、那个男士朋友吼，啊放了会捏未掉，足够够了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放了放一波久，放了未顺舒，天宝养龙丸。女性朋友搞闪了，寒较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把咱的腰子神骨用起来吃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天宝清一平无丸，这罐专门咧把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压压、扎扎。啊，足够流目油，中背时段目睭会酸涩的疼，啊，目睭使个咧流流，食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甲咱的目睭顾好用，目睭自然就会清金明。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是吼，迄、那个无心神未安定、未定静的啦，别人若发较大声的，就着生惊，心会不足。哦，咱的天宝养心丸。啊，记得买，记得检查，最后啊，迄、那个未记当未记使。

0: AM 1071，
1: 这个李贝亚快车就挂去咱的江小姐，在咱的新兴路往岸边港口车牌卡大家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来个欣赏收听。啊，在咱的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各位填报永良丸、填报永心丸，咱的吴女士，有缘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小吃部内底面有咧替人客服务半套诶，啊，这间店吼，人客外口面风声蹦影，啊，警方开始咧注意。不过这间小吃部啊，伊内底面诶头家真内行开诶，伊算长期以来就对警方安那临检安那样拢知影。所以就到处拍细拍电话，只要有警察来，伊就编起来，啊，电话就关起来，关起来了后，内底面小姐咧，甲人客服务赶紧衫裤穿起来，等到警察入去，就拢总已经抓袂到。那么警方吼，因知影讲这间店内底面有偷鸡，伫迄个所在咧过头，因迄个吼，啊兄弟人的乌话讲做叫罪了。警察的罪讲在叫罪，啊！因这间店吼，人客呐伫内底要咧处理半套的时阵，小姐就会伫门旁遐夹一张卫生纸。啊，少爷就知影讲内底咧处理也袂使入去哦。啊，无贵啦，就你去小姐部内底消费以外的时间，那是人客要做半套的，小姐咧甲处理，加一千啦。内底面有18个小姐，18个。这间店专门拢总咧处理半套的，但是警察有那毋是戆的啊！伊当然就派迄个青训的，即个少年警察去啊，看到内底面当咧处理啊，你有伫内底啊？警察来讲话，用枪入去，规个拢抓着，全部拢抓着。抓到两个人家都等来处理，啊，其他有16个小姐在坐台。啊，这个头家娘啊，伊甲迄个警察讲，我唔是头家啦，我是伫家吼来共代班的娘啦。警察讲你卖怎啦？刚才看到咧记小三位拢总你咧处理，啊，开关你咧控制，头拄阮入来编电话你咧编，啊，小姐的笑肉拢你咧处理。啊，小姐也是连一张卫生纸，这拢你改啊！这个讲你唔是，袂笑啊！这个姓房的头家娘啊，因为老小姐伫店内底咧做这个猥亵的动作，叫我们判三个月徒刑啊！另外，咧个讲到这个车手的，去予警方抓到了后，依上法办呢，结果法官呢，把这个车手啊，改处分。没收的金额是28万5千。啊，即卖即个车主讲无啦，28万5千。迄阮公司当时有汇我钱的部分啊，包含着买月饼、买果子的咧阿姐啊，这拢公销啊，这未使扣着我，未使扣我的啦，这扣起来啊。即卖即个法官甲即个车主讲啊。你所有伫你口子内底面的钱啊，伫你经手的钱内底面，只要那是你经手，拢是你犯罪的成本啦。所以285,700块全部拢没收啊，足可怜，赚他们家钱啊！啊，结果一天保证底薪1,300块了，伊啊，大概去领钱啊，领回来拢抽1,000。这段案件案头至尾已经领到25,300，真惨。那么这段案件，车手甲法官讲讲哦，我敢那真正摕到的钱是25,300呢，你袂当甲我没收285,000啊？叫法官讲歹势，所有你诈骗的成本拢算伫内底吼，所以285,700你拢爱负责的。因为我来个讲到新竹啊，啊，这个南科新竹科学园区啊，啊，发生着伤人的事件。30多岁查甫人甲因同事冤家啊，竟然压倒杜同事啊，杜一个规身躯血流插地，啊，这个同事啊，好你家在无生命危险，警方啊，将着这个杀人的查甫人，将伊个抓着。啊，来甲医生发班，这个阿勇啊，甲因同事冤家亚德港台警方诶，已经将着这个亚德港台这个医生发班。另外来甲讲到 一个左囡仔甲男朋友两个人分手了啊，竟然甲偷摕着前男朋友的钥匙，入去到前男朋友的所在寝兜啊，甲这个前男朋友糟蹋。这个前男朋友是阿伟。那么这个伊的前女朋友，这个是阿基啊，这个阿基啊甲阿伟啊，两个人拆了后，将着阿伟徛过钥匙甲抢去。那么阿伟向着法院提出要求保护令呢？法官裁定着保护令给阿伟的时阵呢，这个阿基啊竟然来到阿伟上班的所在啊，啊个泼这个臭水，泼个规个臭嘎嘎。啊，而且无打紧，搁再来到着这个阿伟因兜个偷摕物件，做菜偷摕三盖，就再来案件。法官将着这个阿基啊，依照违反保护令，啊个切刀，将伊啊来个判拘押30天。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台南啊，台南这个安逸桥路的家有一个停车场举办着这个杂美的艺术节的。哦，偌济人个呢？有够济人，伫遐排队啊！爱当食油饭啦，爱当食冰激啦，吼，足欢喜。整个的停车场排队排一块连凳呢，大家人拢要去遐看闹热。啊，又着这个主办单位准备着杂米的冰激，然后佫又着朱安油饭啊赞助油饭，大家人安尼食个欢喜个，啊看闹热看个心情个，吼。这里安逸桥停车场内底，我老够济啦，人山人海啦，啊人来客去吼，大家人拢去遐看闹热。另外，咱个讲到这个婚教比赛，那个婚教比赛，等下开来讲吼。25255，等下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广告。
1: 你讲，你讲放烟哇？
2: 放了放下无？
1: 好放下无？
2: 好。暗下唔唔安尼，我正常下咧，真正因为我这个正常的妈妈吼，妈妈食食效果够好，
1: 对，
2: 哎，真正够好，
1: 好用吼，
2: 好用，真正一吃吼，一去家己看无效，结果我啊，大叔大哥，因为上下咧电台啊，我是弄咧听啊，我想麻烦你加一罐，结果一吃超5天，放了5000啊。
1: 啊，你好！
2: 真正有影好用，
1: 是啦，咱这半个用两万都好哩。
2: 真正有影好用，俺是给我阿姐用中医师傅，你这中药的这招我见啦，啊，这真好。
1: 对啊，
2: 谢谢啦。
1: 好啊。
2: 哦，我的药真正
1: 好。
2: 好
1: 啊，我以后明仔再叫我去搞。
2: 好，谢谢
1: 你。林先生吃天补用两万
3: 啊？哎呀，伊本来一暝放药放4-5遍啦。
1: 好。
3: 啊，今嘛过来吃吼。算讲存放一遍两遍尔啦，
1: 好、哦，那进步真济啊！
3: 系啊，啊，我昨迄日发炎咯，我讲啊，系啊，我甲阮查囝，我讲我爱可能爱来找妇产科啊。
1: 嗯，
3: 我甲食3摆，
1: 诶，
3: 伊都拢好呀呢，
1: 哦，
3: 别听呢，
1: 啊，无足听，
3: 本来发炎一听，
1: 啊你哦，嘿，
3: 啊，阮今仔日吼，我本来我目睭拢会酸，我本来要卡来问啦，
1: 好，
3: 我想讲我拢有咧，我拢平时甲中昼时拢决定听你音吼，啊我昨今仔我叫伊过大病，挂一罐迄类啊，我目睭遐就生。
1: 哦，天宝清里面无。
3: 嘿，啊，遐无点数吼。
1: 嘿，遐无点数。
3: 吼，伊拄啊挂到我讲，可能无啦，我都听你妈咧讲，应该讲有一项无点数安尼啦。
1: 对，啊，你即马吼，
3: 嘿，
1: 迄个用两丸食半个，这个食了真好吼。
3: 嘿，
1: 啊，你目睭以后你咧食，你就甲人一个人食点钟啊，啊。
3: 安尼吼。
1: 哟。
3: 好。
1: 哦。哦，谢谢啊！
3: 啊，迄落啦！
1: 啊，你食好就搞到小补哈。
3: 对啦，哦，我嘛湖南白药嘛足好用啊，我迄日嘛叫你甲寄3罐。
1: 啊，你好。
3: 有。
1: 迄湖南白药吼，迄那康水也足好诶。
3: 系啊。
1: 啊，
0: 食我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你到拿迄个放尿未顺诶啦吼，啊，足够搞尿诶，啊，放无尿诶，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这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啊，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回来吃，会当甲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诶，男士朋友吼，放尿 会安尼捏较袂掉，啊，足够够了，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一波了放一波久，放了袂顺时，填补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啊，女性朋友够闪了，寒较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啊。填补养龙丸，甲寒转来食，固咱的腰子神，甲膀胱，互咱放了会顺时。哦，那个高尿现象就是心气不足，吃咱的天宝养龙丸上好用。啊，那天宝固脑丸呢？啊，你得拿迄个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康晃晃叫、叽叽叫，啊，这个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起，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头壳晕、头壳乌暗眩、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阿妈赶紧安安夜食夜食，血液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拢会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给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填补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啊，这个筋络未通，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手未压悬，脚未压弯，啊，屈未久，徛未久的，我足够救脚筋呢。填补好正完来治疗着咱这个筋络未通，骨头酸痛，真好用。哦，按照古早话的练者，药效继续好，滋心水。补真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一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目睭蒙雾酸涩，点点擦擦的牙牙杂杂，吃着光爱流目油。啊，咱的长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塞个咧流流，甲灌这款天宝清一明目丸当来食。甲咱治疗着你的目睭症，哦，视力检测，食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多丸呐，嘴大口臭，哦，啊，咱这个乌斑面泡啊，熬夜，啊，食物件，迄、那个饮食不当，天宝黄泥该多丸，下咱的百来会，哦，迄、那个嘴大，啊，那灌得的未起嘴大，天宝黄泥。该读完，你我你我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祝你马得成功。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婚教会吼，阿咧办婚教比赛，上惊等于拄到一种吼博古的 A B 赌啦吼，阿那无就是迄、那个啊婚教啊，迄、那个无办杯啊，阿都用开车的方式啊送过来，互伊足济啦，出头足济。啊，这个婚教比赛吼。主办单位啊，设下了着修林各社的骗局啊。信用的诶，婚教赌的婚教主啊，开160,000几，开164,000啊。啊，为着这个信用的名下，经18家赛家去参加比赛，结果无半只回来。那么警察搜索的时阵，讲婚照也无迄落啊啦，婚照也无也无一只，无即个婚照赌啊，拢无啊，哦。那么即阵因为啊，迄、那个天气无好啊，比赛退10,000过401块等啊，了50,000几哦，连半杯哥哥即个保管的即个赛格嘛，剩2只呢。即个婚照比赛。诈领的奖金高达到8,470,000，2,012块。检察官认定着海上啊登顶的赛事啊，造成着迄个婚教大量叫水都市啊，就着个干部甲信用顶50名的会员，伊就跋筊罪甲动物保护法来甲起诉。伊说吼，婚教会比赛外差啦。啊，这个外差的当中，就是因输赢，多输赢的这个奖金嘛。啊，就这件代志，叫检察官抓到啊。检察官当然就依照跋筊罪当中，就因这些人家起诉啊。啊，因拢放海，海较危险，就是婚教赌吼。因为迄个开车载婚教出去嘛，啊，婚教呐拍开的时，全部鸟啊，差不多有足侪拢载落去海里呐，未经飞的拢载落海里，都都死啊。哦，这婚教比赛啊，都因为哦，信用的这个主嫌犯伫今年8月就过身了啊，所以死啊，无当个办啦吼、哦。这是迄个婚教比赛啊，啊，牵涉的跋筊哦，彩金是8,400,000，这有那算未社会，8,000几万算未社会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北清洁队的队员啊，去互敲倒来个东西，我这人做夭寿的呢。新北市树林区啊，发生着严重的车祸，51岁姓陈妇人啊，是道路的清洁人员。伊伫扫涂骹的时阵，去互32岁姓吴桥倒摆甲弄着。姓吴去互掠着的时阵啊，甲测酒精浓度0.15啊。啊，这个高人啊，去用依照公共严罪来甲医生发班。啊，这样、哦，姓吴的这个啊，相当会当判10年的徒刑啊，食酒。酒精浓度0.15。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贾登伦，这个贾登伦伊去用受害过程啊，阿要来参选到彰化县县长的这个魏秉政，伊讲吼，检察官伫咧侦办的时阵呢，侦办着议会甲贾家会选的所在，这个魏秉政提出质疑啊，包括着参会6月举办。6月举办的时阵，这些人根本都拢总还未登记参选，嘛无确定提名啦。哦，所以并无迄个以好处换取选票的对价关系。那么这件案件由着吴英玲举报到今，已经超过2.5个月啊，早啦该问的嘛问了啊，证据嘛拢总已经齐备啊啦，那有啥物安排证据、伪造证据的这个串通靠近的顾虑？迄根本就免受啊！办2.5个月啊，那有个什么串通高警的告路？你若讲一句话，半天啊，再该查嘛查了啊！哦，所以这个魏秉政认为讲哦，检察官这个时阵办案，不是足理想的。但是啊，因为因这个办案的过程中，检察官讲，因每一个去参加参会的人啊。这些人拢至少要摕到差不多1,000块的好处，唔是摕现金回来啦，倒去食饭啦。比如讲一桌啦，办8,000，就一人带8吧。
啊，要走的时候，佮送鸡卵糕啊，哦，种种的问题。啊，即我来讲吼，伫迄个选举的期间办呢，啊，咱即个因参选人啊，去用收下去，这对因的选情来讲啊，是足有压力的啊，哦，对选举是真有压力的。所以检察官认为讲，你只要那是有送礼，啊有办到请人客，那食免惊的，这啊拢有迄个回旋的顾虑。另外，来个讲到桥都卖压高链，这个有民众伫个中山高速公路单边的便道，看到有一个骑电动辅助卡达车的，竟然压高链，个警方已经追查到这个违规的骑卡达车的这个人，依照着危险驾驶来给开罚单300至1000块了。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志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哎，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哈，大家无三气炎，全开领导来，你有收听，有着望你看先阿门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我咧讲吼，咱台湾人啊，这个癌啊，无所不在啦哈。啊，有人讲，咁真正有影，我都，阮都身体都好，我讲都唔免欢喜啦。哦，这人啊，哦，咱人啊，你若食食唔控制，还是讲你了有毛病，你家己了有感觉怪怪，你唔去看医生，拢早晚的代。
1: 你安那对，无人知。
0: 对，无人知。
1: 迄人时啊吼，嘿嘿，是倒一小可唔对，你也拢无去看，到尾个拢感觉会变这种感
0: 觉。好、哦，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这个是阿峰捌拄着。我家己嘛捌拄着，但是好佳哉，我拄啊，人讲迄个福气到啦，
1: 哦，带我拄啊，
0: 拄啊贵人，我朋友拄啊做医生退休去互看，伊讲啊哟，你这爱赶紧食抗生素，紧好，啊无你这已经开始要变舌癌啊，我捌拄着后来，啊我即卖讲者互你听，我嘛捌甲恁讲过，阮厝边啊一个少年啊嘴破。啊，拢当作无药无
1: 劲，
0: 去买药啊，皮皮啊，家己抹，家己抹，抹要几个月拢无好，无好啊！啊，佫加边啊，佫破，佫加破，佫来空出来。但发觉代志严重，赶紧走去山麓当中啊检查，医生一检查就讲你这个变癌啊，变癌啊啦，拖一个月啊。来，啊，我即卖要讲的这个啊，恁注意听好、哦、嘿。这是咱新竹大大病院哦，牙科部的医师拄到的一个款的哦，一个，咱讲一句话，判了53岁算长用啦吼、哦，一个少年啊，一个中年啦、啊，中年人吼、哦，中年的查甫的吼、哦，53岁啊，伊正手平的这个嘴破，哦，咱嘴破拢讲啊做啥？
1: 起包，啊起包会破空气嘛、
0: 哦？对，会破空，吼、哦嗯、啊。有的人拢会认为安怎？真济人拢认为讲啊，我火气大，我就是火气大，嘴才会破。哦，啊，遐也做气包。吼、哦，咱若有当时啊，嘴一点啊白白，伊也破的喎，爱作注意的哈。吼、哦，所以这个病你讲啦，咱人若去夹着，爱是嘴一个一，你讲气。算气包嘛，
1: 无对啦。
0: 你讲嘛算泡船的一种啦。
1: 对啊。
0: 泡船的一种吼、哦，来，啊，恁拢认为讲啊，拢认为讲我迄个火气大，啊，家己抹药啊，啊，家己就一直抹，啊，拢抹咧三天五天啊，还好啦。那我嘴破拢差不多，嘛拢足久哦。
1: 几十天。
0: 我拢几十天，我拢几十天。
1: 哦。
0: 啊，这啊，有人就一直抹未好，吼、哦，阮厝边啊，这个抹一个月抹无好，佫破皮。
1: 超过半个月。
0: 半个月过，你来去看医生啊。嗯。伊无去看，伊怎啊家己抹甲变癌啦？抹甲变癌，吼、哦，这已经证实啦。这个53岁，这个中年的查甫人啊，伊嘛是安尼哦，家己抹啊嘛拢无好，啊反复一直破，嘛拢无咧甲注意啦，都想抹药啊落啊，哦，结果啊，单头伊。发觉讲已经破两个月啊，伊拢甲当作伊是啥？伊是火气大，去到新竹大大病院去检查，夭寿啊，甲切片落，变啥你知无？口腔癌啦，口腔癌。好、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恁拢爱注意听。这阿峰捌拄过，我就是家己去夹着纸，夹着纸啊，头啊无感觉安怎？结果啊，哪疼
1: 啊？
0: 去哦，阮家诊所看。
1: 摕药啊，食搁注射嘞。
0: 这诊所啊，医生啊，我熟悉。啊，靠上这小块代志啦。哎，注一剂啊，下吼，药啊，食两工啊，就好啊。哦，啊，咱就是讲，都来互你看，啊，就当作无药无，反正伊就开药啊，啊嘛注射。
1: 啊，药照食。
0: 差嘛，三工的药啊，食完无较好。
1: 过、
0: 啊、
1: 去看。
0: 赶紧过去看。我讲啊，某某人啊。啊，拢无较好呢，嘴愈来含食物件都未食，含讲话都未讲啊！啊，小可代志啦，伊嘛是一句话，伊嘛是一句话，
1: 佮
0: 煮一支啊写啦，药啊退定食就好啊，佮食嘛无，
1: 啊，
0: 这咱人，
1: 迄个药啊佮食了，
0: 食了嘛无，这咱人拄好福气啊，好福气，拄好我有一工，因为我迄阵咧做债主股， 啊，代理
1: 上回的
0: 上回啊，上回阿华，你讲唔较早来阿来五马遐坐足久，唔捌去五马遐，啊，阮这个五马甲爸啊，较早是做医生的，
1: 退休啊，
0: 退休啊，去啊，我嘴痛甲要死啊，都未讲话。啊，这五马就你问阿华讲啊，恁阿方太拢未讲话，我就嘴破，夹到嘴痛甲要死啊，吼，这阿姆就紧张起来啊，来我看卖咧。我自通我看伊讲，你今仔拄好来，你命大。过一礼拜无来，你就是蛇癌啊！哦，伊讲你，伊看这作业啊，伊讲你这边啊开始准备考白顺啊。恁注意听，这是我的经验嘛，是医生甲我讲的经验。你嘴破，抹药啊无效，迄、那个破空的物件啦，破空的所在，那拄啊考一下，考一年，医院翻白啊！你唔免阁看医生啊啦，
1: 嘛是爱看，
0: 嘛是爱去看啦。迄阵爱去，迄阵就是爱去看。但是迄阵去看，想要好已经困难啦，因为迄阵才有变价嘛。
1: 你爱有较歹拍算啊？
0: 对对啊。迄阵才有变价嘛。好、哦，我会当甲你讲，足侪人就是拢想讲嘴破啊，药啊无，佮其实是拢家己去买药啊。等下我有当时啊嘴破，我嘛是买药啊，等下买啊。我因为我有迄个经验。我若抹只要真十款无好，我就赶紧看医生啊。
1: 你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半个月内底若无好，
0: 你就爱赶紧看医生。
1: 看医生啊，
0: 抹好。
1: 那我正常是拢查一礼拜个爱
0: 好啦。对对对，好、哦，过来，您注意听哦，吼，这是我拄到的问题，所以我甲恁家爸母啊讲，如果你嘴那破，不管你是夹掉的。还是讲火气大破啊！
1: 反正安那掉伤，拢不管
0: 了。对，你都爱赶紧的去给医生看。医生啊，你爱食抗生素较紧，你唔能惊啊！你话抗生素吃落安那多啊，你免惊。抗生素紧吃，把迄个疼先解决，再去拍算。
1: 迄个空嘴用个修补好。
0: 对，这是我这个嘛，这个医生甲我讲的。伊讲你会记，是安那伊甲我讲这句话，你知无？来，咱台中这个叫做。做大经这间病啦，一二千，那么讲几个名讲出来，头家啊囝，都是因为嘴破，你是放射科的医生，
1: 嘴肌啦，
0: 唔系嘴啊，是嘴肌，嘴肌破，啊，伊是放射科的医生，我这个唔嘛去因兜坐，甲讲啊，某名人你嘴破，赶紧的，我甲你介绍，你去日本找某一个医生，啊，你唔好去看，空开放的进去，你听无？结果这个医生啊，咱台湾这个
1: 放射科
0: 医生，放空过放袂落，佮经过一礼拜，我这唔嘛佮去因兜坐，佮问讲啊，某名人啊，你还佮伫台湾？啊，我都空过做袂起，我都无法度出国。伊讲来，我看卖啊咧，迄、那个嘴啊，迄、那个嘴啊，迄、那个听腔的边啊，口白顺啊。伊，我咧唔毛，迄医生已经退，伊做医生退休啊，伊甲讲你去嘛无效啦，因为你即卖你这
1: 已经癌嘛，
0: 你这定型啊，无效啊，绝对是癌。哇，这个放射科医生听了这句话啊，工课放咧，明仔早就拼去日本啊，去日本确定致癌啦，当然无
1: 去
0: 诊疗，当然三个月就翘去啊。啊，所以我迄阵加了治疗，听一个含讲话都未讲话，因为伊开药啊，互我食食好去了。伊甲我讲一句话：日后我若无你无算啦，无你款的，无法度用药互恁食。你会记哩，嘴只要破空，加着有伤痕，不管抗生素安怎讲，你就是爱紧甲迄个疼好好。你若疼伤久是变癌嘛？
1: 你若想啊，食好啊，对不？你过来运动排泄，迄个抗生素甲排泄。
0: 对，伊讲抗生素来排出来。
1: 因为你食较济茶啊，运动诶，啊，佫排泄。
0: 所以我甲你讲，这是亲爹代代婚姻拄着诶，嘴破变癌。阮厝边啊，
1: 嘛是咧，拖一个月去哩，
0: 拖一个月啊。迄天拄着我，我阿华咧问我，你即摆来参加呢？然后我就当去大医院来，啊是啊。我嘴破，就你讲嘴破，家己抹药啊，一个月啊，去动脏合检查嘞，变癌嘛，已经含伊家己本身都，
1: 想袂到，
0: 伊家己想袂到，伊规个全拢失智。伊讲我本来想抹伊啦，啊因某甲讲，你囡仔也 阿袂娶嘛吼、哦嗯，你囡仔阿袂成，阿袂款的，你爱去医啦，无医按是无爱医啊。我啊，几岁人啊，安尼有失志啊，对不？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这是阮厝边啊，我有拄着，我家己本身嘛拄着。过来、這個，这囡仔看咧，这嘛拢嘴破，其实嘴破大概拢总会啦，家条拢总会啦。
1: 但是你爱有一个，哦、你家本身对你家己爱有一个要求。
0: 对，
1: 这个开腔，我头外久个爱会好，无好。安尼，你过来
0: 见
1: 来去，
0: 一地界见来
1: 看医生
0: 啊！你若嘴足够破的人，我来讲，你拢唔能，拢唔茫牵大火气大。咱会护顺你，啊无你就去药房买米钱，卡古拉食咧。后来口腔癌啊，哦，这医生讲的哦，嘿，今仔报纸新闻看，口腔癌唔是短时间形成的啦，发现黄金颈症型的时阵啊。超过两礼拜，你嘴内底脑超过两礼拜，迄、那个空嘴未好的溃疡，就是迄个细胞，
1: 就是啊你，你
0: 哦，这嘛，甲你讲，你的口，你的嘴内底黏膜啊，白斑啊，暗斑，只爱是黏膜啊，易伤感，啊有一点点去破起来，啊，甲阿妈滚，有去感觉到讲，敢那未疼，会肿瘤的时阵。你拢爱赶紧去看医生啊！哦，拢爱讲赶紧去看医生。哦，你唔能，咱我其实足侪人拢啊嘴破，拢当作安那啊，无要紧啦。我来买药，买药我买得好啦。
1: 哦，我感觉即马即个癌性吼，无奇不有。聊聊你小阿无注意个癌，啊，要什么种癌，互你想袂到。
0: 所以我住迄边哦，加着治疗哦，发生即个代志了。哦，我若嘴破，我话要惊死。
1: 哎呀、啊，
0: 无大无自家一个嘴破去变做癌，啊！你的人生都啊惊到这样啊，敢不是安尼？
1: 哎呀、啊，好啦，听到安尼，嘴开开，拿咧钉，啊，拢用膏肉给你洗，要爱
0: 吃。我迄阵真正注射未，迄拢未食物件呢，听到未食物件，尾啊，咱去听一遍，拄到咱有熟识医生，你甲咱讲，甲咱讲爱安怎保养，爱注意的时候。你讲一遍，你就惊死啊！
1: 结果去诊所提去注射，搁提药奖无哈？
0: 无啊，无、
1: 欸、啊！唔啊，包三包红包哦，你红包
0: 的。有啊，我这样啊，加三包。
1: 安尼好啊，
0: 好啊。
1: 这你看我恐怖。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咱今仔日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现场。要甲你讲一下物件，离咱遮已经年外无早了推出啦。我咧甲一来甲讨遮物件，足侪人咧讨，啊无法度，人伊拢外销归日本，啊恁拄啊即档，已经安尼拄啊几个月啊，去年的四月初四推出讲，
1: 安尼哦，
0: 甲即摆已经六月，
1: 一年外，
0: 才阁倒转来咱遮，但是即档推出了。要搁等偌久，我唔知影啦吼。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等下专家要甲你讲，这支物件是啊，日本唱家呢啦。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这个陈小云所唱的吼，啊，做歌声乱情来。

0: 单小云所唱的歌声乱情，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咨询师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来现场，来佩蒂你好。
1: 阿公阿婆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哦，讲到这支产品，拄啊浪子。十四个月啦，等于拄啊十四个月，真正无法度啦。迄阵你都，迄阵就是叫日本炸伊，都无法度。
1: 啊，
0: 台湾人是也未晓要保养啦，好物件留未掉啦。
1: 对啦，
0: 来，
1: 你知影我进前，我先讲一下，我要讲商品进前，我先讲一下。你知影我进前要买厝的时阵啊，
0: 好
1: 啊，迄阵人个拢甲我讲吼，你若要买厝吼，唔通买伫便宜附近。你知啥啦？
2: 啦，
1: 因。第一个偶遇嘛，
0: 对吧？对吧？

0: 看糖分嘞，
1: 占
0: 一半。
1: 慢性病
0: 啦，慢性病嘛有。过来叫什么心脏的啦、肺部的啦，吼，啊无腰子的啦，一大堆都是爸爸妈妈七八岁以上的。啊，佫有一个是啥？你知道大家迄个门诊旁外口拢排队，一堆人坐伫遐。然后呢，有的是安那，有的是家己去的。啊，家己坐公车，家己挂号，家己摕药啊，家己搁坐公车回去。啊，有的就是啥的包车来的。
1: 啊，
0: 有的是啥？有的是老人顾老人。比如讲，我看过一个妈妈，就是安那，伊80岁啊，啊，伊家己有慢性病，啊，伊顾因翁，因翁中风，两个人老人顾老人。啊，唔是讲，这唔是讲什么？你是谁？你家迄落你啊后生
1: 家长？咱讲实在，你也看咱台湾人是。要讲一句话，咱台湾是足幸福啦，因为咱健保少嘛。
0: 对。
1: 但是呐，话讲倒转来，咱台湾人是足悲哀啦。是安那悲哀？你去，你甲看，全世界你甲行一遍，有钱人你全世界甲行一遍，去人的国家看人的大间病院，有人啊像咱台湾安尼无？
2: 刚菜市啊！
1: 咱台湾大间病院甲算算个，真正有够济呢。
2: 两大间病院啊，刚菜市啊！
1: 对啊，每一间、每一间都客满。
0: 对。
1: 啥物科都客满。
0: 啊就是、你不是刚刚讲病院门诊嘛是安尼哦，你讲迄个外靠诊所，
2: 诊所
0: 嘛是安尼啊。
2: 你
0: 讲
2: 阮家附近诊所，
1: 啊是安那，我即摆先教你啦吼。
0: 所以我要跟你讲，想来安尼，你
1: 想来安尼，我就是要讲想来安尼。
0: 对，啊问题你知道，我刚去，所以我去迄个病院上课时，我拢会甲爸爸妈妈讲吼，其实。唔是讲等甲破病，你才来看医生。
1: 对，
0: 你爱阿未破病之前，你就爱养生。因为有当时啊，你钱赚赚的，厝房贷还了，钱欠有啊。问题你年岁大了，你上接去的是倒，唔是去公园哦，唔是去爬山，唔是去爬山，唔是去出国，你是去病院。
1: 对，
0: 所以我唔才讲。感觉年岁大了吼，感觉带病带近的较好，即无人讲时势，无人给你带，你给你行去嘛。
1: 嘛无影咧，你会记得阮一个朋友吼，我爱讲我这个朋友是做
2: 个，
1: 我这个朋友是，我这个朋友是做个，因校是因厝是创立学校的，因老爸是学校的董事长，
2: 退休了。
1: 带你对你知唔知？中国医药学院遐调的，伊讲。哦，我以后爱带来病边啊，要急救较
0: 紧。
1: 结果你敢知？你知伊个好野人哦，去带你啊，伊啥物病死？你敢？恁绝对想袂到啊，飞蛇。
0: 哦。
1: 飞蛇。
2: 所以讲吼，
1: 来
2: 飞蛇迄个，因为伊安那伊个伊
1: 袂好。嘛是拖的啦，
0: 对，
1: 嘛拖的。
0: 所以对啊，所以其实拢想无嘛，因为即马做侪病，你都嘛唔知嘛。所以我来讲，想到讲哦。你破病进前爱心用心，其实我这个观念是为倒啦，因为我进前几年前去日本，你知道？啊，我去日本时阵，阮个是有做一个保健食品交流协会，
1: 啊，伊是
0: 对，啊，想到去到日本，因为其实日本的包括基因呐，啊，包括讲伊的饮食这些物件，
1: 对，
0: 啊，包括伊的天气，其实拢甲台湾较差不多。啊，日本人伊嘛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1: 哦，超高龄比咱国较老，
0: 比较严重。咱台湾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时段，日本是三个内底有一个哦，所以因的老人化的人口是比咱较高，所以啊问题是啥？你靠讲健保的问题嘛？
1: 对，
0: 健保台湾其实做了比日本更加好。我唔知道你有去之前有新闻讲哦，什么日本半暝啊要急诊，病医无开啊，所以啊因看病阁贵。所以因老人家的观念就是讲，我爱甲家己顾好，我变爱甲家己顾好。因就是拢用一个迄老医生就讲讲吼，因其实因日本人的养生概念就是用五行，
1: 五行
0: 去对应着伊的迄落五脏。
1: 五行对五脏
0: 、啊、五行对五脏，因为因讲吼，这个观念其实伫千几年之前，其实是为中国传去日本的。啊，问题日本应该这个观念发扬光大，因为你也知道五行有啥，有啥有迄、那个
1: 金木水火土嘛，
0: 金木水火土，
1: 系啦，
0: 应该讲木火水金土，
1: 木火水金土。
0: 伊其实木火水金土，其实伊拢对应每一个器官。
1: 器官，
0: 比如讲木对应着啥？肝、肝脏。
1: 肝脏，
0: 嘿。肝脏。啊，火。
2: 肝脏啦。
0: 肝脏。肝脏。火对应着你的心，心脏。
2: 心脏、啊。
0: 嘿，心脏。再来土对应着你的脾。
2: 脾。
0: 脾胃。啊，再来就是金， 对应着你的

0: 肾脏，好，然后再来就是
1: 金啦，
2: 金啦，
1: 金去对应到一个
0: 细胞，细胞对应到一个细胞，
1: 金是气啦，
0: 嘿，气，啊，水对应到就是你的油脂，你的肾脏，
1: 还有构成哦，
0: 嘿，
1: 哎，安尼有影哦，
0: 所以诶，咱台湾人。咱的观念是啥？比如讲，我心脏不好，我可以看心脏科；我油脂不好，看油脂。
1: 哎，
0: 对啊，我感觉串串啊，我可以看细胞。
1: 对，
0: 问题日本
1: 这个看好换迄个
0: 嘛。对，问题因日本人的观念是安怎讲？因日本人的观念是讲，比如讲你有糖尿病的人，咱就看糖尿病。
1: 对，
0: 不是哦，因日本人是讲你也是了解有糖分的问题，伊用这养生去做。比如讲你糖尿病的人，你绝对是比如讲你饮食的问题。
1: 对，
0: 好，所以饮食就是啥？饮食就是你的迄个吐。啊，过来就是，你也是有糖尿病的人，你的肝绝对无好，
1: 因为会带做伙嘛，
0: 会带做伙，肝无好，过来有啥腰子嘛，绝对无好，
1: 对，
0: 所以应该是用五行的观念去带动这个身体养生的概念。
1: 哦，
0: 嘿，
1: 变成刚刚讲我呐，譬如讲我腰子呐歹，
0: 嘿，
1: 哦，我有糖尿病，
0: 对，
1: 绝对腰子会对你歹嘛，
0: 对，
1: 肝嘛对你歹嘛，
0: 嘿，
1: 哦，你就是爱你敢顾糖尿病无好啊？
0: 我你看哦，你也是腰子无好，腰子代表水，
1: 嘿，
0: 啊，你水无好，你这个水你个代谢异常，你的血压给压起来，
1: 对，
0: 好、哦，啊，你血压上升了，你心脏绝对无好的嘛，心脏就是血嘛。你心脏过不好，因为你血压代谢异常，你的心脏给增加你的负担。
1: 对。
0: 啊，负担了，造成你肝嘛不好，因为你肝的排毒嘛有受影响。肝不好了，到尾造成你的啥细胞容易积水。
1: 对。
0: 所以，唔是讲干那一个腰子，你就干那看腰子尔。因日本人的观念就是讲，你所有五脏，伊是拢牵连做伙。
1: 对。
0: 所以，就是用这五行的概念去养生你的五脏六腑。
1: 咱再讲五行的概念，来五行对五脏啦。
0: 对啦。
1: 好了，就安尼讲啦吼。
0: 对。
1: 天地五行对咱体内的五脏，但是问题就是讲，我要安那用。我嘛唔知什么物件要安那对应到这外物件，要对应到咱这外个的脏器啊。
0: 因为其实做这样，因一嘛唔知。哎，啊，问题就是讲，因为即马就是讲，现在怎么讲，生物科技越来越发达。
1: 对对。
0: 以前伊个是爱一项一项豆豆去夹夹迄药啊，豆豆给你来装。啊，即马就是拢生物科技，就是拢用抽的，
1: 用抽的，用吹出的，
2: 用吹出的，拢用吹出的啦，啊，较方便啦。
0: 哎，比如讲你的肝，你就是爱对应个是啥？五叶参、
1: 五油松、
0: 五油松、
1: 五油松，
0: 五油松上主要伊内底有皂苷、有黄酮类，
1: 对，
0: 吼，伊会使甲你啥？甲你比如讲你肝火不足的所在，甲你补足，
1: 对，
0: 吼，增加你血糖、你血油的代谢，啊，再来就是。你心中也是常常感觉讲心中杂杂，啊，心内啊是讲吼，常常睏无好的人，啊是讲啊啥，比如讲你有血心血管的问题的人，你爱食丹参。
1: 丹参。
0: 丹参，因为丹参伊本来就是活血化瘀，吼，爱来都有丹参同类啦，各有多酚类啦，吼，这伊也是活血化瘀，吼，给你规粒血管的问题，给你泡通。
1: 对。
0: 泡通了，你心中自然个袂安尼串串串串啦。啊，过来啥？比如讲，你有啥物脾胃的问题？脾胃是啥？因为即卖人吼，唔是讲惊无，唔是讲惊食无够、食无饱，上惊是你食落了无法度吸收，你无法度吸收，你营养自然就无够，你营养无够了，你人就自然会虚。所以咧，这个脾咧对应就是啥？
2: 党参，
0: 脾对应就是党参。
1: 脾属于木嘛？
0: 嘿，属于。土啦，
1: 土啦，
0: 嘿，脾属于土，所以咧对应个是党参，
1: 党参啦，
0: 党参，
1: 好，党参啦，
0: 嘿，伊上主要个是乎你个发到吸收，你人食物个营养品，啊是讲你平常时食个物件，伊有发到吸收，你人自然个元气，你人自然个体力，啊，过来个是你个细胞，定定会喘个人，年岁愈大，讲话愈来愈细声，愈来愈无力，啊，常常咧喘袂开，讲一下会添加安尼，迄个是啥？你细胞无力，啊，细胞对应啥？就是你的迄个粉光酸、
1: 粉光酸、
0: 粉光酸，
1: 那你粉光、粉光啦、粉光啦，
0: 因为粉光内底有人参、皂苷，
1: 吼，
0: 本来就是咧顾你的细胞的，啊，细胞对应就是金，
1: 金
0: 这个物件， 嘿，过来个是啥？油脂。
1: 油脂。
0: 油脂啥？要用玛卡。
1: 玛卡。
0: 一般一般的人感觉讲玛卡，那是一种壮阳的食。
1: 对对对对。
0: 哦，我跟你讲，
1: 玛卡嘛算。迄个什么国家的人参啦，
0: 诶，
1: 参啊一种啦。
0: 你知影玛卡，其实内底有玛卡西，
1: 还
0: 佮有玛卡西安。
1: 对。
0: 啊，佮呢，玛卡唔是讲干那食一个熟就好啊，有黑玛卡嘛，
1: 啊
0: 有红玛卡嘛，
1: 有红玛卡，
0: 啊有黄玛卡，
1: 啊佮有白玛卡。
0: 诶，对。上主要就是讲爱有三种玛卡，佮对应起来，啊伊的比例爱是啥？八十。
1: 爱八十趴。
0: 诶，乌色的乌色爱八十。
1: Hey,
0: 红色的爱十五，啊，过来就是黄色的爱五，伊的比例爱对，
1: 爱对，
0: 嘿，就会使甲你的油脂的问题，甲做一个改善，因为你油脂无好个啥，血压控制无好，哎，会欠血，头会戆，会水肿，会半暝定开放尿，吼，啊，哎，迄落肾气不足，吼，这个是你的油脂
1: 出问题啊，
0: 出问题，啊，油脂对着啥？对着水，
1: 水，
0: 嘿，
1: 水，嘿。就是爱用玛卡，
0: 嘿对
1: 对，
0: 所以这种是息息相关的，唔是讲哦，因日本人就是用这套来做一个用心的，唔是讲干那几项，我要糖尿病，我去看糖分，我头疼看疼头，唔是。
1: 对，因为这五项物件，我看看这种最主要你抽啥抽这个皂苷嘛，
0: 对，有抽皂苷，
1: 一定要皂苷嘛，
0: 黄酮类安尼，
1: 黄酮类皂苷嘛，
0: 嘿嘿嘿，
1: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要注意听。咱人就是脾肝、腰子、心脏、脾嘛，嘿，哦，拢总都啊五行嘛，哦，五行对应着咱古早人咧讲讲五行嘛，金木水火土嘛，哦，啊，这金木水火土对起来就是我讲金就是脾，木就是肝，水就是腰子，火就是心脏。人讲心火若大，你的嘴苦嘴臭，暗时困未去。啊，人就较会发炎，较到生生遐有诶无诶，吼、哦，就是心火嘛。后来，过来土就是代表着咱诶脾嘛，所对应诶就是爱五种酸嘛嘛。肝用啥物酸嘛，我煞未记。
0: 五叶酸嘛。
1: 哦，肝就是用五油酸啦。
0: 啊，过来会心嘛，心就是用丹参。
1: 心对，心脏一般大拢是用丹参啦。
0: 丹参。
1: 哦，来，所以要做一遍五行甲顾起来。咱的五脏拢要顾起来，就亲像拄下佩蒂，你看日本人是安那病病安呢？咱台湾人遐
0: 个病。你知道日本人得癌的机那个比例比台湾较悬哦。
1: 哎、欸，对。
0: 啊，问题因得癌了，治愈率哦，康复率比台湾更加悬。
1: 我来讲，
0: 就是因好的人比台湾更加悬哦。
1: 是安那这個问题，我讲你听哦，咱台湾的咱台湾人有一个迄、那个四大人，杨。黄老啦，饲囝，所以咱的囡仔会饲四大人。日本是无哦，
0: 日本无，
1: 无哦。所以日本的老伙爱老人当自强哦，那是无共哦。
0: 对，
1: 哦，你爱拖磨规世人拖磨，所以日本人因对着这个
0: 你顾啊，
1: 要顾就是这五项啦，顾的好是，你营养分就吸收会来嘛。
0: 对嘛，嘿。
1: 你五脏顾的好是，你差不多拢身躯无啥物问题啊。对不？
0: 我跟你讲，台湾就是因为吼，咱的健保上方便，
1: 对对，
0: 病医看病上方便，所以大家拢会感觉讲，我唔爱顾嘛，我看病我就直接去看医生就好啊。
1: 对，
0: 问题日本人因的观念真的就是讲，我看病之前，我爱把身体顾好，我养生，我卖去看医生，
1: 尽量卖去看。对对对，哦，原来要顾就是爱做一遍，叫做。规个腹来做一遍总顾啊啦，你唔免阁去找啥物物件啦。吼、哦、啊，脾胃嘛，脾就是代表胃啊嘛。吼、哦，脾胃，这是连锁做伙。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食了有这物件无啦？吼、哦，我讲你有法度食到这无？来，五行对五对咱的五脏，吼、哦、啊，五脏内底要爱物件，拄啊这五样物件。吼、哦、啊，这今仔日啦，是你头第一遍听到的。有摘掉五种，拢外口即卖上行的酸啊，但是其中这个玛卡这个足重要，伊这内底三四色的玛卡拢爱蓝哦，啊唔是拢蓝愈侪愈好哦，
0: 有
1: 一个比例的哦，哦有一个比例，来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咱第一点钟哦，咱这个卫教甲咱的专家就先甲咱讲到这，下一点钟恁爱阁听较详细的，啊这已经14个月。 14个月，
2: 一年
1: 外无来甲咱遮，我来甲超一了介绍嘞，无即大家来，大家来拢讲，即摆你烧钱啊，大家拢爱起价啊。好来，咱即个长辈时代，咱来听一首啊，这个老歌啦吼，我来找这个老歌，
2: 这个老歌你断。不是你
1: 有啊，我找作者也都唔知。
2: 黄
1: 昏桥咧，黄昏桥迄时间上长，咱即卖播这未赴啊。来，这个咱来听尤雅唱的啦吼。我找一首啊吼，找一首我大家拢爱听的歌。
2: 0800318009。
1: 你若要进一步了解，你嘛会使先敲电话入来，专家伫个遮，0800318009。来听这首吼，国语的老歌，较早这首歌较早嘛真红啦，叫做迄个叫做啥，我煞会全无看呀。哎呀，惨啊！
2: 你嘛在爸母啊，在大家要听你一条歌，我
1: 全无看。
2: 嘿，那个。
1: 来，咱来听这首老歌啦，叫做《红豆》啦，这唔捌听的。

0: 来，咱听一拍落，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吼，这风度这已经足老的歌啦吼。好，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拄啊听好详细哦。这是真正人十四个月哦，才阁倒转啊咱这一边。我拄啊甲问，伊讲吼，歹势啊，这边来推出嘛是爱阁年外才有通啊来。真正爱年外，我讲啥啦？日本啊，日本听到这五行对五脏啊。你甲想一年内底出偌济？你敢知影？出百外万阿不啦？
1: 出日本这个出袂赴啊！
0: 出袂赴啦！
1: 出袂赴，
0: 真正出袂赴啦！
1: 是
0: 啊，咱台湾人都奇怪咧，都遮好个物件伫遮，嘛也袂晓买。有个人拢是讲，哎呀，无啥，但是你都无当食这类物件啦。哦，你无当食这个物件，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五顺益五顺益。诶，精力宝啦，内底有五种手法哦。啊，我阿你讲，你拄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讲较无遐详细。你注意听哦，伊除了五种手法以外，咱大家拢知，伊要顾你的心脏的这个所在啊，血一定爱行嘛。
1: 对。
0: 啊，行甲血行无效啊，为人讲啊，我血去检查都会行，但是我头壳都会晕晕，会晕晕啊，不是晕卡，会白白是安那。因为你缺氧，血管内底氧气无够，所以这支五顺益内底，佮家你特别家你参山，你知无？红景天，红景天，红景天是你缺氧你用的嘛？
1: 对，因为其实伊嘛叫做天然的氧气桶，
0: 对，伊氧气桶。过来，佮家谈一个啥？因为咱这类物件一定爱去，一定爱行，
1: 对，
0: 爱参山，大家嘛知。
2: 七
0: 五
2: 加，
0: 啊！我拄啊问专家，伊讲你唔能搞阮当做阮这是一般的七五加哦。伊即个七五加一公斤讲啊百几万的哦，哦百几万的七五加，足贵的上顶级的七五加，我那拢甲你掺入进内底哦。来，不管你身躯有啥物款的毛病啦、啊，你一天只要一罐啦、
1: 啊，一
0: 天
1: 一罐，
0: 一
1: 天
0: 一罐啦、啊，
1: 一
0: 天
1: 一罐
0: 啦、啊。看下你食啥啦，十四个月前，咱推出的时阵啊，有一个妈妈带台人，你创啥？你敢知影？你做化疗，你做化疗。
2: 哦，对啊。伊讲
0: 啊，娘，我化疗当下用要死。伊
2: 讲，迄间佫当啊收了这项物件。
0: 啊，收了这项物件，啊好啊，忝到要死啊！当下浪一点钟啉一罐，佫一点钟后佫啉一罐，甲我随佫敲电话来讲啦。我啉两罐了，我的精神比你化疗前也佫精神也比。要比你化疗前的精神，要更
1: 好。你
2: 想
1: 哦，
2: 我讲，
1: 这个是什麼？为什么我们会使拢外销去日本的原因？因为内底什么拢是萃取出来，
0: 拢萃取的，
1: 拢萃取出来，
0: 无经体质的。
1: 哎对。哦，
0: 来，我来讲，因为我拄啊，你我听你安尼讲，我才想讲，莫怪咱台南迄个迄什么妈妈，我未记得，因十已经年外人伊来讨过那边，年外无萃取了嘛。因为啥啦？啉迄罐落，伊精神的烦恼，因为迄罐啉落。过滤油脂，你去做化疗，等来化疗油啊，上油脂上足重。过来，伊油脂，阮就用啥？阮油脂，阮用玛卡咧，甲你搞嘛，对不对？过来，人会忝，绝对肝的问题，肝的问题。啊，你若唔知啦，赶紧来过来食肝的物件，唔免肝，阮用啥咧？甲你搞，用五叶酸、五油松，你甲你搞。安尼无怪讲伊安尼做化疗，但系讲用要死，安尼连续啉两点钟，啉两罐，讲精神规拢恢复起来。来，这佩蒂啊，这一定几年无来啊啦，
1: 年
0: 外无来啊啦，今仔日来，咱一盒内底有十罐啦，
1: 对
0: 无？啊，优惠价是千八块啦，
1: 千八块，因为温哲和下来个是千八块，
0: 对，伊这拢做外销的，即卖拢外销啦。哦，台湾你无当买啦，你卖若要买，即今仔推出来个年外啦，好来，千八十罐，好你一工一罐，十工都无啊吧，对不对？好你上介少，嘛爱讲啉一个月，
1: 啊，
0: 到尾啊啦，感觉身体都袂歹啊，五脏拢过了做好势，无你啉一工浪一工。你嘛爱三盒来，对不？三盒来讲，啉两个月啊。
1: 三盒来，咱讲千杯，算起来差不多
2: 五千四
0: 嘛。啊，五千四，咱讲实在啦，这爸母啊，拢靠啥？靠老人年金啦。
2: 老人年金，一届买来等后个月老人年金
0: 就来交老人年金啦。哦，这其实咱以咱的心态，你的恁爸恁母啊，拢也低嘞，拢八十外。 对，你嘛你拢有啉这
1: 個。我跟你讲啦，其实今仔日来吼，因为我嘛知影讲年外无推出，啊嘛足侪人讲我伫咧讲套，所以今仔公司阮公司有压一个预算啦，就是三压本来爱五千，
0: 5000，来，
1: 阮今仔一只就是变3500。
0: 好来，有听来哦。
1: 嘿，有一个预算那个。
0: 伊预算就是三压。原价爱5000，要优惠咱只个爸母啊，3500。
1: 3500，
0: 安尼就算真阿萨利亚
1: 哦。
0: 来，这算真阿萨利亚来，安尼啦吼，咱总是袂使讲三盒关了就转去啦，笑死人，对无？哎，
1: 不是，一个月拄啊好啊，我就是按一个月分，因为我感觉讲吼，
0: 我跟你讲啦，安尼啦，唔多卖啦，一年二月才来一届啦。即届推出爱个年外啦，我阿你讲直接啦，直接较大个了哦，你唔好阁带恁两罐三罐安尼送哦，一罐，即一罐几 CC 我看卖咧，20CC 啦，20克啦哦，20克哦，20公斤，来直接就甲送两盒啦，我天啊，直接甲送两盒啦，
1: 我一定落到3500，我想讲有一个预算公司，有一个预算，
0: 对啊，
1: 你一然后落到3500，
0: 这一边三，不离我之后来，你甲送两盒啦，甲送两盒，吼啊，拄好五盒，那两个阿公阿婆要食，唔只人讲食一羹当一羹嘛，无要紧，对唔对？啊，有人食一
2: 羹，
0: 你照顾阿爸，你照，你敢有空呢？我问你，恁爸甲恁母阿弟，你敢有空等阿爸一包，只阿婆你食，啊，恁阿婆变怎？
2: 卖家，
0: 卖家，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
1: 做30桌啦，
0: 30桌，
1: 30桌，
0: 来注意听啊，
1: 嘿，
0: 30桌，买三原价5000，因为你3500块，哦，阿哥加送两阿玻璃，30桌，
2: 30桌，
0: 听你哦，
1: 做得好啊，
0: 听你哦，大家吼，拢阿人配题都送啊，阮两个未使点点啊，敢是安尼？来，咱这爸母你注意听，我送你。正能量适合伊个内裤一领，你要三角四角，要查甫查某，你甲小姐交代着，会甲你囥在内底哈，会甲你囥在内底吼，细组的，这算细组的，五盒，因为你3500块，
2: 买啊
0: 买啊，这两盒是送的哦，好送的哦，后边来有送不送我唔知道哦，哎，啊我送你一领正能量适合伊个内裤，热天搞。尤其妈妈一定要穿一件，因为我内底银纤维，银纤维是杀菌排第一的。你不管安怎够干，穿一件内裤，你免惊会失禁；不管你安怎够干，免惊会什么尿道感染。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00。
2: 0800318000。
0: 这年我拢是日本人在吃。你我再来一抓这个电话，你若袂用卡，真正无法度啊！你要食这五项数码，完全清哦，来抽起来，吸收率大概80%以上的，哦，都爱嘛，绝对80%以上，人参皂苷含量是足的，诶，这个五十亿
1: 哦，精力宝，
0: 对，你就等于你就甲拍开头啊，啊，也有四公嘛，吼，这我也叫四公，
2: 哦，
0: 啊，四公你甲插落啉落头啊。你精神，达规工的精神，甲你穿便便。来，你若讲阿阮两个阿阿婆，阮两个阿婆，阮要你拢年外正后来，我刚要一组，这个细组要哪有够，对不对？嗯、来，你注意听，5盒3500嘛，5盒3500，10盒偌济，7000，10盒7000哦，阮等下直接搁加送两盒给你，安尼几盒？
2: 十二盒，
0: 意味你7000块。大组我送你两条，这个
1: 正能量
0: 的内裤能量，0800318000，一天啉一罐，来，
1: 一天啉一罐，
2: 0800318009，
0: 你再来，等你我，我来讲哦，你会当食到粉光霜，会当食到五效霜。会当食到3种马卡里的内底，会当食到丹参、冬参，哦，对着咱的耳肝、腰子、心脏、脾，拢总甲你顾会到的，拄啊，干那一支赢啦，哦，一支赢。今仔日你若提不到，日后你就是安怎？爱过等明年，
2: 等明年，明年有啊，无一个唔
0: 知。也唔知哦，也唔知哦。
1: 人家都会起价，即马啥物拢会起，
2: 即马涨起价，不止涨起价。
1: 对，所以这绝对会起。
2: 趁即马紧嘞，赶即个买房车。
0: 即款嘞，我甲问是安那要做台湾嘞，靠吸收。你会尤其你会坐，绝对要食一克。你唔免吞胶囊，唔免佫食只遐有无？就安尼啉落，随对咱的血。直接就吸收了呀！来，细组的哈，咱的五顺益啊，五种数码内底掺着红景天，搁掺啥？掺刺五加，拢总甲你掺伫个内底，吼、哦，拢总五顺益，每一盒内底有十罐，哦，十罐，吼、哦，来，咱的优惠价就是买三盒送两盒，这是细组的优惠，你3500块一边，啉一罐落，就是你的身躯。五脏六腑拢总甲你顾条条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啊，好啦，买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因为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等于恁拢有咧食啦，恁咧食，话人讲吼，即卖加鸟人。啊，其实真济健康食品是拢做鸟人啦，啊，话等于拢甲八五条。嗯无爱食，唔敢食鸟人。
1: 其实你是阮这个做成佣兵的吼，
2: 对，
1: 当初日本人
2: 这有生意，这嘛是属于数码一方面嘛，对不？
1: 对。
2: 因为
0: 这不会是问题啊。
2: 这老岁人拢会烦恼，会说，这会说不？
1: 没啦，没说啦，哎呀，
0: 这拢全数码
1: 的，就是手来对照干来的啊，
2: 就迄个照干的啊，所以讲伊袂冷也袂说啦，就属于中的温型的啦。
0: 对，啊，这一边吃了就是五脏，咱内底器官拢顾掉啊，
2: 拢顾掉啊，
0: 拢规拢甲你保掉了呀。所以我来讲，足侪人，后人去西游记转来，冻袂，人添到要死啊。我来讲，足虚的时候，你紧甲啉一罐啊，一点钟，啉落免偌久，你就感觉你的精神一直咧恢复啊。因为你行足紧，咱啉落你一定爱行嘛，一行就是爱靠气五加嘛，行气嘛，对不对？所以啊，你若头壳不是会晕晕的，我内底有藏红景天，代表你的血内底诶，这个含氧量伤过低。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过卡号去，这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哦，然后独一无二的。啊，这我来讲，这边
1: 这个来
0: 了，诶，这边你若提不到，爱过等上少爱一年啦。
1: 哦，因这边、啊、是去日本买。
0: 这边系阿婆，你也去日本买，
1: 哦，
0: 这个去日本买，哦，
2: 天气热，咧只买个食足济
0: 啊。哦，咱这边都要让14个月啦，再过来推出这边啦。哦，因为我讲做出来，像你讲的抽袂赴，然后日本人啦，哦，吹煮起来，外销日本真正实在是无话讲的啦。啊，这是硬摆，正好摆到这栋哦，嘿，正好摆到这栋，买电话机也可以更加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这五项数码是比啊做啥？比灵芝率也更加低大咯。因为咱即卖咧食啥物牛樟芝啦、灵芝啦、啥物古款正灵芝，即卖无野生诶，全部拢是啥？拢是栽培，拢食栽培。这是拢正。规丛的哦，规丛的咧控互恁食的哦，哦，所以咱食爸母啊，袂电袂体会哦，袂爱紧哦嘿，这是最初的哦，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啊，
1: 这食
0: 全部20组，我来讲这食一罐就对啦，一罐就对啦，较赢你食啥，一人你用鸟人的无？一罐啊，你只要20粒都要无这一罐的量啊！啊，而且随食就随吸收啦，哦，随食就随吸收，你反应足紧的，哦，你反应足紧的，进目前上界新呢，这本来咱你做得袂歹啊，
2: 对
0: 啊，去学日本，去
2: 学恁就。其实这什么种人拢会
0: 使食，这无经人，
2: 比如讲是啊，你食来帮阿顾帮阿保养，一天一罐嘛。
0: 对，一天一罐就好，哦，一天一罐就好来。买电话机啊，卡系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就你感觉你腰子歹啦，感觉你的肝包油啦，感觉你的 会喘的啦，你话走路都会喘的啦，啊，心脏歹的啦，啊，脾较歹啦，胃较歹啦，
2: 你就是一天，较容易生的啦。
0: 你人家一天就是甲食一罐头，一天啉一罐头啊。哦，这伫外，伫日本已经外销遐济去啊，日本人拢有甲咱证实啦。哦，咱我嘛未过那边啊。哦，即我嘛未过那边啊，啊未未都买啊，人都拢交一过年啊，哦啊，唔知人家久才过来，哦，所以咱也袂电话紧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时阵啊，电话紧啊卡，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未晓买买，你若未晓买买，单头你连讲啊听，哇，这物件真好。你爱等一年，
1: 啊，咱无多追加
0: 哦，吼，啊，这无多追加的哦，哦，这无多追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万吉呀，你要大多细多，这一年才一届呀，嘿，
3: 这叫什么熊啊？
0: 这五种数嘛，
3: 当
0: 然啊，嘿，五种的哦，嘿，哎，好，就是粉光松、五油松、玛卡、单松、冬松啦。
3: 你
0: 到了
3: 好啊！你啊，
0: 上个月
3: 来
0: 讲
3: 未
0: 食个，
3: 你
0: 还阁
3: 有
0: 啥物啊？啊，无你看要爱啥？你讲。
3: 有
0: 啥物件？来，你等下哦，你等下啊，你等下啊。
2: 好。
0: 来。等下，等下，你听，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啊。
2: 好好，谢谢。好。
0: 来。
2: 好，安尼好哦，哈，好好，谢谢。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七龙啊所唱的娶某啦吼，
1: 伊
0: 这我来讲人哦，你做好杂，你甲听这首歌，你就知影讲这唔代偌久的歌。诶，伊迄阵还阁作少年呢，啊，你看伊即卖七龙啊，你唱这个歌吼，都无这个，迄个听起迄个感觉都无同啊啦。好、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买电话架起来，紧甲敲去。我阿你讲吼，这等于你甲食。伊这个内底啊，吼、哦，阮拄好有研究，是啊，日本人对这组物件，甲恁缩掉掉。吼、哦，恁会当买到是真正你福气啦。吼、哦，你今仔会当叫到这组，真正你福气。过去恁嘛捌买到，吼、哦，因为一年外前推出来啊。因为伊内底就是皂苷，
1: 嗯，上主要是皂苷，
0: 最主要皂苷，
2: 这是拢皂苷尔啦。
0: 诶、欸，有人讲啊，你内底敢有透水？我讲这无透水啦。吼、哦，伊这水吼、哦、是一定爱写，是一定爱写，因为行起来都液体啊，液体就是你一定要写有水。
2: 吼、
0: 哦，这咱的相关单位规定的。吼、哦，来，我咧讲，这个物件转去啊，你都甲啉就对啦。你听外口，你冇你食，我这内底有皂苷，吼、哦，粉工霜的皂苷，啊，冬霜的皂苷，单霜的皂苷，五叶霜的皂苷，玛卡的皂苷，刺五加的皂苷，这个红景天内底拢装抽抽的坑里内底，吼、哦，你食一粒就对啦，你食一罐就对啦，看下你食咧二三十粒的迄个卡布西鲁的胶囊的皂苷啦，吼、哦，过来。针对着这个长辈时代，咱年岁大，要让你好吸收，这就直接就吸收啊，直接加对咱的规身躯的血液内啊，你唔免阁对咱的肝内转换啦，造成负担啦，哦，这是一支足好的产品。
1: 其实我讲一个原因，当初这支商品啊，阮是要做加盟工啊，
0: 对，
1: 啊问题是，阮现在到尾做用兵的，你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的要求，
0: 其实你若要做加盟工啊，你做起爱做大粒的。
1: 其实是日本人的要求，
0: 因为
1: 日本人讲真的，因是超高龄的社会，
0: 对对，
1: 因老人比咱台湾更加侪，
0: 对对，
1: 所以因希望讲，我给会使做用啉的。
0: 对，
1: 问题你也知哦，用啉的成本比加盟工啊更加贵呢，
0: 较贵啊，本来就较贵啊，
1: 更加贵呢，所以呢，伊也希望讲哦。我们可以把加盟工变成佣兵的，因为他希望说他们的日本的那个老人家齁可以好吸收。
0: 对，啊，再来我来说，因为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啦，你做鸟人你要做到没大了，
1: 对啦，
0: 啊，你如果要偷到春子叔叔那几期不要做就好了，人吃了几天人就不爱吃了，没感觉嘛，
1: 对，
0: 我你告诉你嘛，20公斤刚才多少，刚才等于2000米呢，一个安尼算，吼、哦，二十 CC 嘛，等于2000米呢啦，等于2000米呢啦，你甲看这容量偌悬啦，
1: 比
0: 如恁啉加哦，感觉分个迄个成分个有足，成分无足就等于就无效啊。啊，我甲你讲，这为人来，我来讲，佩里，拄啊，咱第二点钟靠时间啦，吼。我真搞，拄啊有一个妈妈讲，啊你这拢松啊，食到火气敢会大？大家拢你玩到这点啦。
1: 我想问你，食松啊，啥火气会大？
0: 对，来你讲。
1: 上主要是一个叫做高丽人参嘛。
0: 叫高丽松。
1: 嘿，高丽松，高丽松伊本身较瘦，
0: 较
1: 薄，啊，所以其实足侪人拢会惊讲吼，我食松啊会瘦，
0: 会
1: 整个火气大。
0: 对对，火气也
1: 大。本来底无坑高丽人参。
0: 这来底无啦。
1: 嘿。我是用粉光参、
0: 粉光松，要过你的气。
1: 嘿，对，啊，佮有迄个五叶参，
0: 要过你的肝。
1: 对，过你的肝，啊，佮有丹参。
0: 丹参要过你的心脏。
1: 心脏的，啊，佮有党参。
0: 党参要过你的鼻交胃。
1: 啊，佮有玛卡。
0: 玛卡要过你的腰子。
1: 我甲爸爸妈妈讲吼，因为这个商品其实做者长辈伫日本是做者七八十岁以上的时代食，所以，
0: 对，
1: 阮绝对无肯什么，因为伊嘛惊我食
0: 啦，对啦，老岁仔人上个惊
1: 受吹破啦，嘿，对，所以阮无肯那个高丽人参，这你放心。
0: 哦，安尼咱这爸母啊，你听
1: 好啊，
0: 较温柔，嘿，所以咱也买电话啊，更加靠嘿，我先甲你讲个哦，咱顶一点钟是30桌嘛，哦，30桌嘛。拄啊，电话恁有听啊？ 三十组一点钟其实是无够的，吼，无够的啦。好、哦、来，阿、啊、恁，我来讲吼，咱卖讲有够无够啦，吼、啊。阿恁若买电话紧甲卡，吼、哦，恁若今仔日有听到，真正要照顾你的身体，无爱定啦，多走病，一天只要一罐。你要下早时你嘛好，暗时你嘛好，想到体内就甲啉一罐得，吼、哦，就甲啉一罐，哎，就讲。我要甲饮两罐，敢会使？你要饮三罐嘛，无要紧啊，对不对？啊，自我来讲，一罐都拢有够。
2: 你今了，赶紧过来搞。
0: 是啊，那叫你饮一罐，因为一罐都有够啊啦。
1: 对。
0: 真正一罐都有够啊啦。
2: 正常拢一缸一罐就好啊啦。
1: 对啦。其实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因为有当时啊吼，你身躯有一寡毛病时阵，你去看医生，其实医生有当时来讲，啊无你个食较营养，啊无你加休困。
0: 对。
1: 比如讲你会喘，你喘你要看啥？
0: 哦、对啊，
1: 你也算这个人讲啊，可我细胞的问题，
0: 有可能细胞问题啊，
1: 啊你讲会烧嘛吼，
0: 哎对，用药啊你吃，
1: 哎 对，
0: 结果你是心脏的问题啊，
1: 因为你细胞，我问你啦，细胞属金啦，
0: 对，
1: 啊你细胞是无好，你的血奶旺，血就是咱心脏，你血奶旺，你血无旺了，你水奶，你水个无法多排出去，因为水火要平衡嘛，
0: 对，
1: 啊水属啥，属你的油脂，
0: 油脂，
1: 所以。你血无旺，你水嘛袂好，啊，所以你腰子绝对袂好。啊，你水无水了，你土哪会种的？你哪有土？
0: 对啦，
1: 土哪会好？
0: 诶，这拢五行拢足重要的。
1: 五行就是息息相关的。
0: 所以这日本人啊，甲你你看看，一个开始擘掉呀，年话唔捌放落来啦。
1: 对。
0: 啊，你今仔日拄按一年十四个月前，咱推出一届甲子麦啊。今仔日你有听到？你若要爱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伴随我甲黄西田合唱的《我和你去》。啊，未电话紧个卡哈，来，咱来听歌。

0: 来，伴随我甲黄世田所唱的歌，互你考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电话更加卡好嘿。即卖已经拢恶吧，啊，大家拢来，拢大组的，大组的，大组的，
1: 哦。
0: 啊，我来讲，
1: 我回，我先讲，
0: 你拄好听一个姚，迄个陈大姐你讲无？伊讲伊就是人足够疲劳，足够神，啊头啊拢当作官歹。其实啊，过来地点，伊讲伊除了熬神以外，头壳足够戆。拢当作过来，伊个当作伊官歹，佮兼欠费。你听无？啊，你爱知哦？我即摆讲一个原理哦，你听。拄好人个陈大姐嘛讲，结果伊是想讲唔当安尼，拢去做啥？做个会社。嘛是有自豪，无自豪佫压起来，你听无？结果尾仔伊听到咱的节目，伊二年外前有买一间，伊一间拢甲啉一罐尔。伊讲，啉只要四五工啊，过头壳戆就袂啊。啊，是安内安尼？我甲讲，你毋是欠费，你会使去傍看你有欠费无？伊就是讲，医生嘛讲你无欠费啊，啊是欠啥？车养啦，车养你知吼？就是你的血中这个啥氧气无够，你人头壳会戆。啊，你甲看，这类这类就是含这拢甲你搞类啊。吼，啊你肝歹，这内底有过肝；你腰子歹，这内底有过腰子的，都拢总甲你穿便便啊。你是你烦恼啥？
1: 伊其实讲吼，伊个是因为这个商品伫日本卖较好，因为伊个是用一个五行的概念。
0: 对，五行
1: 对应咱的五脏。吼，比如讲，有当车讲年岁大，啥奈食袂落。吼、哦，阿巴都对着胃口拢无好，都这样个想讲，我可是我食一寡开胃的东西，来我先问你咧，来我问爸爸妈妈咧，你胃无好，你脾胃属啥？属土。
0: 土
1: 嘛。
0: 脾胃属土。
1: 属土嘛，哦、你土这个土也是无健康、无营养。比如说你有咧种菜，有咧种菜，有咧种花，你嘛知。你土也是无好，你种出来木哪会好？木是属肝。
0: 属肝。
1: 啊，你肝当然嘛无好。
0: 对。
1: 啊，你肝阁无好了。你血哪会旺？
0: 对，
1: 你心脏哪会好？
0: 对，
1: 血个属心脏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用一个五行的概念去给你做养生，给你做调养。
0: 其实，若要讲白了，就咱的中医是也足厉害。
1: 对啦，
0: 就是咱的五行，就是你的肝对你的肝、脾、肝、腰子、心脏、脾甲胃，这是拢连做伙的物件嘛。好。啊，咱台湾人就亲像你讲啊，我的腰子歹，我就来看腰子啊。你听无？你敢知你腰子歹，你会连带你会欠血？
1: 对啊，
0: 对不对？啊，欠血你会引起你头壳戆，会引起你的
1: 肝脏
0: 就出问题。你顾肝都无效啊。
1: 对啊，
0: 敢是安尼？就是一定爱五行拢顾，你无怪日本人一个接到呀，连续，迄工厂安尼加班做袂有人教呢。等到即摆已经一年过两个月，才过来，推出这边。你看这电话，惊死人！
1: 所以你知以前拢会想讲哦，养儿防老。
0: 对。
1: 其实即摆唔是呢，因为即摆个少子化呢。
0: 对。
1: 少子化了，做者事实，你走去病院看一到，真的做心都酸的。你的后生、早囝、凡事拢伫外地做工课，你厝里个是出去，剩你甲恁某，
0: 对，
1: 互相照顾。
0: 对。
1: 啊，无为啥？讲厝里较好个，可能有请外劳。
0: 对。
1: 啊，你无请外劳，变哪？一个人伫厝里安尼。
0: 我跟你讲，其实啦，咱讲实在啦，真正爱注意啦，真正爱注意啦。身体要顾会好，你五脏绝对拢爱顾啦。你唔好定定干咧听迄个啥？听讲啊，我顾这样咯，肝啦歹来顾肝咯，唔是安尼顾啦。哦，来，对，来，啊，咱今日佮这爸母啊讲咧，是安怎这五项这重要？好、哦、啊，我要讲之前，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绝对袂动火啊，因为我内底无放高丽参，内底无放高丽参，吼、哦，安尼知无？来，吼、哦，咱要顾咱的器官，每一项五行你顾好势，你就这五项啦，顾好势啦，我讲你身体要定去病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对不？咱人肝啦顾袂好势，腰子啦顾袂好势，这个肺啦顾袂好势，心脏顾袂好势，上加重啊脾甲胃你啦顾袂好势，你嘛免啥物顾啊啦，对不？啊，这顾嘞就是五行拢甲你顾甲对啊啦。好来，啊有啥物要甲恁补充的？
1: 我刚才要补充讲吼，即马大组的，大家拢抽大组，我做
0: 外国人。对啦，大家
1: 因为我是甲爸爸妈讲一下吼，因为阮即组伫日本折合，日币超9000几块，
0: 9000外，
1: 啊，折合下来台币其实爱2000外。啊，因为啊，其实有扣运费啦，因为让外销去日本本来
0: 较便宜。对对对。
1: 啊，所以本来一盒是1800，啊，即马就是顾无来，吼，啊，所以就是。
0: 阮是叫阮员给你卖你啊，拢无甲你起价哦，我拢无甲你起价哦。啊，我甲你讲，咱最主要就是要食这个皂苷，
1: 对啦，
0: 内底皂苷。后来，你呐，譬如讲，啊，我都干的包油的。你要一定要有五香松啦，哦，你还知哦？咱台湾脂肪肝盛行率是85%哦，100个人内底有85个人是有脂肪肝哦。啊，你还知脂肪肝？这医生一来，你甲恁讲哦，脂肪肝，你若无去甲预防，无去甲注意，会转去做啥？你知唔知？茶肝，爱变成肝癌。
1: 对，
0: 哦，这是足重要。过来一项药剂，咱台湾讲有200万人啊，是慢性的药剂病患者啦。好啊，有人讲啊，我糖分的人敢会使食？照你讲，糖分人会食？
1: 糖分会使食？我甲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想到糖分，就是因为有人食伤低嘛，
0: 对
1: 啊，淀粉食伤多嘛，啊，主要就是啥？你的脾，你的脾失调。好、哦，所以呢，对，因为脾伊是属啥？属土。啊，你脾失调了咧，造成你的代谢血糖代谢异常。
0: 异常。
1: 哎，啊，再来是啥？你代谢异常。

0: 甲啉就无唔对啊。
1: 对。
0: 你甲啉就无唔对啊啦！伊讲你甲啉一阵啊，你逐工甲尿，你的血压就平顺啊。
2: 好，袂稳定
0: 就是起起落落的。今仔牛百四，明仔载百五，有当时啊跋落啊，剩一百，正常。十工一工一百，剩咧拢百四五二啊咧跳，啊有人跳到百八。
1: 你血压
0: 耐管。啊，你袂好势啊。
1: 对嘛。
0: 你就是啉济。
1: 对。
0: 先甲你的五脏调好势，其实咱这个原理足简单啊。这自古早老中医，咱一寡中医就拢总有这个论述啊啦。做一遍。就是五行拢爱顾起来啦，
1: 对啦，
2: 吼，是足顺的啦，这物啊，
1: 不是讲一个毛病，我看一个病安尼啦，
0: 不是安尼啦，
1: 拢是有牵连
0: 的啦，对，
1: 系啊。
0: 过来，我咧讲，这五行你若较过来啉咧，因为伊这类就对咱的血咧行，含血油都拢有帮助，吼，洗咱的血油，洗咱的胆固醇都拢有帮助。啊，啉这，你无怪讲人日本人接到了讲。正台正啥正咱中国的传统的药方啦，
1: 对。
0: 而且这落的拢是高级的哦，拢是高级的哦，唔是落迄落垃圾的物件，迄落垃圾数码你互你食哦，好，你会使甲看哦，这内底物件是拢赞的哦，啊，而且佫用抽的，用萃取的，要互咱口吸收，你阮了解啦。我做这生物科技，因像配林这种生物科技，佮营养师伫咧遮，因拢知影讲哦，若无用抽的，其实恁咧遮一百块哦，吸收无二十块啦，剩的拢是讨价去啦。
1: 对啦。
0: 哦。对啦。所以咱遮长辈时段，
1: 用抽的成本嘛拢较悬，
0: 讲真
1: 的。
0: 啊，
1: 较悬
0: 啦。
1: 真的啦。
0: 系啦。其实要做鸟人的是有哪会使，但是鸟人的就是讲。这五种的物件要做加拢量有够，
1: 量有够，浓度有够，
0: 浓度有够，爱足大粒的啦。
1: 对
0: 啊，过来恁吞的，你敢有法度吸收？不一定啦。所以伊即卖改改做水的，
2: 水的，咱
0: 好水的，
2: 你啉较方便啦。
0: 液体，你啉足方便。
2: 有的人，有的人，你吞方便吼，
0: 对，
2: 较歹吞啦。啊，你水的听咧，伊去吸收嘛，加足紧的。
1: 你啥伫日本遐，应该是做侪是迄种做化疗。
0: 对
1: 做了啊，迄啰较无体力的人，
0: 较无体力人食，
1: 因为食这
0: 個，
1: 因为这个是内底个是玻璃的五脏嘛，啊内底个五种什么
0: 什么里内底，
1: 所以上主要会玻璃的气，玻璃的元气，吼、哦、啊，佮有足侪老大人是讲吼，伊个是人足虚的，人足虚的，揣无原因个是只感神道道虚虚啊，心中杂杂的种诶，因为伊卖面这，伊上主要个是用五行的概念去补充你的五脏。哦、来补充你的五脏、
0: 哦。所以咱这些长辈时代，你拢爱了解。你就即啦，一天甲啉一罐啊啦，
1: 甲
0: 啉一罐啊啦。你一阵啊过，你会感觉讲，哎、欸，真正规个人精神拢无同哦。因为讲，你的肝用啊嘛，你的脾用啊嘛，你的腰子嘛用嘛，腰子若用，你就袂欠血啊。腰子是你做血啊，你哪会知哈、啊？来，你的心脏有力啊嘛。我跟你讲啦吼，有影无影拢免小姐，我相信你拢听到一下，丹参就是专门对心脏的。吼、哦，你不管是西医、中医拢共款，包括生物科技，丹参就是你顾心脏，专门的，伊是红色的，专门的行咱全身躯的血。吼、哦，啊你爱，所以这内底当丹参嘛，甲你谈啊嘛，你的胃较歹，你的脾较歹，啥物上好？丹参。丹参是上好的。所以，伊这拢种五种什么啊？我先来讲的哦，这五种什么拢是青，拢是青，做一遍落抽起来，内底才有皂苷呐，哦，内底才有皂苷呐，
2: 啊，袂涩啦，
1: 对，
0: 哦，你免惊涩，这免惊，
1: 袂啦，袂涩
0: ，你
1: 这个商品其实，因为我妈妈七十几岁啊，我这个商品嘛是拢给伊边个，因为我嘛希望讲，我妈妈吼七十几岁啊，伊会使到有时。有闲的时阵，
0: 甲
1: 到出去行行，出去耍耍。
0: 当然咯、哦，大家嘛希望讲家己是大人，身体会当健康，
1: 对
0: 不对？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架个，紧个卡好去。啊，咱顶一点钟三十组已经无半组啊。
1: 哇，
0: 你卖阁改，
2: 好、啊。今麦
1: 不是本来
0: 你卖改，
2: 对，
1: 本
2: 来就点别个偌济好
0: 分。来，咱先来请，好，我等咱食，我来先来播一首歌，互咱这爸母也听一下。啊，若买电话紧个卡。0800-318-0009
2: 0800-3

0: 大家溪边，张荣荣所唱的，等下听不只是我阿芳的主题曲。
1: 好，
0: 好，恁听。好、哦，来，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寄个金卡，我无骗你哦，嘿，真正是无量啊，无回哦，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来配题。拄啊三十组这唔免，这拢唔免甲咱这爸母啊骗啊，你我无来啊啦。真正用智慧啦，真正用智慧啦。哦，我系咧讲，你电话拢满线。哦，我第一点，阿翁甲你挂保证，你要对找这个五行对五行的数码，你无人找。好，你这拢是各行的数码来做的，人参皂苷啊，什么皂苷拢一行的。好、哦，这是中医老智慧，咱的中医群所研发出来，叫做。我五顺利五种数码，为数码你都捌听啊？你捌听过有五爻数码？我相信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五爻数码。
2: 哦，这是一个老中医，
0: 对，
2: 哦、老中医其实叫家。好、哦，伊讲吼，因为这五爻数内底有皂苷，有黄酮类，有多酚类，伊上主要的是啥？甲你的血油甲代谢掉，啊，甲你的血糖，互你较平稳、哦。
0: 有听无？哎、哦，
2: 所以这是因为老有一个中医师老医师用安尼配。
0: 配这个配这个五油酸就对了。
2: 吼、
0: 哦，来，我跟你讲，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五油酸，拄啊伊配题牌，我食这几类都不是讲要固炼五脏六腑尔，最主要佫含这来五油酸了。你拄啊讲糖尿的嘛？
2: 哎对。
0: 啊，佫啥物？
2: 血糖啊，血油啦，
0: 血油啊，
2: 改善你肝火不足的问题。因为五油松对肝，
0: 对
2: 哦，肝就是对木。
0: 哦，这五油松真是好啦。好、哦，五油松，啊，恁听到的丹松这唔免怎样啦，丹松就是你个人规身躯大细条的血管啦，心脏的啦，安尼听无？
2: 一缸化瘀嘛。
0: 对，一缸甲啉一罐啊，得来，这个佩蒂啊，因为咱拄啊顶点钟三十组拢总恶啊，拢无啊，哦，拢总完全无啊，一点钟啦吼。也真侪人卡开，你有看哦？哦，甲即马电话也可能响啦哦。来，我来讲一点钟啦，我来讲啦，一点钟够照顶点钟安尼就好啦。
2: 安怎啦？
0: 照顶点钟三十组嘛。我卖去甲你要求
2: 这。未使，三十组真无
0: 够。我来讲，你若无三十组，绝对无够啦，绝对无够啦。
2: 二十组啦，上济二十组啦。上
0: 济今年
2: 二十组，今
0: 年
2: 上济个，唔是，我先甲爸爸妈妈讲。开饭
0: 店咧，惊人食。唔
2: 是
0: 安尼讲，
2: 因为即组真诶吼，阮一路来就是拢送去日本。
0: 对啦，真正日本啦。
2: 啊，今
0: 仔
2: 货，
0: 今
2: 仔
0: 数量本来就无济啊啦。咱遮爸母啊，恁若是一年前买着诶，恁就知影啦。一年前买着，甲即卖拄啊，甲今仔日拄啊好，拄啊好14个月啦。接过来这抓，
2: 接过来，真的。
0: 这边
2: 啊，来，我哥无给你起价嘞。
0: 对啦，最主要
2: 是起价啦。这摆什么物件拢去，我哥无给你起价，啊，佮予你加上，佮叫我加上两盒，所以
0: 讲，
2: 叫你加上。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养，要顾养，一组你真正爱食，真正爱食，一天只要一罐得。
2: 哦，
0: 我来讲，唔管你是你西游记的啦。哦，唔管你做化疗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啦，你人足够疲劳的啦，你不是个头晕吧暗的啦，这内底拢有甲你顾着啊啦，啊而且唔是干甲你顾，佮甲你囥较足哦，这囥较足哦，这啉一罐看你卡布西路食了几十粒未啦，我无骗你的啦，哦二十粒都要无这成分啦，哦啊这拢现捞啊，这无糖啊囥咧讲，唔是甲你囥咧讲囥咧。已经囥几年了，将来你卖你的，这不是啊，这拢现做的啊，拢现做的啊，因为卖了，这家外销就做袂有啊，我外销就做袂有
2: 啊。
0: 咱是硬甲差讲年外，你已经拖遮久啊，好过款的啊，遮大硬拖，伊日本搞到一个烂棒，正好咱这组呢，正好咱这边哦嘿，正好咱这边，真正要二十组得。
2: 你十
0: 多年啦，你实在要开饭店啊，你惊人大只，对
2: 不？
0: 哎，
2: 来，
0: 好，二十组，
2: 系啦，二十
0: 组，哦，二十组，来，你注意听。
1: 好，礼拜二号你。
0: 五送一， 五孙女五种数码，内底唔是讲五种数码是咱你讲的啊啦。哦，我内底佫甲你谈啥？红景天，佫谈四五家，是安那要谈这两项？你敢知？四五家就是接落你这五种数码对咱的花一直行。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你头晕目暗，你也不是苦心，会喘无，会吐无开的。我来讲，你就是安那，你就是车呀。你的血管内底氧气无够，安尼你听无？所以内底我阁甲你特别甲你添加红景天，红景天就是叫做啥？天然的氧气瓶啊！
2: 对，天然氧气瓶。
0: 真正上好的物件，无比这阁较好个啊！好来，好啊！所以你即摆听我详细，剩十五，剩十五，啊，电话还阁继续，你讲无啊多？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一盒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二十毛，一罐是二十毛，好、哦，二十毛。咱的优惠价一盒是千八块，三盒多五千四。我有今仔日来的人配置嘛，知讲，来年我无来啊，所以无甲恁起价，照原价来优惠哦。咱这长辈时代优惠你五三盒三千五百块，伊个直接个加送两盒无哩，安尼几盒？安尼五盒啦，细组的就是五盒。吼、哦，啊，阮公司啊，我甲阿华甲阮公司争取到这个正能量四合一的内裤来送你。吼、哦，你要查甫查某，要三加四加，你甲小姐讲得。啊来，这细组的就是收到就是五盒的精力包，五顺利五盒，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哦，这是细组，搁一领内裤吼，这外口恁拢会使问看。迄内裤你无唔离咧几十块有当买啦，这足贵个贵啦。哦，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要买大组的，五盒三千五，十盒是毋是拄啊七千？十盒七千，我们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盒？十二盒，优惠你七千块。佫送你两领正能量的内裤，我的这内裤内底我念互你听，有石墨烯、锗，啊，佫啥？德碳、
1: 银纤维，
0: 吼、哦，四合一的内裤，银纤维，我咧讲啦，热天、寒天拢爱穿啦，是啦，感染，伊这杀菌力足强的，吼、哦，这拢送你上好的，来，买电话记下卡，
1: 0800-318-009
0: 来，咱后手还佫剩十二组。哇！哦，只要剩十二组，啊，你若袂用退，无法度啊！啊，你甲看，迄工厂的人来讲，讲无法度佫加啊啦。啊！敢若惊我感觉倒。
2: 不是安尼讲。哦。不是安尼讲，即摆甚物起价，我佫无起价，佫加上
0: 两下，细组佫加上两下。我来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这边惊接落会动火，你拢免烦恼的。
1: 这袂冷袂烧啦，
0: 电脑你会搁较好困。冷一阵嘛过，你人会去做好困的，因为内底所含的拢是高贵的药材。好，恁等看就知。
1: 这
0: 内底该写个足详细。好来，所以若袂电话寄个金卡的，我准备做呀。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愈来愈无量啊，愈来愈无量啊！这电话真正惊足，大家来拢大组的，一来你睇，真正你只要有你啉到的人，大家都学落啦。啊，咱人本来就爱一定爱顾啊，吼、哦，人一定爱顾，未使讲放咧讲，人咧艰苦，迄也唔食，迄也唔食，啊，你若要定来食迄高味的就对啦，顾一项的。已经拢对袂到啊！身体要保养，即摆干那一组，即摆目前我所在啦，我所在干那一组啊，干那一组内底有啥？有法度顾咱规身躯的啊！哦，规身躯的哦，这是老中医来研究出来物件。来，你搁听一遍啦、啊！你等下你就看，伊这写精力宝、五顺益五种所卖吼，五种所卖买啥？原价五千四，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三盒无，优惠三千五，配提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就五盒无。 好、哦，五盒有你3500块，这是四组的，哦，这是四组的，来，啊，四组我送你一领这个做能量四合一的内裤一领，来，你若要爱大组的五盒3500，10盒7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大组的收到就是12盒，一盒内底有10罐。每一罐有20毛，每一罐20毛，吼、哦，大组是12盒，又有你7000，佮送你两领做能量的内裤，0800-3100-00来以上广告吼，来，啊，我来讲，剩也佮剩七八组尔啦，吼，剩七八组，啊，你若袂晓买，
2: 爸爸妈妈紧买，真的，
0: 真正，
2: 你听到你个，
0: 真正，你单头伊这条，即摆互人家会拿完，你讲啊，我要佮爱呢，歹势。去日本买啦，
2: 伊
0: 全部拢外销去日本啦，哦，外销去日本。来，好，所以咱也买电话金额卡，0800-3100-00，来电话金卡哈，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
1: 阿佩，
0: 感谢你啦，佩弟，反正你嘛无多增加我啦，吼。因为真正无多增加啦，我办公室讲真正无多啦，因为因外销单无出袂使啦。哦，外销你无出袂使，因为人啊，迄种订单写嘞，当时一回一定爱到，无到人就甲你，
2: 哇，
0: 人对面就要，人甲你订的人就要甲你罚款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有啊多甲恁争取的，就是安尼呀。你要搁较济，我嘛无多来。0800-3100-00来，感谢你啊，贝弟。
2: 好，
0: 啊，
2: 无
0: 多，因为。春六组，春六组，
2: 恁唱真嘞真嘞。
0: 咱娘无，别啊别别无多啦。哦，啊这嘛，这都我来讲，都我来讲，这边这边啊，推出爱搁等一年啦。哦，上紧啦，爱等一年啦。好来，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哈，电话记个卡，0800-310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阿牛实在也无产无物件闹你啊啦，哦，无物件闹你，感谢你啊，哦，
2: 啊
0: 后边看等于个等于看他个三个月后四个月后过来一抓啦，啊，
2: 我超过来超量，我都出过啦，无货啦。
0: 有听的吼，咱这长辈是多少听的吼？那无教会是无法度出路恁咯。吼，唔是讲我今仔个接到一定有哦嘿。来，吼，真感谢咱佩提啦吼啊，真正爱食啦，吼，真正爱食。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吼，来，咱来欣赏。我来找一首啊，经典的歌。诶，
1: 好嘞。
0: 爱变。
1: 经
0: 典的歌太济。咱来听一首伊唱的歌啦，我们来拢拢连连说。
1: 四组个讲无啊，多一啊十罐，多五十罐啊。
0: 诶、欸，好，来。嗯，这拢没有单曲，
1: 哇，
0: 点了一只哦。
1: 啊，拢总有五十罐。
0: 来，梦舞之恋，梦舞之恋好啦，记得那唱的来，咱来听歌哈。

0: 来，可以等下所唱的《梦舞之恋》啦吼，来，哇，夭寿啊，这回这我来讲，拄啊人交代袂使接超过，
1: 吼 啊，
0: 啊，我手底剩三组啦，啊，你若袂晓要退，我嘛无法度啊啦，哦，咱这爸母也袂紧哦嘿，紧哦，剩最后三组哦，哦，啊，等于一天只要啉一罐得，哦，一天只要啉一罐得，看下你食遐有诶无，食遮规大堆啦，哦，啊，这真正好物件。哦，来，因为伊这有甲咱交代啦，吼、哦，未使接超过。伊即卖，我来讲，我会记顶回拄好114年4月初四做的啦。
1: 一年外，
0: 即卖已经115年的6月，你看呢？哦，啊，你甲看安尼偌久啊啦？安尼拄好年外啦，哦，年外，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敲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剩最后的三组，
1: 多一个0921700，这个一个诶，大哥还是大姐，咧电话甲你接无着。
0: 嘿，爱紧咯，啊，
1: 看你有要趁即卖电话有浪芳，紧卡紧个卡起安尼吼，0921700诶。
0: 啊，因为楼卡接袂起啦，
1: 我来讲实
0: 在。啊，楼顶，跟阿华你接面。
1: 系啦，个系啊，吼，啊，他即摆电话还够紧诶，还够有浪。
0: 啊，那袂紧，这第一点我来讲，伊这全部拢是青，
1: 即行即好诶啦。
0: 挑出来物件，哦，瑞翠做出来。
1: 即行即好，伊袂涩，袂冷。啊！你唔免烦恼，讲会补啊，未补，迄拢未补。
0: 没啦，没啦，这无啥物关系。拢
1: 青
0: 青
1: 落去催促的啦。
0: 拢青落去催促的吼。来，啊，若袂电话紧甲卡，因为我讲，安尼还佫有两组吼，还佫有两组。
1: 我看，两组啊，三组。
0: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内底物件，该人较足足的啦，你做良心啦。
1: 哦，卡起来，来，
0: 好，来，剩安尼来，我来讲。
1: 喂，你好。
0: 今天啊，佮了着剩一组尔吼，啊，你若袂用卡无多啊，这是阿峰硬去堆，硬去堆，因为足侪人卡着来问啦。阿峰，你进前买是安那无啊？
1: 好啊。
0: 不是无，拢从外销，人拢你拄好听你讲外销日本，年外。另外，阿宏伊来堆，甲讲拜托，恁话一寡互我迄款诶，
1: 啊，
0: 已经甲有做啊，对不对？啊，人来，伊他们甲你讲无法度啊，你外销单若接到，这未开玩笑，外销单接到未使讲N5你就出代志啊，你也知哦。啊，咱台湾我讲，我当时要你安怎堆安怎，迄拢无要紧哦，你拢无要紧。来，
1: 明天早上
0: 电话进来，电话进来，来蔡英姐啊，蔡英姐啊，你要大组小组？
2: 大组的偌济？
0: 大组的7000，
2: 啊，
0: 7012压，
1: 无多
2: 哦，辛苦
0: 啊，切7012压，
1: 辛苦啊，
0: 哈，好，你要大组的啦，哈，
2: 嗯，
0: 好，来，你等下，你甲接者。来，
1: 这
0: 做端哩，这来，好安尼，来，咱这爸母也袂紧哦，袂紧啊，一工一罐了，0800-318-009，哦，这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我希望恁大家健康啦，哦，人这有法度甲你证实啦，伊这拢外销日本啦，日本有法度出一年呢，咱要个爱一。爱一阿爸会都无呢，一年内底哦，阿芳要个爱食阿妹，要讲阿妹你嘛一阿爸，好我家己来吃，无就是无啦。因为人啦，甲你订10000盒，你10000盒当时一定爱到日本，迄是固定的啦，未使开玩笑子啦。咱台湾讲一摆呢，啊，我若甲订，我买几盒，好啊，过10个月无交就无要紧，因为这是咱国内国外都未使哦。哦，外销就袂使呢哦，所以这爸母啊，你要对食即个食好的物件，你会当我来讲，你摕到你拢会使去甲问看，你有当食即个物件无？绝对无可能啦！哦，绝对无可能。来，买电话起来，警察卡，0800-318-009。 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你加起来卡住来，哦，阿华接也无要紧，小姐接也无要紧，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做好的物件，一感觉啉一罐，啊，糖分的人会使吃。慢性病的人会使食，你有你做化疗的人会使食，你人做到疲劳的人会使食，不是你头晕目暗，迄、那个胸腔白白的人拢总会使食，吼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粉红酸、五油酸、玛卡、胆酸、冬酸，吼、哦，咱内底这叫做五酸，五种酸嘛，拢甲你串甲够啊，啊，佮内底佮甲你囥红。

高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邀请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讲俏谈破道，点播歌曲，主文产品、繁复产品、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欢迎恁。这礼拜要不点歌，同款，我那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那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会记哈，咱听众朋友你听好斟酌，听好详细吼。好眼力的优待，就是甲今仔日隆重做截止，全部到今天截止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这一组吼。吃一个月份就是3500块，一组吃一个月份就是3500块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爱记卡咱的电话吼。买两组，即马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即马特别优待5000块吼。啊，四组10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组；买四组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所以是5组10000块。另外就是，即届咱优待你已经买两组了吼，啊，要互恁斗，你后壁阁用5000块，就当阁摕3组。所以咱的时代长辈紧把握吼，现场电话记起来，有听到拢种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卡电话哦，谢谢，感谢。后来现场的电话做恁拨吼，断线接无到，慢则搁卡者吼。啊，优待无咱优惠的，就是爱记干那今仔日吼，你都已经有买两盒5000咯，后壁你同款搁用5000块会当有啊，这个3盒，所以讲吼倒起来就是5盒吼。只要你收听，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点歌同款，嘛是干那个今仔日两年吼，点歌同款，我那同款个今仔日两年吼，0800-889953，0800-889953，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拢总会当上线吼。所有时代长辈吼，欢迎恁拢总电话卡通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醉茫茫的爱》，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有要注文欢呼，又带恁的记吼，目睭点点，目睭涩涩，目睭看袂清。目睭蒙，目睭雾吼，啊，流目油，啊，拢总擦袂停吼，目油安尼擦，一直流，拢总会记食好眼力的，谢谢。

所有好朋友拢总同款，不管你是住倒位，啊，我嘛唔知道你有咧听无咧听，反正你有听到的，啊，这上盖好康的优待车帮，就是干阿甲近阿恁阿尔，优待车帮就是干阿甲近阿恁阿尔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就爱车坐着吼，和咱优待拢总近八吼，会记的中药配合青草，你会记哈，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互咱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本来爱一组3500，本来两组就是7000块。您今仔日最后哦，嘿，福气的诱惑值低吼。今仔日买两组就是5000块，你甲咱买4组10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组，5组才10000块，5组才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身体健康上重要嘿，真紧吼，今仔日拜日了吼。过五天就是中秋节了吼，过五天就是中秋节了吼。啊，咱有真侪好朋友啊，这个吼啊，食中秋月饼也好，食油也好吼。不管其实食什么款拢同款吼，唔好吼啊都扣食吼，啊个哦啊都安尼吼买定了无食惊歹去，啊亲身推吼，啊咱本身有三高吼，包括有糖分的吼，这拢总袂堪要食多嘿，啊无食落去你甲看卖吼。糖分的水欠管吼，真的还是提醒恁，就是爱注意吼。我是五三吼，点歌也好，开讲也好，俏谈也好，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电话拄只有接无到的吼，麻烦恁再搁卡者，再搁拨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和咱俄罗斯称赞的好眼力嘿，谢谢，感谢。

0: 就是今仔日恁都反正恁都较慢开，后礼拜当时要开拢袂要紧，但是就是今天一定爱卡电话吼，一定爱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会记吼，无咱优惠的，就是卡咱的电话吼。产品食法用法，要注文吩咐，拢总电话甲记好清楚的。好眼力吼，好眼力的优待吼，就是今天而已，就是干那今日的尔吼。啊，明仔载过你要甲咱注文有货无？拢总同款有货，拢总有吼，就是一组3500块。就是一组3500块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来上线打电话来询问吼，这法用法无清楚，就是会记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嘛，拢总欢迎恁卡电话起来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喂，你好，来姐。
1: 老三，你好，我打开信念，我点歌，点月牛豆，我在等你。
0: 月牛豆，我在等你吼。
1: 嘿。
0: 哦，阿翔唱的。
1: 林彦如。
0: 哦，我来坐。
1: 哦，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2: 阿仔，别再。
0: 平安平安。哎那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像安尼点歌卡电话起来，拢总 OK 吼。啊，找到当然五三就进来给恁做安排吼。要找五三的。隆重欢迎您，要找我三个隆重邀请您，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屏东潮州吼，这拢总爱拜祭吼，啊，因为即届中秋节吼，啊，这个货运吼送货真正送袂去吼，拜祭，但是吼，当时的搞真的不知道，反正差一两天拢总完了，互恁收会到吼，所以咱拢总会记吼，最后的优待你要甲咱注文的吼，咱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吼，你都食过真多吼，牌子拢总食袂行。哎呦，拢总会记得讲吼，紧吩咐吼，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啊已经有买两组5000了吼，要互恁斗，后壁恁阁买5000块有三组，后壁恁阁买5000块有三组吼，现场电话拢总爱甲记好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给您欢迎，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给您邀请，啊，您在哪位都不要紧，但是要紧的就是要今天的注文，您没人留待就是要今天的打电话，今天的欢呼，今天的注文，0800-889953 0800-889953五三好眼力吼，一定爱记中药配合青草，卖阁开完拢钱，才有效果嘿。0800-8899530800-889953，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这个洪万林大哥点播《午夜梦回时》，点歌就是这简单吼。恁都会记的，要不点的吼，这礼拜今仔日最后一天吼，要不点播就是爱卡电话去0800-889953 0800-889953。

谢谢哇，南投做事咯吼，啊，陈顺妈妈已经买一万了吼，起码阁加买五千，因为新妇要爱，新妇要爱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丢，干那今仔日呢？恁一定爱卡电话，一定爱吩咐吼，无咱又带卡手用，速度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啊点歌同款像安尼你甲看，交代吩咐吼，恁有点啊，我着紧甲恁做安排吼。恁有点，我着紧甲恁做安排吼。无然犹待，唔管住倒位，爱有登记才有准绳哦。恁明仔，咱着完全拢总完结，拢总完结了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中药500粒，青草1粒，一天吃2摆，这青草拢总爱加，拢总爱加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所有在收听咱跩时代长辈吼，您就是隆重电话进拨，电话做恁进卡嘿，要找我啥物，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感谢。

0: 都已经八粒加一粒，拢总爱加一粒青草的吼。啊，饭前饭后拢总会使。恁做恁问着买顿的，就是爱紧照起感觉食吼。季节伫咧交换，真的需要的是咱甲目睭顾好吼。嘿吼，目睭白金吼，啊，目油安尼擦袂离，擦袂停。包括有当时喺目睭西过黏黏黏，目睭都睇袂金，惊光过畏光吼。啊，看到电火光，看到日头光，目睭睇袂金吼。五三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恁会记得要注文呢？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啊，有听到当然咯，你无听唔到，干那较近啊，恁了吼。明仔吼，一组3500，两组就是7000，三组吼，三组就是爱10500。即马10500，今仔日你会当摕5组，唔免500块就去掉。10000会当摕5组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感谢。愈来愈会说，你不知道有感觉无？吼，咱的个性吼，都敢那想讲愈简单着吼，嘛免想讲啊，要来去探讨别人、了解别人吼，唔是歹斗阵，是吼，有当时啊，家己感觉讲啊，一个人嘛真爽快吼。唔免去应付吼，咱当然吼过家己想要过，啊嘛唔免啊无想讲无伤侪人来了解吼，唔是咱无法度甲人斗阵，往往有当时也是吼，咱都吼啊过足侪这种吼啊逢场作戏的日子吼，过着真辛苦吼。为了来这，暗在讲话。好来，谢谢吼，多谢你啦吼，拢总有咧收听啦吼，安尼吼，你卡电话甲打吼也毋捌出声吼，这拢总知影啦吼，啊有卡一摆着，啊无阁卡了嘿，拢总了解吼，这个电话我都有清楚，啊甲你接起来是尊重你吼，谢谢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吼；有咧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咱加一回，学一回。较早隆重吼，无咧想，即马隆重知影，这个世间上根本无一种重要物件，干那有啥需要的物件，这才是咱上爱吼。无钱的时阵，有钱上重要。啊，那最大的时阵，哇，有人一杯滚水来啉就足重要吼。腹肚枵的时阵，有一碗饭好食上要紧。啊，那忝的时阵吼，你就会记的哈。啊，就是休困上重要。啊，那破病就是啥，身体健康上要紧。人生吼，世事无常吼，咱珍惜家己的身体健康，卖为难咱家己吼，卖为着一寡不切实际的代志。啊，但嘛伫咧吼。啊，想较艰苦一寡吼，拢总会记得讲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喂，你好，来坐。
1: 啊，我上啊。
0: 嘿，你好，来坐哦。
1: 啊，借问下，迄个好干那个一天食几顿啊？
0: 一天食两顿。
1: 两顿是
0: 吧？
1: 嘿。哦，用餐。
0: 对，啊，拢总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嘿。
1: 哦，谢谢谢。
0: 好好，安尼知啦吼。
1: 啊，知啦。
0: 好好，谢谢吼。不清楚就想安尼问问哦，清楚吼，拢总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人咱学也理解，因为只有理解别人，才会靠别人甲咱理解吼，学也忍耐，因为事实已经啊已经是事实了吼，咱家己无法度去改变吼，咱拢总会记哈。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吴三吼，所有时代长辈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喂，你好，来者。
2: 吴三老大。
0: 苏大姊啊，你搞啥？
2: 老大，我来点歌。
0: 好啊，有食中秋饼无？
2: 有啊，谢谢啊。
0: 好好好好，来啊，要听什么歌？
2: 我是用真阿公。
0: 无啦，我还没用针啊空。你刚才用瓜树，我加熬药。
2: 回我来店买，我一定要成功。
0: 哦，好好，哦，有几间厝用砖啊，跟我来做来嘿。
2: 好，
0: 好好，谢谢。我了来这。电话卡通你唔好挂断啦吼，你电话卡通你就挂断，啊，你要那卡会起来吼。听你讲话，你嘛会记得讲吼啊。隆重电话吼，有通你就唔好挂断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节目就是按这个吼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吼。啊，隆重电话做您拨吼，啊点歌就是三点半吼，三点半进行你来点隆重。OK 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哦。这个苏大姐啊吼，高雄高山区苏大姐啊，迄歌名叫做《故乡》啦吼。伊内面一句歌词讲：有几间厝用砖啊空。这首歌是故乡的，来，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好啦，啊，查我电话，做啥好？干啥？我安好啦，我。

0: 我来谢谢吼，煞西吼，丁真吼，丁真专家吼，啊，这个周妈妈吼，内行的，听到福气吼，明仔日作文，平平安尼五组就是爱偌济，五组就是爱17500，今仔日最后一天五组就是10000块吼，一组定会存2000块，钱拢总会叠起吼，啊，听到当然爱顾吼，你甲看啦，一组2000块，虾米人比人搁较优惠？但是这吼优惠是拢总吼啊，一年一摆左右伫咧优待呢，啊，听着就要紧欢呼、紧祝文嘿，谢谢感谢，我你好来这。
1: 吴三先生你好。
0: 我就是吴三嘿。
1: 我潮南个老姐，我点歌，我点着小客人个歌吼，客那个歌名叫《回乡看看》。
0: 回乡看看哦。
1: 谢谢。
0: 啊，来找看有无哦？
1: 谢谢。
0: 因为这个歌客家歌曲比较多，比较少。
1: 我不知道，我有听过有。
0: 啊，想请问，想请问，
1: 播啊，
0: 想请问。
1: 如果播没有找到你，另外找一个客家歌给我听就好了。
0: 好啊，好啊，好。
1: 哦，谢谢哦。
0: 好，不用客气啦，嘿。
1: 谢谢。
0: 哦，谢谢你啊，嘿。啊，好，谢谢。拢总 OK 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要咱优待，恁就是爱记敲电话吼。啊，咱优待拢总无等人吼，来，这个客家歌曲《回乡看看》，谢谢。

谢谢哈、哦，那点歌恁的歌词、歌名讲起你唔对就无了呢，就真正找无了。啊，所以这真重要。咱的节目吼、哦，今仔日也过现场播出，啊，恁若明仔载听到，就是拢从重播带了吼、哦。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哈、啊，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哦、清楚拢总问我清楚，目睭顾好。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咱拢总会记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咧吼，目睭安尼吼，愈来愈雾吼，啊，目睭安尼吼，涩涩，目睭点点，啊，咱真侪好朋友网友拖咧四线楼，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的好眼力。你会记得更加买当食，买当顾嘿。来，天天醉吼，啊，佫有一半心酸，一半醉吼。这个高阳坚定吼，这个郭妈妈吼，这袂要紧，你拢唔免客气，来就大声甲吴三讲，我要听歌，啊，吴三你播我听，这拢总无问题吼，唔免佫讲敢袂使，大家嘛会使，啊，免烦恼，来吴三家袂甲你骂吼，拢总袂吼，谢谢，感谢嘿，0800-88-9953，优待干那甲今仔日拢总会记诶，听到就是更欢呼，听到就是更注文诶，谢谢，感谢。

0: 高早餐，大家好，我是吴三吼。在时代中辈，恁唔免客气，卡电话起来吼。啊，跟吴三讲，我要听歌，啊，我要听什么歌名吼？啊，在倒位姓啥地赛吼？唔免客气，大家拢当会当卡吼。啊，但是点歌就是爱伫时间内啦吼，都三点半以前拢总会当点播吼。现在时间三点过一分，啊嘛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吼。刚才电话记号清楚。唔免客气，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多卡多巴多利用。啊，要注文某咱优待，就是干那甲今仔日吼，咱的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吼，金八吼，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吼，甲咱这个目睭顾好，啊，听到有福食得吼，啊，咱福气买房车坐好着吼，优待就是干那甲今仔日就是咱的目睭油啊，好干力，谢谢，喂，你好，啊，你电话卡通唔得出声。
1: 我你这话，我是弄你，我那袂，我听。
0: 啊！我都我的电话卡通拢无出声，我第一甲你修啊。
1: 哦不，无我手机啊，我这手机啊。
0: 不管什么哟，你卡电话起来，恁就是爱先出声，唔得掉。
1: 这是我拢无。
0: 无啊！
1: 讲真言，我完全无听。
0: 不，这唔免。
1: 就我这爱手术视网膜病变的，有干话多。
0: 视网膜病变果然就是过目睭好些，那目睭的过用唔只视网膜病变，唔只系黄斑部病变，对不？
1: 哦，那个人，我那个我多少
0: 五多一万，
1: 五冠，你讲五冠，
0: 五冠
1: 万五块，一万块。
0: 五冠中药，五冠青草丸才一万。
1: 哦，
0: 啊，你个记得就是爱两种做回家，
1: 两种做回家哈。
0: 哎、哦，
1: 啊，当时会寄过来。
0: 无，你爱住址哦，我。
1: 板桥。
0: 板桥过来。
1: 中正路。
0: 中正路275巷，过来几楼？什么大名？蔡顺义哦。
1: 蔡顺义
0: 哦，顺义啊吼。
1: 顺义嘿，蔡顺义。
0: 明仔给你送嘿。
1: 啊好好，啊做几点会过来？
0: 要去的先给你卡你的手机啊。
1: 会卡我手机啊？
0: 对，伊会先甲你约时间啦。
1: 啊好啦，啊那无吼，你卡电话卖晒啦。
0: 厝的电话哦。
1: 哎，
0: 几号？
1: 2969。
0: 2969。6769。哦好。啊，你会记吼，一天爱甲食两摆嘿。
1: 一天食两摆吼。
0: 对，咱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就是咱目睭已经各样出问题了。当然就爱顾吼，好，我再给你送。
1: 6769啦。
0: 好，谢谢，好。
1: 我到迄个爱手术的迄个阶段啦。
0: 哦，啊，紧甲顾咧，吼。好。好。哎，明仔载好。
1: 啊，好。
0: 好，谢谢。来，隆重的结，紧买啦，吼，隆重唔无慢皮，唔无拖刷，家己目睭开始咧过样，开始咧吼视力变歹变差。开始蒙，开始雾，目睭会点点会涩涩吼，规工目睭白金吼，啊，这目睭西高，目油安流袂停的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的好眼力吼。你明仔载注文五组爱17500，你今仔日注文吼五组只10000块，即马一组安尼定的存按2000块呢吼，啊，你搁唔注文，你要等当时。家己的身体，家己听，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拢总伫只五三，甲恁欢迎。我号做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太平代理奥利武方，即叫东新，像即邦桥、中和，即拢总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分 在咱婚姻观的同款吼，恁打电话进主文，拢将阮后生送吼。河尾、新港、陕西，这同款拢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将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这个草屯国盛玻璃洗涤，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同款咱拢总叫啊，这个吼公园甲着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到位来，天天醉。
2: 在无奇不有，行行出状元，各有千秋。有的爱风骚，有的爱风流，有的爱跋筊啊，有的爱弄球。那我的人生观达项无，出一步饮烧酒，一日拿无酒，就三日会忧愁。朋友啊，来哦，就是咱的好朋友。

0: 来台东的林大哥吼，无问题，照你的时间吼，啊，恁听到拢总紧卡电话哦嘿，拢总会记吼。五组今仔日最后一天，五组一万块吼，每五组就是一万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进门哦清楚吼。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寄到位，无唔对吼。包括伫花莲吼，啊，平湖这拢总甲恁用寄的吼，恁都有听到就是敲咱的电话去，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这个鉴定区的这个吼，阿郭妈妈吼，一半心酸一半醉，唔免客气吼。啊，拢总会记得吼。啊，都歌名啦，讲我丢，一定拢会紧甲恁做安排吼。做恁来卡电话，拢总没关系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目睭顾好吼，咱的灵魂之窗拢总甲顾健康嘿，谢谢。那我是五三，
1: 我该唱一只歌。唱一条歌，喂。
0: 啊，点歌你刚才一点一条歌，无讲歌名，刚才点一条歌。
1: 我唱
0: 的小歌。无啊，咱点歌，卡电话，电话你毛卡起来，就讲你住倒位姓啥？
1: 哦，拜
0: 拜，我叫卡电话卡通心机，无禁掉机机叫切掉呢。
1: 好，拜谢拜谢。
0: 无啦，啊，安怎甲你称呼？
1: 蔡林。
0: 啊，若无讲，恁拢袂讲吼。
1: 袂记，袂记。哎，拜谢拜
0: 谢。只有这电话礼貌啦吼，这其实真的吼，人拢总行到都拢同款吼，所以讲话有当时啊吼，受欢迎啊，甲无受欢迎，这真重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电话卡通你收音机无禁掉是安怎？回音。电波的干扰会叽叽叫吼，爱有响声吼，爱听袂清楚吼，啊，这袂使讲啊，我都听有着，你听有会影响别人，拢总不好的。后来溪口吼，家己溪口林大姐啊吼，要听这个酒吧吼，酒吧是干那七龙唱的吼，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吼，鉴定区的郭妈妈点播，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点歌唱完咧，电话卡起来吼，拢总甲恁欢迎啦。但是吼，啊，收音机根本无声，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安就可以，我要点歌，足简单嘞吼。

0: 外地洛江区啊？
1: 我伫这個，但我这
0: 個，啊，你那无洛江区？
1: 我无洛江区啊。
0: 啊，有啦有啦，安尼就有咯。
1: 啊，我细汉洛江大汉的。
0: 哦，那洛江区足重的呢。
1: 我无重着嘞。
0: 但是有哦，那像安尼就有咯。哦，安尼。哦，洛江就出事了，洛江就丢了。
1: 丢啊！我祖先拢伫洛江。
0: 哦，啊那洛江安尼，洛江腔正重。洛江足侪一挂特殊的吼口语，拢甲人不
1: 同。丢下啦，有一挂一般古话吼，还无相共。
0: 通规啊！
1: 对。
0: 哦，丢吼。
1: 丢。
0: 啊，规咧壁。
1: 个规个。
0: 迄个吼，迄个衫规咧壁。
1: 嘿，
0: 咱那教的，还是为了讲。无，迄是地
1: 方好，
0: 即好，即流传落去哦。啊，那阮有来洛江食食食做做。哦，啊，洛江吼，洛江
1: 都那去洛江街啊吼。哦，好食物啊，偌多咧。哦，对，
0: 阮遮离街啊无远啊。哦，粿啊饼啊拢足好食呢。
1: 系啊。
0: 啊，猪油脑吼。
1: 阮家己囡仔偌济拢嘛爱食。
0: 我那爱食吼。
1: 嗯。
0: 哦，啊，迄洛江的面条嘛真香。
1: 而且我就较不爱对。
0: 好。啊，迄、那个吼，迄个绿豆糕真好食呢。
1: 哦
0: 啊。安尼幼咪咪呢。
1: 哎。
0: 哦，啊那去洛江街啊菜市啊，哦。
1: 哦，这么街足闹热的。
0: 啊，去菜市啊里面你食袂完呢。
1: 够好食。
0: 哦，来食面线糊吼。
1: 对。
0: 来食粉粿吼。哦，真多呢。我若紧去洛江吼，我呢吼就安尼，吼。东北家专工要来洛江吃好吃物啊！我若去洛江拢去永吉疗房吼。
1: 哦，对。
0: 爱伫菜市啊遐吼。啊，拄啊四块恁两家费一人吼。哦，你也要买啦，要吃拢总有啦。
1: 我食啊，洛江食诶，唔多。我是前几年有感冒啊，足有感，无想感冒。较早闲诶咧煮吼。甲即马少咧，都无相共
0: 哦。哦，气味都无共。
1: 即都拢变咧。
0: 哦，啊，恁洛江阁上出名诶，海味丁。
1: 肉丁啊。
0: 海无啦，我是讲海山大海味丁，阁迄个木星。
1: 啊，对，迄块我较无兴趣，迄块我无爱
0: 食。哦，海山餐厅啦。
1: 我较无爱食。
0: 哦，海味丁食鱼翅，即马鱼翅嘛贵噶。
1: 咁就爱食嘿，
0: 我你讲等阮啊，食会嚼掉了啦。
1: 好，
0: 来车再甲你报嘿。
1: 好。
0: 好来，拢总会记哦，洛江好食物啊上多吼。来，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干的，干那油袋就是甲金啊的呢吼，干那油袋就是甲金啊的呢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福气的啊，咱拢总今日互咱优待吼，互咱优待吼，拢总欢迎恁大家进八吼，电话进欢呼，有登记，拢总有准成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到洛江马先生所点播的吼，桂金发所演唱的《人生路》。

好来谢谢哈，拢总电话紧拨哈，彰化市的这拢总叫红星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哈。啊那伫这个哈啊，咱大多只哈，大多拢总哈，咱直接叫信辉药房的甲您送哈，唔免客气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哈，五三的好眼力哈，甲咱目睭顾好哈，五三好眼力哈，这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你会记得一组就是吼，啊3500块，一组3500块吼，买两组，即马又带5000块，干那今仔日呢？只有到今天又带干那个今仔日，啊电话较侪接无到，恁会记得做恁紧卡吼，电话卡通唔好挂断，电话卡通唔好挂断吼，咱拢总会记吼，要甲咱啊欢呼主门的紧把握机会吼。训练的吼，所有训练官包括伫四五院长啊，拢总直接会甲恁送吼。包括伫咱训练东四乡东四处遮吼，啊，轮背系统啊，包括卖料，咱拢总会记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也够有3分钟久吼，咱就是点歌就截止了吼，点歌拢总会记哈，3:30以前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听到就是今仔日专讲咯。这袂使讲啊，我搁考虑，搁考虑就无通优待了吼。明仔你要买两组吼，明仔你要买两组，就是7000。今仔日买两组5000块，你若甲咱买四组10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组，要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您就是卡电话，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9月20号，今仔是礼拜日，旧历已经8月初10了吼，过五天就中秋节吼。日子平平啊，今仔日无偌水吼，适合祭祀沐浴出行。禁忌就是当土开市，冲到上土的76岁煞当兵。今仔日吉时伫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啊，那明仔是国历9月21号拜一，旧历8月10日吼，日子就不哩啊水了吼。适合到嫁娶、拿菜、彩衣。祭祀出行，当土安床，开市交车，禁忌地上梁安葬，冲到上梁的75岁煞北平。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的东南平，灾神的正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对，像拄只，中华吼，中美路讲，啊，你迄名片电话爱互阮啦，无真正拢会卡唔对吼，三间面盘共卡唔对，卡别人倒去吼，啊又搁去用骂吼，啊你倒吼，若有甲人买产品，你直接甲我三讲，讲啊你要爱名片吼，啊顶悬搁有我三的相片，即 OK， 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无咱又带电话做恁拨通吼，伫西丽包括伫咱。刀南刀南吼，啊，包括哪来，恁拢总做恁交代去，电话卡通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

福气的诱惑才得啦吼，啊，听到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啊，个性啊，拢总影响一个人吼，啊，我常常嘛讲过吼，人咧讲未雨绸缪，古早人伫咧讲吼，好天接好来牛，本来恁家己拢总上清楚，家己的身体状况，家己上了解，量早顾，量早听吼，卖等甲吼严重的吼，啊，你若去大病。多些眠床上贵，便宜的眠床上盖贵啦吼。咱会记吼，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吼。咱拢总会记，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问我清楚。啊，听到。唔好考虑咯，个考虑又大，你都买袂到吼。伫咱这个吼台南吼啊后壁区吼，台南后壁这拢总用寄吼，拢总甲恁寄到厝去吼，回购则收钱，回购则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中药食八粒，青草食一粒；中药食八粒，青草食一粒吼。啊，你会记吼，一天食两摆，无分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组。明仔载开始吼，明仔载开始要买一组，就是复原价3500块。今仔日你甲咱买两组5000块，啊，你若明仔载买两组，就要7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今仔日你买4组，搁加一组。啊，咱跩好朋友，你已经伫咱前几天也有甲咱买两组了吼，要互恁斗，要互恁斗吼，两组5000块，你后壁拢总会记的，用5000块同款，两组搁加一组的，3组5000块吼，要互恁斗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吼，咱拢总会记，思念故乡的精灵吼，谢谢。

好啦，好啦，好啦，啊，哎呀，恁家。

好来谢谢气动兴贵川吼，咱这张玲丽大姐吼，这老朋友了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要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啊，你已经有买两组了吼，5000块，后壁你阁用5000块会当摕三组，像咱这张玲丽大姐安尼内行的吼，有买吼，啊，你趁今仔日吼，本来一组三组都要10500，你头已经买两组5000了，后壁你三组，明仔载买10500。今仔日你经过对家，啊，达互你倒倒甲五组同款，就是过5000块就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互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就是听到，敢若今仔日呢，就是爱敲电话吼，就是爱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爱问问哦，清楚。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恁都已经有买两组，我嘛是甲恁建议，后壁就是搁三组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谢谢。

谢谢北投陈妈妈丢。你我那有买两组了，我有记录吼。啊，你后壁五千块的当过三组，都恁老买两组的吼。伫点即届活动当中，你有买两组不到。啊，你即久啊唔买，等甲阿伯无优待吼。随组随组买就是爱3500块，随组随组买就爱3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您；脑袋收听，隆重邀请您；脑袋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隆重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干力吼，拢总会记吼。今仔日最后一天的优待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有回来你甲看，开始特播。翻蒙雾吼，咱拢总会记吼。目睭愈来愈看袂清楚，有当时啊，你甲看电视咧看吼，嘿吼啊，荧幕吼，你甲看一个人看做两个人，一影看做双影，一字看做两字三字吼，一寸看做两寸三寸吼，包括你吼，视网膜各样吼，黄斑部各样，你就来甲听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八粒加青草一粒吼，中药八粒加青草一粒吼，安尼一组就是3500块，一组就是3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恁就是爱敲电话吼。优待无等人，嘿，谢谢。

0: 听就爱听啊，多像这吼、哦。啊，有时间甲今仔日娘就是爱卡电话吼，啊，你无阁无卡吼，啊，都像拄只气筒，包括轮背塞咧，这拢阮后生也去送吼，诶、欸，四湖原浆口湖，这拢总共款，包括伫北港水拿，恁会记哈，已经拢有买两盒的吼，恁会记骨头。后壁恁阁用5000块当买三组三个月份吼，本来三组爱偌济，10500，恁计算家己读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咱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吼。啊，拄只电话接无到，你爱卡。啊，这个时间也无方便卡。伫同款困醒，今仔日时一定爱登记，一定爱反复吼。电话一定爱甲记起来，无卡唔着，搁卡唔别人倒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电话一定要拨，电话一定要卡吼，邮袋拢总无等人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甲5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咯。恁会当卡电话卡到6点，53拢会接电话接到6点吼。谢谢，我你好来坐。
1: 哎、
0: 来坐哦。
1: 我啥物
0: 啊？啊是啊。
1: 哎。啊，你也有顺顺那房啊？
0: 有啊，顺顺栋一盒1500啊。
1: 一盒1500。
0: 嘿嘿嘿。
1: 啊，无你家提一盒来。
0: 好啊，你住倒位？

老炸炸安，大家通通准备起床了吼。第一件事情就是啥？苦便所上厕所啊，和咱前一天吼吃落去的吼啊，营养的吸收起来无路用，爱放放出来吼。啊，若放袂出来，有影艰苦一挂吼。这个后里福德路李妈妈家无问题吼，才叫啊咱这纯安静给你送过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顺顺啊动，顺顺动。起床起来，你家己拢想清楚，脚手面也袂洗，先创啥去便所，便所去完之后刷脚手面才咧洗吼。啊，你会记诶，拢总吼放放晒放掉吼，啥呢吼，袂顺失吼，你会记诶，互咱放掉安尼顺失啊顺失吼，食落去营养吸收，啊那无路用爱放出来，等下可以清气吼，等下那清气想身体才会健康吼，顺顺啊当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浓缩抽精做成的加速吼，顺顺动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一盒15条，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您再搁加卡几摆啊吼，隆重会记吼，现场电话隆重紧交代嘿，这个内湖吼，内湖这隆重直接，隆重叫阮林先生去甲您送到位，包括伫咱这个吼，咱。啊，这个南岗区拢总同款，十字嘛拢总会记吼，拢总直接拢总叫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目睭看物件吩咐吼，目睭吼，安尼目睭若白金点点闪闪吼，啊，拢总会记五三的好眼力吼。时代长辈拢总人知影好注文，嘛知影好对家，搁再买吼。啊，恁都知影好用的物件，就是要甲恁推荐，要甲恁介绍吼。要交关的电话拨吼。伫咱新港、河美、都正线西注文，拢总规条路线会甲恁送到位吼。秀水、花坛、大川，包括伫咱啊溪湖、保岩，这拢总做恁交代的。啊那宏远、大城、李林、陂头。啊，德腾这拢从永靖金河糖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太平代理欧力布方，恁无阁无优待，阁无注文吼。你等到明仔载咱恢复原价吼，买五组足简单的，就要17500咯。即马吼优待五组才10000块，按怎算按怎读，都即马买上会好吼。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甲恁寄到位，回购再收钱嘿。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小姐请回信。

迷人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迷步兄哥在逼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自那日，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到姑娘你真水，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实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尾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逃走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的，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体。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平时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军刀赛的趣味，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夜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永远伴在我的身边，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的裁缝师，也不是糊涂的总铺师，更加不是糊涂的半桶师啦。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啊！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那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伪、无伴、沉闷、寂寞、空虚、无聊。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都袂行路。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亲像拖我入去冷仓库冰起来囥同款，全身躯电酷酷啊！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翻天覆地的代志，你就唔通记天度地，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的因果啦。总讲一句，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哇，谢谢哈、哦！这首歌就接三通电话哈、哦，感谢哈、哦。咱新竹哈、哦，在咱湖口，这同款明仔再寄哈，按两三天会收到，因为中秋节哈、哦，货运哈送未去，所以无法度保证过两天会收到哈、哦。啊，在咱这哈、哦、太平的这陈妈妈，无问题哈、哦。陈妈妈这拢总叫东新有房哈、哦，你要拜二才送伊讲，啊，我嘛在拜来领钱哈、哦。啊，拜二才来送，较袂遐赶吼，这无问题嘿。啊，伫武峰这拢总直接，拢总东新药房咧送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那一年差不多今嘛这个季节吼，上下暑也袂伤寒吼。啊，袂伤热吼，啊，若出去行路散步吼，有当时也阁袂歹，安尼吼也阁会流汗，流一挂汗，真的是不错吼。现场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伫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啊，咱优待无咧，拢总无等人吼。恁无咱优惠诶，干那今仔日尔有听到就专工咯，有听到当然爱专工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目睭酸涩，目睭点，目睭白金，真正目油拖咧四线楼，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住倒位，做恁电话拨通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这也爱记得讲吼，中药配合青草，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即马优待，但是干那今仔日了吼，恁听到吼福气吼，优待就是甲今仔日做截止吼，一组3500块，买两组就是。5000块，你若买10000块四组，我就是阁加赠出一组。你无可能，阿伯嘛无可能安尼优待吼。这拢总予老朋友，特别老主顾优待予恁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恁会记得紧交代紧吩咐嘿，无清楚拢总紧问予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哈，这个饭前饭后拢无问题哈，恁做恁问袂要紧啦哈，做恁卡电话甲卡通哈，现场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颔棍棍硬，只脚骨抽骨麻，这吼特别是季节交换吼。季节的交换啊，特别严重。即卖人你也看卖吼，拢总稀稀巴巴，油醋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速通一定爱买登食买登过吼。这60粒，咱这目前单位上盖管的吼，啊，食好着，咱会记吼。啊，咱温差变化大，上惊着啥？啊，这个心肌梗塞去塌掉的吼，咱拢总甲过进前的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你好。
1: 我三妹你好。
0: 你好。
1: 好，你做老做做做做一幕未了。
0: 哦，谢谢你无去
1: 啊。啊，我这里总
0: 共这里。有我知影，好好。
1: 我是讲给你请教一下哦。我是讲较唔捌给你请教。老重阳节啊，来今仔日阮请食个重阳节饭啊啊，大家。啊！看这无分的红包了。
0: 那今啊，重阳节都还没到呢，中秋节都还没
1: 到。拜一就先吃进前，啊，迄钱伊讲做啥物无？选举伊讲做选举安尼无够钱啊，啊，敢有影？
0: 我唔知影恁咧讲啥，我听无。你讲这個，因为伊。
1: 嘛，做选举啦，
0: 重阳节。甲迄无关系，甲迄无，甲迄无关系啦。嘿，拢总时间也不够啦！我讲啊，你讲发是啥物人要发？
1: 时间到，伊才会发咧，就
0: 叫。啊，啥物人要发？啥物人要发？
1: 阿姨，重阳节。
0: 啊，啥物人要发咩？嘿
1: 啊
0: 嘿
1: 啊！
0: 无啊，啥物人要发咯你？
1: 无啦，伊是我听遐老伙仔讲
0: 啊。我唔知啊。啊你唔知啊？你着乌白问安尼也对。无
1: 啦，还有啦。我是甲你请教，我
0: 是要看你，你会知无？你讲这安尼含理合理，无在要甲你解说。你讲的是想要发落去的，
1: 哎，你讲唔知就好啊，歹势啦。
0: 无，唔是啦，你讲这都真正听无啦，吼，谢谢。好，你好，来坐，来坐。
2: 喂，我三号。
0: 啊，高炸。
2: 啊，高炸。啊，我叫两罐好干料。
0: 哦，好啊，要两罐对吼。
2: 啊，三罐偌济？
0: 无啦，你家己讲，你买两罐5000啦，吼。
2: 哎。
0: 啊，你若要买三罐，我会家己讲买4罐10000，佮加送1罐啦。5罐1万，等于1罐才剩2000。啊，你都有咧食阮的目睭，啊，你就知影吼。
2: 啊，我知啊。
0: 趁即马优待，啊，这期间搁藏久吼。
2: 好。
0: 啊。5组1万，等于1组剩2000。
2: 对。
0: 啊。
2: 诶，算吼，同款啦吼。
0: 啊，你若下摆5组，得17500。啊，看你要买，当然最后一天了尔。啊，你若到明仔要来买1组。3500，
2: 空拢无听的，拢无咧听侪，所以我会问了搁
0: 较。好，问较清楚，袂要紧。
2: 我即马就是耳空重啊啦。
0: 袂要紧，所以趁即久啊买起上会好。
2: 呀，无要紧啦，你甲我摕2组就好啊。
0: 哦，2组好，你倒位？
2: 我汐修啦。
0: 哦，迄、那个啊，代理啦。
2: 啊。
0: 代理啦，吼。
2: 啊。
0: 代理对无？代理中原路咩？
2: 中原街啦，
0: 啊，中原街啦，
2: 哎啦，太平中原街9月29号啦。
0: 哦好。你遐久无来敲电话，你都甲我袂记个啷个？
2: 啊，我都唔是听无啊。
0: 哦，安尼啊，即马听有无？
2: 我加恁母啊，加几一岁啊，两岁。
0: 哦，安尼哦。
2: 哎呀。
0: 哦，安尼啊，熬啦，熬啦。
2: 我已经90啊，恁母啊80几。
0: 89。
2: 对啊，我
0: 给
2: 你
0: 查
2: 一回啊，两回啊。
0: 哟哟，啊身体够，啊你若买，你若买5组较会好。
2: 啊。
0: 买5组较俗啦。
2: 哦，袂要紧啦。
0: 啊，好好好好。
2: 啊，好。
0: 好好，再甲你送过去。
2: 好好。
0: 好，谢谢。哇，这吼老朋友了，老朋友了，徐妈妈吼，拢总 OK 吼，2组就是5000块吼，啊你若买2组5000块，就4组1万吼，4组1万块。我就是再加送你一组，再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 有咧收听当中邀请您吼，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就无唔对了吼。啊，干那今仔日咯，明仔日讲啊，也够有代无无哦，一定爱有卡电话哦，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嘿。咱诶五三好干力吼，五三好干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诶，拢总像安尼交代吩咐诶，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哦，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交代吩咐拢总无问题。哇，彰化市吼，陈玲露的陈妈妈吼，伊讲我拢无听到呢，拄好明明听到吼，又大家今仔日无唔着五组一万吼，五组一万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吼，当然咯吼。看清看明，即卖人你甲看卖吼，手机啊背袂休困，干那手机啊一直看，唔捌落目睭休困，电视啊咧看，手机啊咧看，拢总会记吼，互咱目睭适当的休困，啊包括目睭特步啊，视网膜出问题，黄斑部出问题吼，你甲顾好，五三的好眼力吼，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到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听到就是卡电话吼，咱会记吼。这个时间诶，眠床顶无方便卡电话，你会记卡电话吼。你是爱卡，你是爱拨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您就是爱卡电话吼。产品吩咐，产品注文吼，指定药房，咱中部有十几间嘞吼。那宜兰的叫红星药房吼，伫宜兰地区拢总叫红星药房来给您送。桃园包括伫咱北地，包括桃园区，包括伫咱这个罗德吼、南崁遮，这拢总直接阮。

北部的业务也可以给您上告位的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要找我啥物？您电话做您继续拨，电话做您继续卡，我紧来接电话吼。我会选择游玩是你。

0: 七张，我厝里啊四张，安尼换一组啊，两组。啊，五百。哦，安尼，迄第几只哩？是第几只？
1: 对，
0: 安
1: 尼第几只啊？
0: 好啦，安尼我做啊，啊，比头。

0: 谢谢吼、哦，鼻头廖大姐吼、哦，五组一万条，啊，你点数要换德盐吼、哦、，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保心鼻头，这隆重金合同药房，包括咱各所在，恁都是做恁防护交代，隆重 OK 的。来这里好。收音机要禁掉啦！
1: 哎，
0: 我
1: 讲啊，哟，哎，目睭讲无算，哎，掉效，
0: 都专门的，个都一定有效的，
1: 有效，
0: 嘿喏。
1: 啊我敢问看卖，若无下昼我再甲卡去
0: 哦。哦，今仔日你若要出门，今仔卡嘿。
1: 好，好啦，我讲。
0: 啊，无明仔载就无优待了吼。
1: 好好，哎，老诶，我真诶。
0: 我知啦，方圆阿真啊啦，嘿啦。
1: 嗯，好，我再问看卖，若有我，若无，伊若无，我再卡去互你。
0: 好，按
1: 哦，伊安尼咯。
0: 因为敢若甲今仔日钓，你今仔爱卡吼。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好。目睭雾煞煞，当然咯吼。你到目睭退化拢装会起。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好眼力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吼，当中启程了吼，一记哈，我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当中就是干那个今仔日的呢吼，当中干那个今仔日的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当中欢迎恁，当中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干那个今仔日较等的五点节目煞，我会搁直接接电话吼。啊，接到六点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

目睭家己个家己上清楚。目睭点点擦擦吼，目睭安尼吼涩乖乖吼，见啦目睭白金，甚至是按目油擦袂停、擦袂离吼。五三个好眼力吼，五三个好眼力吼，这要甲咱个灵魂之窗顾好吼。咱过度使用目睭吼，迄老人吼，目睭咧看无吼，讲退化。真侪少年家是过度使用吼，你叫伊甲咱个目睭顾金，就是五三个好眼力。外口咧卖真侪，拢讲哇，叶黄素偌好用吼，爱搁兼根本甲顾咧吼。咱中药配合青草吼，五三个好眼力。我三个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优待就是今仔日恁听到的，搁卡哪就是今仔日一定爱卡电话吼。较等下五点过，同款我嘛搁伫电话边接听吼。恁会记的欢呼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时间已经到站了哈。节目到五点啊，较等下五点以后要找我啥物继续播，犹太拢总会记的，因为今仔日是礼拜日了哈。明仔载咱节目停困一天，有听到拢总是录音哈。啊，恁某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进卡嘿，干那今仔日两年，干那今仔日两年哈，两组五千。买五组一万吼，啊！你已经买两组了吼，无人投嘿，无人投吼。电话就是爱拨吼，德山六国直接水利这拢总无问题，会甲恁送到位去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哦，0800-889953。较等的同款，恁就是爱卡，我接电话接到六点吼。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米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米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

但此部分啊，旧的这个道路呢，因应交通部公告办理废止。但是有议员咧讲啦，亲像南科四周的道路，就算已经公告废止呢，但是依然有民众咧通行甲使用着，所以呢，未当讲只完成着公告废止的定数，可无处理着后续道路管理的问题。市政府表示讲，废止的道路会较是人工吼，这个维管的权责啦，未成为讲三不管的所在。来啦，干部叫马咧讲，按照着公路修建用户相关的规定，每十栋办着公路系统清查。有一寡道路因为无需要使用，还是道路变更呢，由着地方提出着公路废止的需求，会邀集着相关单位检讨道路需求、属性甲定位，收集着地方的意见甲协调，后续维护管理的环境呢，会阁提报着交通部来审定公告。另外讲到南科这边呢，啊，伊个就业人口讲已经接近着10万人，嘛应用着瓦疫，而即个吼状况啦，啊，即个吼那是上下班附近的交通就容易塌掉诶。配合南科发展效益瓦疫呢，啊，专门客要增加2座的桥梁，除了南科到码头的乌桥中路拓宽延伸看到专门客的工程以外，市政府嘛要争取到南41线、嘉义西港路段拓宽啊，拓宽南延跨过到这个专门客。什么时阵会当有这个吼状况吼，还是讲要完工呢？啊，市长黄伟哲讲会伫年内完成着征地的作业，吼，后一年市长会当顺利招标加开工啦。这两条跨完彰文溪的交通建设呢，分别啊服务彰文溪南平、北平，而且的居民的交通需求，未来那陆续完成，会当增加彰文溪两岸交通的选择，分散原有的桥梁的车辆，提升着南科甲大北门以及四周围的所在，整个连外交通的效能。

对着真侪学生来讲呢，考试啦，吴静怀、安一峰哦，可能是真青分，但是因所写的这个 melody 呢，是台湾音乐史真重要的文化基地。为着要让老歌行入去新的这个年代啦，考试音乐图书馆呢，看到台湾艺术家交响乐团甲编曲家刘文祥，经过两冬的时间，甲台湾歌谣改编是合唱团、弦乐团、国乐团的这个乐谱啦，和经典旋律呢，下当。好学生啊啊来使用着啊，市立图书馆咧讲咧，未来会开放着学校甲各单位申请授权以后免费来用，期待好安平对上曲、南都之夜、管那俩之恋，真好听的歌呢啊，来变作是青少年啊手中的乐谱。另外，李东管理唔再是这个吼抽象的法律的名词啦。当时教育局办着2026年度李东管理公有创意图卡征选，依着禁止歧视李东上好的利益生存甲发展权，尊重李东意见这四项，一般性原则为主题。现准时收到183件的作品，和学生啊对着日常生活的经验来出发着，依着画图加一挂文字。来写出画出对着平等、尊重、保护、甲成长的这个想象啦，吼，互你同看你真正会当互人看会到，嘛，大家共同来尊重着你同的权利啦。

说讲到大肠癌的防治呢，除了提高着体检率啊，粪便前线检查，那是有这个阳性呢，都要赶紧来去完成着大肠镜的检查啦。这更加是早期发现甲治疗一重要关键。台南市医生工会结合着台南市卫生局、甲新台病医、基美病医、安南病医、台南市立病医、新老病医、卫福部台南病医、贵综合这七间的医疗机构，推动着台南爱肠筛大肠癌筛检的这个吼精进计划。目前已经有34000的人次呢来接受着这号分布呢这个筛检。今年筛检量呢嘛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筛检目标达成。成率是6%的第一啦。为着鼓励市民接受到体检，并且完成后续的检查，计划呢来提供着奖励的措施，设置伫台南，而且符合着资格，去到合作医疗院所接受着粪便前线检查，并且完成着这个问卷呢，会当摕到300元的奖励金。那是体检出来是阳性的呢，按照医生安排完成后续的大肠镜检查，可以当摕到300元。所以两个阶段完成呢，上届关会当摕到600元的奖励金哦。

因应着去年7月份，丹纳斯风台侵害着咱台湾地区呢，造成台南真侪所在地方的电力中断啊。公司呢，为着第一线风灾的据点呢，因为供应的问题呢，所以伊做着第一线风灾的这个所在，无法度发挥着伊的功能啦。所以，当市政府即阵啊，已经展开强化着风灾据点电力供应的韧性工程，提升基层单位应紧急应变的能力。最近伊着北门区做着示范的据点，完成公所顶级风灾危电网，嘛已经宣布来启用着。警发局长咧讲咧，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危险呢，一天一天搁较严啦。北门区的这个危电网风灾这部分是市政府风灾韧性规划的第一步，整合着太阳光电系统，加上会当来抢电。欠零的系统，到能源管理的系统，这款的防灾微电网平常时那市电正常供应呢，透过着智慧消防填谷的加时间电价啦，来降低着这个用电高峰期的这个负担，嘛省着区公所电费的支出。一旦发生着天灾地疏的起电中断，会切换这孤岛运转模式，把这个太阳光电并入去储能系统，透过着种种的这配合呢，优先而且稳定供应区公所灾害应变中心，甲休养空间所需要的照明、饮水、通信关键的设备电力，确保着第一线区公所维持救灾的能量未中断，嘛渐渐建立着会当copy 应用一寡台南韧性的这个模式啦。顶个月几落天落雨呢，造成着台南真侪所在积淹水，这个台南8月份累积的雨量是1892年以来第二多啦，但是议员咧质询吼，这个积淹水可能冒一寡人为的因素。

倒废弃物，买看啊，这个分数密切来联系，要求立即查到这个废弃物的来源跟责任，绝对袂宽赦这样的人啦、啊。

另外，安南区八月二二号发生着火灾爆炸事故呢，四周围的车辆嘛受到这个影响。当市政府为了减轻着受灾民众灾损的压力，将对着这项所造成的车辆灾害提供着慰助金，符合资格的汽机车所有人会当向着安南区公所提出申请，受理到十月十五号为止。台南市交通局表示，车辆因为这项的受灾呢，只要讲有这个有效的车，这个汽机车所有人，就会当申请到。那是汽车大型，而且大型机车一台慰助金15,000元，一般机车甲微型电动二轮车一台2,000元。申请的人呢，会当向着安南区公所提出申请，按照着车辆受损甲后续处理的情形，填附着申请书。维修的费用证明、报废证明，还是买卖证明，这相关的资料呢，来提供伊审查办理，安尼就会当吼通过以后，慰助金就会送到啊，你的这个口座内底啦。

继续讲到安南区爆炸案呢，何民将呢骗到这个吼女吼，知影这个涉罪吼，就知影惊惊哦，真正是足恐怖的这个事项啦吼。啊，议员呢在提起民啊，市政府呢讲码头这边有坑了当地啊，已经有十吨的这个铝渣啦。市政府讲虽然对着这个公司有提出着诉讼，判决嘛已经来定落来，但是呢一。点八万栋的铝渣呢，又完坑在当地无处理呢，哦，所以提起市政府啦，正经都已经有这个状况来产生啊。这里无清，唔是铝渣印，是市政府想弄啦。业者都安尼坑好烂，哦，啊，咱都爱依照着法律看要安怎来处理，该办都爱办。环保署有咧讲啦，司法判官已经确定违法坑掉铝渣的事实嘛是真明确。这个公司依照法律来讲有清理的责任，考虑到将来副产品哈，这个化石灰啦、铝渣哦，做歹啊分落清楚，已经两摆污了来验证啦。承担台石虎呢啊，清理过了后，三个月来爱甲这个铝渣来做着清理啊，这项呢污了。哦，你后就是要确定着现场物料甲清理的情形，环保局会持续监督业者，早一日限期来甲完成着啦。

台南关灯的量产呢，吼、哦，即马讲有2300外的人住伫遮，但是呢，确实无活动中心啦。市政府呢，甲原来的体育用地做着改变，全力投入着投着3000万块规划兴建，已经来动土开工了。规划要来起着地上一层的建筑物，总楼板面积500平方公尺，大概是150平左右啦。啊，市长黄伟哲讲呢，啊，看。到底每年的8月进行完工，完工以后提供着社会照顾、里面活动、灾防避援的用途啦，啊嘛，根据着日常的使用个防灾应变的能力，和这个所在成为着里面休闲、社区共餐、甲防灾应变的这个多元使用的这个方式。另外，当市卫生局配合的卫福部食药署呢，最近针对着辖区之内制作罐头、调理包食品、加低酸性加酸化食物的业者进行着稽查，拢总查着7间业者，其中2间呢，被查出着违规，拢总加罚着33万。抽检的食品加原料呢，有11件，检验的结果拢是符合着规定。卫生局表示呢，罐头、调理包这物件呢，啊，是算一种合作低酸性甲酸化食物。虽然会伫常温之下来保存着，但是制作过程包括着杀菌甲密封的部分，一定要确实着，那无可能影响着食品的安全。这一家检查针对着制作厂商的食品标识、原料来源、产品检验、食品追溯甲制作环境啊，的卫生呢进行着稽查。卫生局讲呢，业者除了爱维持着制作环境甲人员的卫生，嘛爱做好着食品制程、检验、原料来源这些记录。对着过期变质无合格的食品，嘛必须爱看正常的产品分开来看，清楚标识，并且爱好好处理。表面讲无说你，阁互人提来用，甚至留入去市场贩卖去，产生着食安的问题，就真严重了。

讲到校园午餐这部分呢，实在是关系到学生的健康啦。当时卫生局呢，嘛看到教育局这单位加强查核的团膳供应商，各中小呢自设的灶卡，加高中校园餐饮的卫生。台南市协区之内有11间的团膳业者呢，今年顶半年拢有完成着两届的查验，全部拢是符合着规定。所抽验的22件午餐的成品。嘛，全部拢合格着。卫生局长咧讲咧，学校甲食品业者爱落实着食品安全自主管理甲异常事件通报的机制，遵守着甲预防食品中毒五要原则，包括爱洗手、爱洗、爱生熟食分开、特地加热，搁爱注意着保存的温度。那是发现讲，真侪学生咧，伫差不多瓦近的时间，巴肚痛，一直流咧吐，即亲像食物中毒的镜头，爱赶紧通报相关单位，并且把即个食品、食语吼、甲用餐的资料拢总保留落来，方便着后续的检查。另外呢，卫生局嘛持续来进行着校园餐饮的卫生稽查甲食品的抽检，那查到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的规定呢，会依法办理。民众若是有食品安全卫生的问题，嘛会当敲着食品安全服务专线0800-285-000，有着专人提供着咨询甲服务。台南桂林的沙仑农场呢，伫西部平原是真少看到大面积的草生地。登记记录内底有161种的鸟啊，其中36种是保育类。台南社大环境小组呢，最近提出的监测资料啊，南科四期开发的范围内底的 D 区填埋草地呢，有草鸮来遮出入啦，要求着相关开发案要避开着草鸮的敏感区。目前异地补偿农地呢，敢若规划着65公顷，面积无够，而且吼安尼一块一块啦，开发应该是按照着野生动物保育法，优先采取着对野生动物影响上较少的方式，并且落实着台积电所提出的方案啦吼。嘛希望讲吼，即款的一级濒临危险的动物保育呢，上基本的就是爱吼照顾着因的这个。生活空间啊，嘛希望讲哦，这相关的这个规定会当哦做着一寡改变，和生态呢有够，而且生存空间会当持续活落去哦。

讲到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吼、哦，这个城棒的足球场呢，讲吼、哦，哎呀，最近予人用了呢，足济安尼吼怪怪的所在啦。市员工呢，即马球场呢，只要落雨，就积水，甚至连电梯拢变作是水池窟啦。要求着市政府全面检修着电梯甲排水的系统，较免吼影响着球迷甲场地的使用啦。市长黄伟哲讲咧，亚太球场相关的问题，和市政府团队甲未来的市政府拢爱有一挂精神啦。未来若是公共设施采取着大量进口特殊，也是单一材质，万不利拄着灾害设备损坏呢？因为零件处置无简单，影响着征收。市政府吼、哦、尽量卖个安尼吼，因为进口零件你个要等人进口哦，唔知时啊，你啦月啊，吼、哦，真正有够久啦。这体育局长嘛咧讲，电梯漏水的部分已经是啊，这个出口先甲封开。目前主要是电路板咧故障，原本咧换着新的物件了后呢，佫因为零件产生着故障啦，即嘛真正无法度在等待国外寄着新的电路板，因为设备依然是报告期，嘛要求着厂商设法来调度着零件来应变啦。另外，针对着换墙漏水加强增设着防水闸门这部分呢，嘛。而且的干部局协助办理相关的改善工程。2026台南运河开通100年啦，台南市文化局对看到这个财政部管务署高雄关的这个嘉南分关要推出的运河海关百年印记集章活动，串联着湾台南运河海关甲湾台南运河安平海关这两位的市定古迹，邀请民众呢对着运河的水面呢走读海关的历史。完成着活动集章以后呢，可以当到河岸咖啡有一改性的这个饮品九折优待。文化局长咧讲咧，运河海关百年印记，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集章方式，带领民众来走入去这两位海关古迹。配合着全国古迹日，嘉南分馆嘛要伫9月19、20号开放民众参观。活动期间嘛提供着古早时的海关制服，和参观民众咧前来来翕相，邀请大小朋友共同来体验。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这爸母啊哈，大家安尼准时准开恁家来就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万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先甲咱讲一个歹势啦哈，因为咱这个移民界啊。哦，推出真正无够啦，吼、哦，啊无够，所以今仔日因为无够，本来是按算要卖两工啦，吼、哦，啊无够，所以咱今仔日就无卖啊，吼、哦，今仔咱也无准备嘛，无物件当啊，互恁啦，吼，啊，其实啊，我听你讲，咱年岁侪人啊，骨头一定爱顾好，
1: 对啊，
0: 吼、哦，第一点就是骨头，第二点就卖失智啦，吼、哦，我是安那这个移民界啊。哦，你什么款的钙，我都拢会拢会，我拢会见过。哦，啊，你食这个鱼鳞钙啊，真正爱，真正爱食。卖单头有一间跋倒的啊，骨断去啊。将来你讲啊，我都有你食钙时，那我骨会断去。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吼、哦。恁拢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这个钙啊，是大家爱食的，大细汉囡仔拢同款。这个钙啊，一旦流失，得到骨质疏松，啊，过来一第二点，你讲我拢有咧补钙，我的骨头顶壳壳，啊，你袂甲食看卖啊，看有影无影？你若病去哦，咱年岁若济啦，咱年岁若济，上好保持骨脉去断去。好、哦，我来讲，是安那，咱个叫做鱼鳞钙，因为内底还有磷呐、啊，好磷呐，一磷两磷的磷边啊。边啊用啥用迄、那个咱一零两零的零是耳啊病嘛，咱这是石头病啊，哦石头病的零啦、啊、吼，保用石迄、那个零，这个矿物质的零啦、啊，就是我昨正甲恁解释甲足详细，钙一定爱补，钙一定爱补，但是因为钙补了，咱的骨头会反定啊反定会安怎会变切，溜溜啊曲一下。登记啊！哦，一定要有磷啊！这不是阮咧讲的哦，这含咱的国建署都咧讲，一定要有磷。磷会当加强着咱的骨头的韧性，哦，因为这个足重要啦，吼、哦、啊！你看，我都甲你讲，阮老母、阮母啊，吼、哦，八十几岁叫跋倒去，啊，脚断去，这个脚断之后无叫断去，断去啊！当时离咱台中有够便宜。来遮医，来遮清创，做家好势好势，拢接过啊！接过啊了啊！我去找这个医生，甲讲啊，阮母啊吼，阮是讲八十外，要来甲申请一个外劳来甲顾。嗯，迄医生安那甲你讲，你敢知啊？嗯，啊都骨都接过啊！这我无阿多甲，
1: 因为
0: 较早我来讲，较早要申请话了，一张话就八四两表，
1: 啊
0: 八
1: 四，
0: 即卖唔免啦，每下改唔免啦吼。八四两表就是讲医生爱开乎你，甲你证明讲啊，你这真正袂惊，你才会当去申请话了。迄个医生无恶志，你敢知啊？搞讲安那呢？搞讲啊，那像安尼，我拄啊开袂了啦。吼、哦，这都接过一定会惊。你做医生人，这报纸新闻常常嘛咧看，老岁仔人足惊跋倒，骨叫断去了，迄叫做失灵的杀手。有当时啊，可能医好啊，可能医好啊，伊都唔敢行。我母啊，就是唔敢行，啊唔敢行，怎啊倒在遐？啊，我是安那讲，这个佛教病，这个骨科医生恶疾，你敢知影？伊无爱甲咱签，迄拢无要紧，因为伊。人伊都嘛讲嘛呀，我甲你顾甲骨头已经拢过啊嘛，对无？即免烦恼啊嘛。来，我是安那讲恶真诶，我所以啊，真侪人啊，哦，即报纸刊互骗十外亿去经啊，迄实在是真正哦，咱台湾诶戆百姓有够侪啦，提钱去你，安尼我看有一个阿桑啊，好路边塞台车，捡
1: 遐
0: 纸皮安尼有啦，捡有啦，捡哦，人即做甲无好咧哦，我甲你讲。这你那是信迄阿峰甲你讲，爱较早较醒咧。你那忽了去甲看，迄是内底内真正好你什么？你那讲十万块去用骗你，你遮大个团体用骗一百万、一千万，你反正讲啊，准拄好十亿呢， 你甲看卖啊！
1: 我十月拢会，大部分拢
0: 唔知。讲几年讲
1: 拢唔知。
0: 啊，我是安那今仔日会讲这個，因为我昨未一定教我怎甲恁讲，恁爱听我详细。好，咱这爸母啊，卖乌白补充钙啦，钙是一定爱吃。你爱知影，啥物叫做是要过好会顶，佮减会润。来，我唔得去这间病院，我母啊离一间病院开的。开的时阵啊，咱大家拢知吼，咱。有当时啊，咱骨啊，叫等于开的时阵会加一块铁啊。
1: 对。
0: 迄块铁啊，要加的时阵啊，迄医生来甲咱讲，你这吼爱用自费啦，这唔通用健保。
1: 自费讲较好啦。
0: 啊，自费也较好。
1: 健保
0: 啊，健保的铁啊，歪歪吼，你歪歪吼，含咱的脚吼，你用袂多啊，袂卡袂遐舒适啦，吼。啊，我就甲我小弟啊来甲我讲，我好用自费。好、哦、用自费，加迄块铁啊，啊，敢那个一块人骨嘛，吼，一块应该我唔知别位安尼做无啦，
1: 搁一块，做人关，
0: 嘿，人关呢，
1: 关的啦，
0: 啊，爱五千，
1: 但是伊工资我爱
0: 五千，好，安尼就一支都安尼拄啊，迄支六万九嘛，条尾，迄支六万九啦，
1: 好，
0: 安尼七万外哦，七万外无要紧，我哎无要紧啊，啊，该当你安那讲，咱就安那做。结果甲咱讲，注意是毋是较好，咱就甲开落啊。即摆开好啊，煞去学回诊。我甲讲，啊，你着讲这较好，啊，这一空啊囝吼，是安那拢袂好啦，是安那拢袂落一啦。迄、那个食的所在吼，迄个骨开刀的所在有一空，一啦老啥，
1: 老疼啦，
0: 老咱这囝仔内底你烂的是安那啦吼。啊，就甲讲，第一遍甲讲开药咱抹。第二遍甲讲，到尾也无多啊。阮外头讲，这吼不会好呢，一直流呢。啊，伊逐工爱甲清，爱甲清，用棉花棒甲清，佮甲抹药啊。佮即卖已经几啊年啊，拢总无好。咱去甲找迄个骨科医生，伊安那甲你讲，你敢知影？伊甲你讲呐，安尼可能吼、哦，爱佮开一解刀，啊，谁来开刀？迄个铁啊出问题。啊，底下好是你讲的呢，不是阮讲，不是我，不是我病，
1: 好
0: 嘛，你讲的，爸嘛，你讲的，对不？啊，即摆来未好嘛，你讲的。买啊，阮母啊讲卖啦，卖开啦，哦，遮济回啊，我去互母安尼落吼，
1: 我，哎，
0: 伊会惊啦，啊，怎啊无开？甲即阵啊，迄空拢未，嘛是，你讲我咱顶个去嘛是未吧？
1: 顶个
0: 这个月，这个月当啊去几间嘛是未吧？啊，阮外头拢讲阿妈这个吼未好呢，啊，未，逐工伊拢伊讲啊，你看啦，伊讲无要紧啦，我逐工甲。用棉花棒有无？
1: 甲
0: 清清咧，
1: 啊
0: 甲
1: 抹油膏，
0: 甲消炎粉甲抹抹，都安尼十几年嘛是安尼过。你看这医生有要求过无？我敢讲，大家讲我嘛唔惊伊款咧，都熟悉的代志。
1: 系啦，咱卖敢讲多
0: 些。啊，我未甲你讲什么医生，都熟悉到迄间的医生。哦，啊，咱过去找伊甲讲，伊都甲你讲安尼啊，开刀啊，去铁啊换掉。这支铁啊，你讲足好诶，爱健爱自费诶，唔好用健保诶。我嘛是照你诶话安尼做啊，对无？啊，老岁仔人八十外，听着要搁开刀，话要惊死。哦，所以咱这爸母啊，
1: 啊，
0: 这
1: 已经嘛、哦、跳十年以上
0: 啊。所以我甲你讲吼，恁注意听，你骨一定爱顾会用，搁兼会润。哦，会用佮兼会润，过来爱佮兼顾你的牙槽环，安尼你听无？哦，啊，过来顾卖用湿地啦，这两项啦，顾会好势哦，你这世人叫做圆满啦。哦，我来讲实在的啦，哦，啊，人讲未破病是骗人的啦，加减啦，哦，加减拢加减会破病啦。来，我即摆来甲你讲一项哦，哦，这报纸新闻的医疗常识，加减啊听。啊，加减啊，望学足侪人，
1: 即马听啊，加减增加一寡知识啦。
0: 是增加咱人的知识。哦，啊，这就是平常时人讲看愈济学愈济，食亏的绝对无咱的。建议书中一滴啦，哦，建议书中一滴来。这啊，异位性皮肤炎，大家拢捌听的啦，吼、
1: 哦。
0: 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歹安怎，定定的发作，
1: 未断根。
0: 啊，即摆。即卖即个医生啊，今仔日 你甲恁讲这个啊，伊就是你讲是安那这款的作歹伊来异位性皮肤炎啊，唔是皮肤打甲上影，对中等度的人啊，反复发作可能含入讲啊，我来这个医生看看也袂好，我经过换医生，不时多换。哦，不是多啊嘛，所以伊这是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异位性诶皮肤炎的病友协会啊，诶，理事长咧讲啦吼，台湾研究发现啦，72%中等度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上少看过老的医生啦，啊，这个理事长就是讲，唔免安尼看啦，你去甲地看，拢是同款啦。拢是同款，用的药啊，拢差不多是遐个啦。哦啊，伊即卖就是讲，你讲这点啦，真济人拢想讲，异位性皮肤炎，有时去看啊，即卖就拢健保啦，有诶无诶。其实伊咧讲吼，轻度诶也未啦，中等度诶啦，每一个月哦，家己异位性皮肤炎，卡诶钱可能爱25,000啦。这对一个一般的这个吃头路人来讲是真大的负担啦，哦，真大的负担，哈、哦、啊！所以伊咧讲第一点，你若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皮肤炎的人，你唔免定去换医生，哦，等下这个看无效，换到迄个看，迄、那个看无效，过来跳下迄个看，伊讲拢无，都是无法度。哦，无法度，你去对看都拢同款啦，哦，所以伊这个异位性皮炎，伊讲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你要治这个，要顾这个异位性皮炎、皮肤炎之类啊，每一个月家己自费的部分啦，吼、哦，拢超过20,000以上啦，哦，另外54%吼，每一个月开销5,000左右的风扇缓慢。异位性皮炎就是空气清净机、电皮肤做周边的支出相关费用，拢总安尼个加起来，一个月才20,000+啦。异位性皮炎有可能就是伊这下子加讲，可能你厝爱装空气清净机啦，你用的所有的被单啦、这寝具啦，拢爱缓慢的。袂使有存版的就对啦，哦，所以作主意的啦，我爱作主意的。
1: 啊，
0: 你这实在有影，咱台湾上，咱台湾啦吼，每一个月薪水啦，吼一般的啦，吼遐当然工程师啦，即较特殊的卖讲，一般的差不多一个月超咧39,800左右啊啦。所以啊，这伊咧讲吼，其实异位性皮炎就是讲啦，长期的会上嘛。啊，咱的生活会去干扰嘛？这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吼、哦，这个这啥呢？全身的红肿啦、溃烂啦，甚至面的肿胀啦，哦，所以这实在是真迄款的，真无迄款的，真困扰一种病啦，吼、嗯。啊，有当时啊，你讲啊，是不是体内的问题，还是安怎？伊讲哦，这实在是。即卖就是治疗的方式啊，痘痘啊，你爱家己找着你家己，咱家己病患家己本身爱去找看要安怎适应着咱这个生活，吼、哦、啊，因为大部分的人，伊讲一般的人啦，吼、哦，这个一般的人啦，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求第一项就求啥，讲我来互你看吼，抹药啊，抹来从啊止痒，这个较重要啦，哦，啊，伊咧讲吼，其实。足重要就是讲这个皮肤病啊，你就是爱去找看，你是安那有这个皮肤病，迄种有一款免疫系统出问题，还是对出问题类研究，我就甲伊讲，我一个朋友尿家呢，买下去哦，一间大间病院医师的迄个大间病院副院长甲看，看的时阵特地甲看，什么问题你敢知？有志。
1: 药剂出问题，
0: 药剂对药剂都要改善尔。我来讲，
1: 免一礼拜，对，嘛困了十几年啦，哦，
0: 开足侪钱诶。
1: 系啊，
0: 人伊开始找着伊咧做啥，
1: 即个
0: 病头出来了，真正改善足侪。因为一礼，我来甲看一礼拜过药啊，开始治疗，迄个尿甲老花红肿，迄种大啊，开始咧健脾啊，安就代表讲找着病，迄个病头啊嘛，对不？哦，所以 有当
1: 时啊，所以你要看，哪只药剂出门诶，过敏期皮肤炎，你看困了，
0: 啊，我来讲这款诶，
1: 手啦、脚啦，就要甲老血老滴呢。
0: 这款诶叫做吼，叫做新鲜盐助人服啦，
1: 对啦，
0: 你若拄啊好多调理诶病，都应该够啊，啊，你就去拄着。拄到好，你
1: 的
0: 新鲜盐膏啊啦，哦，你这个病袂好啊啦，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等下吼，咱来听，咱将来，因为我来讲哦，今仔这间做一工，因为我顶个月做一届啊，无够的，今仔日会要来，哦，所以我今仔个做个补一，今仔个做一工尔吼，做一工尔嘿，咱来听老福州唱的《台东人》啦，好来。

0: 今仔日啊，邀请到咱台湾上界出名，包括迄个医学院，都拢邀请伊去咧演讲的。咱台湾去到底，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只要听到，大家拢叫伊一句话啊，两字啊，叫做国宝。哦，阿嘛春节咧呀，你会当听到伊的声，听到伊咧甲咧解说只较早古早物件。诶，迄个青草啊啦，迄个只个咱咧想袂到的，伫水底游的啦，吼、哦、啊天顶飞啦，会当来做救人的药方呢。台湾存一个会样呀，真正正会样的存一个呀。吼、哦，咱的国宝黄教授来咧恁现场，今仔要甲你讲，恁也无爱生癌，无爱得糖尿病，无爱生有爱慢性病来找你。上界重要的是哪？扫毒，迄、那个毒一定爱扫掉。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啦，恁好康的啊！哦，你要听到这古早的秘方，你较早有你用的，即卖你嘛唔知道这物件叫做什么物件？哦，伊今仔日咱的青草达人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啦，好、哦、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来，黄教授你好，
1: 哎，大家好，哦，咱这今日空中朋友吼，大家多少哈，大家好啊，
0: 来，这个教授啊，
1: 嗨，
0: 今麦吼，我拄啊报纸都，一报纸看的不是我讲的哦，癌，离咱台湾是无法度消啊啦，
1: 一听到口味拢变，
2: 对，哎、啊，就是癌，今麦
0: 就对啊，癌就是咱内底毒素引起的嘛。
1: 对，
0: 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人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拢吃落来，拢吃落来啦。
0: 对啦，好啊，今仔日来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啊，黄教授哪来心啦？你唔敢问看卖啊咧？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啦，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啥物上介好啦？
1: 哦，你咧讲
0: 对。
1: 卖好生歹米，
0: 对对，卖好生歹米啊，带体来，
1: 卖生
0: 大家嘛惊，
1: 卖生有诶无
0: 用，
1: 啊生着就检查着吼，心情规个
0: 拢，都歹啊，
1: 规厝内拢压杂啦，
0: 对对，
1: 迄规个暑气啦，拢总精神有够歹，你听讲生一挂歹米，检查着吼，迄内心痛苦无人知咧，
2: 拢会失志去啊，
1: 对，家己本人知影尔啦，那是讲目前啦吼。以我含两三个老国医啊，跟我的研究啊，这个草本啊，
0: 草本的，
1: 叫人工草啊，去几多人吼、啊，啊，避风的气息就便宜呢，这真正呢。
0: 对啦，
1: 你若是讲爱生有诶无用，无后生啦，你提防以前爱甲提防爱甲服用啦，爱甲食啦。
0: 古早人讲青草若食，叫治病免三休啦。
1: 对啦。哦哎，那讲预防性过低了，你先个吃，你将来免惊咱哎体内有生有诶无生一块肿瘤啦，
0: 对，
1: 甲清清干干，胃大小便甲排泄好较较出哩。
2: 有诶人拢，有诶人拢讲，啊，因无生唔免食，其实无生正常，甲是爱提早，
0: 这就是提早预防较重要。
1: 哎啦，啊，未落雨爱看厝顶呢，
0: 对啦，
1: 预防性过低了呢，啊，我报恁吼，咱家进来大哥大嫂啦。较无爱生体啦，有诶无生歹命，足侪啊！即马足侪呢？
0: 足侪哦。

0: 内底爱
1: 个
0: 是
1: 爱
0: 好食
1: 啊。哦，啊，个塑化剂啦，食这空气污染 PM2.5 啦。啊，无怪规身躯痰啦，无遐整一弯，啊遐定定啊，无遐扑一扑。
2: 即卖就是讲吼，问题处理大足，你足够食，但是你未用甲食食落，那遐你即个人体内遐毒，未安那扫掉，你安那提掉，对不对？
1: 对，你个想讲，迄水果啊，你个看啦，甲坑内哦。连咪就翻乌西人讲啊，對對對，简单的道理啊。
2: 咱体内嘛同款啊。
1: 哎、欸、呀，啊你物件毒素要甲排出去，
2: 对，
1: 伫咱体内会甲你生有诶无排咪就出来。
2: 对，哦，
1: 啊你啊水果水就会流会通，安尼就遐排咪就袂咱，
2: 袂咱辛苦多流咧。
1: 哦对，就袂发生啊啦。啊那偏讲咱都无爱好即体内要生有诶无，要甲赶赶排一下较甲吼，来哦，大哥大嫂啊。三个老公一个我研究的吼、哦，来有比例就给写一个，盈盈蒙个兄来个啉个吃也袂歹哦，足好哦。第一味听你啊，叫做白花抓子草。
2: 哦，白花抓子草。
1: 哦，这味哪里吃解毒清毒，生了肿瘤排面的积积来吃哦，实在好过，足几人饿了哈，足几人饿了。第二味啊，叫做半枝莲啊。
2: 哦，半枝莲。
1: 哦。半枝莲这枝嘛，清毒解毒，哦，药王之王啦，哦，解毒个真正，这枝啦，食下着真正有够好个啦，唔免讲生来，体来生有无无，搁再来一枝啊，叫做白莲椒啊，
2: 白莲椒，
1: 哎呀、啊，你捌听着无？嗯，
2: 捌听，但是唔捌。
1: 伊叶啊，白色叶吼，哎，
2: 那啊，
1: 开起来花有白色个，
2: 哦，
1: 啊，某种粉红个。
2: 哦，粉红的反粉红的，
1: 啊，是讲迄个种，
2: 对，但是这是白，
1: 这是白哦，嘿嘿，哦，白效果太好，火粉红的都
2: 看不惯水的呀，
1: 哎，对，哎，白莲椒哦，那这三味都该兄弟该啉啦，
2: 对，
1: 啊，那热人家变好凉，寒天在安尼吃温的都好，啊，应该啉的啉的哦。所有一挂有诶无啦，
2: 毒素就偷偷甲你排出来。
1: 台下下角唔免惊讲，等下我先去玩啦。等下行程迄两粒圆圆诶吼，胸部安尼那顶顶。
2: 对，
1: 你著较免惊，迄位爱挂阿翁啊，迄位挂一粒起来，我一个表兄太太，一粒偌济呢？较早、哦，三十万
2: ，
1: 一粒一边挂还三十哦，一粒边边爱搁要一个假诶，甲倒咧哦，哦可怜咧。是得听到咖啡的你呢，有咯，哦，啊，所以你若体内无生歹物哦，哇，即我不能食足一两个月。啊，譬如讲咱高阳哦，高阳有一个吼、哦，我做陈秘书啊，因老爸家这个射护线吼、哦，这个指数啊，
2: 就管，
1: 哦，要求啊，射护线的指数，咱普通拢爱抽的检查嘛，
2: 对，
1: 哦。你为路车啊，阿射护线的指数哪管嘛？叫个排放安东东啊，迄位迄阵咧又办未出来呢？
2: 对，
1: 阿照同游讲呢，当甲你插入去，我哀哀叫，哀死你哦！我甲你讲，伊个指数偌济咧？250。
0: 哦，那管咯。超
2: 帮伊啦！
1: 哎，超帮伊啦！超
2: 帮伊啦！
1: 啊，我报一下这三米吼，两组间咧，我用心呢，好食吼，食差不多有三礼拜有啊啦。
2: 安尼哦，
1: 佮抽个甲检查偌济，你都唔知。好，听到你
2: 讲着，
1: 4.5。
2: 哦，
1: 250呢，食三礼拜呢，
2: 存4.5。
1: 4.5飘出啦，
0: 飘出啦，
1: 哎呀，迄人，伊阿个咱用心讲是差不多癌症嘞，
2: 差不多啦，迄个激素啦，
1: 哎，激迄个激素啦，安能安尼吃就好伊啦，哎呀，啊佮台北有一个哦，迄个巴肚个只吃完啦，已经定定。啊，检查哦，哦，肿瘤啦，肿瘤，
2: 恶、哦，肿瘤啦，
1: 肿、哦、瘤，但是无破开，唔知恶性，
2: 也唔知啦，无检查，唔知啦。
1: 啊，因某讲，因某有奈惊叫慢车咧啦，问看有啥物青草人吃无，那人甲报来。
2: 对，
1: 哦，安尼头甲尾吼，伊食第一礼拜呢了，第二就反软啊。
2: 对，
1: 本来钉钉就软呢，
2: 不要摸哟，
1: 哎呦，不要软哦，第一把刀边钉钉。人安尼足耐心之后，食头路五礼拜，甲帮迄个电骨骨就完全拢平去啊，
2: 软
1: 去也无啊。
2: 来，所以啊，
1: 啊，过一个，我觉得较严重。这个台中哦，这个玻璃不算南投，
2: 南投，
1: 南投，南投啊，一个单台。

0: 但是伊脚床头哦，脚床个后壁生一个什么鸡卵啊呢？卵卵一定大嘞无？啊，唔敢开刀，我那惊啊惊啊！
1: 哦，当然啦，大个嘛惊。
0: 我这三米好只啊，咱行行，我那差不多三礼拜呢，
1: 就解决了。
0: 当机会一粒，我像银啊去变只细粒。
1: 所以啊，
0: 像一粒大球啊，像银啊去只细粒
1: 啦。大机会啊，
0: 机会咯。
1: 所以咱今仔日啦，作者即长辈时代敲电话啊，吼、哦，希望讲当然啦、啊，大家拢无希望即个发生伫咱的身上啦。
0: 当然的呀、
1: 啊。啊，要安怎？一定要拜托。来，我讲一条，你听咱早起一个朋友无？因人本来咧食头路，身体真好。啊，怎爱讲啊？65岁啊，来退休啦！啊，退休等于就做山，你听无？做山，你怎农药？拢唔捌咧挂口罩，嘛唔捌咧穿防护。我咧讲三年。三年啊，伊某甲讲你口罩挂咧啦，食一寡遐解毒的物件啦，啊，迄袂啦，自细汉，伊我厝较老啊，对不对？啊，即摆退休就是要过即地三年，再见你啊，
2: 再见啊，
1: 伊某即摆哦，甲
2: 你讲甲万叹甲咧，
1: 今日万叹甲，讲人开始咧赚有钱啊，身体要来顾好，啊，伊某啊，即摆身体也好，拢用啥？吼、哦，教授甲咱讲一下物件，有够好个好。台式你食我，啊！你感觉你食了感觉呐？啊！阮翁过往食的换我咧做，人我安尼做，我身体就好。来，所以教授啊，嘿，今日有来啊，利用这个健康的常识的时阵，甲咱食的爸母啊讲，除了这三味以外，也够有啥物要甲咱体内的毒素甲累甲清除出来？因为咱人身躯毒素累积一个骨头反定嘛，对不对？
0: 要霸都霸改啦，
1: 对啦，哎，
0: 把所有辛苦的毒素、臭头烂烟啦，
1: 系啦，
0: 姜啦、别啦、料啦，没有好哦，
1: 哎，
0: 没有我不了好，
1: 好来，
0: 还佫加味嘞，
1: 啥物物件？
0: 我跟你讲吼，
1: 哎，
0: 佫加一味啥料？珍珠草，
1: 珍珠草，
0: 哎，佫加一味龙胆草，
1: 龙胆草，
0: 哎，姜黄。
1: 金黄、
0: 黄连、
1: 黄花连、黄连、解毒、
0: 冬瓜、
1: 冬瓜，
0: 哇，连未了，我
1: 连未了，嘿，
0: 内面的红头哦，十碰味啦，
1: 对，
0: 这十外味咱人一般得食会到啦，
1: 嘿，
0: 譬如讲啊，皮肤病啦、咬来肿啦，比较严重，我咧讲严重的哦，
1: 啊对，
0: 小可咬来咬来，唔免食较济啦，
1: 嘿嘿，
0: 食些怕生啦，
1: 啊对，
0: 啊这贵松松，你介绍可能真白咬的。
1: 哦，迄种作油的，作油的油啊、哦，
0: 浅草啊，
1: 浅草啊，
0: 这点拢萃取浓缩的哦，萃取的哦，哦，我跟你讲哦，有迄、那个，我咧讲真正大肠癌，怎么做恐怖？
1: 做恐怖，
0: 做恐怖，恐怖！我跟你讲，为拢走去做迄个大肠镜啊，
1: 对对对，
0: 啊，伊咪跟你笑吼、哦，拢大肠拢有块死咯吼、
1: 哦，对。
0: 我一个朋友，从那做医生，胃肠科的啦。伊讲咧，一百下头咯，三五下中间吼、哦，你做咧大肠镜吼，迄、那个息肉给你挂开吼，
1: 拢切开，
0: 切开我咧讲，有时一半摆会漏高
1: 会，对不对？
0: 无肠会破，
1: 哦，
0: 想补会较补嘛，
1: 对对对，
0: 下底注意哦。所以你大肠癌都恐怖哦，你若是讲即卖人第二上严都死啊，
1: 死癌嘛，
0: 死癌嘛。
1: 但是我来讲哦，即卖死癌是排第一名。
0: 吓、哦、
1: 死人哦！
0: 会先来，
1: 对对，
0: 我你讲啦，冻半冬就足够啊啦，
1: 对啦，
0: 三个月就
1: 破解啦，空气污染重啦，
0: 对啦，
1: 真正
0: 结婚啦，空气歹啦。
2: 你
0: 无
2: 看恁、
0: 啊、
2: 朋友坐
0: 咧
2: 遐、
1: 那個，趁遐侪
2: 钱，趁遐侪钱啊，无啥咧煮食啊，
1: 啊，无咧结婚，
2: 刚扫一半个月，人家讲。
1: 对个嘛，
2: 去检查讲着去检查第四季的吧。
1: 好来，哦，所以朴叔啊，
0: 系
1: 迄个教授啊，除了安尼以外，阿哥有啥物较好诶？
0: 我甲你讲吼，
1: 哎，
0: 即只芋头咧食啥足好哩啊嘛？
1: 食啥？
0: 迄个歹困诶，
1: 哦，歹困诶，
0: 吼，迄失眠诶是偌好用呢？
1: 安尼，
0: 迄失眠啊，过来变忧郁症、老人痴呆症，
1: 痴呆，
0: 当失智去啊？
1: 对，
0: 啊，失智害了失智。今仔日咧媒体我甲看报道吼。你若唔捌记，你就叫恁孙网络该查就知啊。35万人，35万的失智哦，失智哦，
1: 台湾真正都来
0: 失智，失智啊，第几摆哦？你看伊这报纸你看无？
2: 有啊，
0: 好啊。一天一幕嘛，失智呢。一天一幕嘛，失智呢。这无，这无好人，伊要作巧的，对哦。
1: 对
0: 啊，失智。所以咱大个大嫂，即个芋头你该吃。失地就袂来找咱，我甲你讲真诶哦，这毋是咧讲笑哦。 哦，黄教授讲的话是七到七两就两，无事实我是绝对无讲哦。即有拢有经验，有证据，有正确的。所以人家建议大哥大嫂，你若真正感觉诶记忆较歹，暗时拢歹困咯，啊目睭安尼，我咧讲行行未去，啊困阁困未去，啊见想见想都想过去啦。
1: 我跟你讲，随讲随
0: 的。哎啦，哎啦，身体要够用。我跟你讲，阿红啊，一句话给你，你听咧。
1: 对、哦。
0: 输掉健康吼，赢了世界嘛无效呢。
1: 是啊，对。
0: 输掉健康，你赢了世界有什么用呢？世界拢你也拢赢回来啊！啊，你失去了健康有什么价值？无路用。啊，你看王永庆钱才多啦，哎、啊，等于有炸半项无？
2: 无。
0: 张荣花。不，长隆啊，长隆啊，饭店我去台北嘛，住伫长隆。长隆我徛后，后差半项无，无啦。你甲我拢小共开咧串鸡蛋尔啦。
1: 对对。
0: 古早，较老辈有讲句话哦，西风地啊，唔得就换一个去食啦，真诶啦。我咧讲，家己过用上好啦。
1: 对。
0: 家己若破病，你讲忙家己事事吼，唔是无无医患，唔是无啦。起码讲一个较现实诶啦。囝啊，要饲母饲囡啊，伊嘛家己一家要讲请假来家己顾顾顾咩顾顾咩顾囡哦，有时啊较困难淡薄啊。我也感觉是跟老的吼，家己顾用上好，家己健康上好，吼、哦。啊，所以人家进来大个大嫂，你若有听黄教授讲这镜头都暗时啊歹困，啊都安尼成伤病又皮肤病。有感觉哎，喘气喘无上来起来哦。
1: 啊，感觉身躯也生一粒钉钉，遐一粒钉钉。
0: 对。食食，你甲看皮肤的幼咪咪啊，迄鞋耳啊凹啦，我一粒一粒细粒钉钉的遐皮肤啊，食食就消呀。
1: 迄拢毒素引起的。
0: 对，哦，即你甲食，你要熬到甲早死，两礼拜至三礼拜，你后你甲摸你的皮肤，哎呦，啊粗粗的拢无去，真正无去。你
1: 皮肤较水啦，
0: 真正食一粒麦西大肠癌，你就记得啦啦。
1: 好啦，
0: 哎呀，今麦气癌你就记得啦。食
1: 食像黄教授安尼八十外，面拢无斑啦。
0: 真正，
1: 刘明光。他们真是厉害啦。
0: 你啊，电视看到我面有老人斑哦，一个人领十万。哦，我常在电视出面，你有看到吗？我讲老人斑，八十外无老人斑啦，真的啦。
1: 安尼知无？
0: 我也要过，我也要过、
1: 欸、啊。爱过啦，爱过。
0: 这个食食嘞哦，老人斑未去催你。你的面来个照镜照看卖，继续更新，继续更新哦！红看了耳朵讲，那几个少年啦，几只水啦，真的啦，
1: 你都欢喜啊！
0: 真的，这不是我讲的，
1: 这个啥？白花抓鸡草，
0: 对；
1: 半鸡莲，
0: 对；
1: 白莲椒，龙胆草，
0: 对；
1: 猪草，
0: 对。
1: 哦，五年，这你一定爱会样用。啊，你若要带兄弟哦，我来讲，找这找到来，找一年你都要找无啦。好来。今仔日啊，朴叔，你个教授啊，甲咱炸来好康诶！后来，来一箱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教授啊，
1: 系系，
0: 这句话你讲，拄啊，佫一个重要，你拢唔讲，啥物物件你知无？
1: 比黄金佫较贵，
0: 较贵，
1: 蛇毒，
0: 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这个蛇是咱台湾族，咱国中国以来就足济人拢用这个种啥，你解读，对不？
2: 皮肤的，
1: 对。
0: 尤其一项，我跟你讲哦，我会记阮较早一个，我一个查囝做个老手烧，啊，阮爸
2: 皮肤嘛无好啊，
0: 伊个啊皮肤嘛无下哩，阮爸敢掠蛇，
2: 嗯，
0: 哦啊较早无哩啥物保育啦吼，
2: 嘿、
0: 我跟你讲，我头第一遍看到蛇煮起来汤，拢唔免淋调味，甲姜丝甲蛇肉煮起来，
1: 哦，足清，
0: 对，不管你用啥物水类甲煮起来水是安尼清
1: 底，
0: 有够好个好。你食了皮肤偌水，你敢知
1: 影？真正诶！
0: 哦，爱流手烧诶！
1: 哦，手烧足好用，脚底手诶，
0: 流手烧，会流汗，
1: 会你休息无？
0: 会
1: 休息起
0: 来。真正足好诶物件，代表你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湿气若当毛病，就对你来，拢毋免烧钱啦。
1: 哦，人诶湿气你要看，厝内有咧持湿机。哦，
0: 要食即支实在是。咱讲实在，
2: 所以即摆拢方便啦，用
1: 鸟
2: 人
1: 用方便。有鸟人啦，插得
0: 都好啊。来，我来讲，这支叫做啥？叫做蛇王清毒素啦。
1: 蛇王清毒素，
0: 全部拢是啥？拢是青草啊，哦，
1: 对，
0: 青草啊，哦，啊加一项一定爱淋落，就是苯丝啊，苯丝啊。最初的饭食啊，迄、那个粉啊，
2: 粉
0: 一定爱放落。
2: 所以讲，
0: 好、哦，这食一粒哦，这食一粒啊，等于食一尾饭食的量啦。
1: 这拢浓缩的哦，
0: 拢浓缩的哦。食一尾啊，等于食一尾饭食的量啦。哦，你体内恶性的肿瘤，这有诶无诶？
1: 就太高低啊！哦，
0: 手会老手烧，
1: 乌板出板条啊，边咧像个鸟尾船，面斜条啊，
0: 啦。就这样，教授啊，
1: 哎，
0: 这哦。咱要安那个来个优惠？
1: 对我后我你讲哦，目前全台湾啦吼，我大声加工出的吼，
0: 这我你这无内行的，不要
1: 做这个。你听啦吼，这支全国干那问世出世，这支哦，干那啦阿红才介绍嘛，
0: 干那只有，
1: 干那阿红才有哦。
0: 我你讲，
1: 全台湾电台你无当买，
0: 我会当跟你讲，
1: 有钱无当买。
0: 其实你也捌教授人知，伊较早捌开过蛇馆的，
1: 对。
0: 对蛇，伊是作
1: 来专业的，
0: 真正专业的。啊，我甲讲一支讲有够久的，故意讲你即卖问题，台湾都无当卖啊济啊。
1: 遐料都少，
0: 都进口啊。
1: 对。
0: 啊，你爱找好的啊，爱野生的袂使去找饲的啊。
1: 对啦，
0: 饲的拢是饲了饲。伊讲迄较早捌用过，伊知影这无效，一定爱野生的，所以这拢爱靠进口。来，食一粒，等于食一尾饭丝啊。哦，
1: 霸都霸盖了，啥物都拢不管啦，
0: 不管你
1: 啥物东，规身躯的，规个十年唔捌，身躯捌得细，北来规个十年唔捌穿过，
0: 也只
1: 清
0: 哦，
1: 大小便排泄
0: 较早，阮老爸滴的时阵，那看到孙啊，你安怎弄会去？迄阵无你保育吼，去掠掠回来，
2: 安尼，无人用鸟人啦，
0: 无啦，
2: 迄较早，
1: 迄个时代都无哩，
0: 迄囡仔，迄是囡仔敢食呢？迄话啦，只要国小五六年，看到唔敢食呢，看到迄尾就唔敢食。
1: 无，我陪北开拢钓，都吞吞啦。
0: 真正作战的，
2: 卖回看到
0: 迄个，今来教授啊，用心良苦去国外找人，较原住民遐啊，专门咧抓这个动物，这个本野生的本事情，
1: 苦心啦，整个这个红头，
0: 对，
1: 足苦心的啦。
0: 这伊甲进口入来，
1: 这个救世，现在救世啦。
0: 啊，即摆你要食这无啊啦？
1: 干啦，我有呢，全台湾咯，电台拢无人咧卖，
0: 拄啊，干咱只有。
1: 叫个阿红只有。
0: 教授啊，来其他去咯，安别安那来个优惠，
1: 一罐啦，六十粒啦，
0: 六十粒嘿。
1: 好，但是数量无错，我先跟你讲一下。做无错啦，
0: 我知，
1: 惊人买啊，客无歹势吼。一罐保证无出价，无太贵哦，
0: 千八，啊，一罐
1: 无贵啦，
0: 好啦，
1: 无出拢普通
0: 啦，就是即马当拢
1: 当拢普通。
0: 来，我来讲啊，两罐啦，
1: 两罐三千六啦，
0: 三千六啦吼。我来讲啦，教授啊，卖讲三千六啦，两罐啦，
1: 哦，
0: 两罐啦，
1: 哦，
0: 咱全甲优惠。3500块啦，
1: 三千五啦，
0: 安尼有够优惠无？
1: 来，
0: 我来讲， 其实啦，你讲买回去，阿婆买吃，两罐吃无
1: 几餐啦。囡仔，囡仔，臭大烂
0: 鱼，囡仔臭大烂鱼，你外口，
1: 没有囡仔该读清读
0: 掉，大家你骑机车你送我。
1: 啊，拢吃便当啦，吃自助餐啦，拢吃有吃外口。
0: 叫爱吃凉水的，吃这的什么？
1: 化学的物件，化学的。
0: 我系讲你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
1: 吼，一礼拜过饿了，该
0: 得去饿了。啊，咱年会
1: 好困，互你好安眠，未失眠，未惊带老人痴呆症、失智症，无你的份啦。
0: 吼、哦，啊，有的人食老来吼，身躯才会开始出现遐斑点啦，才有诶无诶毛病。
1: 老人斑啦、
0: 啊，老人斑啦、啊，生起一粒一粒肉瘤啊，嘿啦。
1: 哦、
0: 我甲你讲，你敢食一斤就无唔对啊！哈，食讲
1: 百度百解，
0: 百度百解，本事精。进口的本溪前的抓粉来做起来，南到咱的白花抓鸡草、半鸡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
1: 拢草本的，拢草本的，
0: 浓缩起来哦。
1: 拢草本的，
0: 告诉我，哎，讲到这个，你看一日两罐，阿安有人吃，无无人吃，对不对？今仔日来头第一遍，这是宣告哦，头第一遍发表的，
1: 第一摆哦，
0: 第一摆，
1: 全台湾拢无，加遐阿红才有名。
0: 告诉我，来啊吼！因为我来讲，在你甲看，你家你来电话就会惊啊啦，吼、哦，家那你来电话就会来惊啊，所以来我来讲大大的啊，大大的，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无啦，
1: 送一罐，
0: 一罐啊，阿因翁食两罐，因某食一罐，对不对？迄无安尼啦，
1: 迄个亲情的一罐就好伊啊啦，
0: 无啦，我来讲，
2: 较公平，较公平
0: 咧啦，较公平咧，安尼啦，两罐啦。
1: 买两罐送两罐，
0: 哟哟，甲三类啦，
1: 唔通啦，
0: 啊，无要紧啦，
1: 贵本啦，贵本啦，
0: 我讲我知，这头第一遍发表，卖讲别行啦，恁去买抓粉看，贵啊俗，恁就知啊啦，吼、哦，啊要找这野生的，拄啊干那教师会样用呀，对不？啊要饲，那教师讲要爱用饲的，满世界，
1: 三十个啦，
0: 好、哦，三十个啦，三十个
1: 啊，哎、哦，电话甲记了、哦，来，三十通为止，
0: 好，
1: 今日特别显卡起来。做功德倒功德啊！
0: 好来，
1: 用早两粒饭后，用早两粒，效果百分之百。我跟你讲，买两罐，送两罐
0: 哦，两罐买两罐哦，送的两罐是教授送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干了一天哦，嘿。
1: 今天几年？
0: 你甲看。
1: 你妈在无啊？你妈在无？
0: 教授啊，都人要爱啥？都人要爱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啊，来大组这阿红来开，来你注意听，四盒四盒六十粒的3500块嘛，八盒是咪7000？来，人教授都送两盒吧，嘿。你今仔日电话呐，靠通。我公司啊，阿峰甲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加
2: 送两
0: 罐
2: 互
0: 你，
1: 迄两罐你两件
0: 吼，两个开，
1: 迄两个开，
0: 迄两个开，安尼拄好10罐，又为你7000块，抓王千毒素的胶囊，吼、哦，赞两粒两粒，电话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电话紧甲，
1: 三十个，
0: 三十个，
1: 三十个位置，三十个位置，
0: 啊，等于。你免惊啦，这无味啦，这鸟人家咧带咧，啊，这用萃取的，哦，你免惊，
1: 浓缩的精华，
0: 所以伊
1: 这浓缩的哦，
0: 你要食这等于食一粒，食一粒等于食一杯进口的本事啊。来，爱紧哦嘿，我咧讲，我今从今仔去一天的，我顶个月有促销一天，啊，遐个货无够，无够，等到即卖才过来，啊来啊，我今仔去随促销，吼、哦，干那遮个货啊。做完了要等半年以上，因为我来讲，伊内底所染的这个蛇粉、蛇毒，迄是靠进口野生的，吼、哦，迄个野生，咱台湾无遐济通好用。后、哦、来，所以你要食到这個，敢若剩最后一届机会，你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啊，你注意听好嘿。咱的能量话，做能量话，吼、哦，做能量话，小组的送一箱。大组的送两箱，你会使去问看一箱卖偌济。吼、哦，来，安那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小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4罐哦，拢60粒的，优惠你3500块。大组的8罐7000的，佮加送两罐，拄啊10罐啦，10罐优惠你7000。空八空空三 0800-9
2: 0800-9
0: 别酒料啦，歹困的啦，戏歹的，你做你个姐来，以上广告啊，吼、哦，啊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我来讲，干那今仔日来。哦、我就跟你讲过啊！啊，恁顶届八月迄届，我促销恁若买有对的，今仔日卖万车买的，因为今仔量无介济啦，吼、哦、来无介济，吼、哦、我这是硬去甲教授硬撬的，人伊这批原本是要做做教学病院，吼、哦、迄个中教学病院内底中医部要用的，吼、哦、因人伊咧中医部要用的，啊，所以啊，我硬去甲撬遮来，我因为我顶个月做。敢若做一届啊，都无教会啊，啊无教会，我甲教授讲，抑阁欠足济，伊讲啊无，即批要做哦病院用的吼、哦，大间病院内底拢中医部嘛，中医部内底要爱抽一寡互咱，吼、哦、抽一寡互咱，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欠的爱紧哦嘿，爱紧，甲体内，我甲你讲啦，这免收钱啦，较早老岁仔人就知啦，我就甲你讲，你若手少济人。皮肤歹的人，你甲食这個，因为这啦较早人啦煮汤哦，安尼啊清，真正清。而且我伊教授所南的食的所有的成分啊，拢是啥？拢是你解毒清毒清北来五脏六腑内底，遐不应该掉在咱体内垃圾物件，全部拢总会甲你清出来。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00-9
2: 0800-3100-9
0: 好，我先跟你讲个哦嘿，今仔日一讲个后嘿，你二老你若要爱等，到明年过啊，爱过六个月后，才有迄个物件哩。最主要即个主成分一定爱靠外国进口，咱台湾内底无遐济物件。啊，饲个伊阁无爱，吼、哦，教授伊少年个时母过头个啊，饲个伊绝对无爱。后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吼、哦，安尼个食，你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啊，伊有生白点个啦，大肠内底有啥物垃圾物件个啦，吼、哦，你拢会使个食哈，个食物件扫扫掉。后来，啊，等于吼，你唔免食，唔免讲爱食。食足济啦，因为我讲伊即内底所南的吼，即个啥物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椒啦、半枝莲啦，即全部拢是咧清除体内恶性的肿瘤，佮清除啥？清除咱体内火气吼，的火吼、哦，所以伊即啊，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帮助足大。后来咱人肝的解毒，就是爱靠这個。你甲肝斗解毒，咱的腰子爱排毒，就是爱靠这個。平常时用这类，甲咱内底垃圾甲清掉。较早人若内行的，拢会晓要食啥，会晓要食这個啦。我无骗你的，迄是内行的人咧食的啦。来，黄，桂良姐来。
3: 谢谢各位。
0: 好，安尼后日落去。
2: 你
0: 要
2: 多做谢
0: 总。喂。谢总的啦，吼。好 ，OK， 好，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哈，0800-3100-9，我来讲啦，那老一辈拢知影啦，这个物件做好物件啦，好啊，因为安那，即卖招人咧做。哦，招人咧做，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哦，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我来讲啦。顶刚有一个阿姐讲，伊个啥物毒我唔知啦，伊讲食一罐啊未完，就拢清毒掉去啦，有落甲得罪伊啊。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买电话记个卡号嘿，电话记个卡。哦，因为我先甲你讲个，我是因为我顶届推出阿咧吼无够，我去甲教授拜托。啊！伊拄啊要做，进一批就来要做，啊要咧催促我，讲你留一寡我，因为我顶回推出无够通啊，互人，吼、哦，伊讲无要紧，因为伊这边推出的只拢要大金病院内底中医部要用的，所以抽一寡人，所以我先甲你讲，你今仔提无到，就是爱等半年后，吼、哦，等半年后，才有搁做，吼、哦，才有搁入来，吼、哦，才有搁入来，是袂断啦。但是才有够入来啦，吼、哦、啊，内底无人啊介济啦，所以你若袂爱紧，尤其咱年岁济人，你绝对爱食、哦。我一个朋友四级的，是四级的，逐工食，我讲你食感觉安怎？差足济， 哦，伊讲差足济，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甲敲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如果你有糖分的人啊，感觉腰子作歹啊，你也赶紧吃，吼、哦，爱赶紧吃啊，一支真正真正有够好，我无骗你，来，
2: 好。尤其你吃西药、吃药吃济人，国久爱吃，这解毒嘛就
0: 哦，足强足强，真正我讲蛇的物件，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啊，蛇的物件你拢会使去。
2: 来，大了皮肤
0: 歹了。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工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机啊卡，因为我刚一我搁甲你讲一遍，刚一讲尔啦，这真正无法度。无啊，都要做几工，互恁你看下啦。因为安那讲，即来物件就是安尼样啦。买电话金卡哈，咱来做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卡哈，咱来听迄个啥萨库斯风的演奏哈。来，我的电话唱歌安尼都无够咧，大家接到打嘛，好了，来。
2: 伊这个是。

0: 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李茂山跟林时荣所唱的哈，叫做无缘的结局啦哈，无缘的结局这国语歌曲。来啊，咱这爸母啊哈，阿峰真感谢您啦哈，因为又过买无回啊啦哈，又过买无回啊，无法度，因为这支产品啊，其实自我推出安尼卖哈，接到的啊，佮等来替人足济济啦。哦，就你唔讲啊！即卖人未生头发尾啦，你卖讲啦，同款是安尼啦，较无较早遐严重就影啦。但是即卖拢生哩多。
1: 你卖讲较无哈，反正顶多较严重。
0: 我讲恁注意听哦，拢生哩多，你敢知影？较早阮囡仔时阵，臭头暖气生顶啊，生炎啊，
1: 生裂啊，
0: 生裂啊，拢总会看会着，
1: 看会着，
0: 拢哩标配。即卖拢唔是啊，拢生哩多，生哩北来。
1: 哎，迄
0: 个是严重，拢生伫北内，你看袂到。好，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甲卡，阿峰甲你讲，你唔通看我这边来回是，安尼含顶回差不多哦。好，我因为我有甲你讲过吼，含顶回差不多，但是要无啊，准备到早呀，好，准备到早呀。啊，你若袂爱紧，这大家好咯，因为我咧讲吼。较早你像我讲一个足实在啦吼，较早阮迄、那个我一个阮查囝迄吼皮肤做歹，阮阿爸掠一尾金蛇吼，迄较早无金蛇即嘛敢若无保育啦，迄是无毒的蛇，
1: 皮肤吧啊个手
0: 足够老手烧哦，足奇怪哦，啊这真正实在吼，伊阮爸调理工哦，阮老爸足听。昨天即个孙啊，
1: 标题讲
0: 对你山来哦，东山山来掠到哦，啊用一个迄啥，迄、那个米碟啊，迄啊，薄迄个米碟啊，有无？掠来啊，藏袋内底哦，啊摕起来台中，啊起来吼、哦，啊对迄、那个，咱阿捌的人就知讲蛇是安怎处理，伊头遐会夹箍起来，夹绑咧，
1: 啊
0: 吊咧，啊吊咧，阮那囡仔，阮那查囝看到安那爱啊，
1: 会惊，
0: 未爱啦，会惊啦，
1: 啊。
0: 我先去望我看，这无要紧，你甲看遮水，哦，遮水。
1: 咱录一个，
0: 咱录一个，啊，就带伊带买啊，阮爸甲姑娘甲讲讲，爱去望望咧，扫扫咧。其实去买蛇，阮买啊，阮嘛甲阮爸讲，卖甲迄款的，卖抬啦，哦，卖甲抬啦，因为缩水的，你听无？哎、啊，我嘛无啥爱食迄种物件，哦，迄煮起来我知足清甜，哦，足清甜啦。啊，阮爸讲好啦，啊，你若敢安尼就好啊。个掠刀等于山来，个甲放掉。结果，迄、那个手啊，手烧迄个无，怎好？啊蛇吼，你甲摸是冷的，伊是冷血的动物，好冷的，有够冷的冷。哦，啊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啊真正要对咱北来有路用的，爱食有毒的啦，爱食有毒的啦。
1: 解毒的，
0: 哎呦，爱有毒的，
1: 解一挂遐的。
0: 有人讲啊，有毒。有毒你吃了中毒啊！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这我讲一个这个原理哦，你听吼。咱医生啊，拢会讲你若去外口去爬山啦、啊，去行暗时出去运动，行路无去有蛇咬着，一定要知即尾啥物蛇。啊，即嘛手机啊做方便啊，翕起来就好啊。你敢知是哪一定要知？因为仪器嘛是蛀毒啦，蛇毒啊，做蛇精，甲你蛀嘞。咱即尾是啥物蛇？啊，就煮迄尾蛇蛇清，甲你煮，安尼就解毒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所以拄啊，教授一直咧甲伊讲，内底除了龟尾以外，佫兼蛇毒伫内底。但是迄袂使，迄伊写是写蛇粉尔啦吼。安尼啊，所以咱只爸母啊，咱也袂电话起来，囝仔卡存备到早样。哦，这边来嘛，嘛含电话变济啦吼。啊，但是我先甲你讲个哦，因为。顶回你若有退掉的，吼、哦、退掉的，你就来遮，哎，我都接一站嘛，吼、哦，你就慢车买咧，吼、哦，你迄个买无掉的买，吼、哦，你迄买无掉的买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阿邓卡过来接咧。囡仔嘛会使食哈，这囡仔嘛会使食。你也感觉讲啊，阮孙啊皮肤无好啦，阮丈皮肤无好，你要食看卖啊嘞。哦，你也保养，你讲啊，我皮肤就歹吼，较无有遐斑点的。你早暗一粒一粒安尼落去食得， 哈、哦，因为我来讲，伊这内底内底成分真正足好个、哦哦。啊，要男只成分啊，除了因这个这个这个老青草的吼，目自少年目到八十岁，这个知影这物件以外，村的人唔知啦，哦，村的人唔知买男只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更加好个，我佫甲你讲一遍，因为我今仔干一讲尔个，哦，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做。顶回顶个月推出，我是按算要做两工。
1: 好，谢谢啊。
0: 结果两点钟做无头就无物件，啊无物件，我紧甲教授讲，啊教授迄阵拄啊有伫国外进一批入来，因为我讲其他啥物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节啦、半枝莲啦，伊这咱台湾拢总有，吼伊拢有传遍遍，但是就是这个本事情。哦，本事情一定爱用这个才有够力，啊，而且爱个大尾、细尾个袂使，哦，啊，伊这一定爱靠进口，啊，个袂使外替进口哦，这拢爱伊本人过一遍，哦，啊，要安那处理哦好势，伊才运当爱咱台湾，因这拢合法嘞，吼、哦，这拢合法嘞，唔只敢只会使多只广告，啊，等伊了，等来了才开始来催促。正来抽遐爱物件起来，啊做做，伊即卖即原本咱你今仔摕到即批啊，原本做做嘞吼，我是摕三分之一尔，吼、哦、伊三分之一咯，我三分之二，人即拢迄个咱台湾大型的病院哦，教学病院内底拢有这啊做啥，中医部甲一寡中医诊所要爱，吼、哦、这毋是妙难的，吼、哦、啊我甲拨者，我讲啊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然后伊讲啊，你会记了嘿？即卖即批完了，爱等半年哦、喔，爱等半年哦、喔、嘿。哦、喔，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感觉讲啊，我皮肤都较歹，啊，我都较会穿，
1: 做够白，嘿，做够白，
0: 做够摇
1: 的，啊，做够舌头发白，
0: 对对对，啊，你会感觉你会足穿的，吼、喔。人会作串的，吼、哦，爱、哦、生遐有诶无诶，
1: 有时你有人即摆生遐，
0: 作侪咧，你蛮讲，你蛮讲，
1: 即摆啊，生啥作摆，迄个是咱外口看会着，讲作生粒啊啦，
0: 吓啦，
1: 啊内底看袂着，作蛇摆
0: 面啦，迄种生啥都死肉啦，内底叫做死肉啦，
1: 吓啦，来来，该冻啊，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更加靠嘿，我先来讲啊，今仔日完都无好嘿，吼啊，即顿真正爱食啦，包括嘛你食啊。因为我来讲，咱有当时咱陪会过敏呐、啊，啊你咱陪会过敏，你个啥物人都加减拢有一寡只有诶无诶，刷啥物毛病啦、啊。其实这个物件，较早诶人都拢会用食，只不过经过遮久了后，咱台湾一寡古老诶方法啦、啊，已经拢芳远啦，无人知啊啦，哦，真正无人知啊啦，哦，你像阮爸吼。较早嘛，拢会用青草啊，救加减啊，我加减啊，共用迄个共顾啦。迄伊毋是袂用医啦，但是伊知影讲你若啥物款的体质，你爱食啥物款的物件。哦，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哦。啊，莫我卖讲，
1: 卖讲豆秋芳，啊，佫毋来用啥？
0: 我甲你讲一项哦，我一个国中的老师啊。哦，咱卖讲啥物名啦吼，生歹物啊，医生看足久啊，无效。啊，唔代啥物人甲介绍，我唔知啦。来找阮爸，来找阮老爸。啊，阮老爸甲看看，讲啊，我唔是医生啊。伊讲啊，都人甲我介绍的吼。啊，看安怎？啊，阮爸从爱开始用青草啊，好食。吼、哦，青草啊！伊讲啊，这你阮爸含我有一个个性作讲，伊讲哦，你若有医生开的药啊，嘛爱食哦。哦，你唔好甲当作避风，我都救你哦。吼、哦，你爱救你哦嘿，这是避风尔。啊，你医生开药你的药爱食，阮迄个查某老师吼、哦，等阮爸你讲啊，恁国中一个老师都安怎啊来找我？吼、哦。提钱要阮老爸，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阮老爸一角钱都无提。
1: AI
0: 啊，怎爱
1: 甲
0: 用好了后，拢会送过年过节啦，会送一寡物件互阮爸啦吼。啊，我才知，所以我甲你讲青草啊，人古早人讲一句话：青草食好着，治病免三休。草啊，基真正起死名医，吼，草啊，基真正起死名医，这全部。 拢总是草啊，加一项蛇毒，蛇是草的啊。所以咱这的爸母啊，电话接起来更加卡。阿芳甲你讲实在，等于你绝对爱食，我绝对爱食。咱的孙啊，日后那皮肤袂水。你一天我吃两粒多，啊！咱年岁济人，你也感觉讲，即摆他也感觉讲，较会白、较会张、较会摇、较会生生遐有诶无诶息肉啦，还是讲咱的表皮喔，会生遐做阑珊巴啦吼，你也较骨力来吃咧，吼，较骨力吃咧，早暗两粒两粒安尼个吃，吼，来。暗时歹困呢，你买西个只只当安定咱人的神经，吼，因为伊降火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哇有这拄啊上点我煞袂记你伊个名，讲要听谭伟唱的《痴情的大西港》啦吼，来我来甲吹一个啊，《痴情大西港》吼，我来找原唱的，讲要听唐辉的来，《痴情的大西港》来邀请咱来日月情这的爸母啊，这的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家做伙来听啊。

0: 来，市井的大西港，好，唐辉所唱来。那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这个也做啥？我甲咱讲这个，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啥物叫做白花抓子草？伊到底有啥物作用？好，所以我一定爱甲恁。甲咱只爸母啊讲哦，白花抓子草啊，伊最主要就是清热解毒，吼、哦。所以我唔想甲你讲，这你食这都绝对无唔对呀，吼、哦。伊对着这个消化会消肿啦、抗肿瘤啦，拢总真有帮助，哦。这叫做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重要成分的一种。好、哦、来，过来第过来就是我咱你讲的讲啊，做珍珠草。啥物叫做珍珠草？其实珍珠草凊彩那甲你讲的话人，无甲你讲你唔捌啦。甲你讲，咱台湾嘛足济啦吼，伊的学名叫做绣霞珠啦。迄一丛草啊，一枝起来吼，啊绣长长吼，绣真长啦。啊，一号一号足济。啊，伊的每一个迄个绣啊，香槟绣啊嘛吼，啊中有一支骨，迄支骨内底吼，迄粒会生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哦，迄叫做珍珠草，伊嘛是同款。同款清热解毒，你人会迄、那个啥？咱人那后会肿痛的啦吼，啊肝较歹的人啦吼，伊会当补肝，佮兼复健。哦，我讲伊这个珍珠草啊，无输啥，无输牛磺酸啦，就是咱咧食迄个做啥？康贝特迄类的物件来叫人。南提纯饮料有无？迄珍珠草好伫遐食，啊伊哦，珍珠草即卖大部分呐，袂用南的珍珠草拢南伫遐做啥哩？做叶黄素内底，哎，袂用南大食，因为这会当清热解毒，足好用的物件，包括你腰子的，咱腰子较歹啦吼，迄、那个腰子炎啊排尿会较困难的，这个也做啥珍珠草嘛，足好用哦。所以我讲你食，你今仔日听到这个物件，真正是你福气啦。过来，就是这个也做龙胆草哦，龙胆草啊，这我讲这真正是黄教授因这个正样南西啦，无袂样大部分你要叫南西袂样南啦，嘛袂样要处理哦。龙胆草就是你下肝火哦，下肝火，咱人会烧会热。佮兼会湿，吼、哦，即拢爱靠食即个龙胆草啦。龙胆草佮有一项哦，伊会安怎下肝火，会热会湿，啊会烧以外，佮有一项伊会健咱的，伊会固咱的胃，伊会固咱的胃哈。这是足好的物件吼，足、哦、好的物件。你甲看这三项，你要对体，即那即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人莫怪教授你讲讲。这那无甲恁讲，恁袂啊袂用这啦。哦，内底个南一项叫做半枝莲，哦，半枝莲我就真正唔捌看啦。哦，半枝莲嘛是你消肿、退红、活血，佮什么啦，抗肿瘤啦、清热解毒啦，要甲咱体内毒素拢甲迄款嘞。而且伊对着这个啥呢？这也做啥？迄也做恶性的肿瘤癌嘛。现代研究显示。这个半枝莲，如果含白花抓子草两项做伙用哦，这个抗肿瘤的真伫咱体内实际疗效啊，真正足赞的赞啦！哦，都、就是两项人做伙做好的好哈、哦。这现代医疗一款的半枝莲，甲这个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都有啊。
1: 曾经有足济哈，就我大只。伊正批个买了这种这个物件，食了讲伊本来皮肤就歹哦，阿公拢会
0: 说一了一了哦。那改善皮肤真正唔是
1: 讲一了一了，讲食了种好奇，讲好欢喜假
0: 咧。真正唔是咱你讲的啦，吼、哦，那这支产品真正
1: 你有落去咧。对啊，又是嘿啊，这、哦你也听多啊，听遐成分哦，你也看拢。
0: 啊，你讲听到遐，加要提这你困难呐、啊。过来，我甲你讲一项，拄啊教授一再强调白莲椒。白莲椒啊，白莲椒就是咱你照你讲，伊是一种有一种红的啦， 红的，就是人咧较早古早人嫁查囝，
1: 嘿啊对，
0: 诶，红莲椒，嘿，迄个叫红莲椒吼，迄会嫁嫁迄间会嫁
1: 嫁过嘛？对对，啊，迄个红莲椒伊花瓣甜嘛，迄汤嘛好食好
0: 食。对对，啊，这是白莲椒，
1: 白莲椒
0: 吼，伊就是养心安神，过咱的腰子。哦，个人的腰子，所以这嘛拢男女精内底哦，吼、哦，男女精内底，这个足少看哦，伊所以普教授都阿咧讲，这是白色的，甲红色的功用完全拢总无共
1: 啊，拢总无共啊，
0: 哦，白莲椒，哦，白莲椒，来阿、啊、来，过来过来底，男的一项，好、哦、来，这个上界重要的一项。其他的我卖阁讲啊，因为伊阁两百项嘞啦，吼、哦，阁两百项嘞。但是较重要就是这几项啊，专门的写啥写胆，咱的胆，咱的油脂，咱的体内一个啥，遐毒素的，吼、哦，就是爱这几项啊。过来，内底上界重要就是啥物本事情。
1: 哦，这算主角啦。本事情
0: 最主要是。主角，
1: 哎，主角，
0: 外口外，迄个人你讲本事情就是目镜蛇啦，
1: 哦、
0: 眼镜蛇啦，哇，迄即摆啦，甲人个头会举起来，哎呀、啊，哦，头会举起来，后、啊、来，伊这吼、哦，照你讲，伊就一，伊这是一百趴啦吼，会顺目镜蛇，迄、那个头尾内脏，哦，内脏拢摕掉啊，啊，你行好打。才会使入来吼，才会使入来。这是我咧讲哦，这个物件伫咱台湾民间的药理啊，传统的药理内底保健，民间的保健内底是足好的。顾啥？顾皮肤，真正顾皮肤足好用的。所以咱的生头发尾啦，啊，较早我就甲你讲过啊。

0: 对，这个是
1: 你看不到，啊，你搁无走去甲处理，
0: 对，
1: 来，本事情，哦，会抓会抓分，内底爱搁爱搁含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啥大爱用类才会使的哦，所以伊其他无爱物件拢提掉呀，哦，拢甲提掉呀，后、哦、来，所以等于一定爱食皮肤歹啦，哦。骨鸡歹啦吼，啊，佫会生生遐有诶无诶啦，
0: 做到
1: 白做到摇诶啦，啊，会生生着人参歹啦，咱会生死肉诶啦，腹内生死肉诶，你就是爱食即落，吼、哦，内底就是我阿咧讲过啊吼，贵人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饭食穿，白莲椒、龙胆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甲珍珠草。这几项啊，我跟你讲，家姐听起来你就感动啊啦。那教授你讲，啥物人有走去摕这物件啦？我跟你讲啦，白花抓子草，卖讲恁啦，发伫路边，互阿翁看到，阿翁嘛唔知叫做白花抓子草啦。
0: 唔知道。
1: 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我嘛唔捌啦。
0: 伊嘛唔捌个。
1: 啥物叫做龙胆草？咱嘛唔捌。
0: 伊嘛唔捌啦。
1: 咱嘛拢唔捌啦。
0: 对啊。
1: 哦，所以人因这内行的会用去摕这个物件，要安怎用？要安怎做？伊拄啊嘛，甲你讲，伊自少年开始，身边就拢对三个老国医啊，哦，老国医，你甲伊倒调理调配这个物件，哦，啊，咱这是医着，唔是药外方法，这那药外都阁无共啊，哦，咱这是医着健保养品来，你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保养身体，把体内不应该有的毒拢甲提掉，不应该有的血拢甲提掉，来拄啊一个阿姐吼。咱一个这个大台北，哦，这个珍珠姐啊，吼，伊讲伊安怎，你知唔知？伊讲阿公我各位啊，有够久啊。人是别人食一粒，伊是早暗拢爱一粒一粒，伊拢早暗爱一粒一粒，各位啊才低落来。伊甲我讲，咱来开始食这吼，头啊无啥物感觉。结果啊，伊安尼，伊是讲啊，罐台买回来就是安尼，较食啦，安尼较食啦，食较起码搞我讲安怎呢？伊逐天甲磅，逐天甲磅，拢保持伫咧100、100、100、115。伊讲伊毋捌食，伊毋捌安尼过啦，毋捌安尼过啦。所以伊讲哦，真正好用。迄伊当时搞买呢，伊伫今年的三月先搞买。哦，三月先搞买，啊，即阵啊，几月九月拄啊半年，伊讲真正爱食，伊即卖了过去有医生帮，哦，伊三你着再找处方签，拢只要三个月摕一届，伊过去医生也检查过帮，伊讲嗯啊，你即卖血压真平稳咯，未像较早来量咧，拢150、170，吼、哦，人伊怎啊？医生本来叫伊早暗食对无吼，伊讲、哦、你家己注意，吼、哦，你下早时食一粒。啊！你若认为讲爱去食第二粒，哦，暗迄个每暗嘛去量一遍，血压若伤悬，你才食第二粒，无就念起來。人安尼倒即摆食一粒咪啊？哦，食只稳定嘛，哦，伊会稳定。来，啊，所以咱只个爸母，我甲你讲哦，我这边推出，吼、哦，拄啊教授来，因为人要去台北啦，吼、哦，来做一点钟，人就走啊。伊讲阿公只用完，啊，就等半年。哦，一定要半年，吼、哦，无半年，这物件无可能搁推出，因为无迄、那个物件无多，吼、哦，再、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吼、哦，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哦，因为存无几组啦，吼、哦，存无几组啊，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爱电话金甲卡吼，啊，我来讲啦吼，拄、哦、啊人讲这嘛，做实在啦，有病，你就是爱看医生，啊，医生看完，你咧食医生的药的中间，让一点钟才来食这個。哦，
0: 这算讲，这
1: 给你保养，给你倒听嘞啦。
0: 医生有病啊，啊成本啊，你若有滴看医生啊，有滴食药啊，你成本啊。
1: 我无爱乌白跟你讲啦，
0: 啊，咱这食了一点真久后，你再来食这個，等于给你辅助。
1: 对，
0: 比如讲哈，你若食药较慢好，食这给你辅助，吼，你感觉较。 恢复快快速。
1: 阿峰做生意不爱乌白，甲恁讲啦，哦，不爱乌白，甲恁转啦，转讲几工会好，几张几工会安怎，我不爱讲你啦，哦，我不爱害，我不爱害恁啦，你家听我三工。

0: 啦，三工三工就好。好，我赶紧买，你的钱有啊无？唔知道，你加开，我白开。
1: 好，
0: 咱我不爱我白
1: 讲。我白讲，你讲啊，你哎，你先用某些条件，三工
0: 就买了，袂使。你会记哩？
1: 因为五人袂使，
0: 对对，你会记，会记一点，无论你啥物款的病，骨卡严重的病都同款，你爱去予医生看，医生开药啊，予你吃，回来。药啊，吃完了，咱讲啊，我要甲倒听咧，要予较紧听咧，身体听好知。我来讲，你就是浪一点钟才吃保养品，
1: 安尼吃，安
0: 尼吃，我敢甲你保证，不管你是吃处方签慢性病，绝对会甲你稳定。
1: 哦，
0: 你即卖你吃啥物药啊，伊绝对会甲你倒帮忙，哦，绝对会予你有感觉。是安尼呀，你唔好甲当作哎，西药卖这啊，迄是
1: 要，迄
0: 袂使啦，迄唔好。
1: 曾经，
0: 一款的，我唔捌安尼啦。
1: 妈妈就是讲，可拢听阿芳的啊，拢因后生卡来顾食吼，
0: 就
1: 你家己妈妈讲啊。
0: 系啊，叫我讲爱甲家己妈妈讲啊，叫伊爱安尼啊，来，好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买电话金甲卡。0800-318-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哦，来，啊，咱来听一个啊歌，好、哦，咱来听一下，我来讲全部几组啦，哈、哦，这个，要来听什么歌呢？因为歌作者，咱来听这个较新的歌啦，哈、哦。谢宜津加因翁陈水宜所唱的《风铃声》来。

0: 来，洪龄生，细雨真甲春水伊做伙唱的哈，合唱的歌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这真正有个无够啊！
1: 对啊，
0: 有个无够，
1: 大家大家拢知这项物件就好个啊。
0: 这教授实在真正
1: 啊，
0: 咱买甲套伊嘛真正有好难啊啦，人伊这要便宜个啦，嘛现在半三分之咯啦，啊无够都无够啊，
1: 吼。真歹赚。
0: 来啊，剩我来讲啦吼，剩六组啦吼，剩六组来，咱个抓王清毒吼，抓王清毒个鸟人吼来底。就是为人，你问讲啊，内底到底是啥物成分啦？我来讲，我念重点互恁倒啦。啊，剩的，吼，剩的吼，我来讲哦。剩
1: 的拢配角
0: 啊，剩的拢配角个，迄卡，迄最主要是一定爱人个中医师类类迄款的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这个我来讲吼，内底就是最主要重大的成分，就是叫做目镜蛇本丝虫的迄、那个。诶，内底诶物件啦，吼，过来白莲椒嘛，吼，龙胆草、半枝莲、白花蛇子草、珍珠草，吼，拢总是食，啊，佫有人其他个啦，足侪种个，吼，啊，做起来，用起来，专门咧应付，我都甲你讲过啊，较早囡仔时代，咱就拢生啥？拢生头
1: 发尾，
0: 脸啊，顶啊，型啊，吼！较早啦，画囡仔像我囡仔时，迄画蛋的遐头壳遐大一块，吊高遐大一块，对不对？哎
1: 呀，
0: 哦，啊，较早迄拢看会到的，拢无，其实看会到的拢无要紧啦，拢无要紧
1: 啦。
0: 即卖就是看未到的，我靠呀！经过几十年了变化，大家食食改变啊，即卖煞拢生你看未到的，话做恶性的肿瘤啊！吼、哦，
1: 内底遐
0: 生一粒，遐生一粒，遐生一粒，对不对？煞变成安尼来，所以咱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咱的小朋友那是各种各小的，你若要让伊皮肤会水，吼、哦，未生生遐有诶无诶。尤其咱这妈妈阿芳佫甲你讲啊，拄啊一阿姐甲我讲，伊讲一项足重要，感染。咱女性朋友诶尿道感染，伊讲伊食这個。俄罗加达子，俄罗加达子啦！伊讲我伊较早吼，流了了感染嘛，结果人会开始食这甲这卖，甲这卖，伊讲真正唔捌佫发生啦。哦，虽然咱卖这组物件卖无久，唔过伊讲伊都真奇怪，作恶感染的啦。哦，因为咱女性朋友尿道较低，你知无？
1: 嗯，
0: 所以拢较会感染。人伊讲伊食这真正佫过来，较没有异味。哦，较没有迄个味。哦，伊讲俄罗加达子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吼嘿。那囡仔要食，你一工吼，迄个国小个囡仔一工吼食一粒就够啊哈。啊，那国中以上你早唔食一粒，迄作个发条啊个啦，有啊生烂条啊嘿啊，你早唔食一粒。后、哦、来啊，咱本身要食一工早暗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两粒。哦，两粒。啊，你若讲阿峰啊，我有咧食西药呢，我有咧食中药呢，你就让一点钟啊。啊，我先甲你讲，我安尼甲恁讲，恁听到，因为我有当时啊吼，咱安那甲讲，伊就听无。啥物叫做药啊？就是你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啦。哦，中医、西医拢同款啦。你就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哦，顶讲一个，我甲讲阿药啊，啥物药啊？啊！我都有你食啥？我啊，你是不是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叫做药啊啦！安尼你听下无？来，哦，你含药啊，当一点钟啊！来，一盒内底六十粒，哦，一盒内底六十粒，又价千八，两盒爱三千六哦，爱三千六，我优惠你3500块，我甲教授出啥？出100块呀？又欢喜噶呢？结果买啊，叫伊送两罐。伊讲要是话，我着归去减较济，互你倒哦，我送你两罐，哦，所以你今仔摕到是两盒，因为3500，黄教授，咱个青草达人，佮加送两盒互你，安尼几盒？
1: 4盒，
0: 有优惠无？
1: 就优惠，
0: 真正足优惠个， 后来四盒因为你3500块，因为我咧讲吼，足济人你讨年会济人拢会甲阿峰讨一双袜啊啦，因为我这袜啊是德团折，甲银千蕊吼三合一的，吼、哦、啊，只啊那只爸母来搞讨，因为我折。做能量迄、那个吼，做能量诶吼，啊大力咱诶即个脚底，吼脚底遐，所以你穿恁兜若黏太多，惊跋倒会穿迄个会自滑诶功能，啊个会脚尾手尾个会烧，吼拢有万能外旋诶功能。你若要细做，我送你一箱啊，我送你一箱，吼、哦、啊你会感觉啊，敢当穿几间无要紧，因为我这袂缩脚啦。我这袂缩脚吼，我这叫做宽阔袜，你甲穿咧袂落落来。吼、哦，有人讲啊，你若你脚蛋无缩咧，要缩的要哪会调？会调哈，
1: 绝对会调。吼、哦，人技术
0: 来。来啊，这个四盒3500块，吼、哦，这是小组的。你若要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是咪7000？
1: 对。
0: 好、哦，八盒7000哦。我公司佫加送两盒玻璃，多十盒。
1: 两盒公司
0: 多十盒。
1: 对。
0: 十盒优惠你7000块，佮送两箱能量袜，吼、哦，能量袜送两箱，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好，我讲剩三组，吼、哦，佮进目前安尼剩三组，
1: 买无啊
0: ，啊，你我讲我顶位，我来讲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啊，所以。这个月更加堆堆到即卖物件好才来，啊来我
1: 量
0: 阁无济，啊阁无够人用，所以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我来讲吼，这等于这边你若提无到，要等半年啊。真正要等半年以上，因为这无遐紧，无遐紧啦吼。啊，等于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咱年岁侪更加爱食，是安那更加爱食。咱年岁侪，咱的器官所有拢用偌久，拢用七八十年啊。你唔捌去甲整理过，吼、哦，唔捌去甲整理过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举起来，紧甲卡，0800-3100-009，
1: 哦，0800-3100-009。
0: 你到那做个白上窑的啦，啊，北来做个生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看未到诶较恐怖啦，看会到诶拢好解决啦，哦，看会到诶拢足好解决嘞，哦，所以咱等于吼，咱平常时你保养两粒，哦，我甲你讲哦，不管你皮肤啊歹啦。痘痘甲你改善啦，哦，啊，你啊西药，当然你讲话人讲啊，像我拄啊甲报纸甲你看，大家拢在陪你，你上啦啊，这怎啊又西医，去看啊，抹止痒倒啊，会好无？绝对袂好，后边过来会比这边佫较严重，哦，后边过来比这边较严重，啊，要安那一定爱对北来，一定爱对北来，所以人教授拄啊要走搞讲，你到北来那顾会好势啦。迄看袂到生出来遐哦，卖互出来，安尼你就记得啦啦。吼，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你若买电话举起来，紧甲卡，0800-3100-009，0800-3100-009。来，啊电话紧甲卡好下，因为我剩即几组啊完着。就结束啊！吼、哦，来，啊，那袂爱紧，吼、哦，那袂爱紧，因咱剩无几组啦，吼、哦，剩最主要来物件无济啦。你若讲有济吼、哦，我会当做两工啊。啊，因为我顶两工啊，这嘛帮助啊，这有啊。好、哦、来，我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吼、哦、啊，硬去拜托这些来，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些爸母啊，大家提好掉，吼、哦，提好掉，来啊，买电话紧个卡。0800-3100-009，等于，你都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你讲啊，我你食西药呢？西药无要紧啊，中药嘛无要紧，你甲咱一点钟哦，甲咱一点钟哈，等于我咧讲哦， 你只要甲嚼嚼匀，你连讲也阁绝对会阁找阿峰。阿峰啊，你这迄蛇王清毒的来未？我来讲，这爱半年啦，爱半年吼。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啊，来听，我那来听这个合唱的啦，吼。王世贤甲孙淑媚所唱的《云中桂圆》。

0: 来，这个咱也袂电话更加卡哈。啊，咱啊有当时吼，阿公佮甲咱只爸母啊讲咧啦吼。你若讲啊，节目听完，你下早是要卡电话吼，因为你唔免惊，阮逐工哦，每一工下早是九点才有人上班，佮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来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哦，啊！你啊，你下早时九点进前卡，无人甲你接啦。哦，绝对无人甲你接。你讲人家恁到电话小的嘛，无人会甲你接电话啦。啊，都无人上班。哦，所以恁会记哩。恁啊，要下早，你讲下早时要卡电话来问。哦，规咱上班时间就是下早时的九点加暗时的十点。我、哦、甲咱的电，咱你啦，你老听着咱的节目咧做，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安尼你听无？
1: 好啦，那无人甲你接吼，为小来上班时接无接无接，因为就是小姐，
0: 你无用，你接电话无用，吼、
1: 哦，啊，来连户接啦，
0: 对，
1: 啊也也甲你回啦，
0: 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敲电话来，小姐甲你接无到吼，我来讲，若四五分钟啊，有一通电话甲你敲去恁兜，你都爱接啦，迄就是小姐甲你回
1: 电话啦。咱
0: 接来电话哦，哎、啊，我是用，阮是拢用接来电话。啊，你唔好讲，那我敲恁都空白空空回，等下都唔是安尼，空白空空会当接咩？未当卡。
1: 空白空空是互恁卡的，
0: 互恁卡的，唔是阮的卡的啦。好、哦，那安尼知无？来，啊，恁若有需要电话，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
1: 阿华，
0: 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韩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1: 拜拜。

0: 每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擦匀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